0: 财政危机。
1: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0: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2: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0: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国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1: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
0: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2: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0: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然而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驻印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3: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

0: 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吕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1: 来到汕头这样一座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2: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上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1: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做了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

0: 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荣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1: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0: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2: 你上海这个你可能呢，我的估计我都能来买家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你刚刚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0: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3: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0: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库。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4: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引起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0: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3: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0: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4: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700两。
0: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

0: 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委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委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1: 1931年2月啊，方志敏来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来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习。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1: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到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的发放。
0: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1: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0: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恒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1: 红军当中当时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你再看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1000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2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1: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3: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4: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3: 节约是一种美德，
4: 节约是一种智慧，
3: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4: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3: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
5: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9: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 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

0: 话432-3777 432-3777。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30。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6: 2023年10月17日，一个载入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0日。

0: 四日，历时五年零八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八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3: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4: 从2017年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联调联试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5: It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 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尼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6: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你说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7: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0: 2021年12月3日，

0: 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乘三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1: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墨万段的那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1: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5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着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2: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3: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4: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过不过气派？
0: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3: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班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站班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2: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0: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5: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เมื่อ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0: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丁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8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6: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0: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4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7: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0: 在中国铁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8: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0: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8: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0: 2015年8月，中国铁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粮厂选址的任务。
9: 如果我们4号粮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0: 为了便于运输，粮厂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粮厂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10: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0: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 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1: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五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二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2: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拱架来，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1: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3: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1: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2: 这二号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望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1: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二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4: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筒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1: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5: 2022年1月份，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控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1: 中国的裂控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控。

0: 实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空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1: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0: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2: 那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0: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3: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国无城墙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6: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7: 四个全面，中国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
1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全市。
1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9点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1: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还有线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那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呢，我们带来了一场快乐六一童趣飞扬六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明玉。
1: 我是主持人刘宁。
0: 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哈，你可以搜索微信 APP， 搜索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关注收听并收看。
1: 嗯，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有请一下四位可爱的小嘉宾啊，像昨天是一样的，我们每半个小时会在直播间里有四位小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一块儿来分享吧，来过一个快乐的六一的小 party。
0: 觉不觉得今天的直播间非常的开心啊？和往常不一样， 对不对？以前我们都是很严肃的，但是一定有小朋友到来就觉得好轻松、好快乐、
1: 好
0: 治愈。
1: 对，而且我们可以跟孩子一块儿过一个这个六一儿童节。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在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除了说我们有这个我们两位主持人，然后四位小嘉宾之外，还有我们非常可敬可亲可爱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啊，
0: 没错，只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这台晚会小 party 才能开得这么的又安全。

0: 全然后又顺利的播出，是不是？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先把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的幕后的两位，这个摄像老师，还有我们的一个这个设备调试老师金老师，还有刘轩老师，还有小金老师，都在现场，我们掌声送给他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感谢感谢，
0: 掌声来了啊。
1: 因为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助力和帮助吧，我们的孩子才能呈现出更好的一个一场小小的 party 和这个节日的氛围。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四位可爱的小嘉宾啊，希望大家能够呢简单大方可爱的跟我们打个招呼吧。我们来认识第一位小嘉宾严艺文，你好。
2: 大家好，我叫严艺文。
1: 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好。大家好，我叫严艺文，今年九岁了。今天我超开心能在广播电视台和大家一起过六一。
1: 哇，还有吗？我就是感觉他刚才气口还有一句话，是不是声音这么的好听，也给大家带来很多小才艺，是吗？你现在是几年级的孩子呀？
2: 三年级。
1: 三年级的孩子了啊、那你现在是已经开始开英语科目了，是不是？
2: 是的。
1: 你能给我们说一说一句
0: 就是要让人家用这个英语来这个自我介绍，是吗？
1: 你能跟我们说一句英语吗？
0: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oo.
0: 真棒啊！
1: 我还停留在就是什么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Han Mei Mei.
0: 是我们学习
1: 你是李雷
0: 啊？
1: 对，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认识第二位小朋友啊，第二位小嘉宾，你好呀，应该是王楚然小朋友，你好。
3: 大家好，我叫王楚然，今年我六岁。今天我超级开心，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1: 哇、掌声送给他好吗？
0: 哎呦，这童言童语的声音，奶声奶气的好可爱呀！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对吧，他应该是今天本场最小的小朋友了。
0: 而且看出来哈，
1: 对，就是我以前在教学的时候、就是像幼儿园的孩子，他经常会这样说话。大家好，今天我六岁了。我说那明天呢？但你看他分得特别清楚，他说大家好，今年我六岁了，然后今天我特别开心。
0: 哎呦，真是哈，
1: 对，
0: 这个重点抓得非常不错。
1: 是的，
0: 欢迎我们的小宝贝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下一位我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还想问一下楚然是谁陪他来的呢？
0: 来来来，继续说一下。
1: 楚然是谁陪你来的呀？
3: 爸爸妈妈陪我来的。
1: 好幸福啊。你开心吗？
3: 开心。
1: 那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吗？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吗？他说你们回去吧。
0: 有点懵了哈。
1: 你说我想希望他们也可以像我一样快乐的过六一好吗？好吗？
0: 同意。
1: 那你说一下，你说一下，你就爸爸妈妈们、不是们，是爸爸妈妈。
0: 整出来这个复数了。
1: 对，楚然你试一下，你说爸爸妈妈，
3: 爸爸妈妈，
1: 希望你们不要那么累，
3: 不要那么累
1: 啊！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
3: 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
1: 褪去大人的成熟，
3: 褪去大人的成熟，
1: 和我一起欢乐六一。
3: 和我一起欢乐六一。
1: 我爱你们，
3: 我爱你们。
1: 然后你再给他们来个飞吻。飞吻是啥知道吗？哎，是不是太有年代感了？我说的这个动作就是亲一下好不好？开始。
0: 哎呦，太甜了，给点掌声吧，好不好？
1: 好可爱，掌声！
0: 哎呦，太可爱了，你看看这字正腔圆的跟着你说出来，
1: 特别的可爱。
0: 才六岁啊，
1: 是才六岁的小朋友。
0: 我已经开始期待他的才艺表演了。
1: 那你真的可以期待一下，特别可爱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时间，宝贝儿，你先稍等一会儿，因为他很小，所以我们可能跟他 cue 到很多的好玩的小东西。
0: 好，
1: 你像三四年级的这些女孩子，她可能就有一些那种淑女、美女，
0: 是的，
1: 那种我不太想说很多，杨向老师你来出。好的，我们接下来是来认识下一位小嘉宾。
0: 是有请
1: 第三位小嘉宾，叫做杨洛迪小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小学生杨洛迪，很荣幸做客六一直播间，祝所有小朋友六一快乐，健康成长。
0: 哎呦，很棒哦！这欢声，这个掌声欢呼声来一个啊！送给我们的杨洛迪小朋友，欢迎你做客直播间啊！
1: 是的，我们今天马老师又开始就是掌声马开始了，是吧？就掌声马，
0: 掌声王，
1: 掌声王开始了。杨洛迪小朋友，刚才你能感觉到他一分钟能蹦多少个字吗？
0: 哎呦，好，有点快哈！
1: 语速特别的快，我还很担心，就是像咱们有时候跑步的时候一紧张会不会摔倒？我还很担心他会不会
0: 倒不上气儿，是吧？
1: 对，和嘴瓢一下。哎，人家很好，基本功非常过硬，是吧？
0: 是
1: 杨洛迪小朋友，我想问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了吗？
4: 我给大家带来了舞蹈和一个朗诵。
1: 就是我今天看他穿的服装，我就觉得他肯定要跳舞，
0: 挺专业的，
1: 而且是那种很动感的。
0: 刚刚

0: 以耶，这个好像是这个像是现代舞或者是这个街舞之类的这样的舞种哈。
1: 是的，而且我们摄像老师就是特别马上就镜头调给他，给他抓了一个特写，看一下服装。那杨乐迪，你可以站起来，大家看一下你的腰间，我觉得特别好看。我们摄像老师马上抓，你看看，转过来，给摄像老师转过去，转过去，对，看看我们多好看。
0: 哇，对，确实是、
1: 你的腰间是有小设计的吗？摄像老师根本说拍不到。好的，过来吧。啊，拍到了啊，我看到了。我们跟这个网友是有这个延迟的，因为昨天我们感觉到了对这个粉丝端的这个网友照顾都不够，是不是？所以可以多观感，多看。我们是感谢新时代，感谢高科技，我们的广播不仅可以听，
0: 还
1: 可以
0: 看。
1: 是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你可以通过 FM98.3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
0: 来关注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来收听，同步收听收看。
1: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认识下一位小朋友，
0: 本场的最后一位嘉宾，对吗？
1: 是的
0: 啊，来认识一下
1: 金苏娥小朋友，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金素娥，今年10岁了，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欢度六一。
0: 哇，非常简短哈，但是掷地有声，来一个掌声吧。开心啊。
1: 是的。
0: 欢迎。
1: 你是来自于哪个
0: 小朋友？
1: 你是来自于哪个小学的呢？
2: 我是来自于星星小学的。
1: 啊，星星小学的啊、然后你，我知道你好像前几天刚刚过了这个，在那儿过了一个运动会，是不是？
2: 是。
1: 然后你是属于选手？
2: 我是那个跑100米的选手
0: 哟，这个速度型选手啊。
1: 对，然后我们这几天直播间，包括昨天直播间的小朋友过运动会的，我们也发现他们都是速跑型选手，就是竞技场上的那个闪电。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竞技场上最愿意看的就是这个短跑了啊。
1: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但是你长跑的孩子会怎么想？长跑有耐力，各有千秋。
0: 是的。
1: 好的，王楚然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坐不住了是吗？你是满肚子才华，你现在你准备你要喷射而出是吗？
3: 不是。
1: 不是。那你刚才在说什么？
0: 可能是想给姐姐加油吧。
1: 是吗？啊，他说我也想跑，你也想跑吗？是吗？
3: 不是。
1: 那你刚才说什么了呀？
3: 快十点了，
1: 都啊，9:09就快十点了，
0: 是不是有这个10点钟要跟妈妈约好了要出去玩啊？
1: 我估计是，
0: 啊、我估计
1: 妈妈说，妈妈爸爸可能说你好好表现啊，完了之后我领你那什么啊，你要不好好表现，咱今天就不能去了，外面就下雨，我跟你说，你好好表现就不下雨。
0: 哎呦，快别吓唬孩子了哈，来继续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小嘉宾第四位是不是？
1: 是的，那我想说苏娥，你昨天你一个运动会上怎么样表现的？
2: 我在运动会上拿了一个金奖。
0: 哇，这
1: 那就是第一名是吗？
0: 实至名归的速度型选手啊。
1: 然后今天在这还要展示才艺，那这是一个
0: 多才多艺，
1: 文艺体育方面啊，很多才多艺的小朋友。那苏娥，我们今天期待你的表现好吗？
2: 好的。
1: 然后你把你旁边那个楚然小朋友照顾好好吗？
2: 好。
1: 就是他要随便说话的话，你不要捂他的嘴，但你可以碰他一下。
0: 好
1: 吧，
0: 孩子吓到好不好？
1: 特别可爱啊，王楚然，我怎么了？好的，那昨天我们在直播间跟小嘉宾们，我们聊了很多开心的话题。
0: 是的，
1: 今天的话呢，我发现这几个小嘉宾啊，这个也是很善谈的，但这个女孩子她好像是会有一点点偶像包袱，是不是？
0: 可能说不想说太多自己的糗事。
1: 对，昨天领导就是嫌我们俩话太多。领导，你今天你看吧，俺俩不说话，你看有人说话吗？是不是？对不对？那毕竟这直播间里咱俩赚工资的，
0: 是的，
1: 人家不赚工资。
0: 好了，我们快进入今天的正题。
1: 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小游戏环节吧。
0: 对，咱们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呀？儿童趣味谜语哈、专门是适配我们幼儿园和小朋友的这个小学生的小朋友们哈、简单又好玩。那四位小朋友呢，可以抢答，答对的小朋友可以收获六一小奖励哈。
1: 是的。
0: 其实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小奖励给你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一会儿下了节目，你们就可以看这个小奖励到底是什么了啊。
1: 那孩子们是不是觉得我答不答对都无所谓啊？
0: 那不行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第一道题。这个是抢答的四位小嘉宾，然后你们看谁能答对好吗？
4: 好
1: 不好？
4: 好
1: 吗？
4: 好，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哎呀，这小奶声奶气的。第一道题来了啊，说小小诸葛亮独坐中军帐，摆下八卦阵，专捉飞来将。这是一个小动物，这个小动物是什么？
4: 蜘蛛。
0: 哎呦，异口同声啊。
1: 弄得好像我们说好了似的。
0: 哎呦，来点掌声吧，送给大家啊！场上的四位小嘉宾看来是都知道啊。
2: 谢谢。
1: 那我现在需要给我分析一下。

0: 谁来给我分析一下，为什么它是珍珠去了蜘蛛呢？为什么是蜘蛛？谁知道？
1: 通过哪个词语啊？
0: 通过哪个词语？你觉得？
2: 八卦阵。
0: 八卦阵。
1: 八卦阵。
0: 哦，是谁说的？杨乐迪小朋友说的，是不是？杨乐迪小朋友说是八卦阵是吗？
1: 还有吗？
0: 八卦阵可不吗？他那个织网，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专门捉谁？
2: 飞来将。
0: 飞来将是什么东西？王楚然，飞来将是什么东西？
2: 虫子。
0: 什么？
2: 虫子。
0: 小飞虫，对不对？在地下爬的就不太行，他得会飞的。看来同学们是真的知道了，非常的棒。
1: 真棒，真棒啊！太厉害了。好，那下面是第二题了，听好了啊，小朋友们，把我们的这个小耳朵啊，这一定是这个、听到啊、小小一朵花长在绿枝丫，风吹就开花，雨后落沙沙。
0: 先不要答，先不要答，我需要你们举手回答。
1: 嗯，打一个自然
0: 手举的高高是一个自然现象、
1: 啊、
0: 这里面
1: 打一个自然现象，
0: 这个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混淆大家思维的。
1: 嗯，是
0: 对不 对,
1: 对,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北方的孩子，
1: 是
0: 对不对？那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几乎在外面不会有绿枝芽的。
1: 哦，没错，它都是在这个
0: 对对别说了、你这善良又开启了。那一个小朋友知道来跟我们举手试一下，手举高一点，因为我们有好多的这个电脑、我看不到你们的手是谁呀、
1: 是哪一个？
0: 我看到王楚然举手了，是吗？最小的小朋友，这个是什么？初生牛犊、
1: 又是王楚然是吗？
0: 又是王楚然。
1: 那我把麦给他，好吧？
0: 好的，麦给他。楚然小朋友，你说一下答案吧。
2: 雪花。
0: 为什么？为什么是雪花？
1: 哪一个词语让你感觉到是雪花的感觉？
0: 为什么？就是我再跟你说一下题目，说小小一朵花儿，像雪花吗？像不像楚然？
2: 像
0: 吗？那雪花是长得像一朵花吗？
2: 不像。
0: 不像，那它为什么叫雪花？它不叫雪馒头呢？它为什么不叫雪饺子呢？它为什么叫雪花呢？啊，金素娥，你帮助他把麦抬高一点。帮着他麦抬高一点，对，好，楚然，那楚然卡壳了，是不是？还有一个说长在绿枝芽，其实它就落在树上，然后风吹就开花，风一吹的话，雪花会不会飘啊？楚然小朋友，回答我的问题好吗？会吗？
2: 不会，
0: 不会的。好的，回答真好，请坐。
1: 很真实哈，
0: 非常真实。雪花长得不像花，风一吹它也不会飘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给他混淆概念了。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1: 好。那身穿绿衣裳，
0: 肚里水汪汪，
1: 生的儿子多，个个黑脸膛，打一个水果。
0: 还是举手，举手。哦，哎呦我的妈哟，都撞麦了是不是？还是举手，举手。我来看一下，试一下，谁？好，应该是金素娥，你说一下吧。
2: 西瓜。
0: 西瓜，那好，其他小朋友你们有不同答案吗？
3: 没有，
0: 严艺文有不同答案吗？
4: 没有，
0: 没有。那你们谁知道为什么是西瓜？杨洛迪，你说一下。
2: 因为他先说绿衣服，然后他说肚里水汪汪，西瓜就有很，在夏天池里的时候，就是很有水，很爽。
0: 啊，它是水分很充足的那种水果，对不对？
2: 然后西瓜里的籽一个个都黑脸糖。
0: 啊、哦，它是黑色的黑籽儿，西瓜籽儿，对不对？
1: 解释的非常到位，
0: 非常好。那严艺文，你有补充吗？
4: 没有。
0: 我的话都被他说了。
1: 哎呀，都答对了啊、我们四位小朋友真的是啊、猜谜的小天才啊，太聪明了、
0: 太聪明，这就聪明了、是不是、
1: 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
0: 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那我们的游戏时间呢，真的是你们觉得开心吗？你们四位
2: 开心，
0: 反正我俩挺开心的。看着大家积极抢答的样子哈，老师也被你们的这个快乐给感染了。
1: 是的，
0: 短暂的小游戏吧，咱们就小示意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要把重头戏留给后面的才艺的时间。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今天最期待的环节，四位小朋友依次来一个个人小才艺，我们来这个期待的环节开始。
1: 好的，那每一位小朋友都准备了自己的专属小节目哈、让我们一起沉浸式的欣赏童趣满满的表演。
0: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的是第一位小嘉宾严艺文，他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专属的才艺表演。
1: 好，
0: 是他的上过春晚的一个朗诵。
1: 严艺文是吧、
0: 叫爱莲说、那说到爱莲说的话，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我们人人都想追求的这种高洁的美好的心灵
1: 品质啊。
0: 是的、好的，那请问严艺文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音乐准备好了吗？老师
1: 可以了。
0: 好的，盛阳老师，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动起来，三二一，开始。

0: 水鹿，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烦。近陶渊明独矮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亦菊之爱，陶后鲜有闻；牡丹之爱，宜乎仲尹。
1: 我觉得我们的掌声还有说话都影响了这个完美的一个状态，我都没有听够，沉浸其中啊。
2: 是的，就总有一种感觉应该再来第二段。
1: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真是太优美了，真的，
2: 我仿佛看到了一株荷花，然后在风里，在水中翩翩起舞，
1: 是这样，
2: 好美好，
1: 仿佛就看到了，真的是少年中国说啊。
2: 是的，然后呢，真是觉得我们的吟遍少年太有魅力了，
1: 太精彩了，真的是太棒了啊！这个掌声送给我们的严艺文小朋友啊！
2: 是的，那严艺文小朋友，你刚才表现特别棒，听说你还有一个小环节是有个小魔术是吗？
3: 是的，
2: 那你这个小魔术现在可以展示一下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准备好音乐了吗？
1: 好，
2: 好，准备开始。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魔术表演，名字是硬币消失术。魔术材料有一张纸和一枚硬币，大家看，这是一枚一元钱的硬币，把它放到纸上包裹起来。
1: 啊，正在包裹我们的小硬币，是不是？哇，我有点好期待呀，这个硬币到底是在里面还是怎么变没的呢？包得很严实，是不是？
3: 现在请我旁边的这位同学摸一下，验证一下，里面还有硬币。现在请你吹一口气，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1: 还在不在里面呢？
3: 大家看，大家猜一猜，现在硬币到哪里去了呢？
1: 哎，小朋友知不知道这个硬币到哪里去了？我们场上的小朋友知不知道？
4: 知道
1: 啊。在哪里？
2: 到哪里了？
4: 在他手上。
3: 对了，就在我的手里。
1: 解密了是吗？
2: 对对对。
1: 好的，掌声送给我们的严艺文小朋友。
2: 太可爱了。解密大王啊，你们俩配合太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快速的迎请，我们时间不太够了，是不是啊？就不多聊了。杨乐迪，你为我们准备的是一个朗诵还有一个舞蹈表演，是不是？
5: 是
2: 啊。那接下来时间杨乐迪，你给我们准备一下这个朗诵好吗？叫什么名字？
5: 我的名字叫翻越阳光。
2: 翻越阳光，有请。
5: 我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推开的每一扇温暖的心窗，坐在窗前翻越阳光，一夜夜的梦想就会生出翅膀，在蓝天白云之间自由地飞翔。翻越阳光，把晴朗的天空装进纯净的胸膛，让淋湿的故事重新像花朵一样绽放。阳光让黑夜不再刺伤眼睛，阳光让青涩的季节长成丰盈的金黄。也许有一天，明媚的阳光会被翻越成日暮西山、落叶夕阳；也许有一天，站立的生命也会抖成一粒泥土或一抹暗淡的辉煌。但无悔的是，我们曾经在阳光里走过。

0: 最真挚的心，去翻越过最炽热的阳光。
1: 掌声送给我们的这个第二位小嘉宾带来的才艺啊，都没有听够啊，太棒了。
2: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杨若迪小朋友站在我们的这个摄像机前
1: 啊，舞台中央，
2: 舞台中央啊，站在我们摄像机前，然后准备给我们带来一小段舞蹈。舞蹈是很短的，所以说我们粉丝段的朋友你一定要仔细看啊，这个你就有眼福了。
1: 好，
2: 准备
1: 我要给音乐了啊。
2: 好，3、2，等稍等一下，我们摄像老师正在准备当中啊，
1: 稍等一下，
2: 3、2、1，好，开始。

0: 哇哇、哦、我们需要再来一遍吗？
1: 哦好，
0: 我们需要再来一遍吗？嗯，需要再来一遍音乐、
1: 嗯、
0: 是吧？
1: 好的，
0: 三二一开始。

0: 掌声掌声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太棒了，没有看到我的。真的是好专业啊，现在孩子真的是多才多艺、啊、
1: 必须是多才多艺的、哦、刚才那小段舞蹈的话，而且再来了两遍，因为我们要配合一下这个摄像机的这个来这个怎么说直播，是不是？然后让我们粉丝团的朋友已经大饱眼福了。我想说杨璐的小朋友，你练了多久了？
2: 练了两节课还是三节课？
1: 好厉害啊，那你这个真的是练得不错的。那其实你是一直有舞蹈功底的，是不是？
2: 是，
1: 你有了很久的舞蹈功底了，是吧？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认识的是金苏娥小朋友。金苏娥你好。
3: 大家好，我给大家准备的是一段小朗诵和一段陶笛表演、
1: 准备的是一段小朗诵，是吧？那你朗诵的名字叫什么呢？
3: 我朗诵的题目叫做和平我爱你。
1: 金苏娥，和平我爱你，三二一，开始。
3: 小小的愿望，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我希望天空永远蓝蓝，小鸟自由快乐飞翔，每个孩子都能安心成长。我希望校园里充满欢笑，教室里书声朗朗，没有枪炮，没有悲伤。和平是温暖的阳光，和平是甜甜的梦想，和平是妈妈的拥抱，和平是我们最美的向往。我爱和平，我爱家乡，我爱这幸福的好时光。愿世界永远安宁，愿每一颗心都被温柔照亮。
0: 哇，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啊，真的是。
1: 其实苏娥哈还给我们准备了一段陶笛的表演，然后我们上半时段呢就要到这接近尾声了，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把苏娥还有那个可爱的小楚然一块让他们做我们的开场嘉宾表演好吗？
0: 好的，好不好？那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4: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也。

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

0: 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2: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在每周末与大家准时相约的七彩时光。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专属于所有小朋友们的六一特别直播节目，快乐六一，童趣飞扬。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当中，你可以同时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明玉。
1: 我是刘宁。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终于要来了，真的是好开心。而且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借着孩子的光，咱们俩是吧，
0: 哎，又回到了童年的感觉啊。
1: 是的，这是属于我们全世界小朋友最最快乐最最纯真
0: 是的
1: 最最热闹的节日。我们也希望在六一儿童节那一天，大人你也可以褪去一份成熟，
0: 哎，跟着孩子享受快乐，
1: 放下大人的包袱对不对，跟孩子一块热热闹闹过个六一儿童节。在今天的话呢，所有的孩子们他们是没有繁重的作业，我们不上课，
0: 是的，也没有严肃的课堂，只有满满的快乐和糖果，然后还有无忧无虑的欢笑， 是不是？
1: 对，那说到糖果的话，我们这个节目组给孩子们也准备了这个六一的小礼物。然后呢，一个这个很可爱的小盒子，
0: 刚刚我看到了，好精美啊！
1: 对，好精美的一个小盒子，然后，外面应该是个什么彼得兔吧？
0: 啊，对对对，
1: 是的，好洋气，我又回到了童年啊！送给孩子们，希望孩子们有一份美好的纪念吧和记忆啊。
0: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是热闹非凡哈，
1: 对，
0: 童趣满满的。那我们也是特意邀请了好几位活泼可爱、元气满满的小嘉宾哈，做客我们的六一专属直播间。
1: 是的，我们先卖个关子好吗？我们这几位小朋友啊，新朋友呢，我们先不给大家介绍，因为上半时段我们俩是欠下了小朋友的一个小礼物的啊。上半时段我们是得正常播出广告。那在上半时段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第一位是金苏娥小朋友，苏娥跟我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金苏娥，今年10岁了。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欢度六一。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还有楚然小朋友，楚然你好。
3: 大家好，我叫王楚然，今年我6岁，今天我超级快乐，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1: 好可爱，而且你知道吗，楚然小朋友

0: 然后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就说都快十点了，
1: 着急了是不是？
0: 然后下半时段又给他留下了，是不是因为你太可爱了？
1: 好的，
0: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有请金素娥小朋友把你那个小陶笛展示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

0: 怎么样？
1: 我都不敢发出声音了。
0: 马老师是音乐专业，专业生，音乐专业生，怎么样？我们
1: 真的非常好，
0: 就练了一天。
1: 因为这个气息控制很不容易的，而且这个陶笛是分好几孔的，对吗，苏娥？
2: 是的。
1: 哦，你这个是几孔啊？
2: 我这个是我没数过，
0: 拿出来再数一下啊！这些专业人士就是
1: 你的手指还有你的气息要配合的很快的，
0: 这个是需要耗很大的气。
1: 那当然了，你的这个底气一定
0: 要
1: 足
0: 大力的，是那种吗？
1: 不容易，不容易，真棒啊，苏娥！
0: 苏娥，我想问你，这是你在学校里面学的，还
2: 是
0: 自己
2: 在学校里学的？
0: 学校的一个日常课是吗？
1: 是第二课堂对吗？
2: 对，是那个音乐课上学的
1: 啊，音乐课上。
0: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美育教育，而且我觉得对于咱们孩子来说的话，将影响他的一生，受益
1: 一
0: 生，一
1: 定是这样的。
0: 非常好。刚才你那个陶笛表演有名字吗？
2: 有，他那个歌曲的名字叫《我们大家跳起来》。
0: 哦，我们大家跳起来的孩子，我们跳一下，不要跳，
1: 真的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啊！
0: 是的，孩子们，我们一起的鼓鼓掌好吗？
1: 哎，来点掌声啊！太棒了，太棒了，
0: 非常的棒。好，那接下来时间，楚然小朋友，我想问你，你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小节目呀？
3: 我准备的是朗诵和看图说话。
0: 哦，还看图说话，哼，那真不好意思，我这儿正好有一张图，弄得好像没有准备过似的。楚然小朋友，那给我们山老师先看一下我这个图啊，我这个图是四个，不是四个，其实它是一只啊，可爱憨态可掬的猪，小猪。然后楚然，你能看到吗？
3: 能
0: 看到是吧？山老师也能看到。那我这个图上呢有四张图，这个四张图吧，这个顺序我一不小心给它就搞乱了。然后呢，这四个小猪，这个一只小猪啊，它乱七八糟的在我这个图上，你怎么能把这个顺序给我安排的好一点呢？然后再给我讲个小故事可以吗？
3: 行
0: 吗？
1: 啊，可以的，
0: 特别勉强。
1: 好的，那我们开始。
0: 你就跟那个惜字如金的领导似的。
3: 第一个是小猪拿着气球没有气儿的。
0: 第一个是小猪拿气球没有气儿，那就是最后一幅图呗，是吧？是第一个。
3: 对。
0: 哦，好的，我给它标上啊。好，那第二个呢？
3: 第二个是小猪吹气球的。
0: 哦，马老师把笔给我一下。
1: 哎，好。
0: 第二个是小猪，他在吹气球，他觉得气球没气儿，吹个气球。好，第三个呢？
3: 第三个是小猪牵着气球走的。
0: 哦，他拿着这个气球。第四个呢？
3: 第四个是气球飞的。
0: 哦。好，现在摄像老师我要换图喽，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
1: 重新排列的组合啊，
0: 组合对不对？好，那我们前面还有，其实还有一堆家长举的这个手机在拍摄，
1: 是
0: 啊。家长们，你们觉得有问题吗？是不是你们不行？是不是没有问题？非常的棒，我们粉丝团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好，那通过你这个给我编完号之后，你能给我说出个小故事吗？
3: 能。
0: 开始。
3: 一天，小猪得到了一个气球，可是气球扁扁的，一点都不好玩，他就开启了吹气球，气球越变越大，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红的大气球。小猪非常开心，牵着气球走来走去。但是他一不小心腿滑倒了，气球越飞越高，越飞越高。
0: 气球越飞越高，越飞越高，这是个伤心的故事啊。
1: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确实是。
0: 那就是说，这个气球去过儿童节去了是吗？他去过六一去了是吗？楚然小朋友，
1: 也许吧，是吧？楚然
0: 就是不说话。好，楚然小朋友，接下来时间你要给我多说话，把你那个小节目给我展示一下。你还有个朗诵对不对？叫什么名字？
3: 叫小梦想大世界。
0: 三二一，开始。
3: 小梦想大世界，在蓝蓝的天空下，有一个小小我，眼睛像星星闪烁，心里藏着好多梦。我想变成一只鸟，飞过高山和大海，看看世界有多大，把美丽都装进怀抱。我想变成一朵花，开在温暖的春天里，让蜜蜂采蜜，让蝴蝶来跳舞。我想变成一颗星，挂在夜空最高处，照亮迷路的小孩，陪伴孤单的旅人。
0: 我强烈要求 我强烈要求摄像师给我们俩一个特写，来，
1: 哎，
0: 三，
1: 真的是太棒了！
0: 一，只有粉丝团的朋友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啊！我们俩竖起了大拇指，对，给小宝贝点赞啊！只是竖起大拇指，孩子，我们一起给点个赞好不好？
1: 一起
0: 好不好
1: 一起啊，
0: 孩子们，所有的孩子们、
1: 啊、
0: 咱们一起点赞好吗、
1: 来点掌声啊，来点掌声，
0: 就跟听不到我说话似的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然后好，那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要认识一下今天的四位小嘉宾了啊、好，我们现在请老师把咱们摄像机这个镜头切换到了这个这边的两位小嘉宾这个身边，然后那边两位小嘉宾我们要换个座位啊。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认识一下今天的四位可爱的小嘉宾，他们可爱到什么程度，稍后其实在展示才艺的时候哈、就可以知道了。你看有小声，哎，你知道吗，哎，我来了特别可爱，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的，我们来试一下今天第一位小嘉宾刘舒阳，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刘舒阳，我今年十岁了，来自北山小学三年三班的学生，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过六一。
0: 哇，你是有点紧张吗？你是有点紧张吗？
1: 欢迎可爱的舒瑶哈、声音甜甜的，感觉一定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啊。
0: 是的，他特别可爱。然后呢，其实他的他们家也是就是姐妹花
1: 啊，姐妹花啊，
0: 姐姐姐姐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现在是在延边二中这个读书、然后姐姐也是像她一样就是属于语言能力超级棒，然后所以她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学校里面那种经常说，哎，我要主持这个活动，我要主持那个晚会，然后盛装出席，然后
1: 校园达人呐、
0: 对，当我了解了就是她姐姐是延边二中的学生，说到咱们这个延边二中的学生给咱们感受是什么，天天就是读书、我以为
1: 是
0: 这样，
1: 是
0: 是
1: 是，
0: 我以为
1: 是学习很好，就是是哈，
0: 对，当我认识她姐姐，就是我知道他姐姐在那读书之后，我了解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哦，人家校园生活极其的
1: 丰
0: 富、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人才未来社会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需要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综合力要很强、
1: 是这样，
0: 不仅仅说你只是在读书或者死读书，我们要将书中的东西用到生活当中，
1: 活学活用啊，
0: 是的是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认识下一位小朋友了，这位小朋友的名字叫做许俊熙，你好。
5: 你好，大家好，我是许俊熙、今年八岁了，来自北山小学三年三班的小同学，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过六一。
0: 好的，你离那个麦克风稍微的远一丢丢好不好？
5: OK、
0: 对，
1: 欢迎欢迎啊，欢迎俊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一点掌声好不好？
0: 好的你自己自问自答是不是，我问一下许俊熙小朋友啊，就是六一儿童节你最想要什么礼物呢？
5: 我想要神奇 Pro Max， 然后和一只小狗。
1: 哎呦，
0: 等会儿都没听懂，叫什么？
1: 神奇 Pro Max，
5: 十七 Pro，
1: 神
0: 奇 Pro， 对你没有听错，是十七，不是神奇，十七 Pro Max， 然后还要什么？一个神奇的小狗。
5: 小狗，可爱的小狗
0: 是啊？你说的是宠物狗是吗？
1: 是的。
0: 哎，我觉得许俊熙小朋友，你就是这个礼物，你特别考验你父母的财力和精神。你觉得呢？就是你觉得就是你这个礼物你能得到吗？
5: 应该能吧。然后我爸说，如果我考十次双百或者20次100的话，就能给我实现
0: 哦，
5: 实现一个。
0: 听说小学现在是不允许考试的，是吗？
1: 就是减少了一些。
0: 那就是很少是吗？
1: 是。
0: 那你说他小学毕业之前能完成吗？
1: 大概可以吧。
0: 爸爸会给你加考题吗？
5: 应该不会加吧。
0: 那你觉得你能不能完成吧？
5: 能。
0: 我觉得你上大学之前咋也能配上这个十七 Pro Max。
1: 哎呦，欢迎我们的这个许俊熙小朋友啊，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已经闪亮登场了啊。
0: 好的，我们第二位小嘉宾是第三位小嘉宾啊，是谁？郑一涵小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叫郑一涵，我是北山小学三年三，我是北山小学三年五班的学生。
0: 你是现在很想升级是吗？选到四年级是吗？
1: 欢迎啊，欢迎我们的小郑一涵小朋友做客直播间啊，真的是非常可爱啊。

0: 哎，郑一涵小朋友，我想问你，你觉得六一儿童节和平时的节日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当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会非常开心。
0: 啊，都当然了，这是你的节日，你当然开心了。要是我也开心，我还收礼物，
2: 是，
0: 然后之后我还能长一年级，
2: 还放假，
0: 我能从三年级变成四年级，
2: 然后还能
1: 回答。
0: 谁想回答？
1: 我，
0: 你说你的名字，
1: 徐君熙。
0: 好，徐君熙，你说你要回答什么？
1: 你跟郑一涵说的问题。
0: 啊，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1: 就是
0: 你不要碰那个麦啊，君熙啊，哎，好。
1: 就是六一儿童节是独属于我们小朋友的节日。
0: 是的，好好练，好好练一下基本功啊。独属于你是不是戴牙套了？
1: 嗯。
0: 哦，能感觉出来啊，是独属于我们小朋友的节日的，非常非常的棒啊！他说的是很对的，嗯，证明这个孩子稍微的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很有自己坚定的想法，对不对？我很有自己做主。
2: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舒阳小朋友啊，刚才没有问你这个问题，舒阳小朋友就是，你知道六一儿童节是咱们干什么的节日吗？除了吃，除了玩儿。我把他的路都给他堵住了。
2: 哇，你这真是啊，你太讨厌孩子了。
0: 你觉得六一儿童节除了吃除了玩我们还要干什么？
1: 可以收礼物。
0: 总之就是享受。你收到什么礼物了？
1: 收到了一个喇布布。
0: 喇
2: 布
0: 布是吗？有一首歌喇布布，喇布布是不是歌？是不是？
1: 应该是。
0: 你会唱吗？
1: 不会。
0: 啊，好的，谢谢你。那你收到了这个小礼物了，谁送给你的？
1: 我的阿姨
0: 送给你的，那应该是妈妈的好朋友，是不是？
1: 是。
0: 也很喜欢你，你喜欢吗？
1: 我喜欢。
0: 那你要对阿姨说什么吗？
1: 谢谢阿姨。
0: 跟你妈没有关系是吧？
2: 好，那我来看本场的
0: 最后一位
2: 小嘉宾、啊。
0: 是的，
2: 是谁？
0: 席荣迪，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席荣迪，是来自北山小学4年3班的学生，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欢度六一。
0: 啊，好的，席荣迪小朋友啊，我听说你是一个非常喜欢阅读的孩子，对吗？
3: 对，
0: 你能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阅读之美吗？
3: 老师，阅读之美在于以文字为舟，越山河，见天地，修内心，让平凡的日子盛满温柔与力量。
2: 哇，说得太好了。哇，那今年的2月1号你知道吗，刘宁？
0: 我知道2月1号那一天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尤其是喜欢阅读的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2月1号那一天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开始实行
2: 了。没错，这也就是说明阅读不再是一个个人的小事了，
0: 成
2: 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大事儿。
0: 而且刚才席荣迪那一番话说什么？见天地，修内心，让平凡的日子充满温柔与力量。
2: 没错，
0: 你有没有咱俩长见识的感觉？
2: 有啊，有啊。
0: 席荣迪，请你大声的告诉我，你是几年级？
3: 我是4年级3班的。
0: 哇，未来不可限量。
2: 是的，
0: 对不对？
2: 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了。
0: 是的，我就希望就阅读真的是有句话叫富有诗书气自华，对不对？
2: 是
0: 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要经常阅读，然后让自己的气质越来越好，让自己内心越来越丰满。
2: 没错没错，我已经开始期待小朋友们的这个才艺展示了。
0: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下一个才艺展示的小环节。
2: 是的是的。其实刚才都没有聊尽兴哈，但是没有时间啊，时间有限啊，孩子们哈。
0: 没事的，我们下一期或者下下一期，我们可以给孩子们做专场。
2: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的几位小嘉宾呢，也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很棒的这个才艺展示哈。
0: 是的，接下来时间
2: 是
0: 接下来时间是第一组小嘉宾吧，是1号和3号小嘉宾，是刘舒阳和郑一涵，要为我们带来一个，它算是一个节奏表演，就是我们说到就是有节奏啊，什么中国什么数来宝啊、快板啊，就这类的，是不是打这个主板对吧？但他们这个是类似的声音，就是但更清脆一些。其实你们俩这个东西是叫什么？
1: 竹筒。
0: 是竹筒，拿起来给摄像机看一下，摄像机老师，这个摄像师看一下好吗？对，是这样的竹筒，它有一个竹棒，然后说下面是一个筒状的，然后用竹子做的。
2: 哎，还别说，我这是第一次看到。
0: 声音会很清脆的，然后他们通过敲击这个东西，然后再有一个一段语言表演。然后呢，这个节奏相互配合，然后加上它的伴奏，其实就是这个。叫打击乐、
2: 是吗？
0: 就挺特别的，然后孩子手也要忙活，
2: 哎呦，我有记忆，
0: 脑子还要记词儿，嘴还要说，哎，你说是不是特别
2: 动手动脑都练到了哈？
0: 准备好了吗？你们俩
1: 准备好了？
0: 好的，
1: 好了，
0: 那现在坐着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的是吗？好，那我们就坐着来哈。好，准备3、2、1，看着摄像机啊，开始。
4: 打竹筒响连天，我俩上台笑开颜。今天不把别的讲，专把延边来夸赞。吉林延边好地方，苗族风情美民谣，边境小城亮堂堂，山清水秀空气爽，街头招牌双语写，说话交流都随和，民族和睦暖心房，互帮互助暖心窝。网红墙真漂亮，霓虹闪闪拍照忙，游客来了都打卡，小城时尚又风光。美公主俏佳人都把那民族服饰穿，拍照留念喜洋洋，延吉小城变网红。家乡特产数不清，苹果里甜脆又水灵，皮薄肉嫩汁水足，一口下去甜津津。米肠香泡菜鲜，朝鲜族美食美名传，打高筋的盘又软，冷面冰爽解腻馋，烤肉滋滋冒香气，酱汤鲜美暖心甜，奶煎飘香馋舌尖，吃货来了都留恋。美食多灯光秀，大街小巷红灯挂，特产美食向海外，文旅兴旺客常来。青达来迎春开，漫山碧野粉嘟嘟，风吹花摇似云海，独特景观惹人醉。民风淳人善良，能歌善舞热情旺，民族团结一家亲，幸福日子万年长。延边美延边棒，家乡处处好景象，我们从小爱家乡，长大建设更富强，更富强。
0: 我们从小爱家乡。
2: 哎呦，你别说哈，今天这孩子们的表演加上这个道具真的是特别的搭呀，
0: 尤其道具选得特别好。
2: 是的，
0: 尤其孩子，我刚才在咱们这个视频号直播的这个屏幕上，我看到他俩的小表情，哦呦，好漂亮啊，
2: 特别生动啊。
0: 是的，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展示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比如他不能站起来，不能动得太多，对不对？完全都没有感觉到影响孩子。
2: 是这样。
0: 嗯，特别棒啊。你们俩练了多久？
1: 两三天
2: 啊，练了三天。
0: 不要说了，我很生气。
2: 短短的时间就呈现了这样一个完美的表演啊！
0: 希望
2: 掌声送给你们、啊。
0: 对，掌声。那我们一起鼓鼓掌好吗？为他们俩，
2: 真棒啊，真棒！
0: 美好的祝愿，我们家乡更加的富饶。我们接下来时间要来迎接的是席荣迪小朋友，你好。嗯，席荣迪你好。重新来一遍。
5: 好。
0: 嗯，好。席荣迪，你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
5: 我给大家准备的是小提琴演奏。
0: 小提琴演奏是吗？就是一个小提琴演奏，没有这个其他的朗诵什么的吗？
5: 还有一个朗诵是阅读之，关于阅读之美的。
0: 哦，那你先跟我们来朗诵一段好吗？
5: 好。
0: 嗯，好。席荣迪的阅读之美，准备开始。
5: 有字之书，无字之书，书始终是中华文脉重要的载体，而阅读书籍得以让中华文脉接续传承一部又一部的经典，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得与先贤智者思接千里。我们为什么从小要读书？为了让生活有味儿，让生命有力，让灵魂有光。是啊，读书改变认知，认知改变行为，行为改变习惯，习惯改变命运。我们可以在阅读中去遇见生命向上的力量，去寻找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人类的思想足迹有多远，阅读的空间就有多广；人类的精神维度有多丰富，阅读的世界就有多瑰丽。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妨去那个小屋里翻一翻，找一找，看一看，一定会有金子般的收获。这收获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打开心结的良言，是点醒我们彷徨的观点，是让我们走出那些困惑的视野。一本好书不仅是一座黄金屋，它也可以是一股清泉，会荡涤你的心灵。一本好书还可以是一盏明灯，它会指引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去寻找我们心中的最美好的星辰大海，去寻找无尽的梦想。所以读书是我们人生的支点。
2: 掌声在哪里？哇，我已经沉浸其中了。这个
0: 我们几个小朋友是不约而同给他鼓鼓掌，对不对？
2: 真太好了。
0: 我又仔细听他刚刚在说，他刚才说去阅读吧，因为 给生命找到另一种可能。
2: 是，
0: 然后里面有谈到认知、习惯和命运。然后他告诉我们，阅读的世界是瑰丽的，
2: 是的，
0: 然后你会有金子一般的收获。我真的是做了学习笔记，深深的记住了。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再次呼吁吧，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粉丝朋友们，多去阅读吧，因为阅读的世界很瑰丽。
2: 是这样。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把他的麦先关一下啊，他准备一下小提琴，准备好了吗？
6: 老师能站起来吗？
0: 可以的。准备好了吗？好，俊熙帮他搬一下麦，让麦离小提琴稍微近一点。对啦。但你的麦不要动啊，俊熙，要不然会有声音。好，三二一，准备好了吗？开始。

0: 哇，谢谢谢谢荣迪为我们的展示，我真的是觉得你这一次的展示比上次在吉林省广播电台的展示我觉得要更好一些对不对，这是练习的功劳对不
1: 对，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来认识一下俊熙小朋友，已经认识过了，俊熙小朋友你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是小故事对不对，
2: 是的
0: 是的，爱与时间，这是一个非常有深意的故事，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的，三二一开始。
2: 从前有一个小岛，上面住着快乐、悲哀、知识和爱，还有其他各类情感。一天，情感们得知小岛就要下沉了，于是大家都准备船只离开小岛。只有爱留了下来，他想要坚持到最后一刻。过了几天，小岛真的要下沉了，爱想请人帮忙。这时富裕乘着一艘大船经过，爱对他说，富裕，你能带我离开这儿吗？富裕回答道，哎不，我的船上到处都是金银财宝，没有你的位置。爱看见虚荣站在一艘华丽的小船上，虚荣，请你帮帮忙离开这儿吧。哎，我可帮不了你啊，你看你的全身都湿透了，会弄脏我这条小船的，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时悲哀走了过来，爱对他说，悲哀，你能带我走吗？哦，原来是爱呀，我实在是太悲哀了，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快乐走过爱的身边，但他实在是太快乐了，居然没有听见爱在叫他。这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过来，我带你走。这是一位长者，爱太开心了，可是一时忘了问他的名字。登上陆地以后，长者独自离开了，爱对长者感恩不尽，问另一位长者知识，刚才帮我的那个人是谁呀？知识老人答道，他是时间。时间，他为什么要帮我呀？知识老人答道，因为只有时间才能理解爱有多么的伟大。
0: 太有深意了，只有时间才能够理解爱有多么的伟大。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要只争朝夕，用时间去证明一切。
3: 是的，
0: 是孩子给我们上了
3: 是最好的治愈的一个
0: 深刻的哲理的一课，对不对？
3: 嗯
0: 啊，俊熙，你看他是戴牙套了，但是你看。一在表演的时候完全听不到，就证明他有扎实的基本功，
3: 是这样，
0: 非常的棒。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点评几位小嘉宾了，因为他们都很棒，对吧？

0: 对，
1: 是这样的。今天的鲤鱼特别节目呢，也要和大家缓缓告别了哈。那童年很短，未来很长。那在这个属于小朋友的美好节日里呢，祝愿每一位可爱的小朋友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自在无忧，快乐成长。
0: 是的，那所有小朋友，我们一起伸出你的可爱的小手，我们对着摄像机挥挥手，好不好？我们跟广播端还有我们的粉丝端的朋友们再见，祝福大家六一儿童节
2: 快乐！
0: 我们一起说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4: 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6275-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1: 我州各县市文旅景区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为小朋友打造欢乐六一儿童节。
0: 我州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正陆续开展。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9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部署要求，听取关于泉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的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对村巡查工作的意见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狠抓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从紧抓好矿山安全，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出台的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煤矿、非煤矿山领域体检式经查和隐蔽致灾因素普查，重点抓好瓦斯、一氧化碳、烟尘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严查隐蔽工业面作业、下井作业人数不清等问题，绝不允许矿山带

0: 并运行。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抓手，紧盯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滚动式、起底式隐患排查，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做足做好防汛备汛万全准备，前置人员、装备、物资，盯紧盯住并险水库、狭窄河道、山洪沟口、公路桥涵、城市低洼点等重点区域，及时排除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总结梳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用好理论延边宣讲品牌，抓好面向基层的理论宣传，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用好延边大学边疆研究院和周围党校、州社科联专家智库力量，扎实开展对策性、实践性研究，努力形成一批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要加强党对社科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培养高素质人才队伍，推动党的领导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引导社科界为延边跨越赶超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的部署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集中整治工作，确保决战之年取得决定性成效。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整治，聚焦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实施集中攻坚，拿出超常规举措，抓出标志性成果，以扎实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持续加强案件查办，用好提级办理、直查直办、异地交叉办案等机制，紧盯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岗位，深挖彻查腐败案件，不断放大查办震慑效应。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包抓难题、领办难事，层层传导压力，落实责任。党委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分片包联、对口指导、常态化调度，从严推进整治任务落地见效。纪检监察机关要统筹主抓，深化督导跟进指导，以办案牵引整治，以问责倒逼落实。各行业部门要加大抓本级带系统力度，认真检视整改问题，强化跨部门协作配合，不断巩固齐抓共管的工作成效。
1: 5月30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2件、敦化市3件、重点案件2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 50%， 生态类案件3个占 50%。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我州各县市文旅景区场馆围绕亲子游玩、文化体验、研学实践等内容，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门票优惠，为小朋友打造欢乐假期。 文化体验方面，延边博物馆推出

0: 出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系列活动，自5月27号起，每日开放时间延长至18点。节日期间，小朋友可领取气球、明信片等礼品，非遗漆扇制作、小小串珠师手工体验等免费活动轮番开展，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延吉恐龙王国在5月30号至6月1号举办奇幻气球派对。园区营业时间至21点，同时推出多款亲子特惠预售票，主题乐园、夜场、温泉水世界均有专属优惠，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欢乐游玩体验。海蓝明珠塔推出亲子互动演出及手工特惠套餐，活动期间亲子票加手工课仅需61元。珲春房川景区渤海古镇瓦斯托克欢乐岛策划文艺汇演、安全科普、巡游互动等活动，推出免票、特惠亲子票等福利。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亲子研学优惠，18周岁以下儿童免首道门票。敦化六顶山温泉、雁鸣湖农渔乐园对1.4米以下儿童实行免票政策。图门多家民俗场馆在儿童节当天为幼儿免门票。图门碧海云天景区推出骑骆驼赠骑马体验活动，龙井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推出门票优惠，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上线亲子套票、儿童特惠票，项目丰富，性价比高。合龙光东村金村长龙德民俗乐园推出田园游玩民俗体验特惠套餐，汪清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兰家大峡谷对14周岁以下儿童免票，家长可享半价优惠。据了解，全州各类优惠活动将持续覆盖儿童节前后，部分景区福利延续至6月底，市民游客可关注各景区官方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在延边度过一个欢乐多彩的六一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新闻者报道。
1: 近日，延吉市教育局发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通知，明确2026年中小学入学预报名工作将于5月29号至6月2号开展，全程采用线上报名方式，同时公布了报名入口、学区查询渠道及相关注意事项，为适龄学生家长提供清晰指引。目前我州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正陆续开展。据了解，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入学预报名支持电脑端和手机端两种操作方式。电脑端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按指引填写信息。手机端微信关注延吉教育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招生入学我要报名入口进入报名流程。需要注意的是，预报名阶段仅支持信息保存，正式报名时才会开放提交审核按钮。报名过程中，家长可参考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服务平台操作指南及配套视频讲解完成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家长需严格按照户口簿、不动产权证、出生证明等有效证件如实填报学生及监护人信息。后续正式报名时间、招生政策、录取结果等重要信息将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发布，家长需持续关注，避免错过关键信息。我州安图县、龙井市等县市也于日前陆续发布了安图县2026年义务教育段现职学校招生公告、2026年龙井市市区中小学招生公告二等信息。各县市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工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正陆续开展，市民需及时关注当地教育局官方发布信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金鑫报道。
0: 在5月30号结束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十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坐镇主场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迎战长春亚泰队。开场后不到3分钟，长春亚泰获得角球，李强开出角球，由外援康斯

0: 坎丁赖纳头球攻入一球，1-0，延边队开局不利。第16分钟，黄振飞在禁区被对方绊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判罚点球。第23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由多明戈斯主罚角球，角球直接打入球门，延边队将比分扳成1-1平。此后，尽管延边队逐渐占据了场上主动，但是却未能扩大比分，半场战罢，双方打成1-1。一边再战，第58分钟，长春队的奥莫伊胡安福头球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2-1。第82分钟，福布斯带球长驱直入，一脚打门，可惜稍稍偏出球门。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获得任意球，由多明戈斯再次直接打入扳平的一球。钟声哨响，比分定格在了2-2，双方握手言和。6月14号晚7: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1轮比赛，客场挑战南通支云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季玉、曹辉报道。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全国共有68个村庄入选 FAO 示范村名单，其中吉林省4个村庄上榜，其中我州安图县头山村、敦化市小山嘴子村成功入围，并被纳入 FAO 粮农博物馆与网络体系。
2: 5月28号，敦化市多部门开展考试作弊器材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商铺在售电子、通信、隐形穿戴等设备，严查微型耳机、无线发射器、窃拍装置等作弊器材售卖情况，严格核查商户资质与进销货台账，从源头阻断作弊器材流通渠道。
0: 5月26号，白金时光主题邮局项目正式开工建设，作为国331沿线首个融合邮政服务、文创展示、游客打卡、特色消费于一体的文旅配套项目，它将以时光加风光的独特理念，为过往游客打造一处可停留、可打卡、可消费的旅行记忆空间。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清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今后城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

迟、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0:30。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3: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欢迎收看记者帮办，首先请看本期导视。
4: 入住10余年，有房无证，街道社区主动担当代办跑腿，中原居民安居梦。古稀党员徐淑子用24年坚守书写大爱，带动全社会致敬老兵厚植爱国情怀，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3: 房产证是百姓安家落户的定心丸，更是稳稳的幸福感与安全感。可延吉市灵峪东城小区近2000户居民却苦等房产证10多年。为了帮助居民解决这件烦心事儿，街道社区主动靠前代办跑腿，终于帮居民圆了办证梦。延吉市灵峪东城小区位于延吉市东部城乡结合部，分为1期和2期项目，共计25栋楼，2000多户居民。小区于2011年竣工，居民入住10余年，房照却始终无法办理。
5: 一般都是盖完房了，住个2年3年，就把房照都下来。
6: 房子买了这么多年了，花了那么多钱，是不是？就为了最后房照能下来，老百姓能安心。
3: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延吉市进学街道新阳社区将其列为社区民生工作的重点。社区工作人员一方面安抚居民情绪，引导他们合理表达诉求，另一方面进学街道办事处及新阳社区积极与多个部门沟通协调，了解相关政策，反映居民心声。
7: 为了解决居民呢有房无证啊心里没底儿的这种顾虑呢，也是为了将居民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纠纷化解在我们基层，然后社区就及时向街道就进行了报告，汇报了这个情况。那我们街道也是很重视，然后就多次协调了相关部门，然后多次也开展了那种联席会议，然后共同探讨解决这个办理房照的难题。
3: 2022年，延吉市处置历史遗留问题指挥部将灵峪东城1期、2期项目纳入到了无极房处理范畴，居民可以办理房照的日子指日可待。
8: 经过市里的无极房的一些那个方案呢，开了2次协调会呢，说暂时呢由我们社区进行办理房照。这里边社区起到的作用呢，其实就是一个收材料和跑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开发商这边他不给我核实这每一户的这个材料，他需要他核实完之后呢，在这个材料上面每一户都进行盖章。现在是他不给盖这个章，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进行这个收材料的工作。
3: 正当此事无法继续推进的时候，2024年7月15号，社区接到了最新的通知。根据延吉市处置历史遗留问题指挥部的部署，按照无极房项目化解程序， 延吉市处。

0: 五至历史遗留问题指挥部要求灵玉东城项目开发企业委托社区作为申请主体代为申请登记。
1: 我们社区会按照那个规划，这样的和我们社区平时了解的居民性需求，然后这样制定了一个计划。首先我们先办的是需要上学的孩子的这样的房照，这样等这些上学的孩子的房照都办理完事儿之后呢，我们再按照楼号逐一每栋楼开始办理。
0: 在房产证办理过程中，为了减轻居民的奔波之苦，社区主动承担起代理人的职责，协助居民填写申请表格，收集相关材料，显著提升了办理效率。
1: 我们做了这么大量的工作，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多跑腿，居民少跑路，让尽快让这个事情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看到期盼已久的房照终于可以正常办理了，小区居民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2: 就是终于把这个大事办了，不然我们天天睡觉也睡不好。就是非常感谢政府，感谢社区能为我们老百姓帮了这么大的忙。
0: 随着房照代办工作的顺利进行，灵玉东城小区居民们纷纷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代办点，在工作人员耐心指导下提交材料，整个流程高效有序，大大节省了居民的时间和精力。
3: 目前呢，社区已经成功办理房照，办理了462户，用心用情解决了居民的办事难题，让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暖到民心。
0: 在延吉有这样一位执着的追光者，24年如一日，只为留住英雄过往，传承红色根脉。他就是老党员徐叔子。在他的带动下，一段段红色传奇故事，一个个革命英雄被人们铭记。这份红色情怀也感染了广大党员群众，一起参与到拥军优属工作中，将社会关爱送到每位老兵及家属的心坎儿。2002年，一张讲述革命英烈事迹的报纸让徐叔子萌生了宣传革命精神的强烈愿望。革命英烈的鲜血不能白流，他们的名字后辈不能忘记。自此他开启了红色精神的传播之旅。刚开始线索较少，徐叔子就想到向社区询问辖区健在老兵的情况，但因为徐叔子寻找健在老兵是个人名义，社区也不能透露居民的个人信息，这条路就走不通了。于是徐叔子就用了一个土办法，跑去问公园下棋的老大爷、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一些偏远村屯打听，直到他找到了第一位健在老兵。这位老兵对徐叔子说，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时。徐叔子又激动又兴奋。
4: 话说起来吧，什么事都是做了万事开头难呐、特别是12年、13年、14年、15年这4年当中，确实是让我哈也受了不少冤枉。我现在得到了老兵的信任，我个人的一个老太太，退休的老太太出来找老兵吧，人对你产生怀疑，您这是有目的的，是有为了挣钱呐、要不是打着找老兵的旗号上谁家去看看有什么偷的，准备偷什么东西啊？哎呀，这个冤枉这个话吧，已经听了以后，真让你有的真接受不了。
0: 随着找到的健在老兵越来越多，徐叔子就想到给老兵们建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有回到家的感觉。于是，建立老兵之家的想法在徐叔子心里生根发芽。经过与街道协调沟通后，2017年7月，在延吉市进学街道文庆社区成立了延吉市首个老兵之家。
5: 那老兵之家自成立以来呢，由最初的徐阿姨一个人单打独斗，到现在一群志愿者并肩同行。那经过不断的这个探索呢，目前呢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宣讲团，那也成立了国防教育宣教队，还有新时代红色故事站。
0: 如今老兵之家已成为一革命塑党恩展未来解困境的综合服务中心，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和服务退役军人的暖心家园。
6: 所以他们对我的温暖、关心爱戴，我深深感到我们老兵之家就是我家，就是娘家。
7: 走街串巷把我们这些老兵聚到一起，对于我们这些战友重新聚到一起， 感觉到。

0: 非常亲切，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虽然都受了不同的伤，他们为了对下一代青年学生们教育，他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 多年来，老兵之家的志愿者们走访部队、学校、社区，进行爱国主义宣讲500多场，花费近10万元，用于慰问健在老兵、英烈家属和89名贫困儿童，成为了家战合一的退役军人服务和网格党群服务阵地。
2: 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加入这项活动，因为老一辈英雄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才是我们应该崇拜的。
1: 转眼已过24年，如今的徐叔子依然忙碌着，忙着收集革命英烈事迹，忙着寻找健在老兵，忙着帮助老兵解决难题。他在坚守了24年的事业中乐此不疲，用实际行动感召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3: 我开始从一个人奔波去找老兵，而且呢，现在身边有这样的年轻人陪着一块儿去，共同去付出去寻找老兵，哎，我心里非常高兴。我希望哈，大伙儿更多的人能够提供点线索，我们就是付出点努力哈，要把这个老兵在他们有生之年，把他们健在的时候找出来，把他们的故事留下，把他们的精神留下。
1: 如今徐叔子依然忙碌着。他说，不管前方的路多艰难，都会坚守这份事业，用实际行动感召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把老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时刻铭记这段历史。吴善花是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18年来他扎根社区一线，走遍辖区千家万户，始终以真心真情为民服务，温暖着辖区各族群众。他用心用情治理社区，将这个多民族聚居社区打造成邻里和睦、共建共享的温暖大家庭。扎实的工作实际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他也光荣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初见吴善花时，他正组织辖区居民观看文艺演出，居民们和他亲切寒暄，谈笑交流，相处如同家人。吴善花坦言，从事社区书记工作18年，自己最珍贵的财富就是辖区2000余名居民的联系方式，以及13个常态化活跃的居民微信群，这也是他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纽带。
2: 到社区工作了，已经到现在已经18年了。那么18年的工作当中，让我就是最感动的，就是这些居民对我的认可和信任。走进小区的时候，就是喊我：“哎呀，小吴你来啦！哎，吴书记、吴主任来啦！”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那种不是亲人，甚至亲人的那种真诚的一个感情的交流。所以我呢，特别喜爱我这份工作。
1: 江北社区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工作中吴善花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主动加入汪清县红十六基层宣讲队伍，把各项惠民政策、民生实事掰开揉碎，通俗易懂地传递给各族群众。
2: 社区18年的工作，最打动我们居民的就是每一位我们工作者的一个笑脸，还有我们的真诚。所以我不觉得辛苦，就是哪怕每天都有事儿干，也是我愿意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需要我。那么老百姓的快乐多了，烦恼少了，那么我的快乐细胞也增加了，所以我工作起来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快乐。
1: 结合社区治理实际，吴善花还创新推出了防百家情、惠百家图、解百家忧300工作法，要求社区工作人员深耕基层，摸清民情，当好社区治理的活字典，切实为居民化解各类实际困难。
2: 所谓的300工作法，就是我从平方开始的防百家情，就是每家每户都要走访的。那么现在我们高级的是什么呢？我们会绘制了百家图，以前我不会画图。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每个网格长他们的学历，还有我们整个团队的队伍， 他们都会绘制这个百家图。那么百家图的绘制里显示出了每一个网格居住的人群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图形还有颜色。通过这个百家图，不是这个网格的网格长的时候，别人也能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找到这个发生事件的这家是谁，是什么样的人群，他是独居的还是孤寡的还是残疾人，我们百家图会一目了然。
1: 截至目前，江北社区凭借扎实的基层治理工作和突出的为民服务成效取得了多项荣誉，吴善花也在2025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2026年成功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2: 没有团队，靠我一个人单打独斗绝对是干不好任何事情的，再加上7000来人口的一个依靠，我想我未来的5年工作当中呢，搭建更多的平台和纽带，把江北社区这个大家庭里的朝阳、暖阳、夕阳凝聚到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感受我们社区的温暖，提升我们辖区内每一位群众的幸福感。
1: 吴善花始终初心不改，心怀感恩。他表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是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职责与使命，未来他将坚守初心，砥砺前行，以更用心、更贴心、更细心的服务回馈居民信任。朴青子是延边金大来颂艺术团团长，年过古稀的他始终深耕舞台，热忱不减。他带领一众志同道合的团员常年送戏下乡，踊跃参与各类大型文艺展演，每一次登台都全力以赴。他创办的团队已然成为我州民间文艺团体中的优秀代表。初见朴青子是在汪泾县一处社区广场上，彼时的他正带领艺术团团员为现场众多老年群众亲情表演歌舞，台下掌声不断，热烈的氛围也让演员们的演绎愈发生动饱满。
4: 都是跟我一样的业余的，退休了没有事儿，愿意爱好者，他们一直锻炼身体，哎呦，越来越那个什么，舞蹈也有，舞蹈也都漂亮，所以哎呀，参加比赛呀，第一届文艺比赛就我们啊，世界比赛呀，那个我们就聚会去了，得了1等，我们就10000块钱得了，哎呀，高兴的都不行了，那个开始那个挣钱，开始挣钱，完了就现在我们艺术团那个这个衣服都是挣钱挣出来的，不是个人收的，不是个人掏出来的钱了，我挣出来的钱攒了，衣服都中了，现在差不多200多套有。
1: 朴青子说，艺术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多是退休人员，大家没有薪酬报酬，只因心怀对文艺的热爱，相聚相伴，携手同行。
4: 我们3个月开始嘛，完了3个月开始了，马上5个月、7个月，社区也是活动多嘛，开始那个3个月不够啊，就还得那个什么，他们都认识的都进来了。刚开始我们那个什么自己花钱学的，演出了嘛，那样的哎呀，演出更好嘛，所以那个什么文化馆副馆长，哎呀，那么好的演出，你们搁那儿街道玩不行啊，进来吧。我所以延吉市文化馆进去了，一直搁那儿。
1: 有了延边群众艺术馆的支持，艺术团从最初寥寥数人的小团体发展为如今100余人的成熟队伍。一路走来，朴青子未曾想到自己能在群众文艺事业的道路上收获累累硕果。
4: 我来开始啊，什么活动啊，什么那个什么大型的那个比赛呀、那样的，我都出去。喉咙去也是没有，就上喉咙也上了。龙井广东村他们失踪的习近平来的失踪也是我出去上了，他们民间那个什么弄弄舞比赛也是上了，那样的一直泉州里头我是就差不多就最高的。
1: 一场场精彩演出吸引了大批文艺爱好者的慕名加入，大家不计酬劳，只为追逐心中热爱。为保障艺术团规范运转，冲击

0: 更大的表演舞台。已过古稀之年的朴星子毅然注册成立运营主体，延边金大来颂艺术团正式成立。
1: 完了，后来我年龄大了，我那文化馆里头我不行啊，年龄大了我干不了嘛，那是天天出去嘛，所以回来休息出来了。出来就我们一个团队的人都要跟着我出来嘛，他们说哎呀，我们跟你一起怎么一点，我们那个什么身体素质那个怎么样，就我们怎么干吧。
2: 那时候多大年龄？
1: 我那时候是说我是出来的时候哈，70不到70吧，那也出来了。文化馆一出来了，他们玩也是没有意思嘛，还得组织起来了。他们说哎呀，组织那个什么大型的舞台上啊，我要上，开始上的嘛，所以犯执照了。
0: 再次组织起来的舞蹈团有了更加自由的时间，随着知名度不断提升，艺术团的演出邀约络绎不绝。
1: 我们艺术团人员哈，一直哈一分钱没收的，汇编也没有，接下来就没有那有什么想法呀，一直这么玩快开心就行了呗啊，干不动接着那个什么年轻的有嘛。
0: 采访中朴星子坦言，今年他已经是75岁的高龄，受身体精力所限，难以长期坚守舞台。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女儿现已退休，将接续这份热爱，带领全体团员继续奔赴热爱的舞台，让民族歌舞艺术持续绽放光彩。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3: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4: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3: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空气干燥，不少人呢都在被皮肤瘙痒所困扰。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痒啊，它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好了。但其实呢，皮肤瘙痒背后可能藏着多种原因，它的分型也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找对根源去对症的处理，不仅呢会反复的发作，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皮肤问题，影响生活的质量。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聊皮肤瘙痒，哎，这个话题。再给大家呢介绍一套经过20多年临床验证的专业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痒的折磨。说到这个皮肤瘙痒的诊疗呢，那就不得不

提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了。还有呢，医院独家引进的这项国家前沿的技术，先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呀是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有着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35年来呢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出诊辨证、个性化方案的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呀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止在骨关节病的治疗上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呢更是经验丰富，尤其是对各类皮肤瘙痒相关的病症，比如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等等，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诊疗经验，又精准的呢把握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为核心，为了帮助更多皮肤瘙痒的患者摆脱困扰，他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已经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2001年呢开始临床的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在各类皮肤瘙痒的治疗中成效显著，帮助了众多患者恢复了皮肤健康。为啥它能针对性的解决各类皮肤瘙痒的问题呢？首先呢，在成分上，这项核心产品呢是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的，配伍生物技术合成，安全，不含激素，还拥有食品级可食用的超高安全性，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敏感肌人群啊，使用起来啊都放心。在功能上呢，它能快速的激活人体细胞，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同时快速的清除细胞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从根源上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在效果上呢，实现迅速止痒，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啊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极少留疤，使用起来呢也简单便捷，无需借助任何额外的技术，仅需涂抹即可促进愈合。在适用范围上啊涵盖了多个科室，尤其在皮肤科领域，不管呢是过敏性的、感染性的、神经性的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亦或者是伴随糜烂、溃疡、脱屑等皮肤损伤，它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咱们呢再来说说这各类的皮肤瘙痒，它在临床上呢常见的皮肤瘙痒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大类。第一类啊是过敏性的皮肤瘙痒，这个呀是最常见的类型了，多由接触了过敏源或自身的过敏体质引发的。常见的关联性的病症呢有湿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过敏体质者、儿童、长期接触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的人，以及经常使用化妆品、护肤品的女性。典型的症状啊是突发的皮肤瘙痒，伴随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水泡、渗出甚至结痂。这个瘙痒啊它多为阵发性的，夜间呢或者受热后呢可能会加重，比如湿疹引发的瘙痒可能出现在面部、颈部、四肢等部位，荨麻疹呢则常表现为风团样的疙瘩，瘙痒剧烈且来去匆匆，一般不超过24小时。接触性皮炎呢多是接触了什么洗涤剂啊、一些金属、化妆品之后
在接触的部位出现瘙痒和红肿。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的远离过敏源并且正确的治疗呢，就容易反复的发作，甚至发展为慢性的炎症。这第二类啊，是感染性皮肤瘙痒，由细菌、真菌、病毒感染引发的。常见的关联病症啊，有手足癣、体骨癣、毛囊炎、带状疱疹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者、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以及有皮肤破损史的人。不同的感染类型症状呢，也不太一样。手足癣呢，多表现为手脚皮肤瘙痒、脱屑、水泡、开裂，夏天会加重，冬天呢还会干燥脱皮。体骨癣呢，则是躯干四肢出现环形的红斑，边缘呢清晰，中心部位呢颜色变浅，瘙痒呢很明显。毛囊炎呢，是毛囊部位出现了红色的丘疹，伴随轻微的瘙痒或疼痛。带状疱疹呢，在发病的初期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隐痛瘙痒，随后会出现成簇的水泡，疼痛啊会加重。瘙痒呢，多伴随神经分布区域出现。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可能会扩散，加重皮肤的损伤。这第三类是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专门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多见于呢60岁以上的人群，男女都可能患病，而且男性呢略多于女性。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皮肤的皮脂腺呢、汗腺的功能呢会随之减退，皮肤的含水量减少，屏障功能呢也会减弱，加上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典型的症状啊，是全身的皮肤干燥粗糙，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尤其在四肢躯干、腰腹部，非常明显。瘙痒的程度呢也轻重不一，晚上会更为严重，所以常常导致老年人的睡眠中断。这类瘙痒啊，一般没有明显的皮疹，但如果抓挠的过度了，就会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引发皮肤感染。这第四类呢，是神经性的皮肤瘙痒，有神经功能紊乱、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引发的。常见关联病症呢，有神经性皮炎、瘙痒症等等。高发的人群呢，包括那些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典型症状啊，是皮肤瘙痒先于皮疹出现，瘙痒呢多为阵发性的，抓挠后啊会出现皮肤增厚、粗糙或者苔藓样的病变。常见的部位呢有颈部、肘部、腕部、踝部等等容易受到摩擦的地方。比如神经性皮炎，初期啊只是局部的一个瘙痒，反复抓挠后呢，这个皮肤会变得像皮革一样厚实，纹路啊会加深，瘙痒呢也会愈发的顽固。这类瘙痒与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明显加重。第五类是其他原因引发的皮肤瘙痒，比如呢糖尿病、皮肤瘙痒、胆汁淤积性的瘙痒、药物性的瘙痒等等。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血糖升高会导致皮肤干燥、神经病变，引发全身性的或局部的瘙痒。胆汁淤积性瘙痒呢，多由肝脏的疾病导致胆汁酸代谢异常，沉积在皮肤引发的瘙痒。这个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而且也是夜间加重。药物性瘙痒呢，则是服用了或接触了某种药物之后出现的过敏反应，伴随着皮肤的红斑、丘疹，瘙痒的程度呢也不一样。停药后呢，症状多会缓解。这类瘙痒啊，需要先治疗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瘙痒的问题。
腰弯分型啊，咱们必须得

重视起来这皮肤瘙痒，它的危害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呢，它会影响睡眠与精神状态。这个剧烈的瘙痒是各类皮肤瘙痒的核心症状，而且呢，多为阵发性发作，多在晚上受热受潮后加重，所以啊，经常会导致患者的睡眠中断。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易怒啊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患者反馈呢，因为瘙痒啊，一晚上能醒好几次，白天的精神萎靡，工作效率呢会大幅的下降。第二个影响，它会引发皮肤感染。患者呢，因这个瘙痒难忍啊，经常的会抓挠皮肤，就容易导致皮肤出现抓痕、血痂，再严重点了，会出现破损、糜烂、渗出。这个皮肤啊，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破损了就很容易被细菌啊、病毒啊侵入，引发毛囊炎、蜂窝质炎等感染性的疾病。第三个呢，它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长期反复的皮肤瘙痒或抓挠过度啊，会导致皮肤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的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尤其是面部、手部等暴露的部位。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呢产生一些自卑、敏感的心理，不愿意和人对视啊、交往，甚至回避社交活动，容易危害心理健康。第四，它容易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这个皮肤瘙痒啊，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瘙痒的患者呢，可能会影响工作；肛周瘙痒患者呢，会坐立难安，影响行走；足部瘙痒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难忍，无法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因为这个瘙痒不得不放弃心仪的工作或者爱好，生活的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第五，如果治疗不当呢，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呀，他急于缓解瘙痒，会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而长期滥用此类药膏呢，可能会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同时产生耐药性，是瘙痒啊愈发的顽固，增加这个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会轻信偏方，使用酒精啊、醋啊、盐水等刺激性的这种物质来涂抹皮肤，这样会加剧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更有甚者呢，会自行购买口服的抗过敏药，长期服用啊，可能对肝肾功能造成损伤。因此，这个皮肤瘙痒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健康问题。一旦出现了皮肤瘙痒、起疙瘩、脱屑、红肿等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明确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切勿拖延或盲目用药。而吉泰中医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加对症方药治疗，就是针对各类皮肤瘙痒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临床的疗效非常显著。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是外用产品为主，口服中药为辅的综合疗法。素春良院长啊，会根据患者的瘙痒类型、严重程度、年龄、体质等个体化的差异，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核心的治疗技术呢，就是吉泰中医引进的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一项技术啊，是专门针对各类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其核心的优势在于针对性强、温和无刺激、见效快。外用产品呢，能直接作用于病灶的部位，快速缓解瘙痒症状，消除皮肤炎症，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不管呢是急性瘙痒的红肿渗出，还是慢性瘙痒的增厚开裂、脱屑等等，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与市面上普通的治疗手段不同，这款产品呢是纯中药制剂，不含激素，温和无刺激，适用不同的人群，安全性非常高。而且吉泰中医呢还遵循着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的中医诊疗原则，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瘙痒，比如突发的过敏性瘙痒啊，轻微感染性瘙痒啊，以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外用产品为主，可以快速地缓解皮肤表面症状，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对于一些症状严重、反复发作的慢性瘙痒，比如慢性湿疹呢、神经性皮炎呢、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啊，或者伴随过敏体质、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呢，吉泰中医会采用口服中药加外用产品的联合治疗方案。口服中药呢，会由苏院长根据患者辨证，开具个性化的方剂，从根源上去调理身体的机能，调节免疫功能，清除体内的病邪，减少瘙痒复发的内在诱因。外用产品呢，则针对性地缓解皮肤表层症状，通过内外兼治，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疗目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两个病例反馈。第一位啊，是位83岁的阿姨，被双腿皮肤瘙痒症呢折磨了整整5年。用阿姨的话来说呀，这腿痒得邪乎，平常走路蹭着裤子了都痒得钻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阿姨听说了吉泰中医的这项新技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来就诊。让她没想到的是啊，用上第一个疗程的这个外用产品呢，才几天，痒的感觉呢就明显减轻了，再也不用拼命的去抓挠了，夜里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他说呀，第一次抹上就觉得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痒劲儿啊一下就下去了。之前那些药啊擦了都白搭。为了彻底根治，阿姨准备再巩固一个疗程。第二位是一位35岁的小伙子，作为上班族的他呢，面部反复的起皮瘙痒，已经困扰了他3年。他说他试过不少的高端的保湿霜啊、抗过敏药膏啊等等，可效果都不能持久。皮肤呢是越护理越敏感，起皮和瘙痒的频率啊越来越高。后来呢，听朋友推荐，他来到了吉泰中医，找到了苏院长就诊。没想到啊，才用了不到半个疗程的新技术产品，面部的干皮就少了大半，瘙痒的感觉呢也完全消失了，再也不用控制不住的去抓脸。现在呢，面部的皮肤恢复了光滑细腻，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他特意的反馈说，真的太惊喜了，本来呢以为得折腾好久，没想到见效这么快，再也不用因为脸上的问题尴尬了，太感谢苏院长和这项新技术了。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这个皮肤瘙痒，它的分型啊非常多样，它可不是小毛病，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尤其是激素类药膏和偏方，它们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二呢，吉泰中医独家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拥有国家的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不管是过敏性、感染性、神经性，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都能针对性的解决。第三，医院推出免费体验政策，所有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以免费体验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和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能够有效地减少皮肤瘙痒复发，帮助大家彻底摆脱瘙痒的困扰。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各类皮肤瘙痒，比如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折磨，切勿拖延或乱用药，及时采取科学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现在就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医院地址
位于西

0: 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呢，可以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0: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 85% 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五六十岁的七八十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百岁乃去，年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哈，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的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至于到今天吗？这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你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

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儿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

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的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呢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它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

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它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

0: 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一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它得补贴这个钱，它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0000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少的钱，我们用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一块钱，老风湿老。

0: 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听众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2: 哟，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2: 嗯。
3: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2: 嗯。
3: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2: 哦。
3: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2: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3: 我是高血压
2: 啊，
3: 这心脏病吧也有十多年了，
2: 嗯，
3: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加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啊，就得疼一天呐。
2: 哦。
3: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2: 嗯。
3: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2: 嗯，
3: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2: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3: 啊！
2: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3: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2: 嗯，
3: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2: 对，
3: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2: 嗯，
3: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2: 见效快了是吧？
3: 嗯，
2: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吧，也就是3天时间吧。
2: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2: 好，
3: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2: 嗯嗯。
3: 低压是80-85那样。
2: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嗯，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3: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2: 啊啊。
3: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2: 嗯。
3: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2: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3: 哎，是。
2: 嗯。
3: 哎呀，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2: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2: 嗯。
3: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2: 对。
3: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2: 嗯嗯，
3: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2: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
3: 嗯，
2: 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3: 嗯
2: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

0: 三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1: 嗯。
0: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种人太多了，对吧？
1: 嗯，对，太多了呀。
0: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1: 嗯，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0: 嗯，
1: 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啊要命啊。
0: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1: 嗯，
0: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这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是三十年前受苦啊，三十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1: 嗯，
0: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1: 啊，
0: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那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1: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1: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1: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0: 嗯，
1: 我就想嘛，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0: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咱？

0: 卖延寿方。
1: 哎呀，哈尔滨呢？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0: 啊，我是老朋友。
1: 啊。
0: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1: 嗯。
0: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治的什么病？
0: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1: 啊，
0: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嗯，
0: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1: 嗯，
0: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1: 嗯嗯。
0: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1: 嗯嗯，
0: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1: 嗯嗯，
0: 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1: 对，
0: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1: 嗯嗯，
0: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了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0: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1: 嗯，
0: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1: 嗯嗯
0: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1: 嗯，什么惊喜
0: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1: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0: 啊、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嗯、我就放心了。
1: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000。

0307-370-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吸收进度逐步加快。2025年，我国获批儿童用药数量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剂量靠猜，药片靠掰成历史。盲盒卡牌暗藏套路，花式营销诱导未成年人超额消费。小小盲盒为何让未成年人频频非理性消费？背后暗藏哪些消费陷阱？美国打算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建设临时设施，用于隔离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这一计划遭到肯尼亚方面强烈反对。伊朗武装部队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
2: 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3: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受外需影响，市场需求较上月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为49.9。
4: 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
3: 从重点行业来看，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五一假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相关消费行业景气趋升，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较上月有所提升。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了充分晾晒，各地接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
2: 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日

0: 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1: 农业保险在防灾减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业生产过程中遭遇的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动物疫病、意外事故等都会寻求保险赔付。
2: 前不久，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全面展开，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呢？
3: 湖北襄阳市湘洲区黄集镇中国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
4: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5: 没有。
4: 你也没买啊？
5: 没有。
4: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5: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造出来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
3: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
6: 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不还能赔一点吗？我买了那个国家那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3年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3: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在目标上不同于商业保险追求利润最大化，政策性保险的核心使命是落实国家公共政策。资金上，国家给予大力财政补贴，补贴比例通常高达保费的70%到80%，农户只需要承担20%到30%的保费。以湖北襄阳的小麦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保险公司告诉记者，因为前不久受到降雨影响，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对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进行了预赔。
7: 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3: 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
7: 11000亩的一个这个保险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3: 目前湖北襄阳市三大主粮，也就是水稻、小麦、玉米，已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这种完全成本保险是指一旦出险，保险公司赔付的最高资金能完全覆盖种植成本，能保证种植户不亏本，最大限度挽回损失。
1: 昨天，北京、天津、河北、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河北、天津、山东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2: 未来3天，东北地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
2: 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新药逐年增长。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1: 那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
8: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9: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3: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

0: 态是，最近五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1: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种体重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0: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30%。为了解决儿科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的问题，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总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
2: 昨天新闻30分播出了内蒙古呼和浩特一药店高价销售集采药的调查报道。记者了解到，新闻播出后，呼和浩特市医保局会同市场监管局组成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检查，对涉事药店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市场监管部门行政立案。工作组全面调取药品进销存记录、采购渠道、入库记录、销售价格等材料，对违规行为进行现场核实。目前已对涉事药店违法违规情况展开全面核查。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截至昨天，珠海边检总站年内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其中赴港澳旅游、跨境通勤以及澳车北上等需求持续增长。昨天，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集成算力调度交易、智能模型调用、磁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核心功能，可全面服务各级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昨晚，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其中刘胜书和谭宁、贾一凡和张舒贤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女双金牌。
2: 现在，解压玩具、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中风靡，然而低概率抽隐藏款、限量版收集等营销套路又导致孩子盲目消费、冲动消费，让多地家长遭遇困扰。
3: 一些商家呢，正是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尽管已有明确经营规范约束相关行为，但是校园周边违规售卖问题仍然是屡禁不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5: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6: 没有。
5: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6: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4: 最终在市场。

0: 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1: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了，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0: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
2: 你平时喜欢玩盲盒收集卡牌吗？
3: 喜欢，强巴宝莉卡牌之类的。
2: 你为什么喜欢盲盒？
3: 就是它很可爱什么的，还有跟动画片里的角色一样。
0: 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4: 这咋有包装的呢？
5: 它是盲盒笔。
4: 啊，盲盒笔啊。
5: 对，它是盲盒笔。
4: 这小孩喜欢吗？
5: 非常火。
4: 非常火。
5: 非常火。
4: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5: 从他可以用中小笔开始，从三年级一直到六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因为他吧，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0: 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出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6: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7: 部分商家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营销套路，利用开盒刺激感、认同感诱导反复消费，催生非理性消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消费权益。
8: 面对频发的盲盒乱象，合规监管与家校引导缺一不可。更多详细内容稍后请看新闻频道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30分，
8: 直播继续。30号，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为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军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10: 今天上午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第一场全体大会上做了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当时的会场的气氛，包括提问，包括会场的反应来看，两国元首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11: 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10: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阴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8: 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11: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0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此前，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8: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7: 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8: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11: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9: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匠，十八九房地缸发酵更。

0: 平静，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据路透社30号报道，多个民间组织就美国最大移民拘留中心涉嫌侵犯人权提起诉讼。该拘留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布里斯堡军事基地，目前关押超过2700名被拘留者，自启用9个月以来，已有3人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0号，一颗流星当天下午在马萨诸塞州上空坠落，引发巨响。根据卫
3: 星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影响，海上这一大片区域将有6到8级大风，其中东海东南部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另外，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和西部等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北京21到33摄氏度，沈阳17到34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12到27度，榆林13到27度，咸阳17到27度，西宁10到16度，广元20到31度，南充20到31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1到32度，宜宾21到32度，昭通15到28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8到29度，邯郸22度。

0: 旋转中雨西风四到五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三十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3: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3: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6: 陈独秀告诉鲍罗廷，我这个人呢，就是一口钟，我每天都在不停地发出声音，号召着中国人，我每天都在敲钟，勤快不亚于雄鸡呀。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我觉得我不曾做错什么。但是今天鲍罗廷同志，你突然就伸出来一只手，摘了我的钟铃了。你以为我陈独秀的钟铃被摘了，我陈独秀的钟声就哑了吗？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人的人生就是钟命，我这口钟是被钟铃狠狠地摇响过的。尽管失了钟铃，但整口钟还在嗡嗡嗡地响着，他不会哑掉，他还是一口好钟。所以一口好钟是不在乎其中心有没有一根钟铃的，没有了钟铃反而更好，那就是说牵着钟铃的钟绳也没有了。凡是一口好钟，在风雨雷电时都能叫他轰鸣。不信你可以听听，我陈独秀以后还会不会发出声音？陈独秀一边说话，一边喷着烟雾。说了这么一大通，鲍罗廷啊，是一直沉默。他或许听懂了一些什么，或许什么也没听懂。但是关于这钟的问题啊，鲍罗廷不感兴趣。至于那个叫苏兹达里的小城，鲍罗廷也从来没去过，他只知道啊，陈独秀今天是在抒发自己一种强烈的感情，人在关键时刻的心潮澎湃，那是能理解的。你想想，把人家的总书记给撸了，人家发发牢骚，喊两嗓子，是能理解的。哎，人之常情嘛。最后，陈独秀把雪茄烟给掐灭了，冷笑一声，哼，你让我去莫斯科，哎，你让我去莫斯科干什么呢？我这个中国人从来不懂俄语。鲍罗廷不言语，因为其实啊，打鲍罗廷从苏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料，这陈独秀十有八九是不肯北上的。果然呢，陈独秀又冷笑一声，这条船舵手原来是一个，还能够勉强开着，现在倒好，舵手变成了五个，再怎么开呢？啊，哼，鲍罗廷啊，耐心地说，那五位同志现在都在楼下等候呢，专门想听一听您的意见。不用了吧，我100句意见还不如你一句意见呢。

0: 别让他们为难了。我刚才说过了，今天是我大儿子死于蒋介石刀下的第八天，八面来风，而且都是血腥之气，我特别累，也不想见什么人，就让我闷头睡一觉吧，好不好？请鲍罗廷同志离开的时候叫楼下黄秘书把门给我关死喽，我谁也不想见。往外赶人，鲍罗廷一看没办法呀，无奈地站起身来，那陈同志就再见了，一点头转身噔噔噔下楼梯了。到楼梯下，鲍罗廷看见了等候着与陈独秀见面的张国焘啊、周恩来啊，这些五位临时的中央常委。鲍罗廷向他们笑了一笑，做了一个出门的手势，大家都明白了，那走吧。五个人都站起身来，一言不发，鱼贯而出，在黑暗中悄然离开了宏源纸行啊。走出门外之后，周恩来站住了，我想我们应该立即行动啊，我们不能再拖延了，我们要立即举行一个没有陈独秀同志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决策会议。大家会一听都把头一点呢，都觉得应该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了。那就这么着，陈独秀停职的第二天，中共五位中央临时常委就一致通过了对政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所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决定所有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一律退出政府。那这么一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那基本上算是终结了。这个消息被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得知了。邓演达一琢磨呀，我呀也该走喽。这邓演达被汪精卫监视多日了，眼看着武汉白色恐怖日甚，自己不能够在此久待了。于是邓演达呢决定化妆出逃，逃到何处邓演达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邓演达知道啊，要是再迟疑一步，那些监视自己的士兵们弄不巧就会用枪托砸门呢。赶紧化妆吧，邓演达经过精心化妆，对着穿衣镜这么一看，哇，穿衣镜里啊映出了一个人，蓝工装，黄球鞋，鼓鼓突突的一只帆布工具包，还拿着一只铁壳手电筒，这俨然一个电线插线工人的形象啊。邓演达自己啊都认不出来了，转过身来一看，发现妻子郑丽珍正在那里掉眼泪呢。郑丽珍的旁边呆然地坐着邓演达的一位表弟，邓演达冲着表弟一笑啊，子英啊，谢谢你给我准备的这身衣服啊，哎，你必须再帮我办一件事，我走之后，你无论如何马上护送丽珍回广东，她文化不高，想读助产学校，你帮助她进学校去啊，哎，表哥，你放心吧。邓演达这个时候伸手把窗帘的一角给撩开了，斜着眼睛仔细地看了看外边，看来这正门呐，我是出不去喽，我得翻后面围墙走啊，现在每一分钟对我都十分危险。演达，就这个时候妻子突然间奔上前去，啪的一下紧紧地抱住了邓演达，浑身颤抖啊。邓演达也抚着妻子的后背轻声地说，别为我担心， 中国革命，我相信还会东山再起的，我们一定有团聚的一天。邓演达顿了一顿，又对妻子说，你以后当了助产士，要相信你接生的每一个孩子在中国都会过上好日子的。
1: 嗯，
0: 郑丽珍使劲的一点头，然后突然间伸出手去坚决的推了一把丈夫。她觉得呀，事到如今，丈夫实在不该再说这些书生之言了，赶紧走。窗外头那些狼的眼睛是越来越多了。就这么着，邓演达呀很快就消失了。那在邓演达出逃的第二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党部是灯火通明啊。汪精卫主持国民党紧急会议，那这个会议对于汪精卫以及武汉政府来说是太紧要了。大吊灯底下，一张一张那都是铁青的脸呢，哎呦，这一个个的如临大敌啊！就见白脸汪精卫把一张纸重重的拍在了会议桌上，阴着声音说，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罗毅把共产国际的一个五月指示的副本给了我，以共产国际的想法，国民党只有变成共产党才有活路，而我汪兆铭是正宗的国民党员，我是绝对不愿看到镰刀斧头绣到青天白日上去的。汪精卫刚说到这里啊，请原谅兆铭兄，我不能不说几句。汪精卫一听这个声音呢，就皱起眉头来了，心里好大不悦呀。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一位在这炎热季节里头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站了起来。谁呀？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左派人士陈友仁。汪精卫为什么皱眉头吧？准知道左派发言是没有好话呀，不愿意让他说。他不愿意呀，孙科在旁边也不愿意。孙科一看见这陈友仁站起来了，赶紧的把陈友仁给制止住。哎，赵明还在讲话，你怎么就打断他呢？啊，听他讲完喽。这陈友仁愣了一下，嗯，按制住自己的情绪，一屁股又坐下去了。汪精卫一看没事了，没事继续讲，一条船绝对不能有两个舵手。现在很明显已经到了同船竞舵的关头，要是我们还想把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道路，那就只能采取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另外一个办法，唰，汪精卫眼睛中啊就闪出狼一般的凶残。另一个办法嘛，就是消灭共产党。把汪精卫吓一跳，谁拍桌子呢？一看呢，谁呀？陈友仁。陈友仁听到这里实在是忍不住了，是拍案而起，我现在一定要说话，不是我要说话，而是孙夫人要我代表她在这里说话。她知道今天要开什么会，他拒绝参加这样一个秘密会议，但是他要我来，要我明确表达他的立场。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孙科赶紧在旁边拦住，别说了，他的话不说也知道。不，我要说，我们绝对不能分共。诸位啊，必须要清楚，联俄联共和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孙科呀，在旁边也急了，一蹦而起，

别看孙科那么胖，蹦起来十分灵活，慷慨激昂啊！你陈友仁给我住嘴！你过去是我父亲的好朋友，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你动不动就搬我父亲的帽子吓唬人，这样就不对，这样就叫做狐假虎威，你就是狐狸。陈友仁忍无可忍呐，一拍桌子一指孙科，你骂谁？谁是狐狸？我看你才是狐狸，你是狐狸，你是狐狸！哇，一下子呀，会议室方寸大乱，嚷嚷声、劝架声，哎呀，乱成一锅粥了。棒棒棒棒棒棒，好了好了，安静好了，安静！棒棒棒，汪精卫棒棒棒的敲桌子半天，还是没有能够压住阵势。汪精卫一看，后来也不拍桌了，怎么呢？把手一叉，得了，我看戏吧，像看戏一样，就看着这混乱的场面。汪精卫先说话，反正是大局已定了，这里的大多数人呐，都是拥护自己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现在也彻夜开着电报机，在等候自己的好消息呢。就凭这几个左派人士啊，那就算把桌子拍得山响，哼，也不过是杯水风波呀，不足道哉。看戏吧，他倒好，稳坐钓鱼台了。那最后啊，被围攻的陈友仁是愤然离席，回去了，干嘛去了？直接到汉口中央银行大楼顶层找宋庆龄去了。宋庆龄现在就住在这里，把自己今天的经过给宋庆龄一说，宋庆龄点点头啊。心情悲愤的宋庆龄早已经料到陈友仁一定会在这个秘密会议上遭遇被围攻的局面的。宋庆龄知道武汉现在天已经黑了，但是宋庆龄觉得自己还是要有所行动的，而且是针锋相对的。于是宋庆龄敲着打字机连夜就写了一篇那震惊中外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以表明自己的严正立场。在声明中，宋庆龄先生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我现在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要做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须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绝不应该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致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的机关。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工具而已。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那这篇宣言呢，立刻是风靡全中国呀，以至于两天之后跑到郑州的邓演达也从一份传单上听到了孙夫人的悲愤之声。邓演达呀，现在已经精疲力尽的接近郑州城了。哎呦，自打出了武汉城之后，
瞪眼

0: 日夜兼程啊，沿着京汉铁路一直向北走，一走就是200公里啊。他这一次化妆角色的选择一点没错呀。那在广阔而炎热的汉江平原上，几乎没有人对这位孤独的忠心耿耿的茶县工人发生怀疑，所以比较顺利的就来到了郑州的城门前。这个时候啊，已经是暮色降临了。到了城门口，正想进城呢，突然间呢，传来了一片打闹声啊，噼啪噼啪，哎呀，我别打，噼啪啪啪，皮带声和惨叫声是不绝入耳啊。怎么回事啊？瞪眼打仔细一看呢，啊，闹了半天呢，是一群士兵在殴打一个工人。一看，在城门洞里翻倒着一只浆糊桶。甭问呢，那一定是这位工人在这里要张贴什么传单，结果把士兵给惹怒了。几个士兵拿着皮带就抽打这个工人呢。邓演达一看就恼了呀，马上邓演达爱打抱不平的脾气就上来了，住手，别打了。他这么一喝呀，这几个士兵当时就愣那了，就停住手了啊，噔噔。邓演达拖着自己两条麻木的腿就来到近前，打什么人呢？啊，让我看看贴的是什么啊。这几个士兵惊疑的瞧了瞧面前这位人，看那个意思打扮，这是一个茶县员呐，而且疲惫不堪，风尘仆仆，但再一听这个口气，哎呦，这茶县员怎么说话跟将军似的，100%像个长官呢。这一下子呀，还真把这几个士兵给唬住了。邓演达呢，这个时候就忘了身份呢，还以为自己现在还是主任呢，就来到近前，抬头往墙上一看，哎呦，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汪精卫在7月15日签署公布的统一本党政参。那这个文件表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也表明了1925年至1927年的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最终失败了。那再往这边一看，哦，这边呢是一张新贴的传单，浆糊还没干呢。什么传单呢？那就是今天已经看到的宋庆龄的那份宣言呢。邓演达点点头啊，知道这张贴传单的工人，他的心情肯定跟自己跟宋庆龄先生一样，是那么的悲愤呢。现在连悲愤之情的某种偷偷的表达看来也是不允许了，也还要挨皮鞭了。邓演达一转身，冲着这几个士兵把脸一沉，你们不要打他，更不要撕这份东西。哎，这几个士兵啊，这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嘿，你这一个茶县员，哎呦，你说话称我们长官了，这玩意儿，你听听这口气大的。哎哎，关他妈你屁事儿啊，我告诉你，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抓人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啦，中午我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

0: 量多，而且还有面子。
1: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2: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3: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1: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4: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1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1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

0: 4372-3777。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3: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在前两天啊来了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是我的一位老患者，女性。那么她之前呢在我这块儿看过她的妇科病症，那么妇科病症呢已经啊完全痊愈了。那么前天呢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我，见了我面呢就跟我说，滕老师啊我可算找到你了。我说你这又怎么的了，这个妇科病又犯了？他说没有滕老师，我这个妇科病啊已经完全都痊愈了，现在呀啥事儿都没有了。那么我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哪块又出问题了？他说：“滕老师啊，我这不头段时间嘛，啊，做个体检。那么体检呢，就检视啊，你知道我得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哎呀，我说你得这个病啊？我说你今年是不是好像不到50吧？是不是40几了？我有点记不清了。 哎呀，他说我今年呢、啊、才46岁呀、啊，是不是？我这么点岁数我就得这个病，我多闹心呐、啊！啊，我说你别着急，也别害怕啊。他说我能不着急，能不害怕吗？因为啥呢？我做那个报告吧，啊，当时啊，人家医生啊，简单跟我说一下子，虽然说啊，我没太听明白，他呢也没说全，可是我听那意思啊，我这种情况呢比较严重啊。我说你那个报告带来没？啊，他说带来了。我说你赶快拿来我看看啊，做这 B 超这个检查报告。我一看报告呢，啊，堵塞可以说不到70%啊，并且斑块呢可以说也不算大也不算小，啊，属于中不溜吧，啊，并且呢还有点游动性的，啊，我一看这种情况，我说确实啊，这问题啊不太乐观，后果呢可以说比较严重的，因为啥？你这个岁数啊太小了，也就是在你这个岁数吧，也应该得的病啊，也不应该得的病，就是年龄有点太小了。我这么一说呢，这位患者啊，啊，可以说有点担心了。说唐老师啊，你快帮帮我吧！你说我这么点岁数，我家还有两个孩子，还都在上学呢。这个老人呢，这年龄还大了，说啥身体呢还不好。再说老的老，小的小，我呢还得天天上班，工作也挺忙啊。我爱人呢，给外面也打工，我们俩呢都是打工，这个收入呢也不高。本来呢家庭条件就不算太好，哎，负担呢还重。你说完我又得一个这病，我听说呀，现在得这个病人呢挺多啊，并且这个病呢可以说容易产生并发症，哎，并且呢得这个病啊，就是这个并发症呢后果啊都非常严重了。我说是的，当今咱社会啊，得这个颈动脉斑块人呢呈这个上升趋势。像以前呢，我出诊一年呢也看不到啊几个这样的患者，更别说像你这么年轻的啊，也就得这个病的人基本上是啥老年人啊，年龄呢都比较大的。基本都得是65岁以后，属于这个年龄段的啊，愿意得这病。像你这40来岁的时候得的病呢，啊，可以说比较少见。可是这些年呢，也就啥呢，2-3年之内吧，可以说你别说你今年40来岁，我去年呢有20多岁的就得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当时啊，给他父亲跟他母亲呢都吓坏了，把他这个孩子呢就领到我跟前儿，哎，可以说啊，这个声泪俱下呀。没想到这孩子说怎么得这个老年病呢？我们这老了，我们身体这样也没说得这病啊，哎。那么当时呢，啊，家长呢非常担心。那么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我相信呢，可以说有很多人已经得了颈动脉斑块了，并且还在治疗，哎，还有很多人呢得了隐性的颈动脉斑块这个病，哎，还有很多人呢没有啊得这个病。那么我希望大家针对这个病一定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没得这个病一定要加强预防，得了这个病一个是啥呢，哎，要加强治疗，第二啥也要做好啥呢，这个病容易形成啊各种的并发症。那么既然说到这个病了，咱们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颈动脉斑块啊，它在临床当中它都有什么症状啊，什么叫症状啊，啊，就是有什么表现呢，或者咱们身体哪块有什么不实啊，咱们大家呢，哎，今天这档节目一定啊要注意听，咱们呢，哎，也别说哎对座这个入号，你就看呢你的身体呢有没有这些症状，一旦有这个症状咱们及时检查，检查出来说要是没有这个病也没有斑块，血管呢各方面挺好的啊，那么咱们皆大欢喜。一旦有这个病千万呢不要掉以轻心，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病呢是不能等的，等呢也等不好，只能啊加重咱们的病情。那么说到啊颈动脉斑块呢，它在呀临床上都有什么表现呢？也就是啥呢？你身体啊是不是有什么症状啊？简单说吧，也就是你身体哪块不舒服难受呗。第一个，你像有很多人，哎呀，说滕老师啊，我那天呐、啊、走走道或搁家里，我怎么这眼睛啊突然产生那种黑蒙了呢？什么叫黑蒙啊？突然就失明了，什么也看不着了。过一会儿呢又好了，完了之后呢，我到医院呐、啊、去做检查。啊，检查什么？检查眼科呗。啊，到眼科一看，说眼睛挺好啊，没啥问题呀、啊。啊，他呢就回来了。完了之后呢，有的人呢还会说啥短暂性的这个失语。什么叫失语呀、啊？突然呢说话呢说不利索了。平常可以说啊牙尖嘴利的啊，说话呢非常灵活，反应呢也非常灵敏。那么突然有那天说想说的话呢说出来了，或者啥呢啊这个词不达意，想表述那个语言那个字呢啊吐不出口了。这是暂时性的这种失语。还有人呢出现了这个运动功能出现障碍，哎，平常啊这胳膊腿挺灵便了啊，你像跑啊跳啊蹦啊干点啥家务啊做点什么事啊都行的，突然感觉啥那天呢这腿呀、啊、你或者左腿呀、啊、或者右腿不灵活了，感觉不听使唤了，或者呢手臂呢或者腿啊哪块出现麻木了这些感觉了，可是过一会儿呢休息休息把这个症状呢又消失了，这是啥，这叫运动功能出现障碍了。还有人呢出现啥昏厥迷糊了昏迷了人事不醒，有的人呢感觉啥突然天旋地转马上就坐下躺下啊，要不就得摔倒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想非常的危险呐、啊、所以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样，该检查检查该治疗治疗。还有人吃饭啥呢出现了这个吞咽困难，你不管喝水也好吃饭也好吃水果也好 往下吞咽的时候，就是感觉呢下咽呢这个困难了，不像以前顺其自然的，你喝一口也好，吃一口也好，往下吞咽呢非常的顺畅。那么突然感觉往下这个吞咽呢就有点障碍了，不那么得劲了，哎，不那么舒服了，倒不是说完全咽不下去了，就像不像以前那种吞咽那么顺畅了，哎，那么大家出现这种情况也一定。

嗯，要注意。有的人呢，他出现啥呢？这个头痛。以前呢，这个脑瓜也没啥事儿啊，也不难受，也不疼，也不偏头疼，是不是？也不迷糊的。那么这些呢，就出现啥呢？头痛，并且这种头痛出现啥，像针扎一样那种感觉，就像针扎的啊，或者是啥钝痛，那闷子呼的那种疼。同时呢，还伴有啥这种昏厥。有的人还伴有啥呢？哎，这种黑蒙，哎，就眼睛啥突然失明了。那么如果说这些症状同时出现的话，那么情况呢就比较严重了。当一出现的情况呢，它症状呢就比较轻，病情呢也比较轻。所以说大家，咱们在生活当中你自己检查一下，你在生活当中出现没出现过这些问题。如果说你出现了我上述所说的就是一种情况，那就证明你有可能你已经得颈动脉斑块了。那么大家怎么办？赶快上医院检查，千万不要拖啊。这个病啊，你拖一天，跟你说它就长一天，它就严重一天。所以说大家一定啊要对号入座。因为啥呢？因为得颈动脉斑块在咱们当今社会这个人群呢是非常多的。那么还有很多人呢、在平常啊这种体检当中，单位检查也好啊，或者社区检查也好啊，做这个体检也就是 B 超啊，这个颈动脉检查的时候啊，突然呢就发现呢他得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当时有很多人可以说非常的疑惑，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那么我得这个颈动脉斑块它到底是什么病呢？它严重不严重啊？这个病啊会形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所以说有很多人呢非常迷惑。所以说呢，针对这个病呢，那么咱们在今天节目和以后的几期节目当中，我具体的给大家讲一下子颈动脉斑块它的病因，还有在临床症状啊，还有啥它的治则，还有它的预防啊。那么在咱们国家，也就是2020年的5月呀，在《柳叶刀》这一份这个杂志当中，就发表出一个论文，就提出啊说颈动脉斑块已经成为啊全球性的疾病了。在2020年，咱们全球有多少人口啊？有70多亿人口。那么在全球患有啊颈动脉斑块的人啊有多少人？大家想想这个数字啊，非常可怕的啊。那么据统计，可以说有20亿人呢、得这个颈动脉斑块了。你看这个人群占多少？全世界的人口才70多亿人口，得这个病的人群啊就占了20亿呀、这个数字太庞大了，也太吓人了，也太严重了。后果呢也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其中在咱国家得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人群有多少呢？我告诉你，2.7亿呀、一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颈动脉斑块啊，这个数字是不是也非常的可怕呀？也就是啊，在咱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当中，我告诉你，那有很多人都患有啊颈动脉斑块。所以说呢，大家对这个病，我为什么要说引起足够的重视呢？因为这个病啊，形成啊这种蔓延之势，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痛风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些病都是名列前茅的，发病率呢是非常高的，它的复发率呢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呢也是啊非常可怕的。那么颈动脉斑块啊，可以说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几乎呢人人均有啊，不是说你现在没有症状就没有这个病了。主要是啥？有人非常轻，非常轻的时候呢，你这个症状呢就不明显。如果说你非常严重的时候，那么像上述啊，我刚才说那些症状，你呢就会有的。那么在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呢，检查出啊，可以说超过40%的人都患有啊颈动脉斑块。那么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呢，咱们血管功能逐渐的减弱，可以说大部分人呢颈动脉都会出现各种斑块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非常的普遍，不是说这个病跟你没有关系，不是说这个病你这辈子不会得的，因为啥，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几乎人人都会得的病的，只不过是啥呢，轻重程度不同而已了。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呢，颈动脉斑块啊，它呢不是一种疾病，它是由于啊咱们头颈部这个血管周浆硬化所引起的一种病理性的改变。什么叫病理性的改变呢？就是咱们随着年龄增长，还有饮食上出现了各种错误，咱们生理上病理上产生一种病患。什么叫病理性变化呢？你像咱们岁数大了，脸上手上长斑了，这是最明显的，牙齿呢也松动了或者脱落了，头发呢也逐渐白了，也往下掉头发了，眼睛呢一点点花了，耳朵呢也不好使了，听什么东西呢也听不到了，手脚呢也不那么灵便了。你像有很多人说，我年轻前那家天天游泳，一天不游浑身赤脑，那么到老了之后，可以说一看这水有点发晕了，到里边扑腾几下，才感觉到自己体力不行了，呼吸急促，这个喘气都困难了。以前呢可以说这个松花江这时候游那头没啥事，像玩似的，那这回到里边扑这个10来米就感觉到身体这个体力不支了，这叫啥，功能性退化了。你别看你年轻怎么样，到老了你就不行了。那么咱们血管也是咱们脏器和各种这个肌肉组织静脉都是，它会随着咱们年龄老化的功能呢也会退化的。
说人呢啊，咱们不经常说一句话吗？人不服老不行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吗？这是咱们老百姓啊经常说这句话，说是你人老了一定要服老。人到多大年龄，你的身体它的素质啊，是吧？还有病理啊，它会有一种什么状态？

0: 说说呢，啊，咱人一定要服老。是，事实上人呢，可以说要有一种精神头，与天斗也好，与地斗好，与人斗也好，与咱们身体斗也好。可是啥呢？人一定要啥？承认现实，不要认为有很多的病跟你没关系，有很多的病不会走进你，有很多的病你不会得，其实不是这样的。哎，有的时候咱们就因为啥麻痹大意，就忽视了很多疾病的预防，在它早期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很好的把它解决。可是啥呢？我们忽视它，也拿它呢也不当回事儿。你拿它了不当回事儿，那么它呢就会啊给你一个眼罩。到那时候你再重视它，病形成，你身体素质各方面都不行了。这时候我们再哎着手去治疗的话，在临床当中可以说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呢，针对咱们的身体，大家呢一定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血管的病变，因为当今社会心脑血管病是咱们中国第一杀手啊。咱们中国每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最少是在6000万呢，这个人数呢是非常庞大的。因为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种富贵病每天每日每时哎都在走进我们。所以说随着带来生活质量上的提高，这方面咱们身体呢也每况愈下呀。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做好啥呢，哎，这个预防，还有锻炼啦，饮食各方面的健康啊，还有心态的调整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呢，这些方面等等吧，对咱们健康呢是非常有益处的。一旦呢我们哪一方面是不是出现偏差了，那么可以说他肯定会给你眼罩到的。什么眼罩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是不是？以前咱们一常说啊，这个三高，是不是？现在四高、五高、六高啊，以后可以说随着咱们社会发展，咱们身体不断的素质的不断下降，可以说会出现十高的。大家就记住我这句话，以后老百姓都经常会说，是不是十高？那就高的太高了。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下，那说明啥呢？咱们身体整体素质都在下降了。所以说呢，咱们针对身体健康这方面的养护啊和保养和治疗，可以说任重而道远呐。那么因为今天呢这个时间原因呢，关于啊颈动脉斑块呢，我跟大家啊就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在明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接着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啊颈动脉斑块啊一些方面的预防和治疗啊。那么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2: 哎，唐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
2: 陈教授，陈教授，我天天听你的讲座
0: 啊，
2: 像那个大伙咨询，你都对你非常赞美。
0: 哎呀，过奖过奖。
2: 嗯，给老百姓解决一些病，我解决了实际问题。
0: 哎呀，应该的。
2: 这有病真够呛。我要我咨询的啥事呢？
0: 嗯，
2: 就是我的颈椎吧，有斑块，有六七个斑块，那个颈椎综合征候，
0: 嗯，
2: 那个中管那块不对称，什么玩意儿？
0: 啊，
2: 这我看那个正下病人啊，木那个脑幕后吧多处这个脂肪瘤，
0: 嗯，
2: 啊，我怎么事呢？那些年术后出的性瘤，我看你唐老师给我想想办法吧。
0: 啊，以前愿意吃这个猪头肉啊。
2: 那些年吧，干餐饮嘛，就是一天卖菜啊，卖完了以后都剩了猪头肉了，
0: 嗯，
2: 平常吃的。大伙儿现在还好喝酒，这都吃点猪头肉吧，强点这还喝酒这还，
0: 嗯，
2: 就吃这些玩意儿，
0: 嗯，吃的香喝的痛快哈，
2: 啊，你讲座那时候不让吃那些玩意儿，就是那个猪头肉了嘛，是不是下水类的，是吧？
0: 对，
2: 什么肉三样，你整肥肠、烧肥肠这些玩意儿，
0: 嗯，
2: 那些年吧都没少吃的，
0: 啊，
2: 蘸点蒜泥，下，
0: 嗯，
2: 满口香。
0: 这吃来吃去啊，吃出病来了，是不是？
2: 吃出病了，嗯。
0: 嗯，这个头肉啊，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啊，一再提醒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哎，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十年鸡头赛砒霜”啊，哎。
2: 哦。
0: 你看那一个小鸡头，
2: 哦，
0: 是不是啊？它的毒性就那么大。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头肉里含啥？含淋巴非常多。哎，还有啥？含各种毒素也非常多。所以说你看为什么那个猪头肉它比猪肉卖的便宜呢，是不是？它便宜有便宜的道理，是不是？就是咱们想，你看中国古代那时候，你看那人那么那前那么穷，我告诉你那个头肉一般没人吃。嗯，就我这个年龄小家记事儿，就是我周围的人一般是很少有吃这个头肉的。哎，那前我就记得家里杀个鸡，你看把那个鸡脑袋鸡肩剁不剁都给扔了。所以那前你吃包子面的时候也没人吃那些东西。哎，现在这社会好，都反了，就以前扔的东西都捡过来吃了，哎，好东西呢都没到门吃了，是不是？哎，所以说咱不说病从口入，病从口入嘛，哎，特别那个猪，你知道不？猪脑袋，咱俩平常总说这人说猪脑袋，猪脑袋嘛，是不是？

0: 就说猪，你知道吧？它那个头肉含的，跟你说各种毒素、淋巴更多，哎，对咱身体非常不好，哎。
1: 有时候还长痘痘。
0: 哎，对，以前那啥事儿，人那馋呐、啊，这咋连那豆腐啊都吃啊？说人呐、
1: 啊，
0: 就为了这个口欲
1: 啊。啊，那是杀猪豆腐也不扔啊，就是高温呐。
0: 哎，所以说咱说有很多人得病啊，是不是啊？你也别后悔，是不是、啊？你也别说难受，因为啥？那些你也吃着了，是不是、啊？也真香。哎，咱们陈阳不总说句话，有其得必有其失嘛，是不是？你当初享受了，你现在得病，这是一环一报，也都正常。
1: 哎，
0: 所以说你看咱们总这么强调这个饮食健康，饮食健康，那么有很多人就是不听，是不是啊？啊，他该咋吃咋吃，是不是啊？那行，那你今天吃就吃吧，到时候你今天吃肯定有遭罪那一天，是不是、啊？所以说啊，你这个饮食啊一定要控制啊，咱们吃行，咱一定要吃好的，是不是、啊？是对身体有健康益处的。你像你长这些斑块啊，那个咱们最常用药就是铁三角配方，以三七配方为主的啊，就是三七、天麻、香参啊，配到一起一打成面，一天那么溜着吃就可以了。啊，
1: 我记一下吧。
0: 啊，你记一下吧，三七500克，
1: 啊，
0: 天麻、香参各150克，这三样合到一起给它打成粉就行。
1: 后边这两样那个150克。
0: 对，完了一天吃两遍啊，早一遍晚一遍，温开水冲服就行了。
1: 啊，这斑块就能给你取消啊？
0: 慢啊，因为你这斑块形成了，它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吃一辈子了，是不是？你吃几天三七，可以说就能消掉，那不可能的，你必须得经常吃啊。完了，你们还得忌口啊。你要是不忌口的话，这药根本不用吃。
1: 忌辣的是吧？
0: 就你以前愿意吃那东西都得忌呗，吃清淡的，是不是？那饮食都干净的，毒素少的。
1: 哦。
0: 嗯，都听明白了哈。
1: 啊，听明白了。
0: 行，好的。
1: 啊，
0: 再见啊！
1: 谢谢唐老，谢谢唐老师啊。
0: 嗯，好的，
1: 谢谢
0: 啊。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唐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是那个患者，我那个找李友老师看病来的。我们老头吧是心脏病，完了还是那个房颤，他病吧很多很重啊，我也到了很多那个医院去看，中西医都看过，就是缓解缓解，完了还是不行，后来我也就没办法，我就去听你们广播，我在偶然的机会吧就听你们广播，完就那个李老师的那口碑非常的多，我就是那个我就去了，我去了三次吧，我就看李老师那个介绍啥的，我也是那些个我全都看了，我就对症俺老头这些个病，哎，就是把我逼的没办法了，我就站在你们那些个医生面前，我就不知道谁能看好我们老头的病吧。完后来我站到李医生那个跟前，我就觉得李医生可可亲可爱了，就这么个人儿哈，我就那个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说我一定找李友老师跟他们老头看病，我也就是最后的一次，看好也好不好我也不后悔，我就决定了。当天晚上吧，我也是一宿都没睡呀，我自己就寻思啊，我就寻思能不能看好啊，我就下决心看我妹妹吧，我以前也带你们看过病，我妹妹也带看过病，后来吧我就说，我说在广播当中吧听李友老师看病特别好，我说我想找李友老师看病，我妹妹说那你就找他看吧，我就寻思我必须找他看病，我也不当时那个决心就那么大呀，我就寻我必须看，我不跳黄河不死心，就这个想法，我吧就是也就去了，你们那些个服务人员或者工作人员非常非常的好，完了我就去了，去了完他说哎呀李友老师号很不好挂，完了我说你给我挂上吧，我就去领俺们老头就去看去了，当时看到李医生，李医生非常非常的好，可平易近人了，到他面前就像到自己家到自己的那个亲人面前了似的，李老师都不用问啥的，他就咔咔咔号脉呀，可认真了，非常非常好这么一个大夫，完了他就说了哎呀那号脉非常非常的准确，在医院里也是这么说，李老师全给号出来了，哎呀他说的赶上那个透视的眼睛了，赶上化验的那个啥了啊，他都给说，说完了以后完他就说，他说这老爷子啊 病很多呀，基础病。我说是、
0: 嗯、
3: 是很多基础病，因为啥，很多这个基础病就治下来非常的困难，一般人都不敢给整，就这么。他说是啊，他说从头到上脚、中脚、下脚、腿全有病、
0: 嗯
3: 他说的非常的准确，完就这么的，完他说的我就尽力给你看啊，完他说我先给你看心脏，因为啥，你这心衰特别厉害，房颤特别厉害，他说的你不光是房颤心衰，你还有那个肺心病，我就老头是有时候就憋气，喘不上气，胸闷气短，乏力盗汗，就这个，我说这个现象有啊，李老师说肯定的，就这么的。他说我就先给你治心脏啊，完李老师就给开药了，开药了我们就吃一周，哎呀当时那周哈就很好，就很见效，没看之前老头吧晚上就能躺到10点到11点多钟吧，等着11点多钟以后就不能躺，躺不下，因为胸闷气短憋气呀，完他就坐着、
0: 嗯、
3: 一坐坐到天亮啊，那就差不多都是一个半月了、
0: 啊、
3: 不到2个月，我就寻思，我说的哎呀要这么坐起来这不就完了吗，我就寻思、
0: 嗯、
3: 他也躺不了啊，就坐了，晚上嘛也得含2次速效救心丸，白天也得含2次，后来吧不就李老师看了以后完了抓的那个汤药嘛，就吃第一周就见效了，完那一周完了就是那个啥没含速效救心丸，我这就可有信心了，我也非常高兴，俺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第二周我又去了，完李老师就说他能好到那么快吗，我老头说是我这一周就是没含速效救心丸，就这么跟李老师说，李老师看完了以后、
0: 嗯、
3: 他说的先不要高兴的过早啊，肯定是还有反弹的现象，就这么说、
0: 啊、
3: 你也不要害怕 啊，
0: 啊
3: 李老师说的可温和了，这个大夫非常非常的好，完了他就说的你就别着急，我肯定是尽力给你调，不管治那心脏完他那些个小病跟他说他都给你治，哎呀他真是一个全科的医生啊，什么他都明白，你说中医，哎呀那真是的，那真是太过一个中医大家，他西医他也明白全通了，我说哎呀我自己心这李老师真是万事通，西医他也明白，他说那些事儿检查那些事儿跟那个检查单一样，这号脉非常准，完就是等我们吃到第6疗程的时候哈，他就是胸闷气短好多了，好多好多的了，他真是俺们的大恩人呢，真是从死亡线上把我们拉回来了，所以我们家吧就非常感激他，李老师非常那个有德才兼备呀，他非常那样，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李老师说你不用感谢我，你们要好了我都比你们还高兴呀，我就高兴，我给你们治好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李老师真是那样，哎呀他要看患者好了他心里可高兴了，能看出来，哎呀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些个同志也特别的好，真是我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0: 对，总而言之啊，这个可以说床上有病地下有仇人，这个老伴身体啊恢复健康了，这全家可以说都有笑模样了，是不是啊？这个生活有没有盼头了啊、
3: 嗯、我们全家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呀、
0: 嗯、
3: 真是啊，另外我也感谢和你们全体同志、
0: 啊啊、
3: 医务人员还有那些个服务人员以及送药这些人都非常非常的好，真是好啊，像亲人一样的对待每一个患者啊，真的谢谢他们了，真是那样。
0: 好的，老人家、
3: 嗯、
0: 我也代表 啊， 我们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祝你老伴啊早日恢复健康啊，有啥问题啊、
3: 那谢谢谢谢唐老师啊、
0: 嗯、
3: 谢谢你们的关照和关心、
0: 嗯、
3: 啊、
0: 嗯、
3: 好，
0: 那好，咱们再见。
3: 哎哎，
2: 李友，中医药养生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 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

0: 4323-7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啊。
2: 那个滕主任你好。
1: 哎，
2: 滕主任，我得感谢你呀、啊！我听你的节目以后啊，
1: 嗯，
2: 我才知道是来这么好个大夫啊。完了，你要是不讲座，我也听不见。
1: 哦、
2: 那个我也不总去，是不？通过你这个讲座呢，我才知道是来这么好个那个医院和大夫。
1: 嗯，
2: 哎，我吧主要咋的呢？我是3年之前呢做一个肠道手术，我长息肉的、
1: 哦，
2: 就开始是胃呀、啊、不给劲，我胃呀、啊
1: 嗯、
2: 还心脏啊还是那个血压呀、啊、都不太好。
1: 嗯、
2: 后来我听了你这讲座时候，李永利主任1号脉就是查病。完了讲的行，我去了以后吧，我刚开始我想太远，完了我俩头咱去，我俩头咱们家去，看完以后他把我领去了。
1: 哦、
2: 我一去说那人就多呀，哎呀我不想看，人太多，我还晕车。我、
1: 嗯、
2: 俩头说不想得看，来了人家李主任看可好，人家滕主任在电台演的一搭麦就直查病，我说是吗？
1: 嗯，
2: 我当年我就坐那呀，我啥也不说，我看他是一搭麦知道我做手术没哈，我也没告诉他、
1: 嗯、
2: 一搭麦就知我做手术了。
1: 啊、
2: 哎呀，这我可真是服他了，因为我做手术3年之前是微创手术，
1: 嗯，
2: 哎，完这一单脉就给我做手术，哎呀，看得好啊，就这个主任看得好啊，完技术还好，我主要咋的呢？我心脏也不行，这打到嗝打不来呀，哎呀，给我憋的这个出汗呐、
1: 啊，
2: 心脏也不得劲，吃完饭吧坐也坐不了啊，昨天把这饱嗝打过来，消化差不多才做，早早醉了、
1: 嗯。那可这多早醉憋挺的，是吧？
2: 就是啊，哎呀，完鼻还出汗。那个您那个通过看2个多月，那个李主任我看挺好、
1: 嗯，
2: 看了第二回我就有效果了，
1: 哦、
2: 我就有效果，心情非常好。因为人要是没病吧，就心情好；一有病吧，就没精头。
1: 对，谁有病还能乐呵起来呀？是不是？
2: 我今年都76了，你看看，
1: 好瘦啊，
2: 都满80奔了。哎呀，
1: 嗯、
2: 完了给我主任想要干点啥，没精头，没有劲儿，血压还高，脑瓜还不给劲儿。完了还打饱嗝打不来，后来吧，通过你的讲座，我到一看，不错，我开给我调理的、
1: 嗯、
2: 真好啊！看2个多月，我现在干活也有精神头吧、
1: 嗯。
2: 完了吃饭呢，还是干家务活吧，我有心情干了。我那时候我一天光愁给饱嗝打不来，这个闹心呐、啊！哎呀，这个难受啊！哎呀，李主任给我看的好啊，给我调节像啊，就像没做手术之前似的。
1: 啊，
2: 不错。
1: 嗯，
2: 那个滕主任，我就谢谢你了。你的讲座吧，给我们那个是有大的吧，哎呀，起了很大作用啊。
1: 哎呀，太客气了，老人家啊，咱们这个讲座、啊
2: 哎、
1: 就是服务大众的，就是帮大家啊。
2: 你关键是我们出不了门，也、
1: 嗯、
2: 去不了。那通过你的讲座来好大夫，是不、
1: 嗯？
2: 我老头把那个一些个病例、一些个手、一些啥也看了。我后来我又得一个胃里怎么得个是黄斑瘤、
1: 哦，
2: 这个黄斑瘤吧不好。完，李主任给我看的不错，调理挺好，还有微足，还有一个那个谁呀、啊，主任的跟前那个助理啊，我可相当大夫了，
1: 嗯，
2: 就是都大夫的水平的，嗯，
1: 是、啊，
2: 完了吧，
1: 医馆的工作人员、
2: 那个、
1: 都是经过严格培训呐、啊，啊，
2: 是不是？你看他那工作人员，还有那个这帮这个护士，哎呀，一看那个水平就不低，还有素质，还有含眼性，
1: 嗯，
2: 素质吧都挺高。
1: 啊、
2: 你看你跟他你快点的上厕所啊，有个台啊扶你呀、啊、得倒水呀、啊
1: 嗯、
2: 所以这个医院吧，第一来讲技术高，第二来讲吧素质还高，是不是？
1: 哎
2: 挺好。完同志们帮我谢谢你、哦、我谢谢你的讲座，嗯，完了知道我是来这么好大夫，
1: 嗯
2: 给我调理挺好，
1: 好的，
2: 完了现在过来给我开了一次膏方、
1: 嗯，
2: 这膏方完了，明天让孩子休息。
1: 啊、
2: 哦，完了让孩子休息。
1: 膏方好啊，哎，膏方非常适合你们老年人用啊。
2: 啊、哦。
1: 嗯。
2: 啊，膏方原来没吃过呀，对不对？哦、嗯。
1: 啊，这回你试试膏方，你看看这个膏方啊，它以滋补为主，哎，吸收消化非常快，哎，年岁大的人服用膏方入口即化呀，哎，口感还好，还好吃，哎，疗效还好，这是
2: 膏
1: 方的特点，
2: 啊啊、
1: 哎，对，
2: 嗯啊啊啊啊，这膏方这个是不是跟中药不一样？也是管脑袋管，完了李主任当我学的，出方的都管了、
1: 嗯，
2: 就是做法不一样啊、
1: 嗯。对对，其实这个膏方啊。它是在是我们中药啊，这是啥浓缩的精华呀啊， 非常好。
2: 嗯
1: 啊，它是啥呢？众多中药，你知道不？啊，经过反。

0: 不煎熬，最后又采取收膏，你知道吧？啊，这个工序非常复杂，所以说制作一个膏方啊，你知道不？得需要一天呢，这时间得反复煎熬啊，啊。
1: 是一礼拜
0: 让
1: 球去，你们那
0: 家
1: 海球去。
0: 行，啊，那个我那边咱们医馆的加工完膏方就会通知你们的啊。
1: 完，到时候球完，我问他咋吃，看看怎么情况。
0: 哎，对，有什么问题不明，及时跟咱医馆工人员联系。
1: 哎，哎呀，不管跟他们谁说话，都挺热情，都挺好。
0: 哎，这
1: 你看挂号那个，还有小刘，还有我总管这小胖子，哎呀，都不错。
0: 嗯，
1: 还有现在这么那个工人员，也说这当时咱不认识吧，在一进那屋，跟你的心情就好。
0: 嗯，
1: 哎，只有这么个状态，心情就好。你心情好的话，咱看病到那样的，你要不说，你要心情不好，到那怎么看病啊？是不是？
0: 对对对，老人家说的太好了，哎，这心情好，病
1: 好
0: 的快，是不是？嗯。
1: 啊，对，好的快，心情好啊。人家一进去，像自个家孩子的人照可周到了，可好了，嗯，可好了。
0: 行，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呀？咱们及时联系啊。
1: 好，哎，好了，嗯，腾伦，谢谢你啊。
0: 哎，太客气了，我也代表我们医馆全体工作人员，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1: 好了，谢谢，
0: 哎，好，不客气，
1: 好了，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腾老师你好。哎呦，我太荣幸了
0: 啊，
3: 跟你俩通话
0: 啊。
3: 腾老师，我病情吧是这样的，那个我今年66岁，我54岁那年吧，突然间喘不来气儿了。完了，我就心思我父母啊是得那个肺癌死的，我就心我被得肺癌了，我就去看去了，看去了就是胸骨髓了，胸骨髓了。完了，他要给我抽水。那天我吃饭了，完了他说等明天的吧，明天过来那个你别吃饭，我给你换一换肝功。
0: 嗯。
3: 晚上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大夫给我接诊了哈，他就说我。明天你得做个心脏彩超，完了那个你心脏有问题，我就做心脏彩超了。他当时就是定了我主动脉转位23.5狭窄，左右心室改变，这都属于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对。
3: 哎，我那个喘不来气儿咋整啊？他就给我住院了，给我打的针，他说你这个病你不能看了，他说的你过岁数了。说我45岁之前要看了，能还能手术。我这过45岁的，他说不能手术了。完了，那我说咋整？他说你住院吧，住院打针。我在那打了半个月针，完了就回家了。回家呢，现在是年年犯病，年年看病，住了6次院。完了看不了了，就说那个你得转院。完了我说那个往哪儿转呢？他说你就是转长春去吧。完，我就转长春二院了。到长春二院，他就给我做造影了。做造影了，他就说我心脏堵了，堵了，他就给我下了两个支架，下一个进口的，下一个国产的。完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比以前强多了。
0: 啊，
3: 我就问问你，我这个病还能不能就是再继续看下去？我有一线希望能看，我就想看。
0: 嗯。可以说啊，这个病情啊非常的严重，病情呢也非常的复杂呀。
3: 啊
0: 那么中医呢有中医的优势，西医呢有西医的优势，特别是啥呢？这个家族遗传基因呢，父母呢都得过恶性疾病，那你能不能受到影响呢？那一定会受到影响嘛。龙生龙，凤生凤嘛，老鼠的人会打洞嘛，咱们是父母所生，那肯定携带父母的遗传基因，所以说你这方面一定啊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啊，并且还是啊一定要抓紧治疗，刻不容缓呐、
3: 啊。
0: 因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它是非常迅速的，势如猛虎啊，叫啥、虎大必伤人嘛。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啥呢？中西医啊结合治疗，因为啥？你现在已经下上支架了，这身体能得到一定改善了。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啥呢？你约诊呢、咱们医馆的李友李主任，让李友李主任呢给你看一下。你经常收听咱们节目，你知道咱们李友李主任医术啊是非常精湛的，哎，所以说人的年龄不大，年轻有为呀、是咱们医馆的后起之秀啊。我希望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患者呢要提前挂号啊，因为啥、咱们医馆呢众多为医生，患者都太多了，大家都得需要排队啊。 哎，你这具体病情。

0: 找的
1: 又
0: 你不能看一下啊？能看呢。
1: 啊，
0: 咱们医馆这些医生都能看。
1: 啊，
0: 在西医来说，有时候认为这病啊挺严重，有时候在中医这块，我告诉你是小病啊，不要被西医 医生给你吓到啊，不要有什么精神负担啊。
1: 哎呀妈呀，我天天愁啊，我一说起我的病，我都掉眼泪。
0: 行，这回你就不用愁了，你咨询我了吗？我不告诉你小病吗？啊，你就找咱们医友及时诊就可以了。咱们中医治病啊，采取四两拨千斤啊，从来没把病啊当回事儿，主要找对医生，用对药，一定会解决的，不要有啥精神负担。
1: 啊，
0: 一会儿就打电话就行了，
1: 谢谢你，程主任。
0: 哎，好的，不客气啊。
1: 好了，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哎，谢谢你，谢谢你。
2: 李友，中医药养生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喂，你是唐老师吗？
3: 哎，是我呀。你好。
1: 你好，唐老师。哎呀，太谢谢你了，唐老师。
3: 哎呀，太客气了。
1: 哎，听了你的广播呀，我终于找到一个好大夫。我爱人是李友老师的患者。
3: 啊，李大夫的患者。
1: 他是心脏。
3: 啊，也是心脏不好啊。
1: 心脏非常不好，住院前儿就说是心衰。
3: 心衰。
1: 他就在那住了是半个月医院，完出来了，反正也就是打针那一段时间就是围他的呗。完有时候出院的这一段时间，他就有时候倒下，就像还是憋的。完听了你的广播，完了你就找到李友大夫了。
3: 这个
1: 吃了一个礼拜，就是我就问他，我说咋样，他说还行，挺得劲儿的，现在已经吃了取了第四回了，一个月的药了，现在感觉说的挺好的。我说这个真得谢谢唐老师
3: 啊。哎呀
1: 得亏你搭建这个平台，要啊一天看他晚上倒不下呀。哎呀，我都他倒不下，我也倒不下。
3: 哎呀，你看咱平常多听听广播，是不是有备无患？
1: 哎呀，太受益了，非常受益。上哪知道这个地上啊？
3: 所以说你看咱有很多老百姓，说说平常也不注意养生，也不注意保健，也不注意所以说听咱广播，有了病之后啊，像乱头疮样，是不是多花钱烧个罪，是不是还惹着气？
1: 哎呀，真是
3: 还解决不了问题。哎，
1: 解决不了
3: 什么重要啊？
1: 一年住一回
3: 院。那那个你老伴今年多大岁数？
1: 63。
3: 啊，才63呐。
1: 63，他是03年那时候就是得的，就是心脏就是憋的嘛，完我们就看了就说是心肌肥厚，那时候心肌肥厚，心肌肥厚，那时候说得手术，后来也是找了不少专家看完，说他这个吧还不用手术。完了三位就说要上北京看的，上北京吧也是说一个手术一个保守治疗，完后他这个呢还够不成手术，完说就保守治疗就吃那个贝特勒特。他那时候岁数小啊，才46，那时候他完后回来的吃了一年的贝特勒特，又歇了一年没上班，完就缓的还行了。这岁数增长了，他这病就每年检查身体都是心脏不行，完这回现在就特别严重了，就是倒不下了，他倒下就憋着，不能停好。
3: 那你看你这不40多岁心脏就不好，今年都63了，是不是？这个病随着年头增长啊，他也在变化，是不是？
1: 对，
3: 所以说你不及时的
1: 不认识，也不知道这个有这么好大夫。你看李友大夫那么年轻，哎呀，我说这
3: 挺好，挺好。哎，没告诉你们，你这个你老伴儿啊，早上李友啊，李主任呐，他就平安了，你知道吧？也安全了。
1: 是啊，李大夫，哎呀，也特别亲切，还有小孩。

0: 管，哎呀，中医馆那些服务人员真都挺好的。
1: 嗯，
0: 他现在反正情况还挺好。还行，
1: 行，可是啥呢？老伴儿啊，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这个岁数从小的时候啊，心脏啊就不好，那说明啥呢？从小啊，他的心脏功能就不行。说你老伴儿啊，你要平常这个吃饭呢、
0: 啊，
1: 千万不能吃撑的啊，正个少吃，不能多吃。哎，最关键一条就是不能生气，你知道吧？心情得好，就是你俩，你们两口在家，你没啥事你可别气他啊，任何让他气个你点儿，你别气他。
0: 唐老师，我感觉
1: 气吗？嗯，真的，你一气着真容给他气犯病了啊！
0: 俺们替咱啥都没说呀，这个李主任就给号脉哈，给他没有、
1: 嗯、
0: 我们不知道的病也给号出来了。完了，他吧，他偷停，他偷停特别严重。李主任说的偷停太严重了，走跳几下就停一下。完了，第二回去求药啥就是好点了。李老师说他这个真不错，他说这个吃这药他这么那么就是挺健强的。我说那也是你医术高啊。
1: 你放心，哎，可以说就是咱们中医哈，我跟你说实话，就咱们中医治疗各种类型的心脏病，我告诉你效果好多了。
0: 我真是没
1: 想这是咱们有很多老百姓啊、
0: 嗯、
1: 都不了解的啊，就效果还快、
0: 嗯、
1: 还稳定，还不容易复发、
0: 嗯、
1: 就是中医治疗心脏病。哎，
0: 我说得回听着你这个讲座呀，哎呦，我说我说救了俺们一家啊。要不说年年这时候就开始又开始住院了，就得
1: 这回找李主任了，可以说那个你老伴儿就安全了啊。
0: 啊，
1: 有什么问题啊？啊，对，有什么问题其实
0: 我跟李主任说，我
1: 有什么问题其实跟李主任联系啊。吃完药啊，有什么反应也及时说啊
0: 啊，
1: 千万别拖别等啊。好的，我祝你老伴儿啊早日恢复健康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哎，好的，嗯，好，哎，好，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哎，
3: 上次你介绍之后啊，我们不找那个李友老师吗？
1: 啊，
3: 那是我母亲。
1: 啊，你母亲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母亲今年96。
1: 啊，哎呀，这你母亲真高寿啊！你母亲是心脏不好是不是？
3: 李老师诊断你就说是心脏的事儿，他给调解之后吧，现在已经好多了。
1: 啊，
3: 我们在那去、
1: 哎、
3: 一共去了4次，看了4次，吃了4副中药。
1: 啊，挺好。
3: 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是比以前强多了。
1: 啊，那有改善就好啊！这老人家这么大岁数，心脏
3: 不
1: 好，那天晚上都是睡觉完。睡觉就得坐起来，是不是？
3: 对，晚上睡觉必须得坐起来。你一直到那个心房子，他的心不得劲儿的时候，他不坐起来不行。
1: 憋着难受。
3: 现在已经好多了。
1: 那就好啊。吃了4副药中药有这么大改善啊，真不错。
3: 女大夫挺尽心尽力呀、啊。给我们吃的是中药。
1: 告诉你母亲呢、啊，晚上吃饭呢，一定认可吃少，不能吃多啊。
3: 是他每次吃的也不是那么十分太多，但是都说自己吃饱了。
1: 啊，哎，那就行。哎，这个岁数大人呐、或者心脏不好人呐，就怕吃多啊，因为这一吃多，老百姓吃多撑撑，是撑撑吗？
3: 对，
1: 心脏啊。
3: 是，
1: 还有啥呢？让你母亲呢、这个喝水哈，上午多喝水，要是渴的话，上午多喝水，下午和晚上尽量不要喝水，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菜汤、啊。
3: 是嘞。
1: 还有那个粘性食物可千万不让他吃啊，粘的、凉的。
3: 对，对。
1: 这些都要注意啊、你放心，你今天找到咱们李大夫啊，咱李大夫啊在临床治疗心脏病啊，老百姓讲话那是有两把刷的啊。
3: 对，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了，到那去以后啊，李大夫是尽心尽力的给我们做看病、还有那个你们那个医助啊，小韩吧。
1: 小韩。
3: 就那韩医助啊，对我们也是倍加关心的。一看我老妈岁数大了。一般情况下跟那个我别的患者解释一下子，能不能让我们提前那啥，不要老妈待时间太长。这都得表示感谢的。
1: 哎呀，太客气了。哎，可以说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一看90多岁老人，是不是啊？那赶快让他先看吧。
3: 对，
1: 如果他做
3: 大伙也理解，但是我们也感到不太得劲儿似的。必须得表示感谢了。
1: 人人都有老的时候，是吧？人人都有身体不适的这时候。行，挺好，别着急啊。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大夫反映啊。
3: 好。那佟老师，我这个有点小麻烦，问问你。
1: 好的，你说。
3: 为了那啥，那个我这个身体状况嘛也不十分好，一到冬天呢那个气管就上不来气儿，那也不咳嗽，光是这个就像压气似的哈，

0: 那憋气，就是走道啊，或者是多干点啥呀，就是这个气喘的不行，上不来。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你们那个哪个大夫在擅长这个。
1: 你就这么的呗，你还是找咱李大夫呗，你妈在他那看着。哎，你也直接找
0: 他
1: 看。
0: 他那也行啊。
1: 啊，行，咱们这个医院呢，咱聘请大夫都是全科医生，哎，都是在某一方面都可以的。像你这年龄不大，所以说你找咱李大夫，那基本来说他给你开个三束药就成差不多，症状马上就缓解。
0: 啊，好嘞，
1: 嗯，
0: 我知道。
1: 行，
0: 哎，
1: 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啊。
0: 谢谢谢谢。
1: 嗯，好，再见。
2: 李友，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3: 哎，你好，程教授。
1: 哎，你好啊。
3: 哎，我那个我爱人呐、
1: 啊，
3: 已经现在毕业了。
1: 啊。
3: 准备吃完药了，巩固一下。
1: 啊。
3: 他是什么呢？他是兼职费。
1: 啊，兼职费。
3: 兼职费白费了，完了这是挺严重的。啊。
1: 啊
3: 好了，到住院住了20多天院，咱们医院、咱就说大医院。什么去了好几个了，也没有什么特效的治疗方案。
1: 嗯，
3: 说这个病，不太好治，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也就是激素。
1: 啊
3: 啊，但你要是严重处打点消炎针，就这样。看了一该住了一天分院，出院以后，我就想给他调一调身体吧。
1: 嗯，
3: 没寻思给他那个治肺子的事儿，因为大医院已经说了，这个病不可逆呀、啊，就说没有好方案呐、啊。我先调理调理身体吧，就这的，通过朋友介绍，他在这个我这个朋友以前呢、啊，在咱这个那个医院里头看过病
1: 啊，
3: 他吃了一周药就好了，而且我一心挺好，那天我就去了。到那个咱们那个医馆以后，完了他们就给我介绍了李友主任。
1: 嗯。
3: 哎呀，他说还能治肺病，哎呦，我就挺高兴的，我就挂了号了。
1: 啊。
3: 然后，我们就搁他那嘎达看了，就这个李友大夫这个还看的，还挺好。吃了第二周药，我爱人就觉得好像喘气舒服了。
1: 啊
3: 就不像以前那么喘了，原来喘的厉害。
1: 哎呀，这么
3: 喘。原来坐那嘎都喘，别说那个活动了。
1: 嗯。
3: 那个时候都不能下楼。
1: 啊。
3: 就这样啊，而且还喘的厉害。
1: 嗯、
3: 啊。那时候他血氧挺低，上一上楼就血氧就70多了。
1: 嗯、
3: 啊。啊，通过李友主任的吧，给治疗吃药，逐步就渐强。
1: 啊，
3: 现在是上二楼一气儿没问题了，现在就是走路活动的时候，上楼的时候血氧已经都80多了。
1: 啊，
3: 往下面啊，往下一坐，往上就到屋以后一坐就能升到90多了。
1: 嗯
3: 啊，挺好。
1: 嗯，真不错。
3: 啊，他那现在我爱人非常满意，上一周去了，李大夫说咱们可以巩固了。
1: 嗯。
3: 啊，就再吃点丸药就行了。
1: 啊
3: 就巩固巩固。
1: 啊，
3: 我一想巩固这一阶段，嗯，那就效果更能好了。
1: 嗯对对。
3: 他的信心也挺足。
1: 嗯。
3: 在这个期间呢，我也在那个李大夫那嘎看了。
1: 啊，你也看了，看的什么呀？在李大夫那？
3: 啊，我在李大夫，我是。

0: 是怎么的，我原来心脏就不咋好。
1: 嗯。
0: 啊，一走路上坡的路，上个小山坡了，那我就哎呀，走一会儿我就歇歇，或者我就是事先吃上点那个丹，含点丹参滴丸，
1: 嗯，
0: 才能上去这个坡。
1: 啊，
0: 都这样。啊。你不能走急，走急一路一停，我这心脏就像受不了似的，就那样。
1: 嗯。
0: 但我也没太注意，我这人可能就是比较能扛。
1: 嗯。
0: 哎，但是我爱人他看好了，他说你也叫李大夫号脉。
1: 嗯。
0: 妈，李大夫给我号脉，说我还非常严重，我的心脏。
1: 嗯。
0: 就然后就我就在李大夫那开药吃药了。
1: 嗯。
0: 哎，我已经毕业了。
1: 啊，
0: 我已经毕业，现在吃高方的，
1: 啊，
0: 挺好的。
1: 啊啊、
0: 我这个这阶段体力呀、啊、和心脏啊都那个感觉比较好。
1: 啊，
0: 我也是躺了下的，就是躺着平躺的，我就说觉得我喘气儿比较费劲。
1: 嗯嗯。
0: 啊，这气儿就在心口窝那就上了似的，不往下走似的，就那样似的。
1: 嗯。
0: 啊，现在没问题了。这那个感觉是没有了，走路也比以前有劲了。
1: 嗯
0: 啊，我出去去办事儿啊、
1: 嗯、
0: 啊，反正我们俩都挺满意，都挺高兴的。
1: 嗯
0: 啊，李大夫这个医术真是挺高明啊。
1: 嗯，
0: 对不对？我第一次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给我阿姨给我阿姨，我还拿着 CT 片的，李大夫说不用看，人一号脉就号出来了。
1: 嗯、
0: 啊，什么情况人都号出来了。真挺好，他有的那几种病啊他都能给他说出来。
1: 嗯嗯，
0: 你像我身体中哪些地方有问题啊，李大夫都给我说的可对了。啊，我觉得他把脉把的非常好。
1: 嗯嗯。
0: 另外呢，
1: 嗯，
0: 咱们医馆李大夫那个助理小刘大夫啊、
1: 嗯、
0: 也挺好。哎呀，可那个跟这个就是我们这病号可有耐心牌了、
1: 嗯、
0: 有什么不吃药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是怎么吃的，哎，你不管是高电话是高还是当场问呢、啊、都耐心解释、
1: 嗯、
0: 李大夫也是你百问不烦。
1: 嗯，
0: 嗯，不光医术高，而且这个对患者也和蔼可亲、
1: 嗯、
0: 就是整个我们医馆看那些工作人员都挺好的。
1: 嗯嗯。
0: 啊，多人去都说你到那一去挂号去换号去啥的交款呐、啊、都挺热情的。
1: 嗯
0: 啊，反正、
1: 哎、
0: 我是对咱们这个医馆挺满意的、
1: 嗯、
0: 我觉得非常好。可能在你们的在您的领导下吧，咱们的医馆办的是真好。
1: 啊啊！哎呀，过奖啊！咱还得努力呀、啊，各方面还得加强工作、啊。可以说啊，你们两口子在咱们李友那块儿都收获了健康啊，也算双喜临门呐 啊， 啊，也是可喜可贺一件事啊。嗯，完了，并且两人还都到收尾地步了，是不是？哎，就是啥呢？吃点药丸巩固啊就可以了。
0: 对。
1: 嗯嗯。哎、挺好啊。
0: 挺好。
1: 别着急，完了这个在李友那条挺好的，在生活饮食各方面多注意点啊。完有啥问题呀、啊？及时跟咱们李友李大夫反馈啊！
0: 哎，好，
1: 嗯，那好的，哎、祝你们老两口啊，这个健康长寿啊、哎！那咱们再见啊！
0: 哎，好，
1: 嗯，
0: 再见，
1: 好，
0: 哎，谢谢咱们医馆了啊！
1: 哎哎，
0: 谢谢程主任了！
1: 哎，好的，
0: 哎，好，哎。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一次思想的远行。在书的世界里，时间失去了意义，唯有心灵在不断的成长。书页清起，仿佛是推开了一扇通往不同时空的门。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邀你一起翻开的书来自知名学者余世存的《做自己的灯塔》。这本书如同一束光，适时地照进我们的精神世界。这是学者余世存写给当代个体的人格坐标与处世导航。就让我们翻开余世存的这本《做自己的灯塔》，探寻如何在人生的旅途中成为自己的那座灯塔，照亮未知的前路。做自己的灯塔，这本书的作者余世存，这位对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刻洞察的学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在书中为读者呈现了13位近现代中国精英的人生故事。这些人物包括龚自珍、曾国藩、张謇、谭嗣同、蔡元培、弘一、顾维钧、陈寅恪、梁漱溟等，他们身处中国历史上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这些人物的身份涵盖诗人、改革家、教育家、实业家、历史学家、思想家等。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抉择，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而这些正是我们探寻人生方向的宝贵参照。作者的文字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作者在书中以独特的视角，从人生的各个维度出发，探讨了我们在成长、生活、追求梦想等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与挑战，并且给出了富有启迪性的见解和建议。书中记录了13位中国人物的命运特写，13种不同领域的人生回响。它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说教之书，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段段深刻的剖析，引导读者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去发现内心的力量。书中也涵盖了从个人的自我认知、情绪管理到人际关系的处理、社会责任的担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几乎囊括了我们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它就像是一位智慧的长者在你耳边娓娓道来，帮助你在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建立起内心的秩序。无论你是正处于青春迷茫期的年轻人，还是在人生道路上历经风雨寻求突破的中年人，都能够从这本书中获得共鸣和启发。余世存的这本《做自己的灯塔》，他没有教你如何成功，而是用这13位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生命故事，为我们点亮了一盏思考的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坐标。翻开这本书，你会遇见一群不合时宜的灵魂。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的腐朽王朝中呐喊，我劝天公重抖擞，却始终被贴上狂生的标签。蔡元培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用教育对抗时代的狭隘。弘一法师从风流才子转身为苦行僧，在断舍离中参透生命的本质。林觉民写下与妻书后慷慨赴死，用短暂的生命诠释深情与信仰可以并存。这些人物并非完美无缺的圣人，曾国藩被骂曾剃头，鲁迅一生与绝望缠斗，梁漱溟在动荡中坚持独立思考比立场更重要。这本书仿佛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被称为是民国版人类群星闪耀的作品，用13位觉醒年代历史人物的小传为我们点亮了不同的人生航道。

做自己的灯塔是学者余世存写给当代个体的人格坐标处世导航之书，十三篇闪耀着人格光辉的近现代人物小传，讲述十三位大写的中国人的人生故事，揭示大时代下个人不同的抉择和命运。本书深入剖析了龚自珍、曾国藩、蔡元培等十三位近现代人物，他们身处晚清至民国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在各自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作者凭借详实的传记资料，以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一个个性格丰富多元的人物，他们或在处世智慧独树一帜，或在诗歌领域大放异彩，或投身实业为国家经济发展添砖加瓦。这些故事不仅是对这些人物的崇高致敬，更为当代读者打开了一扇汲取人生启示

灯塔之下，觉醒者的独白。一起翻开的书是余世存的《做自己的灯塔》。作者在书中聚焦民国时期13位不同领域的先驱者，他们中有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也有革命者与实业家。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他们在动荡年代中如何冲破迷雾，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例如书中提到一位坚持教育救国的教育家，面对战火与贫困仍然坚信救一人即救一国。还有一位女性科学家在性别偏见中突围，用研究成果证明知识的边界无关性别。他们的故事并非一味的歌颂成功，而是坦诚、挣扎与彷徨。有人因理想受挫陷入抑郁，有人因选择背离主流而饱受争议。正是这些真实的人性刻画，让灯塔的光芒更显珍贵。人生答案从来不是唯一的，但是坚持自我的人终将照亮前路。不借谁的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答案。书中有一个核心观点令人深省，灯塔无需凭借谁的光，它本身就是方向。这也很像我们生活中的常见困境，我们习惯用他人的标准丈量自己，用社会的期待定义价值。书中一位实业家的故事也非常令人触动，他在商业成功后毅然转向乡村建设，旁人不解，他却说，若灯塔只为指引他人，谁来照亮自己的船舱？这种向内求索的勇气，恰似心理学家维恩戴尔在《正能量》中强调的，真正的力量源于对自我选择的清醒认知。书中的每位人物，无论是坚守学术理想的学者，还是投身社会改革的志士，都是在用行动诠释，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成为别人眼中的灯塔，而在于点燃自己的那盏灯。书中的人物并非一帆风顺，一位工程师在灯塔设计过程中遭遇重大事故，身体残疾后一度消沉，却在家人的陪伴下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即使无法站立，仍然能用思想绘制蓝图。这些故事打破了成功学的单一叙事。书中一位诗人写道，黑暗中的灯塔不是永不熄灭，而是在每一次风暴后学会重新点亮。这或许正是这本书的深意，真正的觉醒是接纳生命中的破碎与重建，在暗夜中学会为自己掌灯。如何建造自己的灯塔？读完这样的书，也许会带来思考。作者提醒我们，首先要向内求索。正如教育家张謇在书中所言，志不在高在成，路不在远在明，定期与自己对话，厘清真正的热爱与恐惧。第二，无畏试错。第三，拥抱孤独，因为灯

注定是孤独的。正如哲学家伍尔夫笔下的灯塔，孤独不是隔绝，而是与自我深度连接的开始。你当如灯塔，照亮自己的海。这本书不是一本鸡汤励志书，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个人内心的光与暗。它告诉我们，人生的答案从来不在别人的航线上，而在你敢于独自出海的勇气里。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而是从未被黑暗遮蔽。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界中守住心中的灯塔，活成自己的答案。

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余世存的《做自己的灯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所写的龚自珍的故事，在衰世中专注写诗的节选。

对文明衰败的感受是近六七百年以来中国天才们共同的感受。除了随着明清华夏变夷之际的挑战而出现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些个人的匆促应对外，中国一流世人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生活在梦中。汤显祖临川四梦、曹雪芹红楼大梦、荣若公子浮生一梦等等，这些天才在文明的铁屋子里才华不容展示，苦闷不已，只好在梦中成全自己。不能做梦的人只有痛苦、变态、偏执。朝政失灵、世风和文明的衰败导致一流的天才们转移升华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皇的眼泪也哭干了，荣若公子伤势了，曹雪芹的红楼大梦不了而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到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龚自珍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龚敬深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他的父亲龚立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属江苏按察使，可以说祖父皆为显宦。他的外公段玉才著有《说文解字注》，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这个天才一开始就不为当时的学问所束缚，文明方生方死之际，最好的人才都只是忙于考据训诂，好守穷经。龚自珍的耻辱感是强烈的。1812年，他21岁，新婚蜜月，曾与妻子泛舟西湖，并作《湘月天风吹我》一词，其中有“土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愿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流露出文人伤感的气质。当代的红学专家们惊讶地发现，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塑造的贾宝玉虽然是作者的理想，但在作者过世之后真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了，即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男性生命状态的人格出现了。这个现实版的贾宝玉就是龚自珍。龚自珍对女性的尊重几乎就是贾宝玉的翻版。世上光阴好，无如秀阁中，竟原生智慧，愁意破鸿蒙。鲁迅对贾宝玉的评价，悲凉之物，便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正可一用来说明龚自珍。康乾盛世之后的国家臣民心态封闭得严严实实，盛世中的文字狱使得一般读书人都不敢谈论经世之学，而只得埋头于古籍中去搞考据训诂，致使学术界思想界死气沉沉。而欧洲正在发生民族国家的争霸。1815年，俄罗斯帝国普鲁士

是王国，奥地利帝国缔结神圣同盟，拿破仑颁布法国自由宪法，虽然同一年他被迫下野而被流放。1815年的龚自珍仅24岁，就完成了《明良论》4篇，其二开篇即“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他也曾经在《咏史诗》中描述士林状况：“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段玉裁在看到《明良论》后，欣慰道：“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治以新方哉？”段玉裁器重这个外孙，称许少年自珍的至今史之作，风发云世，有不可一世之感。诗文则为银碗成雪，明月藏露，终有意境。他对时代、社会与个人的看法有天才的直觉，在令人窒息的文明以及时代面前，他承认个人命运的脆弱。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那么他生逢何时呢？日有30，早时是王朝初兴之时，因此天下法宗理足归心，百宝万货人工精英辅于京师。50是王朝大势尚在，虽有志士被压制的人才，然天命不由于草木死，尚不足为虑。可是到了昏时，这是龚自珍着意刻画的，也是他生逢之时。这时是日之将息，悲风骤至，人工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福寿也，非但不寿，又劣而折之，即人才被诛杀。相反，庸才却得到重用，因此天怨民怨，京师之器械。具体来说，则是京师贫而四山食，京师贱而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士众，京师如鼠染而山中之壁垒坚。龚自珍预言，在这种朝事寡助事轻的情况下，人们都将寄希望于山中之民，一旦山中之民起而反对京师，那将一笑百淫，有大音升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批判了他生活的阶级，士绅精英集团，那个集团流行的潜规则是等级资历。龚自珍说，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其结果则是辱国辱社稷，以至于亡国。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不应当只责怪他们，其根源在于君主的极端专制。他认为天子率领百官共治天下，应当是淡泽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龚自珍说，一个朝代的弊政总要被下一个朝代革掉，当朝有了弊政，与其让后来者去革，还不如自己革掉的好。但龚自珍在科举仕途上并不顺利，他在19岁时首次应乡试，只中了副榜贡士，直到27岁时他第4次应乡试才中了个举人，之后多次考进士连连落地，直至道光9年，他38岁时才勉强考了个3甲第19名进士，离落地差不太远。虽然中了进士，一笔字却写得很难看，所以点不了翰林，做不了大官。因此龚自珍只做过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这样一些闲散的小官，而且还不断地受到主流士绅们的嘲笑打击。他在当时士大夫中被称为言多奇僻的狂士，甚至被称为公呆子。他那些猛烈抨击制度弊端的言论，就连他的一些知交都为他担心。如魏源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就说，吾与足下相爱，不吃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若不择而失，则于明哲保身之意恐有备。他的外祖父段玉裁虽然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然而也写信给他，希望他努力为明儒、为明臣，勿怨为明士。但这个天才命中注定做不了力挽狂澜的明儒明臣，虽然他关心国家大事，做好了做明儒明臣的准备，
他提倡精神

是致用精研西北历史地理，在诗中自道九边烂熟等雕虫。九边原指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九边烂熟就是深谙边情之意。又有诗道：掌故罗雄是国恩，小婿托万万言存。他和当时一批有志之士如魏元林则徐等过从甚密，林则徐曾对他禁烟和杜绝白银外流的建议做了回复。信中说：责难臣意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他自觉地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社会相联系，使学术研究不流于空谈，而能实际有用，研究的课题也更多更广，所谓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因而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西域制行省议和东南罢藩博弈，这些建议对巩固西北边疆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后来的李鸿章对龚自珍也推许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以西域制行省于道光朝，而足大赦施于今日。可以说龚自珍联合同道者改变了时代的学术风气，正是他开风气的倡导，才有了后来对中日两国具有启蒙意义的著作《银环志略》《海国图志》。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订。

0: 是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14:30。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也让我们继续翻开余世存的这本《做自己的灯塔》。著名学者余世存在这本书中，通过对13位现代人物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对中国的深远影响。这些人物在晚清至民国的历史变革中，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轨迹，展现了丰富的个性和独特的智慧。作者通过详实的传记和独特的视角，呈现了这些人物在诗歌、政治、实业、教育、艺术、文学、外交、学术等领域的卓越成就和精神遗产。书中所写的故事，不仅是对这些人物的致敬，也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宝贵的人生启示和处世智慧。书中讲述了13位近现代史上大写的中国人的故事，他们是龚自珍、曾国藩、张謇、谭嗣同等。他们身处中国历史变革最激烈的时代，用自己的人生为浩然之气做出了深刻的注脚。比如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读到的龚自珍的故事，作为思想家大诗人，大家对他的代表作《乙亥杂诗》应该是非常的熟悉。龚自珍自称狂生，除了文学才华以外，他对所处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天才的直觉。更打动人的是他的萧心剑气，一股在每一位鲜衣怒马的少年心中都升腾过的浩然之气。龚自珍一生诗文大量，使用萧与剑，真可谓侠骨幽情萧与剑，一剑一萧自成一派。挥剑象征着他报国的志向和济世的理想，萧代表幽情，复萧寄托着他忧国的情怀或失意的愤慨。龚自珍诗词中生发出来的萧心剑气、侠骨柔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活在200年前、爱国忧民、有才有识、有血有肉、大写的中国人。龚自珍、谭嗣同、顾维钧，书中的13位中国人，他们是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他们的经历迥然，故事各异，但是他们的生存示范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长久的回应。在风雨飘摇的中国近代史上，他们都没有只为自己活着，他们厚德，他们勤学，他们明辨，他们笃行，他们都在不确定的时代里做了自己的灯塔。书中藏着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曾经有一位小老板因为喜欢谭嗣同，收购过几件谭嗣同的作品和遗物，但后来他不敢面对了，他说看多了就觉得自己也应该轰轰烈烈地活着。他害怕轰轰烈烈，虽然知道日常活着是温水煮青蛙，但是他没有谭嗣同的勇气，所以回到过小日子的状态，得过且过。做自己的灯塔，如何成为自己的灯塔，书中探讨了多个关键的维度，为我们揭示了成为自己灯塔的路径，就像是一场精心规划的人生旅程，每一步都蕴含着智慧和力量。作者提醒我们，首先要自我认知，点亮内心的灯塔的基石是自我认知，是这场旅程的起点。正如苏格拉底所说，认识你自己。书中强调，只有深入了解自己，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方向。了解自己的兴趣、价值观、优势和劣势，是构筑坚实人生基础的关键。例如书中提到的陈寅恪，他自幼对历史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天赋和优势。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让他坚定地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最终在史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了一代史学大师。对我们来说，当我们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就像找到了人生道路上的指南针，能够更有针对性地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避免在迷茫中徘徊。作者还提醒我们要进行目标设定，为灯塔锚定方向，明确的目标是人生的灯塔，它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当我们为自己设定了这样明确的目标之后，就如同为灯塔确定了准确的方位，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每一步都会更加接近自己的理想。

0: 面对挫折，让灯塔在风雨中屹立。因为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挫折和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在面对挫折时，保持坚韧的心态至关重要。书中传达出一种积极的理念，挫折并非终点，而是成长的契机。比如书中记录的谭嗣同的故事，为了推动变法图强，他积极奔走，面对重重困难和阻力，他也毫不退缩。虽然变法最终失败，但是他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激励着无数的后人。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比如考试失利、工作上的挫折、人际关系的困扰。当我们遭遇这些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像书中的人物一样，不被困难打倒，而是把挫折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调整自己的方向和方法，继续前行。只有这样，我们内心的灯塔才能在风雨中屹立不倒，持续照亮我们的人生之路。
1: 做自己的灯塔，是学者余世存写给当代个体的人格坐标处世导航之书，13篇闪耀着人格光辉的近现代人物小传，讲述13位大写的中国人的人生故事，揭示大时代下个人不同的抉择和命运。本书深入剖析了龚自珍、曾国藩、蔡元培等13位近现代人物，他们身处晚清至民国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在各自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作者凭借详实的传记资料，以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一个个性格丰富多元的人物，他们或在处世智慧独树一帜，或在诗歌领域大放异彩，或投身实业为国家经济发展添砖加瓦。这些故事不仅是对这些人物的崇高致敬，更为当代读者打开了一扇汲取人生启示与处世智慧的大门。

在这一章节中，作者这样写：曾国藩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头上的光环无数，他是我国近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他还组织人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或意识形态灌输的先行者，他自称鄙人教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心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意、有思想的队伍。他的爱国歌启发了毛泽东写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蒋介石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给黄埔学生。曾国藩看到洪秀全崇拜上帝，不合中国国情，写了一篇讨粤匪檄。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据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明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无可袖手安坐，不思衣为之所也。这在当时赢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使得跟太平军的无义之战多少有了合法的外衣，也因此注定了太平天国的失败结局。我们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

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升官最快，37岁即官至二品，做官有道，政声卓著，治民有言，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宠辱不衰。他以汉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国，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虽然清廷食言，但是他的世功当时已经王霸天下，动静间可以兴邦丧榜。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得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几乎是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库之一，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中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松涛、彭玉麟、李汉章这样的政要高官，也有像俞悦、李善兰、华恒芳、徐寿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克己为严，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了人们的拥戴。不仅如此，他还是齐家的成功典范，他的孝悌有目共睹，他的家书是传统家教的样板。官宦之家大多胜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钧、曾约农、曾宝孙、曾宪植、曾昭伦等延绵至今的社会精英。曾国藩在十人当中资质并不高，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正所谓勤能补拙，从少时起就困之免刑，立志自拔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几乎没有一天不检视自己，教训自己。

道，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于世存在《做自己的灯塔》里写到的曾国藩的故事的节选。学者于世存在《做自己的灯塔》这本书中向我们介绍了13个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对中国的影响深远。在衰世中专注写诗的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希望清政府能够广开言路发掘人才。还比如一生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的曾国藩，指导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工兵学堂，安排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张謇犹如入山，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纺纱厂，是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第一人，被称为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的蔡元培，屡次拯救北大于水火之中。与横眉冷对千夫指印象不同的鲁迅，认为目下的当务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被称为清末以来半个外交家的顾维钧，面对列强提出了永远有说不的权利。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表示，读书不是为了学位。比如书中记录的张謇，让中国的教育从南通发起。曾经有句话这样说，中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南通。看完这本书也许会恍然大悟，不愧是教育大省中的教育先行者，这跟南通人张謇有关。书中记录，张謇出生在1853年南通海门长乐镇，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人称四先生。小时候张謇就表现出了读书天分，12岁那年，老师见武官骑马从门前而过，即兴坐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张謇随口而出下联，我踏金鳌海上来。功夫不负有心人，16岁的时候张謇考上秀才。由于祖上没有功名，家中急于求成，冒用别人名号

参考。后来事情败露，张謇一家连年缠讼，吃尽了苦头。好在通州知州江苏学政爱才惜才，让他重归原籍，科考之路得以继续。张謇的名声在士林渐渐传开，但考运似乎每次都与他擦肩而过。直到40岁，他已经经过了4次会试都没有考中，屡屡败北，张謇一度灰心丧气。帝师常熟人翁同龢对张謇有提携之意，李鸿章等人也推荐他到朝中任职，但是张謇觉得自己功名未成，坚决不肯接受。慈禧太后60大寿设恩科会试，这次张謇位列进士第一名，但人到中年的张謇对迟到的功名已经看淡了，没多久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就告假回家。第二年甲午战争爆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停幽在家的张謇更是发出了悲怆之言，40000000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他决定斩断仕途之路，开创实业救国的新征程。张謇踌躇思索多日，认定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需在士大夫。尽管朝廷3番5次征召，他屡召不应，向朝廷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吾通因世界之趋势，知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纺织厂大生纱厂，他的目的简单直接，要使得大多数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大生纱厂的成功让张謇在兴办实业的路上高歌猛进，他创办水利公司、转运公司、冶炼厂、染织公司等，修筑铁路，构建运输网络，到2021年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有了钱，张謇开始启发民智，兴办新式学堂，举世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1902年，全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由他首创，随后在南通先后成立了女子师范学校、商业学校、医学校等7所学校，涵盖各个行业。经过张謇的筹划，短短20年来，南通在当时相对封闭落后的基础上起步，从无到有，由少到多，迅速建立起几乎所有的近代文化形式。张謇首创的南通博物馆就是我国第一个博物馆，文化剧场更是一票难求，欧阳雨倩、梅兰芳、袁克文都曾经登上这儿的舞台。南通有个说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大多数南通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是在张謇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好，以上就是向各位推荐的这本余世存的《做自己的灯塔》。我们通过对这本书中的部分书摘进行解读，感受到了书中蕴含的深刻智慧。这是学者余世存写给当代个体的人格坐标、处世导航之书。13篇闪耀着人格光辉的近现代人物小传，讲述13位大写的中国人的人生故事，揭示了大时代下个人不同的抉择和命运。做自己的灯塔，不必苦等光，每个人都可以照见自己的路。希望这本书也能够成为你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让你在面对自我认知、挫折、人际关系、梦想追求等问题的时候，能够从书中找到答案和力量，真正成为自己人生的灯塔，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让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

0: 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100岁乃去，年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

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儿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是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的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他治愈到今天吗？那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儿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的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呢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它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呢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他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他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

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我把它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他得补贴这个钱，他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

0: 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少的钱，我们用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三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听众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0: 嗯，
3: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0: 嗯，
3: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0: 哦，
3: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0: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3: 我是高血压
0: 啊。
3: 这心脏病吧也有

0: 10多年了。
1: 嗯，
0: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降压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啊、就得疼一天呐。
1: 哦，
0: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1: 嗯，
0: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1: 嗯，
0: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啊、
1: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0: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处子呗偏瘫的，
1: 嗯，
0: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1: 对
0: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1: 嗯，
0: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1: 见效快了是吧？
0: 嗯，
1: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用上吧也就是3天时间吧。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1: 好
0: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1: 嗯嗯。
0: 低压是80、85那样。
1: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0: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1: 啊啊。
0: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1: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0: 哎是，
1: 嗯，
0: 哎呀，现在这反复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1: 嗯，
0: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1: 对。
0: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1: 嗯嗯，
0: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1: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
0: 嗯、
1: 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0: 嗯
1: 啊，你在这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 对吧、
0: 嗯、
1: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啊、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0: 嗯
1: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0: 嗯，对，太多了呀。
1: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0: 嗯，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1: 嗯，
0: 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啊要命啊。
1: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1: 嗯，
0: 哎，你等到后期了，咱们这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三十年前受苦啊，三十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

0: 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1: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1: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1: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0: 啊，
1: 我就想嘛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0: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
1: 嗯，
0: 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啊，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你说别的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嗯，
3: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0: 嗯嗯，
3: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嗯
3: 嗯，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0: 嗯嗯，
3: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0: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0: 嗯嗯。
3: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了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零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1: 哎呀，我也就是两三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0: 嗯，
1: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0: 嗯嗯。
1: 哎，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粉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0: 嗯嗯。
1: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0: 什么惊喜？
1: 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0: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儿，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双城情歌，期望每次带来惊艳的心水体验。你好吗？我是小曾，继续我们的心水之爱特别分享时刻，聆听都市心情与情歌最爱。

双城情歌，陈珊妮和陈怡文的惊艳对唱，最浪漫的情歌风暴，带给你最完美的听觉感受。相比两个女生在电子乐的狂烈节奏中慵懒对决，绝对是史无前例。继续分享，继续经典，来听方大同经典翻唱系列中个人认为最心水的那首

哎，没错，这首歌呢就来自方大同 R&B 完美改编，相信你是一定听过这首经典的英文歌曲的，也相信方大同的到位翻唱会让新一代的歌迷继续记住这首经典之作。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就站在这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一种近似的事态，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情。爱情需要执着，坚定需要勇气。如果爱情暂时背离你，你还会站在原地守候那份执着吗？小雨，就站在这里，双城情歌，心水之爱。

很多熟悉的歌是不是唱着唱着就只记得副歌那一句，就像感情相处久了之后就忘了这是感情，所以我们的副歌第一句一定要时常提醒自己，那是我爱你。好了，记得艾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在一首善男信女之后，我们期待下期的相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0: 请您欣赏根据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琼斯皇》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
5: 非洲是黑人种族世代居住的地方，茫茫的荒原，密密的森林，铸造了他们粗犷彪悍的性格。那神秘诱人的鼓声，春去秋来，不知疲倦地诉说着古老的历史。20世纪初，一个夏末的午后，太阳又一次掠过镶嵌在

西印度群岛中一个人烟稠密的海岛上空。岛上最高首府布鲁特斯穷死皇帝的寝宫沉闷的像座坟墓，几声刺耳的口哨惊破了琼斯皇的美梦。琼斯怒气冲冲地来到皇宫大殿，他是个身材高大威武雄壮的纯黑人血缘的中年男子汉，不同凡响的气质令人肃然起敬，一双敏锐机警的眼睛炯炯有神，内心潜藏着令人难以琢磨的多疑和焦虑。这位黑非洲的儿子祖辈上是让人口贩子用枪刺加锁链驱赶到北美大陆开垦种植园的。青年时代的琼斯出类拔萃，在铁路线的火车卧铺车厢上找到了一份乘务员的差事，迎来送往的全是趾高气扬的上等白人。在他们的羞辱谩骂声中，耳濡目染了道貌岸然的上等白人种种卑劣的勾当，他不知不觉的也沉沦了下去。恐吓、诈骗、吹牛、赌钱成了他的人生乐趣。有一回为赌钱争吵，竟用剃须刀杀害了黑人伙伴杰夫。从此他便踏上了20年监禁生活的旅程。他被押送到了偏荒地区修筑路基，白人狱卒飞舞的皮鞭和蛮横的虐待激怒了他的桀骜不驯的脾气，他忍无可忍，他甩掉手铐脚镣逃之夭夭。流亡途中，一位专营投机倒把的生意的伦敦商人史密瑟斯帮助他躲过了白人的追捕，并一起偷乘海轮沦落到西印度群岛，在这个岛屿上落脚谋生的。时隔2年，琼斯奇迹般地征服了岛上森林中的土著黑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自封为皇帝。就连曾救过他危难的伦敦商人史密瑟斯也概莫能外，对他俯首称臣。这时候琼斯皇睁开惺忪的睡眼，只见伦敦商人史密瑟斯唯唯诺诺地站在御阶之下。刚才吹响了口哨的原来是他，因为皇宫中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件。琼斯不以为然，轻蔑地注视着这个白人。史密瑟斯接着禀报说，皇宫中的文臣武将卫兵仆人全部叛逃了，躲进了高高的大森林，正在磨刀擦枪准备造反。琼斯似信非信，从玉座的底部拿出一只铃铛，往日里铃铛一响如同圣旨，各部人马会飞奔而至。可现在琼斯扔掉铃铛，轻松的一笑，他本来就无心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当一辈子皇帝，那种闹闹哄哄的气派和装腔作势的荣耀只不过是一套骗人的游戏，无非是为了从黑奴的身上捞足外快。琼斯苦难的经历时时地告诫着他，这些土著黑人迟早也会像他一样崛起。

0: 他早已将捞来的金钱存到国外银行，并趁打猎的机会摸清了穿越秘密森林抵达海港的道路，又在森林边缘买了不少罐头食品。万万没有想到，黑人的造反计划十分周密，所有可供逮捕的马匹全部的牵走了。面对着残酷的挑战，琼斯心里明白，做皇帝的缘分算是满了，一走了之才是上策。琼斯看了看金表，3:30，他拍了拍粗壮的大腿，自信地晃了晃脑袋。日落时分，走到大森林的边缘不成问题，那里藏有足够的罐头食品，饱餐以后再顺着那条闭着眼睛也会走不错的林间小道穿行一夜，天明时分就可以抵达港口，登上停泊在港上的法国军舰。夜幕降临大地，琼斯总算赶到了大森林的边缘，可情况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轻松。在斜阳下跑3个小时，累得他气喘吁吁。他抹去脸上的汗水，庆幸已将背叛的奴隶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就在这时，一阵低沉的鼓声若隐若现地涌了过来，给了琼斯一个石破天惊般的震撼。咚咚的鼓声会呼唤天地人间的鬼神魂灵来一起参战。琼斯像落水狗一样抖动着身子，以摆脱令人沮丧的忧虑。得赶紧填饱肚子，争取时间穿越大森林。存放罐头食品的地面上有一块白色的石头，非常醒目。他弯下腰，毫不费劲儿的就找到了目标，翻开石头，伸手一摸，心凉了半截儿。石头下面是冷冰冰的土地。他眯着眼睛四下里巡视，只见无数个白石头都在向他招手。琼斯发疯似的一一的翻开，最后狂怒地跳了起来。当初存放罐头食品的地方是选择再三的，用了一块罕见的白石头做标志，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白色的石头？老天爷，难道这是走错了地方？不，这地方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的。哎呀，我的肠胃翻江倒海般的难受，这是饥饿，这个捣蛋鬼硬找麻烦。白石头呀，白石头，罐头到底藏在哪里？不填饱肚子，哪来精力穿越森林呢？琼斯尽量地平息了浮躁的情绪，划亮了一根火柴，想仔细辨认一下标志。骤然间，动地的鼓声愈来愈紧，他连忙吹灭火柴，咒骂自己是个大蠢驴。黑暗中的一星火光都能给追捕者提供准确的目标，他眼前冒出万点金星，真可怕！万点金星恍恍惚惚地变成一群骚动的、无法言状的精灵，它们伴随着如潮的声响，跃跃欲试地跳动着，吓得琼斯连连后退。其实，这是人的眼睛在火光突然熄灭的瞬间对外部事物所产生的幻觉。琼斯却大惊失色，拔出手枪猛扣扳机， 枪响过后，除去远方凝重的鼓声，大地一片沉寂。本来就不存在的精灵怪物，全在琼斯眼中消失了。一个新的恐惧又袭上了心头。枪声是比火光更为强烈的信号，追捕者会狂奔而至。他无心分辨东南西北，一头扎进密林之中。此刻，琼斯别无选择。
1: 《琼斯皇》是一部表现主义作品，也是奥尼尔的代表作品之一。琼斯背叛了自己的种族，遭到黑人的反对。这个剧本花费了许多笔墨描写琼斯一个人在森林里的活动，他的紧张心情、恐惧心理、精神恍惚和下意识的行动，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种种幻象等等，这些都是表现主义的创作特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请欣赏根据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琼斯皇》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0: 咔嗒咔嗒，是哪一个赌鬼会在这儿？随着琼斯波动的思绪，一个飘忽不定的身影晃了过来。这不是老伙计杰夫吗？还是套着铁路工人的号服，歪戴着帽子，太可怕了！居然他还在这儿，莫非是他的幽灵来找麻烦？任凭琼斯大喊大叫，杰夫一言不发，步步紧逼。真是欺人太甚，旧恨新仇驱使琼斯鲁莽地打开了枪套。杰夫的鬼魂应着枪响消失得无影无踪。余悸未消的琼斯似乎看到一对黑奴正端着长枪，手持弓箭，在鼓声的掩护下正四面合围，八面埋伏。前面的道路上已是暗兵密布。琼斯神经质的一阵狂笑，反身钻进刚刚挣脱出来的树丛，还自以为是踏上了回生起死的道路。午夜的月亮爬上了中天，冷眼俯视着树丛中蹒跚的琼斯。琼斯累极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像一根失去支撑的木棍，沉重地摔在了地上。他拼命地奔跑了半夜，本应该和该死的黑奴拉开距离，甚至距离越来越近，死神像影子一般的怎么甩也甩不掉，真叫人头皮发麻。当初当什么鸟皇帝，现在想脱身可真难呢。琼斯用手摸了摸枪口，令人恶心的火药味成了甜滋滋的安慰。你是在文明开化的白人上流社会中闯荡过来的黑汉子，世界上根本没有鬼神，杰夫不会有幽灵存在，都因为腹中空空，饥饿使得眼睛和头脑都失灵了，疑神疑鬼的自找麻烦，这是傻瓜也懂得的道理。让我的神智保持清醒，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告别黑森林，让噩梦般的经历

0: 全都埋葬在森林之夜。琼斯口中嘀咕着，眼前像灌了铅似的沉重，脑子里像一盘浆糊，他又坠入了幻觉的世界。一小队黑人囚徒剃着光头，脚上捆着血污的锁链，东倒西歪地走来，有的握着笨重的铁锹，有着拖着明晃晃的铁镐，队伍后边闪动着一团刺目的荧光。又是那个可恶的白人狱卒，肩上还是扛着老式的温彻斯特步枪。琼斯惊恐的眼珠凸了出来，想逃跑，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白人狱卒还是那样的用皮鞭狠狠地抽打着琼斯的脊梁，琼斯疼痛难忍，卷曲地在地上呻吟着。他想自己是个叱咤风云的皇帝，他怒火中烧，抓住狱卒转身的瞬间，举起铁锹猛地打了过去。可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铁锹不翼而飞，他伸手赶紧去夺黑人囚徒手中的助攻的工具，任凭他怎么去抢，对方也不予理睬。这个宁折不弯的汉子，一不作二不休，又掏出了护身的手枪。这是第三次射击，黑人囚徒和白人的狱卒全都变成摇摇欲坠的参天古树，咚咚的鼓声以令人不安的速度正在形成一个包围圈。他无力挣脱，听凭双脚茫然地挪动着，裤子撕成条条，精美的纹皮靴子成了烂皮筒子，鞋底不知落到何处去了。一副尊荣活像杂技团的小丑，可笑又可怜。他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密林中的一块空地上，空地中央有棵古树桩，因为时光的消逝，斑驳的像古老拍卖场上的拍卖台。他魂不守舍地挨着边儿坐了下来，祈祷催命的鼓声能平息下去，否则他整个的精神世界都快被摧垮了。可是无情的鼓声依旧响个不停，又将他带进虚妄的世界。祖辈被贩卖的情景重现眼前，不知不觉从哪儿冒出一大批红男绿女、大腹翩翩的绅士，穿着美国十八世纪末期的古怪的衣衫，围着琼斯评头论足，像买卖牲口一样的估价着。他被人群挤压得像风干的飞鱼，站在树桩上哆哆嗦嗦的。然而强健机体中铤而走险的勇气还在奔突，他不再感到沮丧和畏惧，对眼前的一切幻觉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可恶的白人，干嘛用这样的势力的目光盯着我？难道这就是人口贩子的拍卖场？还像以前那样祖祖辈辈的欺压着拍卖着我们？告诉你们，我不是牲口，也不是货物，我是个绝对自由自在的黑汉子。他不假思索对幻觉中的两个主要的仇敌，种植园主和拍卖人口的贩子，连续发射了两颗子弹。大森林很快吞没了一切，只有那不祥的鼓声追随着他人生的最后旅程。
1: 好了，朋友们，根据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本《琼斯》。

思煌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琼斯煌1933年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后来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无数次的在世界各地演出。这出戏在演出时常常运用复杂的布景、灯光以及蔚为奇观的服装道具，借以展现创作主题。剧中还运用节奏不断加快的鼓声，一步步加紧催促琼斯在艰难的环境中走向死亡，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

0: 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5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6:30。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闪电，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5: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佚名的随笔，作家们都去哪里旅行。
6: 旅行的意义对于一般人来说是愉悦身心，而对于文字创作者来说，旅行好似发掘了作家们的源源文思。作家们似乎很钟爱在旅途中边走边写，海明威在巴哈马群岛海钓时产生灵感，写就了《老人与海》，村上春树遇上了爱琴海的雨季，改写了《挪威的森林》的结尾。虽说将旅行与伟大作品直接挂钩有点牵强，但不得不承认，作家们真的把旅行游出了不一样的味道。我们不必像文学家一般深思熟虑，只要放轻松，跟随他们游历的脚步，开始一段缤纷旅程，
5: 自1895年开业以来，派瑞宫酒店谱写了一部丰富多彩的文学史。据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在411号客房里创作了《东方快车谋杀案》，而海明威则曾是这家饭店中著名的东方酒吧的忠实顾客。如今

0: 碧蓝色装饰，表达了大文豪对海的痴爱。如果没有光临酒店的阿加莎餐厅，你的文学住宿体验也不能称之完美。餐厅按照东方快车的三大目的地巴黎、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的风格装饰，以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名字命名的套房也不容错过。皮埃尔也许没能达到与同时代的左拉、莫泊桑比肩而立的地位，但却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风采。他以对异域风光的描绘，尤其是对海的富有魅力的描绘，享誉全世界，成为当时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皮埃尔是酒店的常客，他的这间套房俯瞰金角湾和一条著名的街道。
1: 世界上有数不胜数的观光路线，根据小说内容设计路线也已经不算新鲜，但是大概只有斯德哥尔摩的千禧年之旅把711便利店也作为景点之一。桑德马姆岛上的这家便利店正是斯蒂格拉赫松的惊悚小说千禧年三部曲中出现的那家。瑞典旅游局显然要感谢这位犯罪小说家，旺季时整个岛上都挤满了慕名而来的读者。从岛上的这家便利店的窗口张望，外面仿佛就是书中写的 Graceland。 便利店内导游会招呼你打开雪柜看看，里面有深瓶牌的速食披萨，这种披萨在整部小说里的出镜率仅次于主角，因此也不用太惊讶。有人当场把披萨打包带回去当纪念品。
0: 整个千禧年之旅的出发地在男主角的小阁楼公寓，这也是他吃披萨的地方。这种奇特的旅行切入点使得桑德马姆岛成为斯德哥尔摩观光的热门线路之一。如果你带着一本拉赫松的书去瑞典，比如《龙纹身的女孩》，到处都会有本地人向你友善的微笑，并且得意地问你是不是真的很好看。坐在对手咖啡厅，一个接一个地欣赏经过面前的帅哥美女，几乎成了当地旅游指南上的不可错过的项目。就像巴黎的花神咖啡馆一样，眼尖的话常常能看到好莱坞演员、导演和瑞典歌星的面孔。另外，附近的咖啡店、旅馆和电影院，不少都是阿巴合唱团的成员本尼·安德森的产业。沿路有不错的景色，几个风景宜人的陡坡，数段卵石铺就的街道，还有小说的主角们出没的教堂、旅馆、屋舍。大多数人在旅途结束后会很起劲儿地把拉赫松的书全部翻出来重看一遍，但千万别去尝试书里提到的那些餐厅和食物，因为拉赫松的男女英雄们只靠便宜的素食、咖啡、雪茄、白兰地度日。此外，也不要试着去乡下寻找赫德斯特小镇，这个小镇是完全虚拟的。
1: 仅凭一本薄薄的《都柏林人》，乔伊斯已足以跻身大师之林，何况还有《尤里西斯》。走过乔伊斯青铜像边，就像他笔下的布鲁姆一样，从清晨到夜晚，行走在迷宫般的都柏林世界，穿越无数曲径通幽的餐厅、酒吧、教堂、公园、大楼、博物馆、书店、剧院。除此之外，还可以到乔伊斯魂牵梦绕的利菲河边看海鸥，去乔伊斯中心附近的詹姆斯·乔伊斯街照个街牌，或是在爱尔兰国家图书馆中和《尤里西斯》的两位主人公深交。
0: 对于那些热爱乔伊斯的人来说，有必要光顾乔伊斯中心或乔伊斯博物馆，参观乔伊斯的生平展，浏览世界各地的乔著版本，寻觅乔伊斯、布鲁姆或斯蒂芬的住处，或者听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乔学专家们开办的学术讲座，参与各种文化纪念活动。此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去处，那就是位于圣三一大学和国家美术馆附近的斯威尼药店。这栋风格雅致、古香古色的老建筑曾是尤里西斯中的布鲁姆购买香皂的药房，如今被民间的乔伊斯爱好者开辟为一个旧书店，并由一些志愿者负责管理日常事务，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乔伊斯读者，每天都安排了乔伊斯四部小说的朗读活动。如果你恰好在布鲁姆日那天造访都柏林，可以去药房买一块里奥波德·布鲁姆用过的长方形柠檬肥皂。
1: 大卫·伯恩酒馆是尤利西斯第八章中布鲁姆

0: 用午餐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乔伊斯是这家酒馆的常客，也是老板的朋友。后来他把这家酒馆写进了《尤利西斯》，也间接成就了这家酒馆日后的声名。现在大卫伯恩酒馆不仅是当地一家受欢迎的酒馆，更是乔伊斯爱好者们重要的朝圣地和聚会地。位于斯拉夫河岸大道上的丹纳利酒店是许多漫游威尼斯的旅行者们希望驻足的地方。在这个古老酒店的十号房间里，收留着法国诗人缪塞与女作家乔治桑的一段浪漫和伤心的爱情故事，成了传奇的威尼斯爱情剧的主角。1833年，22岁的诗人缪塞在一个晚宴上认识了比自己大6岁的小说家乔治桑。乔治桑是一位个性十足的贵族女子，因为婚姻不美满而正处于独居时期。青年诗人和美丽的小说家一见钟情，他们住在这家十号房间里，直到第二年春天。当然，瓦格纳、巴尔扎克、斯汤达、狄更斯、普鲁斯特等都曾经是这里的常客。酒店由3座宫殿组合而成，其中的丹杜罗宫本身就是华美到无以复加的艺术品。步入其中，如同被带回了旧日时光，华丽的想让人在中庭跳上一支华尔兹。
1: 14世纪的意大利盛行用宫殿来作为家庭住所，亦或是接待来访的重要人物。从那时起，人们便对位于丹杜罗宫一楼左上角的房间推崇备至，渐渐使之成为如今酒店内最负盛名的房间——总督皇家套房。宽大敞亮的套房内配有豪华镀金巴洛克式扶手椅和沙发，3个穆拉诺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写字台和控制台的装饰风格一脉相承。在豪华的大理石壁炉上方还标记着建造者丹杜罗家族的盾徽。通过阳台的2个大窗户可以饱览圣马可广场及耸立于大运河左侧的安康圣母教堂。整个威尼斯的美景犹如画卷般绵延至利多岛。
0: 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他探寻家族秘史，发掘往事的脉络，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而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可以说是来过越南、写过越南的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故事发生在越南现在被称为胡志明市的城市西贡。徜徉在胡志明市的大街上，鳞次栉比的咖啡馆、小摊贩们售卖的法棍面包、无数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如杜拉斯在小说《情人》中描写的那样，这是一座悠闲的城市。
1: 世界旅行家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1919年秋天，英国作家毛姆展开了一场从仰光到海防的远东旅程，穿越当时的缅甸、善邦、暹罗、印度等地，成就了客厅里的绅士。一场突如其来的疟疾让他有机会在曼谷住了下来，康复之后他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书里，便有了他最受关注的一本小说《面纱》。毛姆在1923年也曾下榻于曼谷文华东方酒店，之后陆续有很多文学大师入住这里，这里著名的作家酒廊提供精致的下午茶。您伦敦的住址在哪儿，先生？福尔摩斯问。您将在朗廷酒店找到我，男主人公这样回答。这是波西米亚丑闻中的一段对白。1891年结束维也纳学习的柯南道尔回到英国做起眼科医生，朗廷酒店很快成为他经常出入的场所。那时酒店的诗人角已经成为瓦尔德等人的据点，喜爱福尔摩斯的读者除了贝克街221号 B 必须再到朗廷酒店来看一看。
0: 1987年春天，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来到希腊的米克诺斯岛，他在岛上住了一年，写出了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非常偏爱希腊，甚至还写了一本名为《雨天炎天》的游记，奇鸟形状录的灵感就来源于这次旅途的思考。1925年海明威第一次走进丽兹酒店的大门，从此他与丽兹便结下了不解之缘。1957年

0: 明威最后一次来到巴黎，依然住在利兹。行李员给他送来了两只十几年前存放在酒店储藏室里的箱子，箱子里存放着他1921年到1926年间在巴黎的笔记，上面记录了他初来巴黎的那几年在蒙巴纳斯区居住的生活。流动的圣洁就这样产生了。
1: 听众朋友，佚名的随笔，作家们都去哪里旅行，我们就欣赏完了。旅行对于我们来说早已经是平常事，但是眼下多数人还是为了看风景或者了解历史而旅行，以作家与文学作品为主题的旅行或许还显得遥远。不过可以想象一下，把作品装在脑子里，或者干脆手拿一本《尤里西斯》，来到大卫·伯恩酒馆喝一杯酒，和其他乔伊斯爱好者聊上几句，会不会瞬间提升您的旅行格调呢？其实如果来到伊斯坦布尔住上一阵子，您对帕慕克的理解一定也会和从前不同。来到胡志明市吹一吹那里的风，你也可以想象情人的主人公做出选择时的无奈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林青霞朗诵她本人的散文《再见何先生》。林青霞在自己60岁生日出版了第二本散文集《云去云来》。她说，人生很难有两个甲子，我唯一一个甲子的岁月出了第二本书，当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也好跟大家分享我这一甲子的人事情。在书中，这位昔日的著名演员忆起旧友往事，也披露自己的心境感触，既有淡淡忧思，又不失率性与旷达。最为难得的是，这本书还附赠一张林青霞亲自朗读的 CD， 朗诵了书中的窗外的风景、何先生再见、邂逅和不丹虎穴寺等几篇文章，承蒙出版单位许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大家播出其中的一篇《再见何先生》。文章中的主人公是香港商业电台创始人何佐之先生。
0: 何先生再见。何佐之先生于1959年创办了香港商业电台，为香港市民发声数十年，是香港传媒的先驱，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去年有幸与何佐之先生一同到日本旅游，见识到这样一位具有品味和绅士风度的特殊人物。2013年旧历新年期间，施南生约我跟何先生、于真一起到东京旅游。起初很讶异，以他94岁高龄，竟然愿意舟车劳顿到寒冷的日本度假。见了他才知道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我们第一餐是在一间2楼餐厅吃烤肉，虽然他带了两名护士小姐，但我看到他是自己爬上楼梯的，没有轮椅，不用人扶。护士小姐说，这趟他坚持不要坐轮椅，因为过年，我每次敬他酒必定以4个字的祝贺词：龙马精神、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逗他开心。而他总是微笑的双手举杯，并真诚地望着我才饮酒。他耳聪目明，谈笑风生，吃的比我们多，喝的也比我们多。饭后，我发现他竟然自己静静地到柜台把账给付了。 何先生对吃很有研究，

这个旅程每天午餐和晚餐都是他事先交代并预定好的，每餐都有特色，都色香味俱全，配上他特地从香港带去的红酒。平时对吃不讲究的我，跟他一起吃饭才知道什么叫美味佳肴，那真是一趟完美的享宴之旅。樱花盛开时节，我们原班人马又相约到京都去赏花。在开满樱花的公园里，他在前面走，男生和于真随侍在侧。树上的樱花偶尔飘落，淡粉的花瓣洒在他们的肩头，洒在他们走的沙沙作响的碎石子路上。我欣赏的风景不仅如此，我看到他们三人交织成密密麻麻、厚厚浓浓的友情、恩情和亲情之网。这张织了40多年的情网，洒在满是樱花的公园里，让我为之动容。赏完樱花，在开回酒店的车程中，何先生请司机在一家小店门前停下，他要亲自下车买一样小礼物送给他心仪的女友，那是日本最好的面油纸。他真是我见过最有绅士风度和最懂得疼惜身边女人的男士。记得10多年前何太太还在世的时候，我在施南生家的饭局中与他们见过面。何太中风之后脾气不是很好，何先生总是很有耐心，很小心，24岁都可以不老。

0: 的生日是同一天，11月3号。他95岁生日那天，于珍精心为他设计了一个 surprise party， 约了一班他喜欢的朋友到半岛酒店2楼酒吧为他庆贺。大家在那儿唱歌、跳舞、说吉祥话，令他高兴。但他关切的却是我那站在一角的女儿邢爱玲。他招手请爱玲坐到他身边，并握着他的手。女儿羞怯地望着他笑，他慈祥地和女儿对望，那真挚的眼神是整晚最温馨的画面。那晚最后一个镜头是何先生的道别，他在前面走，我和男生于珍走在后面送他。他进了电梯，转身挥手，我们目送他直到电梯门关上。这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个画面。如今他睡了，或许到另一个世界才苏醒。何先生，再见。
1: 朋友们，林青霞的散文《再见何先生》我们欣赏完了。林青霞的文字胜在素材的独特和感情的深挚，特殊的身份使他拥有一般作家不可能拥有的角度去观察一些人和事，细腻的情感又使他在呈现这些人和事的时候特别打动人心。在云去云来中，60岁的林青霞有善良、有热情、有慧心，而且有勇气，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3: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0: 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签约仪式，并前往招聘会现场巡管调研。
1: 日前，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我州的珲春市、延吉市跻身综合实力100强榜单，分列第13名和第40名。
0: 5月29号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科普守护群众肠道健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敦化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有偏西。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延吉15到28摄氏度，图门14到28度，敦化16到26度，安图15到28度，合龙16到27度，龙井16到27度，汪清13到25度，珲春13到28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31号，延边州携企5月31号，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签约仪式，并前往招聘会现场巡管调研。他强调，

0: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紧扣延边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精心搭建对接平台，做实做细就业服务，吸引更多青年才俊投身延边，扎根延边，发展延边。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杜瑞主持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延边招才引智宣传片。副州长尹朝辉围绕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和就业环境等方面解读留言利好。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人才招聘需求。延边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杜美玉表达了建设家乡的青春志向。随后，副州长尹朝辉、延边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金欢代表双方签署校地人才合作协议。延边大学副校长朱卫红、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小林代表双方签署校企人才合作协议。9:35，胡家福宣布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开幕。现场掌声雷动，学子们涌入招聘区，满怀期待地开启求职之旅。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求职学子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企业展位之间，咨询岗位要求、薪酬水平与职业成长空间。胡家福来到现场，与正在求职的毕业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就业意向、简历投递等情况，鼓励大家留在延边就业创业，通过不懈奋斗实现人生梦想。他说，延边自然风光秀丽，就业环境优良，生活舒适惬意，发展潜力巨大，是一方干事创业成就梦想的沃土。这里总有一处舞台，能让大家尽展所长，实现价值。希望大家选择延边，扎根延边，建设延边，把满腔的热忱倾注于这方山水之间，把奋斗的足迹印刻在这片沃土之上，努力干成一番事业，成就精彩人生。胡家福还来到部分招聘企业展位，询问了了解用工需求、薪资待遇、招聘进展等情况，勉励用人单位积极宣介行业发展前景与企业发展优势，拿出更多富有吸引力的岗位，以十足诚意招引更多青年才俊，努力把更多高层次人才留在延边。胡家福强调，事业要发展，关键在人才。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把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置于重要位置，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服务，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让更多千里马在延边大地竞相奔腾。要紧紧围绕延边产业发展方向，精准摸排企业用工需求，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校企双选会等活动，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为青年才俊搭建施展才干的广阔平台。要认真落实毕业生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进一步简化申报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确保各项政策及时足额兑现，让更多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要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的对接合作，健全完善长效引才育才机制，通过开展订单式人才输送，组织高校学子来延研学体验等方式，吸引更多外地优秀毕业生汇聚延边，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据悉，本次招聘会共有139家企业参会，所提供岗位涵盖装备制造、文化旅游、医药健康、食品加工等领域，覆盖多个学历层次与专业门类，全方位展现延边产业发展的蓬勃业态与引才留才的满满诚意。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刘学军、 省人社厅副厅长杨金辉，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某，延边大学副校长孙俊奇，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孙震报道。
1: 5月31号，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启新城。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朴杰体育馆举行。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政府搭台，企业出招，学生求职，一场精准高效的人才对接会，为高校毕业生与本地企业架起畅通桥梁。上午9点，招聘区内各县市重点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整齐列阵，针对性满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企业招聘负责人主动推介岗位，讲解待遇，答疑解惑，学生们驻足咨询，投递简历。现场还设置政策宣讲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落户、住房保障等扶持政策，让学生看得懂、算得清、用得上。延边大学学生王炫然：
2: 在今天的招聘会上，我也看到了许多企业他们对于招聘岗位的一些具体要求，也明确了我之后未来的努力方向。我知道了自己今后想要做什么，想要从事什么。
1: 本次携企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启新城延边大学招聘会，是人社部门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台、直播带岗区、企业招聘专区等6个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568人。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就业与人才交流科科长王明燕：
3: 本次活动提供就业岗位400个，人才需求1818人，岗位覆盖了教育、医疗、
0: 生态类案件2个，占40%，其他类案件1个，占20%。
1: 日前，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我州的珲春市、延吉市跻身综合实力100强榜单，分列第13名和第40名。在同期发布的2026年4月县域吉林省分布榜单 TOP10 中，延边州有7地上榜，整体文旅传播影响力领跑全省。延边拥有中俄朝三国交界、独特区位、优质的生态资源与浓郁的朝鲜族民俗文化，四季风光各具特色，文旅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泉州森林覆盖率极高，山水生态纯净优美，四季皆景的自然风光构筑起原生态的文旅根基。泉州各县市文旅特色鲜明，各有亮点。珲春市依托一眼望三国的边境风光与口岸优势，打造特色边境旅游。延吉市融合传统民俗与潮流时尚，凭借特色美食、网红地标和民俗体验，成为广受年轻人喜爱的文旅小城。此外，敦化、合龙、安图、龙井、图门等地分别依托历史文化、林海雪原、长白山林域风光、田园康养、百年口岸风情，形成差异化、多元化的县域旅游发展格局。此次多地上榜，充分展现了延边一县一特色、全域皆风景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深挖生态、民俗、边境文旅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提升延边文旅知名度与美誉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孙震报道。
0: 日前，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暨初中生技能体验活动，600余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通过沉浸式体验、面对面咨询等方式，近距离感受现代职业教育的多元魅力与广阔前景。 活动现场专业技能展示与互动体验同步进行，烹饪专业展台格外引人注目，中餐热菜造型精美，西点烘焙香气四溢，学生制作的美食吸引学生和家长驻足品尝拍照，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的学生为来访者现场设计装

0: 容和发型，动漫与游戏制作、跨境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通过作品和实境演示，展现数字技能的前沿应用。同时，相关人员围绕招生政策、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就业方向等热点问题，细致为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已与省内外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学生掌握扎实技能，从容走上就业岗位。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与职普融通，努力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成就精彩人生。
1: 5月29号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科普守护群众肠道健康。活动现场，医院消化内科专家及医护人员围绕群众普遍关切的肠道养护、消化内科疾病诊疗、消化道早癌筛查等热点问题，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服务。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崔民虎：
2: 现在很多人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久坐少动，经常出现腹泻、便秘、反酸及拉肚子等这些小毛病，多数人忍一忍拖一拖，其实很多的胃肠道的疾病都是长期忽视拖延导致的。
1: 专家建议，无家族史、无肠道疾病史的普通大众40岁后应进行一次肠镜检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振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

0: 载，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
2: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悦动延边》。首先，请看本期导视：何以中华？探秘太阳神鸟今世，溯源古蜀与各地文明交融脉络，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根脉。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图门市一生一世月琴湾项目加快建设，将于今年盛夏开放，助力边境文旅提质升级。延边三国森林酒业立足长白山生态优势，创新酿造工艺，打造高品质民族酒类品牌。文旅上新，敦化中城村深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边陲文旅小镇，以农文商旅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旅游活力。延边技艺以独特技法传承东方艺术神韵，延边非遗敦化刀画借助互联网与文创平台，让传统民间艺术绽放新光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3: 这枚金饰是古蜀文明的巅峰之作，其令人惊叹的工艺既体现了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证实了以金乌之形承载太阳崇拜的古蜀文明，以凤鸟崇拜为特征的东夷文化之间隐秘而幽深的关联。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太阳神鸟今世。春秋中叶以前，长江中上游的小国部落不计其数，而以蜀为大。在考古发掘的成果当中啊，古蜀文明也清晰地呈现出四个发展演进的阶段：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战国船棺墓葬遗址。其中啊，三星堆文明是古蜀国的鼎盛时期，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金沙文明继承了三星堆文明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理念，将古蜀文明推向了又一个高峰。这件金沙遗址出土在太阳神鸟今世，哎，就体现着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深刻的继承关系。金沙太阳神鸟今世的工艺啊，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水平。在极薄的金简之上，镂空雕刻着内外两层图案，内层等距分布着12条旋转的矢状光芒，酷似空中旋转不停的太阳。外层啊，是4只逆时针飞行的神鸟。这些图案承载着与三星堆青铜神树相同的文化母题。金沙遗址

0: 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距今啊3200至2600年，相当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金沙遗址出土了大型的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祭祀区、居住区以及墓葬区是分区明确。此外啊，金沙遗址还出土了金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和数以吨计的象牙等文化遗存。考古学家推断，此地极有可能是古蜀国晚期的都邑所在，约等于三星堆文明的最后一期，代表了古蜀的一次政治中心转移。战国中叶，古蜀文明以联姻、霍洛等方式与秦等诸侯国相交往，与中原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因此加速汇入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整体进程。当秦惠文王并灭巴蜀之后，蜀国诸群成为了今西南华夏的重要来源，而散布于西南其他地域的蜀民则融入了当地的民族。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厚重的历史文化不仅沉淀于文物古迹之中，更活化在当下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里。依托历史文脉资源，迎宾各地抢抓文旅发展机遇，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新业态。其中图门市乐情镇的网红打卡地国331一生一世乐情湾项目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一座集历史、婚恋、民俗于一体的沉浸式古镇景区将在边境线上揭开神秘面纱，预计于2026年7月中旬正式投入运营，为延边州文旅市场注入浪漫的青春活力。走进一生一世乐情湾项目现场，机器的轰鸣声与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交织成一幅生动的建设画卷。极具古韵的主体建筑已经拔地而起，月老湖、七夕桥造型别致，远处的弘扬舞台与汉阙古风亭台轩阁相映成趣。
2: 建有15栋主体建筑，其中包括文创馆、接待中心、演艺餐厅、爱情博物馆、月老湖、七夕桥、爱心彩虹廊、咖啡馆等地标性建筑，建有红娘舞台、汉阙古风、网红打卡、亭台轩阁等娱乐场所，在园区中轴线建有威亚吊索。
1: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国331国道一生一世的美好寓意，巧妙地将交通文化与当地的民俗特色相结合，精准捕捉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
2: 我们恒爱旅游发展集团立志将继331一生一世乐情湾打造集游玩购乐多方位游客体验场馆，让远方来的客人真正体验到云在天上走、人在画中游的真实感。进入园区后，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

0: 近年来，图们市紧扣文旅兴市战略，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核心，通过文旅加百业的模式，将非遗技艺、民俗活动与旅游项目机理深度融合。
1: G331一生一世月清湾项目拟定投资4200万，现已初具规模，主体建筑及地下管网工程都已完工，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室外装修、室内装修、道路硬化、园区绿化等工程，预计2026年6月底至7月中旬投入正式运营。
0: 一条路兴旺一座城，随着一生一世月晴湾等标杆项目的落地，图们市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边境线上的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与产业梦想紧密串联，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书写着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不止文旅领域乘势而上，延边州各类本土企业也立足自身优势，在实体经济赛道上蓄力前行，聚力发展。走进延边三国森林酒业有限公司的酿造车间，这里暖意融融，蒸汽升腾，长白山的生态馈赠与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在这里深度融合，凝练成醇厚绵长的独特酒香，让民族品牌的匠心之火在新时代中重新燃起。作为扎根长白山腹地的生态酿酒标杆企业，三国森林酒业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的发展理念，配备先进酿造设备和专业技术团队，长期专注于酒类研发与生产。依托长白山高寒气候优势，企业创新打造了冰雪窖藏酿造工艺，使酒体具备了凛冽纯净、回甘持久的鲜明风格。
2: 延边三国森林酒业啊，2026年我们计划新上市一系列的人参松茸这个产品啊，我们的旨在的产品呢，就是想利用我们延边地区的优质的特产资源，比如人参、松茸、灵芝之类的这些健康因子，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一瓶酒中当中。
0: 企业率先引入领先的双窖萃取技术，建立两股加药食同源的复合酿造体系，将长白山人参、松茸、灵芝等珍稀特产中的天然健康因子深度融入酒体，完成了从传统酿造向生态健康领域的跨越发展，为消费者带来品质更优、特色更突出的饮酒新选择。
2: 我们原料来自于这个像内蒙，我们吉林省啊，内蒙和交界地方的这个优质的高粱产区，因为我们吉林和东三省和内蒙的交界地方本身就是优质高粱的这个产区嘛，啊，因地制宜嘛，这也是我们三国森林酒业的所处的位置非常的优越嘛。我们背靠高生态的长白山脉，我们有这个优质的黑土地产出的优质的高粱原料啊，所以说我们就能酿出非常良心的这个好酒。
0: 据了解，2026年延边三国森林酒业已确立的发展目标为计划年产优质基酒1000吨，企业将持续完善全链条质量管理闭环，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深化与国内头部科研院所的合作，以科技创新驱动产品升级和产业提升。依托本地民俗底蕴与田园生态优势，延边州乡村文旅同样亮点纷呈，人气高涨。五一假期已经过去，但是敦化市中城村的游客却没见少。不论第一次来的南方游客，还是省内的年轻情侣，来到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开心和快乐。中城村定位于集民俗体验、民宿、特色美食、旅游观光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民俗旅游生态村，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3: 啊，这个氛围特别好，这里，比较贴切那个延边那个民族那个感觉啊。嗯，这个是确实比较感受到了。我们是从长春来。
4: 啊，从长春来的。
3: 对。
4: 第一次到延边来吗？
3: 对，第一次。
4: 嗯，
3: 你好。
4: 第一次穿吗？这个是？
3: 对，第一次穿。
4: 感觉怎么样？

0: 女朋友穿上以后是不是感觉更漂亮了？
1: 那是更漂亮，太美了，跟仙女一样，是吧？
2: 目前我们经营的有中城民宿酒店，生态餐厅，然后有一个轻奢民宿，再一个就是我们有长白山下的特产喜乐拜拜，就是生产玉米的，然后再有一些铁锅炖，然后有一些民族特色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是大糕辣白菜的这个体验。
3: 中城村整体建筑风格在保留原始生态风貌的同时，将渤海文化、田园文化巧妙融为一体，设置了多种体验区，实现了民族文化提升旅游品质、旅游流量带动文化传播的有机结合，提升了延边旅游的文化内涵和品质。
2: 我们现在打卡的地点有一个南墙，就是不到南墙非好汉，不撞南墙就是要撞南墙的这个一个南墙的一个点位。再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城里街区，中城里街区是我们打造的一些可以网红打卡地。我们是在乡村里，距离市中心是8公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这个地方呢有一部分是很宁静的，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民族特色融在里面，青瓦白墙，蓝天白云，来到这种宁静的小院里，在这里面喝杯茶，然后看看天，然后接接地气儿，是非常有感觉的。还也非常适合亲子游，小朋友来了以后，我们有采摘园，有一些游乐设施，然后包括一些打卡地，都特别适合亲子游。
3: 现在中城村的文旅项目已辐射促进周边5个村屯的发展，形成了农文商旅互相融合、相互促进、互惠共赢的良好局面，推动了延边地区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
2: 来到中城文旅小镇，我们是免门票的，没有任何的门票收取。住宿呢，现在是针对于全国游客是8折，餐饮的话是9折。真诚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往中城文旅小镇游玩，希望大家来中城住得开心，吃得愉快。
3: 浓郁的地域文脉不仅滋养了乡村旅游，也孕育出别具一格的民间非遗迹。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项独特的民间艺术刀画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这是一种以剪色技法为核心，以刀、布、纸等工具在画布上擦出山水云瀑的非遗技艺。它不靠层层叠加，而靠巧妙的剪法来表达层次与光影，展现了东方美学中的留白与意在笔仙的独特智慧。作为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民间刀画发源于敦化，承载着几代手艺人对自然与生活的理解。如今这项技艺不仅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更在年轻一代传承人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4: 刀画主要以剪色为主，你看像有泡沫晕色呀，用纸啊，或者你看那个很多油画那个得用白色来将那云彩啊瀑布啊，我们只用剪色，用布是直接擦出来，因为我们那个先上一遍底色，用丙烯先把布先刷一遍，它属于油画颜料上去以后能擦掉，所以呢很多跟他们就是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3: 这门诞生于吉林敦化的民间艺术正从家族独技走向大众传承，推动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刀画州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俊杰。宋俊杰自幼随父亲刀画创始人宋万清学艺，接过传承接力棒，守根脉求创新，让这门源于民间的艺术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新生。宋俊杰的作品始终延续着父亲扎根乡土、描绘家乡的风格。像宋俊杰一样，很多刀画的守护者并非科班出身，却用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接续着这门技艺的薪火。
4: 现在就是任何东西哈，你只要你坚持做，肯定一代比一代要强，越画越精，越画越精。我们不管我在创新，您看师兄弟啊，敢画画，一会儿他做出一样，一会儿他整出一样，这样呢，大家都会一起来，把这画呢一点点都更完善。
3: 吴杰年轻时是敦化当地的一位美术教师，在课堂上，他不满足于传统绘画教。

0: 教学，开始摸索刀画的技法和表现语言。经过多年钻研，从教坛到画室，他的身份变了，但对刀画的执着从未改变。
1: 因为这个是咱敦化的这个非遗产业，不但说是我要传承下去，刀画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份责任。
0: 为了让刀画走出敦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当地建立了刀画文创创业基地，探索出一条非遗加互联网的发展路径。
2: 成立刀画基地以后呢，在我们基地呢，通过那个互联网啊，我们通过互联网直播，把我们刀画呢，这个延边州非遗，我面向那个全网啊宣传，把我们敦化啊六顶山这个风景区，也经过我们的直播，包括直播刀画，面向全国给大家呢宣传出去。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3: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4: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6: 延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

0: 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动人旋律，抒发温暖人心的真善美，欢欣鼓舞，描绘生机勃勃的中国年，品味千年古韵，书写文化自信，创新科技领航，尽显中华风采。中国文艺。

说起湖南这片土地的美和韵，不仅要看三湘四水的姿色，还要看民族风情的多彩。在这喜迎新春的日子里，当地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都来迎接八方宾客，他们带来的节目《潇湘齐鸣》，将少数民族音乐与阿卡贝拉相结合，体现出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年轻人的青春。

江山水，最美人间，双燕秀影，舞动星城。一场由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带来的视觉盛宴，在双燕秀影中徐徐展开。这个节目通过细腻的线条和丰富的色彩，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情完美融合，引领观众进入一个色彩斑斓的湘绣世界。舞蹈演员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空间中翩翩起舞，与湘绣艺术融为一体，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艺术的双重盛宴。

河畔是梦的故乡，也是梦开花的土壤。曾经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有一个梦，让中国杂交水稻在这里埋下了第一颗种子。一稻济天下，精神永相传。今天一群有梦的孩子来到舞台上，用歌声唱响元老的禾下乘凉。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

0: 这个肝郁气滞啊，就刚才提到了一个心情和这个情志的问题。那我也想了解，就如果说就像是年长一些的这个男性，就是特别喜欢发脾气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愿意发火，而且愿意生这个闷气，那他是不是应该也是这个肝郁气滞一部分原因呢？
1: 首先呢，这个肯定他有这一类的表现啊，就是肝郁气郁这种，但是呢，有些当长期的这种肝郁气滞呢，你这个肝呢，就刚才说的，你不疏泄，你不去疏通，那它就会影响你的情志。
0: 哦，
1: 啊，这个影响情志的话呢，它一般呢有两种，一种是抑郁型的，就是感觉老是闷闷不乐的，啊，情绪低沉的，包括有的人性格啊，说哎呀，遇到这个一点点小事他就想发火，或者是有的就感觉解不开啊，百思不得其解了，这样。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呢，就是说特别容易啊，暴跳如雷的那样的一种这个情绪的这种暴躁，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的整个的平衡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0: 对，
1: 你看现在呢，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包括呢我们这个肝胆，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些这个肝脏的功能不好，肝胆呢这个功能代谢下降，那你其中有一些主要的原因，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长期的肝气得不到疏泄，你这些啊功能啊就会越来越差，
0: 是的。打断一下阮老师，这时候2551546有一位听众拨通热线，我们迎进，同时提醒大家2551545暂时空线哈。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阮教授好。
1: 你好。
2: 就是我也是你们那个什么了，老患者了。现在就是是用了咱们家在张药馆拿药以后效果都挺明显的。好了，这段时间那个我那个医药他就是检查出来那个肺结节稍微有点大，1.3，完甲状腺有点结节，但大夫没说什么。所以说那个因为我也有肺结节嘛，以前吃咱们家药就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就是寻思问问阮教授这样的怎么给他调理。
1: 你是结节，你已经用了很好了是吧？
2: 对，我用是挺好，现在我那个大姨她那个有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但是在医院就是让你回家观察，那不行啊。
1: 那就是你用的好了，他肯定看到你好，他是不是也可以呢？想用点藏药给他，也可以配点藏药吃上呗。
2: 对对，想调一调。完了，有点就是平时哈，就这段时间没有力气。
1: 就是说病人感觉特别没有力气。
2: 乏力，对。
1: 他这个结节现在是让观察，没有让他动手术吧？
2: 没有。
1: 他多大年纪了？
2: 60。
1: 60。结节呢，这个主要是还是我刚才说的淤堵了。你用的这个方子呢，它可能也是按照我们刚才这种讲到了，就是疏肝理气、排毒的这些方子。可以让他吃点藏药，比如说人情长绝、坐骨达西、29味能消散这类。
2: 得多长时间呢？
1: 你总共下来用了多长时间？
2: 我那时候吃就用了不到3个月。
1: 不到3个月，你比他的大还是比他的小啊？
2: 我那个什么，我俩差不多。
1: 差不多，那你也差不多。他这个也得3个月左右。
2: 要那是3月哈，但是我也是每年，就是现在每年的话，我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吃肠子就调理一下，就是每年都去求一点做一个保健。
1: 对。
2: 特别好。
1: 可以的，就是说去保养是吧？
2: 对。
1: 那你这个保养的话，你就不用天天吃，你几天吃一个呀？

0: 我现在有的时候就开春一个季节吃那个长菊，三天五天吃一点，完了那个入冬的时候再吃点，我觉得吃了以后我的肝胆脾胃特别舒服，就是吃完以后就觉得消化系统还这个就是特别得劲儿舒服，所以每年就是吃两盒，每个季度吃两盒，就是保健一下，特别好。
1: 是，对，就是吃好了以后可以这样，就是每年预防保健，你就不用天天吃，就是三五天吃一次就行。
0: 还有那个本教授，你说就是我有的时候我愿意上火，就是头就是一生气或者着急了，脑子里就发热哈。那我去了就是，照药馆，就是我就吃了那个振聋醒脑，那样可以吧？
1: 你要是上火的话，你配点这个清肝火的。一般的像这个都是肝火旺。肝火旺你可以配点人参、芒蕨、九牛黄丸，然后再配振聋醒脑。
0: 行，我那样有的时候一着急了，一上火了，这脑袋发热，头发胀，但血压高吗？
1: 你这个振聋醒脑它本身就是改善脑部的供血，但是这个火呢要想真正的降，那还得用人参、芒蕨和这个九味牛黄丸。
0: 行，我记不住他们那样能那个什么，上餐馆能知道哈。
2: 对，您打29907772990777，然后咱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您做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咱们也可以到咱们藏药馆去哈。
0: 行，谢谢主持人，谢谢阮教授啊。
2: 好的。
0: 好嘞。
2: 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5的这位尾号为5720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您像阮教授你好。我问一下，我前两天半夜后半夜3点来钟，就是躺那嘎达就上不来气儿，就憋的好像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打哈欠打不出来，反正就是总是压气儿，不是也没生气啊，我就没办法，我穿衣服屋里走吧也不行，就是气儿上不来。我穿上衣服出去溜达一圈转一圈回来吧好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就是气儿。相当于我们的气型和血型
3: 啊，就像没气儿了似的，就那样。
1: 如果是那个气儿它不走了的话，你这个血瘀了，一般的都是发生在哪个地方呢？发生在胸前，就是心脏这一块儿，特别容易发生。你看有的很多心脏病的人呢，都晚上啊出现一个症状，就是压榨样的疼和卧位性的呼吸困难，就是说你越平躺他就难受，坐起来或者是说呢下来活动活动就会好一些。
3: 那心脏也没像那么慌啥的哈，也没什么感觉，胃也没事儿，我就不知上不来气儿，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憋的呀，是怎么回事，反正就出去转一圈回来就好了。
1: 对。
3: 那
1: 你上火了没有？就是生气上火？
3: 没有。
1: 那这个可能本身我觉得还是短暂的，这个心脑供血不足，这个叫短暂性的。
3: 我这是好像是发生第二次了。
1: 那你这个就得注意你的心脏复查复查。你检查过心脏什么问题没有？
3: 检查也没的，检查不出来，就是窦性心脏病。
1: 窦性心脏病，没有这个窦性心脏病。
3: 那他顶上写的，我也不知道。
1: 可能叫窦性心律。
3: 心律啊，我也不知道。那都检查好几年了。
1: 对，有的不懂没关系，就是有的人呐、一查那个心电图上面写个窦性心律，哎呀，这是什么心律啊？这个窦性心律。窦性心律呢，其实就是正常的
3: 啊，正常的啊，不知道啊，我还以为心脏病呢。
1: 窦性心脏就是这个，咱们正常人呢，这个心脏啊，这个跳动的节律啊，比较的均匀，节律比较的这个

0: 匀称的这样的跳动，动它动它。但是它一个起搏点儿，这个起搏点儿呢，就像一个开关似的。那这个在哪儿呢？在窦房结。所以我们只要是从这开始起搏的，我们叫窦性心律。假如说呢，它不在窦房结起搏了，在房室结啊，或者是在这个房室上边，这个心室上边的房室房，这个心房，或者是在下边的心室，这个或者在房和室的房室交界的这块，那就不叫窦性心律了。
1: 啊，是这样。那我这样式的没啥事儿吗？是用的吃点啥药啊？
0: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嘛，你可能就是短暂性的呢，这个就吃一点预防性的，比如说用七十味珍珠丸，配点这个30味沉香丸，这些就可以。
1: 那行。那别的毛病还没有，就那天早晨哈发现那样的。
0: 那就那天可能就是休息不好了，或者是有些人啊晚上老是做梦，做了一宿啊都没停。
1: 是那天晚上是做梦了，做的那个梦嘛还挺不好的，起来就这样事儿，就好像哎呀妈，这气儿就要憋回去了，就是那样事儿的。那两样药就行哈。
0: 一个是一点七十味，一个是一点沉香，这些就行。
1: 好的，谢谢。
2: 好的，这位听众啊，和您说声再见啊。好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啊，咱们打进电话的听众呢，都可以获得咱们金科赞奥馆提供的这样的一份健康福利啊，是15味龙胆花丸，对于咱们呼吸道系统啊，还有咱们这个有痰呐、咽喉不适啊，都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那么获得咱们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获得这样的15味龙胆花丸一盒。那么如果想去领取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拨打2990777，2990777，咱们来提前的沟通和预约一下。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到咱们的金科赞奥馆来进行领取。那么金科赞奥馆的位置呢，也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金科赞奥馆的位置在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丽都商贸城1楼宝芝林大药房的店内，电话2990777，2990777。好的，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也暂时是空闲的状态，欢迎大家继续和阮老师来咨询疾病的问题。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由阮老师根据刚才两位患者的和听众的这样的问题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好嘞，这个现在有一种病呢，就是叫神经性的心脏病。这种神经性的心脏病呢，叫心脏神经官能症，这种病还是比较多的，功能紊乱了。这种一般的呀，现在特别的，就是，比如说，人这个老是加以生气，这个就容易出现，因为我们的心脏它主要是靠的是植物神经支配的，
2: 打断一下冉老师啊，这时候2551545有一位听众尾号0696的听众打进我们营进，这位听众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3: 阮教授你好。我想找你咨询点那个问题哦。我们家亲戚他那个就是淋巴应该脖子淋巴呢有多个的那个啥，就是有点现在有点像那个往那个大豆那么大的硬的疙瘩，检查以后的话他就是好像说这是那个淋巴结肿大，完了那个大的都达到了将近7，这样式的话他这个是找吃点药啊，还是继续那个是手术好一些呢？
0: 这个只要是淋巴的问题啊，我就要多问两句了。这个病呢不一定是好病，或者是说这个病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像淋巴瘤，有的就是淋巴结肿大，检查是淋巴瘤。前段时间我就遇到一个疑难杂症，霍奇金淋巴瘤，这个还有一些肿瘤，都是后期通过淋巴结肿大。

0: 转移的，就是发现了这个淋巴有问题的话，那他这个你说这个病人多大岁数了？
1: 60多
0: 的，就是淋巴结肿大，它不是一般性的淋巴结的问题了，就是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癌症，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肿瘤影响到淋巴结了呀？还是直接就是淋巴结肿大了？
1: 嗯，淋巴结肿大，没有别的。
0: 那他这个为什么肿大？他在医院确诊是什么病呢？穿刺活检淋巴结呀、啊？
1: 那些没细做呢，就是拍了片显示淋巴结肿大。
0: 淋巴结肿大呢，它一定，因为淋巴结是我们的免疫的一个哨兵，可以打举例子就这样说，它在我们这个不管是在这个全身哪个位置啊，它一旦肿大，多数都是有一个是淋巴结发炎的，但是在60多岁的话，单独的淋巴结炎很少。第二呢，就是有一些刚才所说的一些肿瘤或肿块造成的。那他这个如果是没有确诊的话呢，单独的就是一个淋巴结肿大，那我们可以呢，就是给他用一些排毒的、清热的、去火的，这个方子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他既然是在医院里边，医生是让他怎么治疗的一个方案，是观察呢，还是在做进一步检查呢？
1: 建议进一步检查。
0: 对，这个是肯定，这是每个医生都会让他做进一步。为啥呢？因为不知道是为啥会无缘无故的淋巴结肿大了，明白吧？那么这个具体什么原因，他需要进一步检查。那现在呢，就是说病人如果是不想进一步检查，反正就这样了啊，就这么着了，那就是我们可以呢，就是按住这个淋巴结肿大啊，这个进行去用点药啊，像我们一般的都用肠，如果是有肿块肿瘤的话，最好用肠绝。然后这个淋巴结肿大以后，它容易红肿热痛，那么用点如意珍宝丸，然后再用点清火的，当我们这个肺啊或者说肝呐、啊、这种火上来的，它也会出现肿大，那么就是用点清火的，像九味牛黄丸这些啊，可以进行去。你火如果有火，它必然会肿大嘛，如果是有淤堵和毒素，它必然也会肿大，所以用点刚才说的肠绝排毒的，然后再用点刚才说九味牛黄丸的清火的，这些来调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平时呢，注意别让他生气，然后别这个吃辛辣的，别喝酒。
1: 好的。
0: 那我也别熬夜啊。
1: 好的。
0: 好嘞。
1: 好。
2: 好的。
1: 谢谢阮教授。
0: 好。
2: 好的，这位听众啊，那么刚才阮老师呢也是把相应咱们要注意的事项都一一的告知了啊。如果说呢咱们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啊，也可以拨打咱们299077的场外热线啊，再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好的，那也看一下时间，还剩下2分钟，把最后的2分钟交给阮老师做最后的总结。
0: 好了，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心脏神经没说完。因为心脏神经呢，它是靠植物神经支配，那么植物神经的话呢，它一般的呀会这个造成一些紊乱，就是咱们经常会说，哎呀，你这个植物神经紊乱了。那么植物神经紊乱的话呢，其实主要表现在就是心脏神经的一些紊乱，心慌、心悸、心跳忽然忽快，胸口呢就会感觉有气短啊，堵得慌啊，说这个肠出气在舒服。还有一些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啥症状呢，就是感觉心口啊，哎呀，就马上就要过去似的啊，心口有这种刺痛，一般的呀都是游走性的这种刺痛和疼痛，就它会窜的疼。但是你去查呢啊，说到医院查心脏啊，各种检查呢，彩超啊，心电图

0: 啊，可能也没有发现问题，这种都属于心脏神经的一些问题啊。心脏神经的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现在人特别多，就是跟我们的生活压力啊，以及呢长期的这个失眠呐、焦虑啊这些有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要用点药物去给他调一调神经啊，藏医学特别常用的像七首胃、珍珠丸、沉香丸、安神丸，这样来养心安神、调和神经，解决呢这个心脏神经的功能紊乱，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阮老师耐心的讲解哈。那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见，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锐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5: 蒙牛优锐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

0: 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

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呐、皆以100岁乃去，年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哈，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植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也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是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的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他至于到今天吗？那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
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的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呢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它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
否则

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他得补贴这个钱，他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

0: 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0000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000-6000，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少的钱，我们用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0: 嗯。
3: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3: 啊、
0: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
0: 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嗯，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她那时候她用了是1副多，她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她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0: 嗯，
3: 就人都浮肿，就看到她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他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0: 嗯，
3: 就看到那个眼皮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
0: 嗯嗯。
3: 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嗯、他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的可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3: 吃了东西以后吧，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关键是他也不怕自己再得这个尿毒症了。
0: 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

0: 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1: 对，
0: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了，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1: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0: 嗯，
1: 这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八岁。
0: 嗯，
1: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0: 嗯，
1: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
0: 只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1: 行。
0: 嗯，
1: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哎呦，这个病。
1: 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0: 嗯嗯嗯。
1: 你看我的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
0: 嗯。
1: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0: 嗯嗯，
1: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
0: 嗯嗯嗯，
1: 因为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0: 嗯，
1: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0: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1: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啊，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呢、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0: 嗯嗯，
1: 这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0: 嗯嗯，
1: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0: 好，
1: 我想呢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嗯嗯
1: 嗯，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到会比现在会更好。
0: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1: 嗯，
0: 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整体。

0: 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1: 哎呀，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0: 嗯，
1: 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0: 啊，
1: 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0: 哦，
1: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0: 嗯，
1: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两三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0: 嗯，没有进步了。
1: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咱的延元处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0: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1: 哦。
0: 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元处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
1: 嗯、
0: 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2: 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着希望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订齐了啊。如果订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订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

0: 五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这位听众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2: 哟，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2: 嗯。
3: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2: 嗯。
3: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2: 哦。
3: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啊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2: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3: 我是高血压
2: 啊、哦，
3: 这心脏病吧也有十多年了。
2: 嗯，
3: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加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啊就得疼一天呐。
2: 哦，
3: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2: 嗯，
3: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2: 嗯，
3: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2: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3: 啊！
2: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3: 是啊，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2: 嗯，
3: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2: 对，
3: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2: 嗯，
3: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2: 见效快了是吧？
3: 嗯，
2: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吧也就是3天时间吧。
2: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2: 好
3: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2: 嗯嗯，
3: 低压是80-85那样。
2: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3: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2: 啊啊，
3: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2: 嗯，
3: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

0: 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1: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0: 哎，是。
1: 嗯。
0: 哎呀，现在这反复药还有八天吧，就用完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1: 嗯。
0: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1: 对。
0: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1: 嗯嗯，
0: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1: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
0: 嗯，
1: 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0: 嗯
1: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
0: 嗯，
1: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0: 嗯
1: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0: 嗯，对，太多了呀。
1: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0: 嗯，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1: 嗯，
0: 这小气吧上身，大气啊要命啊。
1: 没错，
0: 嗯，
1: 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0: 嗯，
1: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那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0: 嗯，
1: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又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0: 嗯，
1: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0: 啊，
1: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0: 嗯，
1: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
0: 嗯，
1: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0: 嗯，
1: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0: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1: 嗯。
0: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1: 啊，
0: 我就想嘛，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1: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0: 嗯，
1: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1: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0: 那你说我这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1: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

0: 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啊，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嗯，
3: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0: 嗯嗯，
3: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嗯嗯，
3: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0: 嗯嗯，
3: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0: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0: 嗯嗯，
3: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了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零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3: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0: 嗯
3: 嗯。哎，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0: 嗯嗯。
3: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0: 嗯、哦，什么惊喜？
3: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0: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儿，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他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3: 对。
0: 哎。

0: 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1: 啊、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嗯、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签约仪式，并前往招聘会现场巡管调研；
3: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吉市委宣传部协助拍摄的吉林卫视原创文旅美食轻综艺《东北超好吃》近日在延吉取景拍摄。
2: 延吉3岁小女孩打破最小年龄20秒内还原3斤魔方世界纪录。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5月31号，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签约仪式，并前往招聘会现场巡管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紧扣延边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精心搭建对接平台，做实做细就业服务，吸引更多青年才俊投身延边，扎根延边，发展延边。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杜瑞主持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延边招才引智宣传片。副州长尹朝辉围绕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和就业环境等方面解读流言利好。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人才招聘需求。延边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杜美玉表达了建设家乡的青春志向。随后，副州长尹朝辉、延边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金欢代表双方签署校地人才合作协议。延边大学副校长朱卫红、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小林代表双方签署校企人才合作协议。9:35，胡家福宣布，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开幕。现场掌声雷动，学子们涌入招聘区，满怀期待地开启求职之旅。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求职学子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企业展位之间，咨询岗位要求、薪酬水平与职业成长空间。胡家福来到现场，与正在求职的毕业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就业意向、简历投递等情况，鼓励大家留在延边就业创业，通过不懈奋斗实现人生梦想。他说，延边自然风光秀丽，就业环境优良，生活舒适惬意，发展潜力巨大，是一方干事创业成就梦想的沃土，这里总有一处舞台能让大家进展所长，实现价值。希望大家选择延边，扎根延边，见识延边，把满腔的热忱倾注于这方山水之间。

0: 把奋斗的足迹印刻在这片沃土之上，努力干成一番事业，成就精彩人生。胡家福还来到部分招聘企业展会，询问了解用工需求、薪资待遇、招聘进展等情况，勉励用人单位积极宣介行业发展前景和企业发展优势，拿出更多富有吸引力的岗位，以十足诚意招引更多青年才俊，努力把更多高层次人才留在延边。胡家福强调，事业要发展，关键在人才。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把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置于重要位置，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服务，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让更多千里马在延边大地竞相奔腾。要紧紧围绕延边产业发展方向，精准摸排企业用工需求，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校企双选会等活动，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为青年才俊搭建施展才干的广阔平台。要认真落实毕业生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进一步简化申报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确保各项政策及时足额兑现，让更多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要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的对接合作，健全完善长效引才育才机制，通过开展订单式人才输送、组织高校学子来研、研学体验等方式，吸引更多外地优秀毕业生汇聚延边，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和治理支撑。据悉，本次招聘会共有139家企业参会，所提供岗位涵盖装备制造、文化旅游、医药健康、食品加工等领域，覆盖多个学历层次与专业门类，全方位展现延边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与引才留才的满满诚意。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刘学军、省人社厅副厅长杨金辉、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延边大学副校长孙俊奇、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今天，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启新城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朴杰体育馆举行。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政府搭台，企业出招，学生求职，一场精准高效的人才对接会，为高校毕业生与本地企业架起畅通桥梁。
2: 上午九时，招聘区内各县市重点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整齐列阵，针对性满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企业招聘负责人主动推介岗位，讲解待遇，答疑解惑。学生们驻足咨询，投递简历。现场还设置政策宣讲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落户、住房保障等扶持政策，让学生看得懂、算得清、用得上。
3: 在今天的招聘会上，我也看到了许多企业他们对于招聘岗位的一些具体要求，也明确了我之后未来的努力方向。我知道了自己今后想要做什么，想要从事什么。
4: 区两年的时间，希望我们本地的企业将来能够借助本地的这个大学平台，来为我们企业将来能够注入新鲜的人才的这样的助力。
2: 本次携企带岗进校园、赋能就业启新城延边大学招聘会，是人社部门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扎实推进就业创业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台、直播带岗区、企业招聘专区等六个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568人。
3: 本次活动提供就业岗位400个，人才需求1818人，岗位覆盖了教育、医疗、信息技术、跨境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我们衷心的希望广大的高校毕业生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
2: 5月3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2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3件，重点案件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40%。

0: 生态类案件两个，占40%，其他类案件一个，占20%。
1: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吉市委宣传部协助拍摄的吉林卫视原创文旅美食轻综艺《东北超好吃》近日在延吉取景拍摄，节目嘉宾王宁、岳雨婷、高修子一行人深入城市特色文旅地标，探寻朝鲜族特色美食、民俗文化与市井烟火，多角度立体化展现我州独有的地域风貌与人文底蕴。
2: 在网红打卡地加温咖啡，嘉宾体验咖啡豆研磨、冲泡等咖啡制作工序，感受延吉新潮休闲业态与市井烟火交融，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射箭、投壶等经典传统民俗游乐项目，吸引嘉宾踊跃体验，沉浸式领略朝鲜族民俗文化的别样魅力。
3: 就是你又能看到好看的比赛，又能吃到好吃的美食，何乐而不为呢？
4: 延吉这座小城，又宁静，然后又特别的国际化，我就觉得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
5: 就是从进园开始，然后就是看到了漂亮的男孩女孩，然后呢又玩了射箭啊、投壶，以及吃到了延吉的特色的美食，我就觉得光在这一个地方我已经很幸福感爆棚了。
2: 节目拍摄期间，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携手明星嘉宾一同打卡延边特色美食，演员王宁还为延边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延边优选电商直播项目送上祝福。
6: 祝愿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优选项目越办越好，
7: 把我们延边的地道的正宗的延边美食推广出去。
2: 据了解，东北超好吃节目创作紧扣当下全国文旅消费升温趋势，依托东北超赛事超高热度，创新性打造体育加文旅加美食融合创作模式。节目以南方嘉宾探味东北、解锁吉林烟火气为核心，不仅深度挖掘东北特色美食背后的风味密码，更以镜头为媒，刻画东北民众热忱豪爽的性格特质与淳朴人文风情，让观众全方位读懂多元化、年轻化的新东北。本期节目将于近期与观众见面。
0: 日前，年仅3岁的延吉小女孩王月琛以19.69秒的成绩成功还原三阶魔方，打破最小年龄20秒内还原三阶魔方世界纪录，创造了中国少儿益智运动的新奇迹。
8: 指尖翻飞，色块流转，三阶魔方在王月琛稚嫩的小手里飞速转动，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接触魔方才仅仅半年时间的孩子。在偶然接触魔方后，王月琛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项益智活动。在启蒙老师趣味化的引导下，他很快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空间思维和记忆力，从零基础认识色块、学习转动，到独立完整还原魔方，再到接连打破多项全国最小年龄魔方还原记录，他的成长速度让人惊叹。为了让孩子接受更专业的指导，家人也特意为他找到资深导师，助力他冲击更高目标。现在的他一边坚持巩固魔方技艺，一边开始接触三国华容道、鲁班锁等传统益智项目，全力备战训练，向着下一项世界纪录发起新的挑战。
9: 我最喜欢的就是玩魔方，我喜欢安安静静的把每一块魔方作为他们自己的家。
0: 5月29号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科普守护群众肠道健康。活动现场，医院消化内科专家及医护人员围绕群众普遍关切的肠道养护、消化内科疾病诊疗、消化道早癌筛查等热点问题，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服务。
10: 现在很多人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久坐少动，经常出现腹泻、便秘、反酸及拉肚子等这些小毛病，多数人忍一忍拖一拖，其实很多的胃肠道的疾病都是长期忽视然后拖延导致的。
0: 专家建议，无家族史、无肠道疾病史的普通大众40岁后应进行一次肠镜检查。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
11: 近日，新华社播发吉林延吉水稻插秧工作有序推进，报道了今年延吉市大力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延吉市农业机械管理

0: 总站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解答农户种植难题，规范作业标准，严控插秧质量，全方位护航水稻插秧工作。5月26日，中国民族报二版刊发了延边博物馆，让文物说话，为文旅赋能，报道了延边立足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定位，充分发挥延边博物馆重要阵地作用，通过深耕内容建设、创新体验场景、深化开放联动等一系列举措，深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5月25日，吉林日报头版刊发探寻敦化人参全链升维之变，报道了敦化人参跳出单纯售卖原料的旧模式，从立标准、精加工、强交易、素文化四个维度推动全产业链升级，实现产业价值大幅增长。2025年，敦化市原参种植端产值同比增长39.5%，精参加工产品产值突破5.8亿元，相关服务业产值飙升至31.5亿元。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新生作词、陈宇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奔腾》。歌曲《奔腾》细腻描摹了平凡个体在征途上的执着，歌曲致敬过往，寄予未来，愿每个追梦者都能跨越山海，抵达梦想的晴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是我们陪大家阅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的长篇小说《铁皮鼓》的最后一天。在昨天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少年时期的奥斯卡，他经历了战争，也在战争中汲取了一点温暖。他有了自己的爱人，却又失去了他。他希望儿子库尔特能够像他一样成为一个鼓手，却失败了。那么奥斯卡以后的人生轨迹将会如何呢？他将如何面对养父马策拉特和昔日的恋人玛利亚呢？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分享。接下来的数月是暗无边际的混乱日子。先是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兄弟斯特凡·布朗斯基在战争前线中弹身亡，然后是一直照看奥斯卡的特鲁辛斯基大娘的孩子也为国阵亡了。人们变得更加虔诚起来，玛利亚把商店交给了马策拉特，带着奥斯卡频繁地去圣心教堂进行礼拜。在玛利亚进行祭拜的时候，奥斯卡悄悄地离开，他总是有自己的思考和行动。奥斯卡发现耶稣雕像的身材和库尔特过3岁生日时的身材相当，姿势也很奇特，举起胳膊和拳头，貌似要像奥斯卡一样成为一个鼓手。奥斯卡想起前几年他做过的事情，将鼓棒塞给耶稣雕像，看他会不会敲鼓。如今奥斯卡再次这样做了。奥斯卡心里有一个怪诞的执念，他希望雕像能像他一样拿起铁棒敲响反抗的鼓声。恍惚中，他好像听到了雕像拿起了鼓棒，一下一下地敲起了鼓，奏起了乐。然而不一会儿，这些声音就像幻觉一样消失了。奥斯卡很不满意，他开始琢磨起其他的事情。奥斯卡心里的魔鬼在叫嚣着，他在想怎么对付耶稣这个伪装者。他想用尖叫声震碎教堂的玻璃，可是心里又有一个声音告诉他，神像可能会毁掉他的声音。回去的路上，奥斯卡闷闷不乐，他被自己的思考所累，他想毁掉神像，却惧怕失去自己的声音。

家之口，奥斯卡躲在晾衣间，他用自己的声音震碎了一只又一只的灯泡，然后他恍然大悟，他的声音还在。也许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像奥斯卡这样的鼓手继承人。在奥斯卡认为自己是继承者，不过他在家里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他那个莽莽撞撞不停长大的儿子显然将奥斯卡当成了斗争的对象。库尔特将沙子扔进奥斯卡的眼睛里，对他挥舞着有力的拳头，甚至他的指甲陷在了小奥斯卡的血肉里。玛利亚也劝说马特拉特将奥斯卡送进疗养院。出乎奥斯卡意料的是，马特拉特真正关心着奥斯卡，他坚决不同意将奥斯卡送走。玛利亚刻薄地劝说马特拉特，他好不了了，到处受人欺负，不知怎么去活，也不知道怎么去死。奥斯卡想向世界证明他还鲜活地活着，他还能尖叫，只要声音还在，他的生命就还存在。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奥斯卡离开圣心教堂的时间越来越晚，在回去的路上他绝望地尖叫着。他的声音引来了一些附近的中学生，也可以说是一群反叛者。奥斯卡让这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见识到了自己的能耐，于是领头的施丢特贝克带着队伍承认了奥斯卡的地位，成了奥斯卡的撒灰者。随后奥斯卡将施丢特贝克的对手收编，队伍又壮大了，于是这些反叛者开始筹划一系列的破坏活动。12月18日晚上，他们闯入了圣心教堂，在教堂里大力破坏。他们将奥斯卡当作神进行庄重的礼拜仪式。这场活动闹出了巨大的声响，当警察到来的时候，奥斯卡丝毫没有惧怕。他看着荒诞的闹剧以警察带走了所有的破坏者而告终。警察看到奥斯卡的身高，因为年幼被警察无罪释放了。马特拉特将奥斯卡领回了家。不久之后，他们生活的这一座城市正在遭受炮兵攻击，反攻的苏联军队到了。维斯特指挥的德国第二军进入了但泽周围的高地上进行守卫，但泽城内的百姓开始了地窖生活。由于马特拉特的先见之明，奥斯卡家里的地窖准备了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奢侈。在这期间，他们埋葬了死去的特鲁辛斯基大娘，靠着存粮挨过了两军对峙，等来了苏联红军的胜利。地窖里的几个人，格雷夫夫人、马特拉特、库尔特、奥斯卡和玛利亚，他们不知道面对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马特拉特更加焦灼，因为他是一个纳粹党人。他听从了寡妇格雷夫的劝告，将装在帆领上的党徽摘下来，却不知道藏在哪里比较好。气急败坏的马特拉特在苏军找到他们之前将党徽丢了出去。小库尔特和奥斯卡却因为这块党徽争执了起来，最后奥斯卡从库尔特的手里夺下党徽，他不想自己的儿子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苏军破门而入了，在机枪的注视下，所有成年人都举起了双手，一动不敢动。思维有理的奥斯卡在士兵侵犯寡妇格雷夫的时候，将手里的纳粹党徽递给了马特拉特。当马特拉特意识到接过来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他害怕了，他将党徽放进自己的嘴里，拼命地想要吞下去。党徽卡在他的嗓子里不上不下，他过激的动作引来了士兵的不满。在家人的注视下，士兵们开枪
打死了马

策拉特。奥斯卡究竟是什么心理要引人杀死马策拉特呢？或许是因为奥斯卡从心里讨厌父亲这个词，或许是奥斯卡憎恨了他抢了玛利亚，又或许因为

这一座城市又一次经历了财富和人员的重置，外来的波兰人成了淡泽的主人。奥斯卡周围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位自称是法因戈德的先生接管了马策拉特的商品店，并且雇佣了玛利亚当售货员。当他看到地窖里的存货后，心花怒放，他对置之不理的马策拉特的尸体感到不满，因为他的尸体正好躺在地窖里面。在此之前，玛利亚和奥斯卡没有办法埋葬马策拉特，因为外来者并没有随着军队离开，他们在大街上享用淡泽城的财富和女人，走动的人们会随时丢掉性命。在被马策拉特送葬的路上，也有俄国人对玛利亚虎视眈眈，不过会俄语又有政见的法因戈德先生斥责了他们。即便是此时，还有飞机的隆隆声盘旋在他们的头顶上，那是第二军的残部还在作战。在公墓旁，玛利亚放声痛哭，因为她失去了丈夫马策拉特。现在的奥斯卡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从妈妈阿格内斯去世开始，他就已经是一半的孤儿了，现在连这个父亲也不在了。奥斯卡并不为自己蓄意杀死马策拉特而自责，他从来没有爱过马策拉特。在奥斯卡的心里，马策拉特是一个好厨师而非父亲。即便现在奥斯卡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他也并不后悔。奥斯卡将铁皮鼓和鼓棒扔进了马策拉特的坟墓，奇迹般的开始长个儿了，因为他自己想要长大了。当然，聪明如奥斯卡，他不会无缘无故长大的。在公墓里，四岁半的库尔特在奥斯卡的背后向他扔石子儿，正巧打在奥斯卡后脑勺上，将奥斯卡打进了马策拉特的坟墓。奥斯卡的后脑开始流血，也开始长个儿了。在开始的反抗，到后来的顺从，再到这一次反抗，奥斯卡用自己的身形向这个世界诉说着痛苦和愤恨。奥斯卡长大的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身体各个部分骨骼都不是朝着正常的方向长。在骨骼拉长的过程中，奥斯卡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和高热，最后长成了一个驼背的侏儒。为了让奥斯卡得到救助，也为了逃离淡泽的混乱，玛利亚拒绝了法因戈德先生的求婚，带着小库尔特和奥斯卡投奔了在莱茵兰生活的姐姐。在疗养院里，奥斯卡长到了1.23米，然后永远停在了这个高度上。出院后，奥斯卡在比尔克找到了玛利亚和他的儿子库尔特，他们经营着一家黑市商品店。尽管小库尔特才6岁，但是也已经学会了帮助母亲做生意，而且小库尔特是独一无二的伙食商，他有一个神秘的货物来源，但是从不泄露。每一次奥斯卡和玛利亚的姐姐尝试逼问小库尔特的时候，玛利亚都会出来阻止。她喊道：你们都是饭桶，还想破坏我儿子的买卖吗？你们赖以生活的正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奥斯卡在疗养院时胃口很好，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儿子的伙食生意养活了他。愧疚的奥斯卡拿着儿子给自己的零花钱，尽量少的待在家里，免费去听业余大学的课程。这个时期的奥斯卡汲取了大量的知识，使得他更加觉得成人的世界千篇一律。玛利亚对于奥斯卡不做黑市买卖，
还要靠他们供养的行为。

已经不耐烦了。奥斯卡卖了母亲的首饰，将换来的15条香烟堆到玛利亚几个人的面前，跟他们换取相对安宁的生活。战后的德国货币崩溃，这堆香烟相当于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在之后的日子里，奥斯卡给石匠当学徒刻墓碑。如果没有货币改革，奥斯卡可能会经营一家中型的石匠铺，成为体面的社会人士。而货币改革使这一切成为了泡影。更让奥斯卡沮丧的是，玛利亚拒绝了他的求婚。1949年，因货币改革而破产的奥斯卡接受了艺术学院的邀请，成为了一个模特。女模特乌拉当裸体圣母，奥斯卡纹丝不动地扮演耶稣。这幅画成了当时的知名画作，49年圣母在当地广为流传。不久之后，玛利亚摆脱了黑市买卖，成为了战后的良民。此时的她无法接受奥斯卡的职业，他用最肮脏丑陋的话辱骂奥斯卡，并表示不愿再见的奥斯卡和他肮脏的钱。奥斯卡离开了玛利亚的家，碰到了曾经的石匠师傅科涅夫。奥斯卡重新在石匠这里找到了工作，他清晨去上班，在石匠那里刻字半天，下午去当模特。因为他还要补贴玛利亚和库尔特，他将这作为自己的义务。奥斯卡过得很压抑，他渴望爱情，却得不到爱情。让奥斯卡压抑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生活上无边的愤懑。在这种心情的作用下，奥斯卡做了不少荒唐事。同长笛手克雷普交谈的过程中，奥斯卡义愤填膺地拿起了被自己丢弃很久的铁皮鼓。他凭借鼓声发泄了自己的情绪，通过鼓声，奥斯卡看到了自己的荒诞不羁的一生。从3岁停止成长，到自己生父和养父的死去，最后回归到外祖母的4条裙子，奥斯卡在鼓声中释放了自我。长笛手克雷普看到了奥斯卡的天赋，建议他们一起组成一支爵士乐队。奥斯卡不能拒绝这样的提议，于是不久之后，奥斯卡成了专业的打击乐手，放弃了石匠和模特的工作。在奥斯卡看来，当时的社会为一个能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所提供的机会是很少的。能够与克雷普组成乐队，对于奥斯卡来说无疑是幸福的。在克雷普的努力下，长笛手克雷普、吉他手硕勒和打击乐器手奥斯卡开始在莱茵河右岸逆流而上的运煤船上演奏起了音乐，并为他们的乐队起名为莱茵河三人团。1949年11月，莱茵河三人团结识了洋葱地窖的老板，并接受他的邀请去洋葱地窖演奏。洋葱地窖原本是一个真正的有点潮湿的地窖，经过独具慧眼的老板整修后，成了一家颇具档次的酒店。这里没有舒适的座位，也没有菜单，客人却很多，有商人、医生、律师、艺术家、记者、知名运动员等。他们想要聊天却聊不出什么，想说也说不出。于是老板从后面走出来，给每个客人发一份洋葱和小刀，方便客人剥洋葱，这是洋葱地窖的特色。人们花12马克买一个洋葱和小刀，在这里创造滚烫的眼泪。这是一群因为战争而变得无比压抑的人，这是一群有着无法言说痛苦的人。在这里，他们可以借着洋葱的作用，尽情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人们在这里放声大哭，尽情狂笑，也可以嚎啕咒骂。在所有人都发泄之后，就轮到奥斯卡的乐队开始表演了。人们通过洋葱来疏导自己的苦难，通过乐队来安慰自己的心灵。蓝银河三人团的作用就是让客人们在哭干眼泪、倾吐衷肠之后，用音乐使人们过渡到日常的谈话中去。洋葱地窖的老板死了，奥斯卡的蓝银河三人团也没有了工作。然而奥斯卡的蓝银河三人团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有很多人来邀请他们去演出，但是奥斯卡不愿意再演奏爵士乐。科普勒也认为奥斯卡处理铁皮鼓的方式和爵士乐不一样，于是找了新的打击乐手代替了奥斯卡。为了生活，奥斯卡签约了西方音乐会经纪处，这也让他重操旧业，继续敲鼓。原来西方演出公司的老板正是奥斯卡心中的老师贝布拉，一个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人。贝布拉将奥斯卡打造成了鼓手明星，这给奥斯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奥斯卡要求玛利亚放弃追求者，在最佳经营地段给他买了一间现代设备的美食店。玛利亚毫不犹豫地甩了追求者，奥斯卡还没来得及开心，又接到了另一个噩耗，他的老师贝布拉去世了。在奥斯卡巡回演出的日子里，贝布拉隐瞒了他的病情，并给奥斯卡留下了大笔的遗产。奥斯卡变得无比富有，可是他的心却日渐空虚。在牵着狗散步的时候，奥斯卡捡到了一根戴戒指的无名指，奥斯卡怪诞的心里再次活跃了起来。他将这个无名指用酒精浸泡在一个大口瓶里，时不时地进行拜祭。后来才知道，这是被情敌谋杀的一个人的手指。奥斯卡失计，让爱出风头的维特拉去警局报了警，坦然地等待警察来找自己。在他被捕的时候，他对警察装疯卖傻，他这样做是为了要成全自己内心的愿望。他想要到一片可以让自己思考和回忆的净土，而没有哪个地方比疗养院更合适。最终他如愿以偿，他真的希望自己不再和世俗同流合污。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奥斯卡的一生由反叛到顺从再到反叛，充满了矛盾和挣扎。铁皮鼓是奥斯卡的一切，从奥斯卡决心不再长大的那一刻起，铁皮鼓就是代替奥斯卡在这个世界发生的唯一工具。奥斯卡的侏儒症、鼓声、尖叫都是政治的产物。奥斯卡的母亲在德意志的马策拉和波兰的杨布朗斯基之间周旋，预示着但泽城和这两个国家命运的纠葛。奥斯卡不停地祈祷，想要回到外祖母的四条裙子的庇护之下，表明了他对家乡的思念。只是呢，他的家乡不是德意志，不是波兰，而是他的根卡舒贝。这本书回顾了历史，鞭挞了现实，但是呢，却没有残酷地描写战争的画面。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一个冷酷乖戾的小奥斯卡。奥斯卡的心声其实也是作者格拉斯的心声。战争的本质是恶的，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恶的，人们偏偏想用各种理由来美化它。在《铁皮鼓》这本书里，作者撕掉了一切的伪装，将战争和政治的恶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推荐大家阅读原著，原著更详尽更精彩。

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9: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0: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9: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

0: 0888，珲春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3: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离，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3: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5: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啊，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啊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要和大家说明白。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100多块钱了啊。而且免费赠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呢，也会随着活动的结束不再赠送了。所以说想要啊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们啊，还想享受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通过
2: 4007887277
1: 报名去吧。了解我军医高明的人都知道啊，我是农村人出身，深知啊每一分钱的重要性。我这个人呢啊比较实在，不会啊什么花言巧语啊，我只想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啊卖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过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啊，可以说这是破天荒的优惠政策了。所以呢，我希望家庭条件啊不是那么宽裕的心脏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啊抓住啊这优惠机会，花少的价钱用上好的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我还是那句话啊，有我军医高明在，我坚决不允许啊还有人折在心脏病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啊护心十七年，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给予大家的护身符。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遍：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都说啊，心脏病猛于虎，我想问大家一个重要问题：心脏病中啊，你最害怕哪种心脏病呢？我想啊，95%以上的朋友都会回答，那肯定是心梗啊。不错，全世界每年啊将近700万人被心梗啊夺走了生命。我一直讲一句话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啊要多了解身上的异常变化，就能啊规避心肌梗死的发生。另外啊，今天我还要教会大家一整套啊

心急更死的急救办法。你一旦学会了，那就比别人呢啊多上一条命啊。大家看啊，尽管心梗的典型症状啊，比如说胸痛啊，呼吸困难呐，濒死感，大量出汗等广为人知，但是一些不太明显的身体信号呢，特别是耳朵上的异常变化，也可能啊是心梗的重要的预警信号的。中医认为啊，耳朵不仅是听觉的门户，更是全身啊经络的汇集点，被誉为啊总脉之所聚。现在医学啊也逐渐的认识到了耳朵的形态、色泽和某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与这个内脏的健康那就息息相关，尤其是啊心血管系统的啊那就更重要了。耳朵上的血管分布啊特别的密集，神经末梢啊特别敏感，因此啊能够反映出啊心脏等重要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要敲敲黑板了啊，如果你出现以下我说的任何一种情况，那我就建议你啊一定要把长效救心丸用上，以防心肌梗死的突然发生。第一，耳鸣，耳朵里面啊嗡嗡叫啊，耳鸣是一种最常见的耳部症状，表现为耳朵里面啊有噪音或者响声。50%的心梗患者呢会出现啊明显的耳鸣，这可能与血流变化或者血压下降而导致的内耳啊供血不足有关。耳鸣的发生机制啊特别的复杂，可能与血管的动脉硬化呀、血流的异常啊或者内耳的微循环障碍有关。当耳鸣啊持续存在或者伴随着啊其他心脏病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啊伴随着胸痛、心悸，应及时的服用长效救心丸，或者立马到医院啊就医做检查，以排除啊心梗啊这样的大病，以免啊出现危险。第二，听力下降，这是悄然无声的警示啊。如果说你近期啊出现了听力啊突然下降或者丧失了，可能是心梗的一个不典型的症状或者报警。当内耳的血液啊供应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你就会啊引起啊听力障碍。心梗发生的时候，心脏泵血功能啊受损，可能导致啊末梢循环的障碍，影响了耳朵的供血。因此呢，如果突然出现啊双耳听力下降，尤其是伴有啊胸闷、气短、嘶汗的症状，应该高度警惕啊心梗的风险了，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预防心梗或者就医检查。第三呢，耳痛，不仅是耳朵的问题，耳痛啊通常与耳部的疾病啊密切相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也可能啊是心梗这个急症的报警信号呢。心梗啊引起的耳痛啊可能与神经反射有关，尤其是当心梗啊影响到心脏的特定的区域的时候，这种耳痛啊往往是锐利的、突发的，且不伴有明显的耳部啊感染的迹象。因此呢，当耳痛啊难以用耳部的疾病来解释的时候呢，应该高度警惕啊心脏问题的可能性，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就能啊救你一命啊。第四啊，就是耳垂褶皱，又叫弗兰克症，也叫耳褶新症，是这耳垂上啊突然出现了一条啊和多条的斜向的皱纹。早在1973年，美国的弗兰克医生啊就发现耳垂折痕与冠心病

0: 以及心梗的风险啊增加有显著的关联。耳垂是无软骨的，血供来自于耳后动脉和颞前动脉，动脉粥样硬化以后啊导致的供血不就减少了吗？弹性纤维啊它就退化，那么营养它就减少啊，耳垂就变薄，最终形成了褶皱。多项研究表明呢啊，耳垂这个褶皱啊那可是冠状动脉硬化血液供应不足的典型的标志。因此如果你发现啊自己或者亲人的耳垂上出现了这样的折痕，那么请务必啊要提高警惕了，一定要及时的啊使用咱们的长效救心丸来救心治心护心，或者及时的到心内科检查心血管的健康了。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梗不一定都是由胸口剧痛、胃疼啊、牙疼啊、后背疼、耳疼、莫名乏力、憋气、头晕，都有可能啊是心梗发作时候的求救信号。尤其是啊到了我们中老年那个阶段，有三高的、经常打呼噜憋气的病人，一旦出现了啊立刻警惕，千万别硬扛着了。好了，接下来呢是重中之重，我要敲黑板的重点内容了。记性不好的啊你就拿个笔啊拿个纸把它记下来。当心梗发作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采取啊急救的措施来救命。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啊咱要拨打急救电话120。如果患者独自在家的话，记得打开家里的大门。第二呢，患者应尽量啊保持冷静，避免情绪激动，以减轻啊心脏的负担啊，越激动越重啊，不要胡思乱想了，我这个心梗怎么办呢？会不会死呢？我这个银行密码还没有告诉孩子呢，啥也别想了，应该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选择啊静静的坐下来或者侧面的躺下来休息，以进一步啊减少心脏的负担。第三，在急救措施当中啊，假如你身边有玲珑急救药盒那就好办多了，立马取出玲珑急救药盒，那么在不过敏不出血病史的情况下，那么咱就先交付啊300毫克的阿司匹林，紧接着取出啊长效救心丸30粒，同样是交付。阿司匹林呢有助于啊立马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减少软血栓的形成。而交付长效救心丸呢，那是为了利用啊舌下丰富的脉络和毛细血管，让沉香的药油、活药、药力啊瞬间的入血，直达冠脉，快速的溶解啊软血栓，一小时提升啊30%的心肌血氧量的。其次呢，正电荷的紫檀醇呢能平稳啊心脏的传导性、自律性、兴奋性和收缩功能，有效的阻断了心脏骤停啊。两者合用可减少85%的心源性猝死的发生。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一直说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呢？因为关键的时候啊真能救我们一命啊。第四，如果患者有医生处方的硝酸甘油且没有啊食用的禁忌症，这时候啊可以舌下含服一片。假如说啊你这个是血压偏低、大汗淋漓的心梗、心绞痛，严禁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啊能迅速的扩灌、降压，增加心肌的血供应量，立马缓解啊心梗的症状。第五， 如果患者意识模糊，我们家属啊可以按照以上的步骤啊，把这个药啊嚼碎了，嘴对嘴的喂给他，或者啊用注射管把它打在嘴里面。今天我讲的内容啊，大家都记住了吧？可能有的朋友记住了啊，有的朋友啊没记住。没有记住的朋友啊，节目以后可以打场外电话
1: 400-788-7277
0: 进行详细的咨询记录。场外我的学生啊会一字不落的教你们怎么来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有我301医院军医高明在，我就不允许啊任何人折在心脏病上。好，导播一直向我提示啊，打来的电话啊太多了，等待着与我沟通的问题啊也很多。那接下来啊，我就应接一下啊热线。在接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和大家啊重点的说的是，长效救心丸一粒啊只卖8毛钱的补贴活动，今天可是最后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不再有国补政策，贵妇啊一副要2880元的原价。所以说我希望啊，想通过长效救心丸来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一定得把握住最后一天的机会去报名了。报上名啊，你就能享受到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特惠政策，全程用药啊没有负担，大家可一定要把握住啊。报名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另外呢，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们，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今天呢还是免费赠送20个。需要的朋友们啊，同样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名。当然了，明天就不再赠送了啊，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再珍惜。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啊时间留给大家了。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2项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你好啊。高老师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4: 我想麻烦一下，我想再订一副药。还有啊，我也想要2个玲珑急救那个药盒，我想跟老伴啊一个人一个。
0: 这位朋友啊，今天是一粒8毛钱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要报名啊同意拨打400电话去报名啊，肯定有你的啊， 放心吧，

0: 我刚才我打了一会了，那老是让我等待，
1: 哦、
0: 我不就打到你这来了吗？
1: 啊，这个抱歉啊，今天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啊，报名的人肯定多得多呀。你打到我这啊不算报名啊，还是要打到场外电话报名。
0: 哎，那行那行，我一会我接了打，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我不是两副药还剩六天我就吃完了吗？
1: 啊、
0: 恢复的还行。现在除了左手还有点麻以外呢，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嗯，我今年71岁了，冠心病有15、16年喽、
1: 嗯，
0: 没吃这个禅药救心丸之前，我就老是感觉什么呢？就胸闷、压气，就像是戴了3、4层口罩一样，
1: 嗯、
0: 老是要长长的吸一口气、嗯，感觉能舒服一点。
1: 嗯，
0: 之前吃了很多药啊、
1: 嗯，
0: 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的问题，但是长效救心丸就吃3天啊，这个闷气的感觉就好了，就像是一把这个口罩啊，全部扯掉一样，就感觉到人就松快了呀。
1: 对对对，
0: 现在
1: 肯定
0: 气短啊，那方面啊也都好了，也不压气了。心电图做了，他说也没说出了缺血了，因为什么呢？我身上现在感觉有劲了呀，哎呀，还有一个呢，看啥都顺眼了，而且血压也好了，伊那普利我原来吃的比较多一点嘛，现在就是2天只吃1/4片了，大便现在也不干，而且睡眠恢复的最好，现在1天7、8个小时的睡眠。我跟你说实话、如果所有的中药都能像长效救心丸那么效果好啊，哎，人能活到100岁根本就不是那个梦想。
1: 你说的没错。
0: 高老师，我现在就差一个什么呢，就是左手麻的问题没有完全好、但是呢我感觉比之前要好了很多了。
1: 那就好，
0: 知道这跟我那个脑梗是有关的，现在不是两副药还没吃完吗？所以我就想问问你高老师啊，您说我再吃一副药麻的问题能切好吗？
1: 这位老大哥啊，左手麻呢是右半脑脑梗留下的后遗症，血管堵塞了啊，脑的血管导致的脑神经啊缺血缺氧受损导致的问题。那么长效救心丸呢，虽然是专治啊心脏病，但是啊全身的血管它都能管着，它能通血管，那么化掉血管壁的软血栓，还能稳住血栓。坚持用药的话啊，虽说我不能说100%保证你的手麻问题解决，但一定啊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2: 我相信能好，因为之前拿东西掉了呀，我手没感觉的。哎，现在拿东西它不会掉了。
1: 但是啊，对于你的心脏问题啊，我敢说，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没问题的。
2: 是，所以我肯定坚持用完3副药的。哦，那个玲珑急救药和我想要2个，高老师你看行不行啊？
1: 今天呢是1粒8毛钱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啊，免费送大家的玲珑急救药盒了。你继续啊，打场外电话报名，报名啊，肯定有你的啊，报上就有。
2: 哎，好，高老师，那谢谢你了。
1: 祝你早日康复，多福多寿，赶紧报名吧啊，这是大事啊，不要耽误了，再见了。
2: 好，高老师再见。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今天是最后一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主任好。
1: 你好，
4: 高主任。
1: 嗯，
4: 我是湖北人、
1: 啊、
4: 我嫁到抚顺了，我是抚顺的一个患者。您呢、是别人介绍的，说您是北京解放军三零幺医院的专家，看心脏病呢、
1: 啊，这位朋友你好啊，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呀，啊，我是心脏病的内科医生不假，但是不是所有的心脏病啊我都能治好啊。你像这个先行性心脏病，还有法洛氏四联征啊，这些先行病啊必须到外科做手术才能治好，那么吃药打针是治不好的，明白了吧？因为我是军人呐，更是您军医啊，我对我说的一切话啊都要高度负责的，咱不能信口雌黄啊，拿老百姓的生命来开玩笑的人。我最讨厌是假医假药祸害老百姓的行为。假医生的特点啊，从来不说真名啊，就说个姓，也从来不说啊他从医的医院。你看我就高明，301院的军医，军医学院的教授，你看这才是正人君子啊。假医肯定不会用好药的，甚至卖的都是假药，也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了啊。所以在这呢，我这个军医啊提醒大家，防止上当受骗啊，明白了吧？嗯，
4: 明白明白。其实啊，我听您的节目已经有30天了，感觉您这人品呢、确实非常的好，我也特别的相信您。今天我不是打电话来了吗？就是想替我妈妈问一问，看看她的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能不能行？如果可以的话，趁着最后一天1粒8毛钱的活动，我就给她买一点。不是说还有免费给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吗？这个我们也想要一个，麻烦您给看看呗，高主任。
1: 没有问题啊，那你把你老母亲的详细情况给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4: 好，高主任，就是我妈妈在矿务局医院诊断的结果是风湿性心脏病，她有那个2间瓣关闭不全伴中度反流，还有那个3间瓣关闭不全伴中度反流，左心衰3级，右心衰是2级啊。现在是氧气它也不能停，吃的是强心的药、利尿的药，那个也在用，但是身上它还是肿得很厉害啊。大夫说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他那个换瓣他换不了，医院就说年纪大了嘛，已经79了，一个就是他全心都衰一点，没有医院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1: 即便有的医院啊给他做这个手术也坚决不能做了啊，因为他是很重的心衰了啊，弄不好啊下不了手术台。你看啊，心脏就像家里的房子一样一样的啊，像2间半、3间半、啊、那不就是房子的门吗？由于地震啊把房子和窗户啊门都给震塌了，现在你说啊光把这个窗户和门换成最好的铝合金的有啥用啊？肯定不行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4: 对对对，房子不行啊，那是房子的问题。
1: 对呀、房子都塌了啊，换再好的窗户和门啊它也没有任何意义嘛。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要加固房子本身和维护啊窗户门同步进行，这样才能啊把这个心脏啊让它活下来。心脏啊分左心右心啊，你像2间瓣呀、3间瓣呀、主动脉瓣嘛，都是啊这个心脏的房门啊，都是什么组织的呢？主要是心肌细胞。那么传统的药物为什么治不了他的病呢？因为传统药物啊都是死药，无法做到啊让心肌细胞啊激活修复啊再生。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心肌细胞啊它是没有再生能力的，只能激活修复好它，换句话啊就是死一个就少一个细胞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啊心衰啊难治的根本原因。
4: 我听明白了，高主任。那想救、想救我妈，就要用那个新生的心肌细胞呀。
1: 说的没错呀，但是话就话说啊，现在我能够治疗这样的病，长效救心丸能救你老母亲的命。
4: 啊，
1: 长效救心丸我一直在说啊，它还有沉香、檀香、紫檀3种啊活血药油。沉香药油啊，迅速打通啊冠脉，1个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蓄氧量。檀香药油呢直接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激活躺平的心肌细胞，7天恢复啊心脏的正常传导，护住心脏的命脉。最关键的啊

0: 是最后一个紫檀药油，它能焕活修复啊心肌细胞、内皮细胞、脂肪细胞等等，心脏的细胞都能给它激活了，把死亡啊、病变啊这些不干活的心肌细胞啊给它代替，就像给我们坏的心脏这个房子重新给盖了一个新房子一样的啊，这个心脏
1: 换了个新的，
0: 从哎换了个新的了，从根本上解决了啊心衰啊、心律失常的大问题。长效救心丸呢，就是从啊心肌细胞这个根源快速的给它修复好，快的话7天啊，那么这时候啊心肺的功能都恢复了，15天水肿啊慢慢就消下去了，等用它一个月下来啊，它就慢慢能坐起来了啊，生活就慢慢能自理了 啊好吧。
1: 哎呦我天哪，
0: 嗯，
1: 告诉人这真的能达到这效果，那真的是老天爷眷顾我们，谢谢您。
0: 嗯，生命由我不由天啊，这和老天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和我们的医生和药它有关，赶紧给他用上吧啊！
1: 对
0: 啊，因为他的病太重了，要拿到啊就按照6小时试上一次，啥时候肿下去了啊，代表心功能恢复了，再来电话调药啊。
1: 好，知道了，知道了。哎，高主任，你告诉我那个我妈订多少药啊？
0: 今天啊还有1粒8毛钱的最后的优惠活动一天了啊！像您老母亲这个病这么重啊，那么需要啊加量吃啊，你最少最少啊给他订上3副药以上，不然的话啊活动没有了，那就得花更多的钱。今天最后一天8毛钱一粒药了啊，啊花不了几个钱，别耽误了啊，赶快报名吧。好吧，
1: 我跟你，哎呦，我告诉你，你要我报名，我怎么报名呢？怎么报名呢？
0: 啊，打常外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直接报名就行了啊。
1: 这个电话，那个介绍这个药的人他给我了，谢谢啊，谢谢，太感谢你了，高主任。
0: 啊，不客气啊，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谢谢高主任，太好了，再见。
3: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

0: 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详细说一说。
2: 哎，高教授，
1: 啊、
2: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你最近挺好的吧？
1: 啊，挺好。
2: 我是你最好的病号。这不是又听到你的声音，我真的是打心里感觉很亲切。
1: 啊，是老朋友了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2: 一共是用了三副药，但是我是第一个月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第二个月吧，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用的，一共是吃了三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停了是七个半月了。
1: 啊，停药的朋友啊，知道了。
2: 我现在吧，每天除了吃一片长荣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瑞舒法他汀钙，其他的啥药都不吃了。
1: 嗯。
2: 上个星期还去做复查嘞，因为我心脏里下的支架，说是满两年要复查，复查血脂、血糖都正常，还有肝功、肾功也正常。还查了冠脉 CT， 上面显示吧，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粥样硬化，我再看看那个检查结果啊，管腔无明显狭窄，前降支可见支架通畅度良好，还有咋写的，支架边缘未见斑块，再加上那个查的心电图、供血、心率，这都正常。哎呦，我就打心里感觉这个药啊真是霸道，不光真能治好病，关键是它治好了还真管你。所以高教授，你真不愧是治心治名不虚传的。
1: 过奖过奖啊，我不在乎什么第一第二的，我只在乎啊那马达治好病。你看我个人呢获得个三等功，还有部队 啊两项三项四项的这个二等奖和三等奖的。我已经年过花甲，您对我来说啊都是啊镜中花水中月，我只在乎啊我有生之年能多治一些心脏病方面的疑难杂症，我最高兴。而且我每天啊都得讲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呢护心十七年啊，这不是空话呀，因为长效救心丸它还有啊三祥药油啊，这就是活的药，有能量啊，就像咱们的小孙子啊扎的那个疫苗一样。三副药的治疗不仅让心脏啊那么动脉硬化逆转，那么心律失常的控制，心衰也把它逆转，最重要的是药油啊让这个冠脉血管啊以及全身的血管像打了一个蜡一样，有效防护啊心脏十七年。
2: 确实是这个样，这药吧确实管事儿，你像不光我，我身边已经有三个人通过长效救心丸治好停药的了。第一个，首先，你像我大姑姐，她和我一样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了。我妹妹是冠心病，是上个月九号停的。还有我邻居燕大姐，她是冠心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他的病重些，比我们就是多吃了一副药，现在也停了。这些人嘛，都是看我治好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好了。
1: 好。
2: 我就发现，只要是心脏病，这药就管事儿，就能治。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心脏病都能治，就是先行性心脏病，那么这种病啊，你吃啥药不管用。那个我听你说。停药七个多月了吧，你当时具体情况啊再给我说一说。
2: 行行，我当时是心梗下了一个支架，说是血管远端还有一处狭窄61%，让保守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其实啥也保守治疗，就是纯纯的熬到你够下支架那个指标再给你下。我看就是最愚蠢的治疗，那就是等着呀。
1: 对对对，
2: 可是我老犯病啊，一累一生气就犯心绞疼，好几回犯病还拉一裤兜子，再加上、睡觉不好，严重失眠，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找老中医看吧，就说我这些症状都是心脏给带的，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好地方。
1: 这个说没错啊。

0: 为心属火，脾属土啊，火生土，心脏不好啊，肯定连累脾胃啊。那心主血脉，心藏神，诸五脏之首啊，气血亏虚了，养不了神了。再讲哈，心肾不交啊，肯定啊，严重失眠。看见了吧啊？
1: 这不后来吧？我因为这身上有病啊，来回跑医院，啊，就听别人说啥，说有个从301医院进修回来的博士，说是看心脏病老厉害了，我就挂他的号。看完我的病历，他就问我啥想法，我说我能有啥想法，我就是想赶快好病啊，治好我的病啊，别让我突然挂了就行啊。
0: 那对呀，没错。
1: 这个大夫就让我买这个长效救心丸，说吃这个药啊，不仅不会突然间死亡，更能让我狭窄的血管啊不用下支架，就这么的，我才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后来我治好了，我才知道那石博士啊是您带的学生。
0: 好啊，机缘巧合啊。
1: 吃了多久见效，我是记不太准确了，反正是不到一副药，心绞疼就不犯了，睡觉也好了。胃肠也好了，就是吃饭也有胃口了。我当时用这个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正好是下完支架一年复查，结果就显示，说是远端狭窄的血管啊，为轻度了。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说轻度是堵多少？大夫说是低于40%了。哎呦，我当时啊，我这心口窝子一下子敞亮了，我长出了一口气，我心里就想。我想着这颗埋在我心脏里的炸弹啊，这可算是给我拆了，拆除了。
0: 对。
1: 人家老话都说，那孙猴子不是没有人能降服住他吗？这大运如来就是他的克星啊，就能降住他。
0: 哎，对对对对，一物降一物啊！我也一直在讲，只有不对症的药和技术方法，明白吧？
1: 哎，对对，我今天打电话来吧，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到了现在一粒8毛钱的活动了。我就打电话又订了三副药，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可划算可便宜了，比我当时买三副药啊省了5-6千块钱。我当时用这药如果是现在这个价格，我最少多吃2副药。我今天吧还想问问高教授啊，我这个情况现在我是感觉没啥不舒服的了，是不是还应该巩固一下疗效啊？
0: 啊，您现在是非常好了啊。如果你不是啊下来有一个支架的话，根本不需要再巩固了，因为这个支架本身啊它是异物啊，本身就长血栓。如果你再巩固一下啊，我也不反对啊，啊吃上一副药，一天一次维持就可以了，不错。
1: 哦，行行，这回我记住了，我按你说得做。再一个问题吧，就是老伴儿，他现在来说心脏没啥感觉，做心电图也没什么异常。我吧，因为我本身有心脏病，我就想让他预防预防。你毕竟他也70多岁的人了，你帮我看看老伴儿这个情况该怎么用呢？
0: 年龄大了啊，特别过了60了，100%有动脉硬化啊，这就是不是预防的事了，也是治疗。你也是很聪明啊，中医上的智慧啊，就是治胃病，特别是咱长效救心丸，啊，它是活的中药，它是集救心治心。护心为一体，用它呢当然可以预防心脏病，就相当于给心脏打疫苗一样，你可以让它早晚这一次治疗啊，不是预防了啊，一把这个动脉硬化用完了一副药，然后啊再改成一天一次也可以啊，再用一副药啊，应该说啊那么90多岁就不会出现心脏病的问题啊，懂了吧？
1: 哎呦太好了高教授，
0: 啊，
1: 我给老伴说，我知道你患者多，时间宝贵，我也不多占你时间了。希望高教授吧，您能长命百岁，多治一些心脏病的病友。我也替咱们心脏病的朋友啊，谢谢你研究这么好的药。那我就说这么多了，高教授。
0: 那谢谢你啊，我们就都好好的啊，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再见。
1: 哎，再见，好，谢谢高教授啊，好，
0: 不客气。再见了，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

0: 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高教授你好。
2: 啊，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到现在我用了3周了。
2: 哦，
1: 我今天呢，
2: 好，
1: 就想呢，8毛钱的活动最后一天了吗？你帮我看看，我还给多少药？然后呢，就是那个玲珑急症药盒呢，我也想要，麻烦你送我一个呗。
2: 好啊，现在咱们是老朋友了啊，一定不要错过了咱们最后一天的活动，因为你们用完药以后啊，就知道了长效救心丸这个效果确实好啊，又治根本又治标啊，还救命。一旦错过了，一定要只卖8毛钱的活动啊，那后面买就是原价了，得多花多少钱呢，是吧？
1: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报上名参加上活动。
2: 啊，用了3周了啊，效果怎么样啊？具体什么情况和我详细说一下，分享一下。嗯，
1: 好的，
2: 好吧。
1: 我的情况是2度1型，传导阻滞，心动过缓，人吧老是爱迷糊，
2: 肯定啊，
1: 好几次都是上一秒吧还好好的，突然间吧这心一慌啊就晕死过去了。哎呀，等了1分钟左右吧，自己又好了。
2: 嗯，
1: 刚开始嘛都说是脑供血不足，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大。后来医院嘛检查说我心脏吧，就是背那个盒子说我是传导阻滞，心动过缓，说每分钟说我的心率啊不到55下，还说我多次出现过40次每分钟的心率，经常发生在就是凌晨的2点到4点之间。就是医生建议我安什么双腔起搏器，不然的话就容易心脏骤停。
2: 肯定啊，容易猝死呢。为什么心动过缓呀？啊，还有血压低呀、血糖低呀，最爱发生在夜间呢。啊，从西来说啊，就夜间迷走神经兴奋，直接抑制了啊窦房结的起搏，心率自然的下降，啊，它很重啊，在医学上叫什么的？叫阿斯综合征，它是心动过缓引发的心源性脑供血不足，很危险的啊，说过去就过去啊。医院建议你啊放起搏器，我也不反对啊，因为起搏器安上啊，你的心跳立马它就恢复正常了，这样就能快速的啊防止半夜猝死。
1: 哦，高大叔。那当时吧，孩子也是同意给安装起搏器，我也同意，但是一检查吧，就是说我甲减体严重，让我先吃优甲乐补充那个甲状腺激素，然后让我再考虑安装起搏器的事儿。孩子嘛，就怕孩子找人嘛，怕我这段时间再出别的什么意外，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呀，能保住心脏。后来孩子陆总的专家给介绍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的。
2: 对，
1: 现在高教授我想说的就是人这辈子吧还是多做好事儿，只有多做好事儿老天才能眷顾你。刚开始吧查出来一个毛病的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连只蚂蚁啊我都没踩死过，为啥就让我得这个病呢？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2: 你只是得病了，心里着急瞎想的啊，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没多大关系，但是和你的过去的坏毛病有关。人吃五谷杂粮啊，还老生气啊，哪有不得病的？
1: 现在嘛，我不这么想了，因为吃上咱们这药第3天呢，我就感觉心脏，有股那个热流，就像蚯蚓一样，从心脏里窜出来到肺里，然后就在这个胳肢窝。
2: 对，通了，
1: 就是顺着这个胳肢窝一直跑到小手指，左边完事儿，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麻麻酥酥的吧，可舒服了。我就和我老伴讲呀，我感觉这药在我身里活了。我老伴就说，是不是心脏的脉络通了的反应？就像武侠小说里演的那样，打通任督二脉了。
2: 嗯，差不多啊。你老伴说的还没错，看来他懂得意啊。这就是千年活药啊，有能量的反应。咱们的檀香药油啊，都是活药，能疏通啊手少阴心经啊。二檀香醇呢，走心于手君心包经，心脏有两条经络啊。药油啊，给你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了，还激活了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就是管传导的嘛，窦房结的细胞就是心肌细胞。那么这是极好的反应啊。
1: 哦，我明白了。反正我就感觉呀、这药不是一般的药。没吃这药之前呢，我不是老迷糊吗？一天到晚浑浑噩噩的，拿不起精神头。应该是第五天早上一起床吧，哎呀，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往常的起床老是感觉心里面呢空落落的，而且头是不清醒的状态。
2: 肯定不清楚。
1: 哦，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状态。第五天早上起床，哎呀，心里面是满满登登的。最重要的是这头脑呀特别的清醒，就感觉像是吃饱饭了。身上嘛特别有劲儿，这血压计一测呢，这高压105，低压69，这血压上来了，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我寻思着不是不准，我又测了一下，哎，结果是59，还多跳了一下。哎呦妈呀，这心率升上来了，我高兴的就和我老伴说升了升了。老伴还打岔说谁升了，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嗯，好。
1: 高老师，到现在我用了3周了，每天最少都测3次心率，现在心率就不低于60了，就是63、62，有时候还65下。这不是太好了，见谅了吗？
2: 这就是啊，我们通过活药啊，把这个啊心肌细胞的传导细胞就好了。所以说我讲，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这句话啊用在你身上是太合适不过了。你之前心脏传导慢呀，就是传导路啊都堵死了，窦房结啊传导不动了。现在檀香醇呢，啊，通开了你手少阴心经和手君心包经，修复好了心肌细胞，窦房结慢慢就活过来了啊，心跳自然就跟上了，跳动正常。
1: 谢谢你，高老师研究这么好的东西。高老师，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你看我自从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来啊，再没有出现过。就是晕死的情况，我要是继续吃下去的话，是不是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2: 安起搏器的标准啊是心率低于40次每分钟，特别是夜间啊，或者是频繁出现啊阿斯综合征，啊就是老出现头晕啊晕倒。你看你用了21天了啊，这个心率已经啊在60次以上了，属于正常心率了，而且不出现啊昏厥了。都充分说明了长效救心丸呀完全降住了你的心脏病了。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的话啊，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啊放起搏器的问题。
1: 这可帮我们全家省了一大笔钱了，太谢谢你了。那高老师，我一共要吃多久呢？
2: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认为至少不少于3副药的治疗。
1: 吃多少我都听高老师您的。你说吃多少我就吃多少，那我就再买3副药的。现在不是8毛钱一粒吗？我现在就报名。对了，高老师，你给赠送的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从哪里领啊？
2: 这个简单啊，通一打不拉就没了。
1: 哎，好嘞好嘞，现在啥事也没有治我心脏病重要，放心吧，高老师。
2: 好，那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啊。今天就说到这吧，再见了啊，赶紧抢名额。
1: 再见，高老师。
2: 再见。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2: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3: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肯点头给你治。
2: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4: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5: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

0: 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啊，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啊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要和大家说明白。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呀，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啊，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赶紧报名了啊，因为啊，此次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活动一旦结束以后就不再享受啊一粒8毛钱的特惠了，那就是原价呀2880元一副药了，三副药下来呀那就得8600多块钱了啊，而且免费赠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呢也会随着活动的结束不再赠送了。所以说想要啊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们啊，还想享受啊用上好的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我还是那句话啊，有我军医高明在，我坚决不允许啊还有人折在心脏病上。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啊护心17年，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给予大家的护身符。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遍：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都说啊，心脏病猛于虎，我想问大家一个重要问题：心脏病中啊，你最害怕哪种心脏病呢？我想啊，95%以上的朋友都会回答，那肯定是心梗啊。不错，全世界每年啊将近700万人被心梗啊夺走了生命。我一直讲一句话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啊，要多了解身上的异常变化，就能啊规避心肌梗死的发生。另外啊，今天我还要教会大家一整套啊心肌梗死的急救办法，你一旦学会了那就比别人呢啊多上一条命啊。大家看啊，尽管心梗的典型症状啊，比如说胸痛啊、呼吸困难呐、濒死感、大量出汗等广为人知，但是一些不太明显的身体信号呢，特别是耳朵上的异常变化，也可能啊是心梗的重要的预警信号的。中医认为啊，耳朵不仅是听觉的门户，更是全身啊经络的汇集点，被誉为啊总脉之所聚。现在医学啊也逐渐的认识到了耳朵的形态、色泽和某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与这个内脏的健康那就息息相关，尤其是啊心血管系统的啊那就更重要了。耳朵上的血管分布啊特别的密集，

神经末梢啊特别敏感，因此啊能够反映出啊心脏等重要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要敲敲黑板了啊，如果你出现以下我说的任何一种情况，那我就建议你啊一定要把长效救心丸用上，以防心肌梗死的突然发生。第一，耳鸣，耳朵里面啊嗡嗡叫啊，耳鸣是一种最常见的耳部症状，表现为耳朵里面啊有噪音或者响声。50%的心梗患者呢会出现啊明显的耳鸣，这可能与血流变化或者血压下降而导致的内耳啊供血不足有关。耳鸣的发生机制啊特别的复杂，可能与血管的动脉硬化呀、血流的异常啊或者内耳的微循环障碍有关。当耳鸣啊持续存在或者伴随着啊其他心脏病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啊伴随着胸痛、心悸，应及时的服用长效救心丸，或者立马到医院啊就医做检查，以排除啊心梗啊这样的大病，以免啊出现危险。第二，听力下降，这是悄然无声的警示啊。如果说你近期啊出现了听力啊突然下降或者丧失了，可能是心梗的一个不典型的症状或者报警。当内耳的血液啊供应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你就会啊引起啊听力障碍。心梗发生的时候，心脏泵血功能啊受损，可能导致啊末梢循环的障碍，影响了耳朵的供血。因此呢，如果突然出现啊双耳听力下降，尤其是伴有啊胸闷、气短、嘶汗的症状，应该高度警惕啊心梗的风险了，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预防心梗或者就医检查。第三呢，耳痛，不仅是耳朵的问题，耳痛啊通常与耳部的疾病啊密切相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也可能啊是心梗这个急症的报警信号呢。心梗啊引起的耳痛啊可能与神经反射有关，尤其是当心梗啊影响到心脏的特定的区域的时候，这种耳痛啊往往是锐利的、突发的，且不伴有明显的耳部啊感染的迹象。因此呢，当耳痛啊难以用耳部的疾病来解释的时候呢，应该高度警惕啊心脏问题的可能性，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就能啊救你一命啊。第四啊，就是耳垂褶皱，又叫弗兰克症，也叫耳褶新症，是这耳垂上啊突然出现了一条啊和多条的斜向的皱纹。早在1973年，美国的弗兰克医生啊就发现耳垂折痕与冠心病以及心梗的风险啊增加有显著的关联。耳垂是无软骨的，血供来自于耳后动脉和颞前动脉，动脉粥样硬化以后啊导致的供血不就减少了吗？弹性纤维啊它就退化，那么营养它就减少啊，耳垂就变薄，最终形成了褶皱。多项研究表明呢啊，耳垂这个褶皱啊那可是冠状动脉硬化、血液供应不足的典型的标志。因此如果你发现啊自己或者亲人的耳垂上出现了这样的折痕，那么请务必啊要提高警惕了，一定要及时的啊使用咱们的长效救心丸来救心、治心、护心，或者及时的到心内科检查心血管的健康了。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梗不一定都是由胸

0: 头剧痛，胃疼啊，牙疼啊，后背疼，耳疼，莫名乏力，憋气头晕，都有可能啊是心梗发作时候的求救信号。尤其是啊，到了我们中老年那个阶段，有三高的，经常打呼噜憋气的病人，一旦出现了啊，立刻警惕，千万别硬扛着了。好了，接下来呢是重中之重，我要敲黑板的重点内容了。记性不好的啊，你就拿个笔呀、拿个纸把它记下来。当心梗发作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采取啊急救的措施来救命？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啊，咱要拨打急救电话120。如果患者独自在家的话，记得打开家里的大门。第二呢，患者应尽量啊保持冷静，避免情绪激动，以减轻啊心脏的负担啊，越激动越重啊，不要胡思乱想了。我这个心梗怎么办呢？会不会死呢？我这个银行密码还没有告诉孩子呢，啥也别想了，应该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选择啊静静的坐下来，或者侧面的躺下来休息，以进一步啊减少心脏的负担。第三，在急救措施当中啊，假如你身边有玲珑急救药盒，那就好办多了，立马取出玲珑急救药盒，那么在不过敏不出血病史的情况下，那么咱就先交付啊300毫克的阿司匹林，紧接着取出啊长效救心丸30粒，同样是交付。阿司匹林呢有助于啊立马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减少软血栓的形成，而交付长效救心丸呢，那是为了利用啊舌下丰富的脉络和毛细血管，让沉香的药油、活药、药力啊瞬间的入血，直达冠脉，快速的溶解啊软血栓，一小时提升啊30%的心肌血氧量呢。其次呢，正电荷的紫檀醇呢，能平稳啊心脏的传导性、自律性、兴奋性和收缩功能，有效的阻断了心脏骤停啊。两者合用可减少85%的心源性猝死的发生。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一直说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呢？因为关键的时候啊，真能救我们一命啊。第四，如果患者有医生处方的硝酸甘油，且没有啊食用的禁忌症，这个时候啊可以舌下含服一片。假如说啊你这个是血压偏低、大汗淋漓的心梗、心绞痛，严禁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啊能迅速的扩灌、降压，增加心肌的血供应量，立马缓解啊心梗的症状。第五，如果患者意识模糊，我们家属啊可以按照以上的步骤啊，把这个药啊嚼碎了，嘴对嘴的喂给他，或者啊用注射管把它打在嘴里面。今天我讲的内容啊大家都记住了吧？可能有的朋友记住了啊，有的朋友啊没记住。没有记住的朋友啊，节目以后可以打场外电话
1: 400-788-7277
0: 进行详细的咨询记录。场外我的学生啊会一字不落的教你们怎么来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有我301医院均以高明在，我就不允许啊任何人折在心脏病上。好，导播一直向我提示啊，打来的电话啊太多了，等待着与我沟通的问题啊也很多。那接下来啊我就迎接一下啊热线。在接热线之前呢，我还是要和大家啊重点的说的是， 长效救心丸一粒啊只卖8毛钱的补贴活动，今天可是最后最后一天了啊，明天就不再有国补政策，贵妇啊一副要2880元的原价。所以说我希望啊，想通过长效救心丸来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一定得把握住最后一天的机会去报名了。报上名啊，你就能享受到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特惠政策，全程用药啊，没有负担，大家可一定要把握住啊！报名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另外呢，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们，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今天呢还是免费赠送20个。需要的朋友们啊，同样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名。当然了，明天就不再赠送了啊，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再珍惜。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啊，时间留给大家了。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2项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你好啊。高老师
0: 啊，你好你好，请讲。
4: 我想麻烦一下，我想再订一副药。还有啊，我也想要2个玲珑急救那个药盒，我想跟老伴啊一个人一个。
0: 这位朋友啊，今天是一粒8毛钱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要报名啊，同意拨打400电话去报名啊，肯定有你的啊，放心吧。
4: 我刚才我打了一会儿的，那老是让我等待，我不就打到你这来了吗？
0: 这个抱歉啊，今天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啊，报名的人肯定多得多呀。你打到我这啊不算报名啊，还是要打到场外电话报名。
4: 那行，我一会我接了打。是这样，
0: 对对对对，
4: 我不是2副药还剩6天我就吃完了吗？恢复的还行，现在除了左手还有点麻以外呢，其他问题都解决了。我今年71岁了，冠心病有15、16年喽。没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之前，我就老是感觉什么呢，就胸闷压气，就像是戴了3-4层口罩一样，老是要长长的吸一口气，感觉能舒服一点。之前吃了很多药啊，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的问题，但是长效救心丸就吃3天啊，这个闷气的感觉就好了。

0: 就像是一把那个口罩啊，全部扯掉一样，就感觉到人就松快了呀。
1: 对对对，
0: 现在
1: 肯定
0: 气短啊，那方面啊也都好了，也不压气了。心电图做了，他说也没说出了缺血了，因为什么呢？我身上现在感觉有劲了呀。哎呀，还有一个呢，看啥都顺眼了，而且血压也好了。伊那普利我原来吃的比较多一点嘛，现在就是两天只吃四分之一片了，大便现在也不干，而且睡眠恢复的最好，现在一天七八个小时的睡眠，我跟你说实话，如果所有的中药都能像长效救心丸那么效果好啊，人人活到100岁根本就不是那个梦想哎。
1: 你说的没错没错，
0: 高老师，我现在就差一个什么呢，就是左手麻的问题没有完全好，但是呢我感觉比之前要好了很多了，
1: 那就好，
0: 知道这跟我那个脑梗是有关的，现在不是两副药还没吃完嘛，所以我就想问问你高老师啊，你说我再吃一副药麻的问题能切好吗？
1: 这位老大哥啊，左手麻呢是右半脑梗留下的后遗症，血管堵塞了啊，脑的血管导致的脑神经啊缺血缺氧受损导致的问题。那么长效救心丸呢，虽然是专治啊心脏病，但是啊全身的血管它都能管着，它能通血管，那么化掉血管壁的软血栓，还能稳住血栓。坚持用药的话啊，虽说我不能说100%保证你的手麻问题解决，但一定啊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2: 我相信能好，因为之前拿东西掉了呀，我手没感觉的，现在拿东西它不会掉了。
1: 但是啊，对于你的心脏问题啊，我敢说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没问题的。
2: 是，所以我肯定坚持用完三副药的。那个玲珑急救药和我想要2个，高老师你看行不行啊？
1: 今天呢是1粒8毛钱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啊，免费送大家的玲珑急救药盒了。你继续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肯定有你的啊，报上就有。
2: 哎，好好好，高老师，那谢谢你了。
1: 祝你早日康复，多福多寿，赶紧报名吧啊，这是大事啊，不要耽误了，再见了。
2: 好，高老师再见。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今天是最后一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主任好。
1: 你好你好。
4: 我是湖北人，我嫁到抚顺了，我是抚顺的一个患者。您呢是别人介绍的，说您是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专家，看心脏病呢。
1: 这位朋友你好啊，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呀。我是心脏病的内科医生不假，但是不是所有的心脏病啊我都能治好啊。你像这个先行性心脏病，还有法洛氏四联征啊，这些先行病啊必须到外科做手术才能治好，那么吃药打针是治不好的，明白了吧？因为我是军人呐，更是名军医啊，我对我说的一切话啊都要高度负责的，咱不能信口雌黄啊，拿老百姓的生命来开玩笑的人。我最讨厌是假医假药祸害老百姓的行为。假医生的特点啊，从来不说真名啊，就说个姓，也从来不说啊他从医的医院。你看我就高明，301院的军医，军医学院的教授，你看这才是正人君子啊。假医肯定不会用好药的，甚至卖的都是假药，也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了啊。所以在这呢啊，我这个军医啊提醒大家，

0: 防止上当受骗呀、啊、明白了吧？嗯，
1: 明白明白。其实啊、嗯、我听您的节目已经有30天了，感觉您这人品呢、
0: 啊、
1: 确实非常的好，我也特别的相信您、
0: 嗯、
1: 今天我不是打电话来了吗、
0: 嗯、
1: 就是想替我妈妈问一问、
0: 嗯、
1: 看看她的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能不能行、
0: 嗯、
1: 如果可以的话、
0: 嗯、
1: 趁着最后一天1粒8毛钱的活动我就给她买一点。不是说还有免费给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嗯、
1: 这个我们也想要一个，麻烦你给看看呗高主任。
0: 没有问题啊，那你把你老母亲的详细情况给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1: 好，高主任，就是我妈妈在矿务局医院诊断的结果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1: 她有那个2间半关闭不全伴中度反流，还有那个3间半关闭不全伴中度反流，左心衰3级，右心衰是2级啊，现在是氧气它也不能停，吃的是强心的药、
0: 哦、
1: 利尿的药那个也在用，但是身上它还是肿得很厉害啊。
0: 嗯，
1: 大夫说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他那个换伴他换不了，医院就说年纪大了嘛，已经79了，一个就是他全心都衰一点，没有医院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0: 这边有的医院啊给他做这个手术也坚决不能做了啊，因为他是很重的心衰了啊，弄不好啊下不了手术台。你看啊，心脏就像家里的房子一样一样的啊，像2间半3间半、啊、那不就是房子的门吗？由于地震啊把房子和窗户啊门都给震塌了，现在你说啊光把这个窗户和门换成最好的铝合金的有啥用啊？肯定不行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对对对，房子不行啊，那是房子的问题。
0: 对呀、啊、房子都塌了啊，换再好的窗户和门啊它也没有任何意义嘛。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要加固房子本身和维护啊窗户门同步进行，这样才能啊把这个心脏啊让它活下来。心脏啊分左心右心啊，你像2间半呀、3间半呀、主动脉瓣嘛，都是啊这个心脏的房门啊，都是什么组织的呢？主要是心肌细胞。那么传统的药物为什么治不了他的病呢？因为传统药物啊都是死药，无法做到啊让心肌细胞啊激活修复啊再生。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心肌细胞啊它是没有再生能力的，只能激活修复好它，换句话啊就是死一个就少一个细胞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啊心衰啊难治的根本原因。
1: 我听明白了高主任，那想救、
0: 嗯、
1: 想救我妈就要用那个新生的心肌细胞呀。
0: 说的没错呀，但是话就话说啊，现在我能够治疗这样的病，长效救心丸能救你老母亲的命
1: 啊。
0: 长效救心丸我一直在说啊，它还有沉香、檀香、紫檀3种啊活血药油。沉香药油啊迅速打通啊冠脉，1个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檀香药油呢直接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激活躺平的心肌细胞，7天恢复啊心脏的正常传导，护住心脏的命脉。最关键的啊是最后一个紫檀药油，它能焕活修复啊心肌细胞、内皮细胞、脂肪细胞等等心脏的细胞都能给它激活了，把死亡啊病变啊这些不干活的心肌细胞啊给它代替，就像给我们坏的心脏这个房子重新给盖了一个新房子一样的啊。这个心脏
1: 换了个新的，
0: 换了个新的了，从根本上解决了啊心衰啊心律失常的大问题。长效救心丸呢就是从啊心肌细胞这个根源快速的给它修复好、
1: 哦、
0: 快的话7天啊、
1: 哦、
0: 那么这时候啊心肺的功能都恢复了，15天水肿啊、
1: 嗯、
0: 慢慢就消下去了，等用上1个月下来啊他就慢慢能坐起来了啊，生活就慢慢能自理了 啊好吧。
1: 哎呦我天哪，
0: 嗯，
1: 告诉人这真的能达到这效果、
0: 嗯、
1: 那真的是老天爷眷顾我们，谢谢您。
0: 嗯，生命由我不由天啊，这和老天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和我们的医生和药它有关。

0: 得用上吧啊。
1: 对
0: 啊，因为他的病太重了，要拿到啊就按照6小时试上一次，啥时候肿下下去了啊，代表心功能恢复了，再来电话调药啊。
1: 好，知道了知道了。哎，高主任，你告诉我那个我妈订多少药啊？
0: 今天啊还有1粒8毛钱的最后的优惠活动一天了啊。像您老母亲这个病这么重啊，那么需要啊加量吃啊，你最少最少啊给他订上3副药以上，不然的话啊活动没有了，那就得花更多的钱。今天最后一天8毛钱一粒药了啊，啊花不了几个钱，也耽误了啊，赶快报名吧，好吧。
1: 我跟你，哎呦，我告诉他，你要我报名，我怎么报名呢？怎么报名呢？
0: 啊，打常外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直接报名就行了啊。
1: 这个电话，那个介绍这个药的人他给我了，谢谢啊，谢谢，太感谢你了，高主任。
0: 啊，不客气啊，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谢谢高主任，太好了，再见。
3: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啊，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详细说一说。
4: 哎，高教授。
0: 啊，
4: 你好，
0: 你好，
4: 你最近挺好的吧？
0: 啊，挺好。
4: 我是你治好的病号。

0: 停的，到今天为止停了是七个半月了。
1: 啊，停药的朋友啊，知道了。
0: 我现在吧，每天除了吃一片长荣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瑞舒法他汀钙，其他的啥药都不吃了。
1: 嗯。
0: 上个星期还去做复查嘞，因为我心脏里下的支架，说是满两年要复查，复查血脂、血糖都正常，还有肝功、肾功也正常，还查了冠脉 CT。上面显示吧，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粥样硬化，我再看看那个检查结果啊。管腔无明显狭窄，前降支可见支架通畅度良好。还有咋写的，支架边缘未见斑块，再加上那个查的心电图、供血、心率，这都正常。哎呦，我就打心里感觉这个药啊真是霸道，不光真能治好病，关键是他治好了还真管你。所以高教授，你真不愧是治心治名不虚传的。
1: 过奖过奖啊，我不在乎什么第一第二的，我只在乎啊那马达治好病。你看我个人呢获得个三等功，还有部队 啊两项、三项、四项的这个二等奖和三等奖的，我已经年过花甲，你对我来说啊都是啊镜中花水中月，我只在乎啊我有生之年能多治一些心脏病方面的疑难杂症，我最高兴。而且我每天啊都得讲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呢护心十七年啊，这不是空话呀。因为长效救心丸它还有啊三祥药油啊，这就是活的药，有能量啊，就像咱们的小孙子啊扎的那个疫苗一样。三副药的治疗不仅让心脏啊那么动脉硬化逆转，那么心律失常的控制、心衰也把它逆转，最重要的是药油啊让这个冠脉血管啊以及全身的血管像打了一个蜡一样，有效防护啊心脏十七年。
0: 确实是这个样，这药吧确实管事儿。你像不光我，我身边已经有三个人通过长效救心丸治好停药的了。第一个，首先你像我大姑姐，她和我一样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了。我妹妹是冠心病，是上个月九号停的。还有我邻居燕大姐，她是冠心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她的病重些，比我们就是多吃了一副药，现在也停了。这些人嘛都是看我治好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好了。
1: 好，
0: 我就发现只要是心脏病这药就管事儿，就能治。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心脏病都能治，就是先行性心脏病，那么这种病啊你吃啥药不管用。那个我听你说停药七个多月了吧，你当时具体情况啊再给我说一说。
0: 行行，我当时是心梗下了一个支架，说是血管远端还有一处狭窄61%，让保守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其实啥也保守治疗，就是纯纯的熬到你够下支架那个指标再给你下。我看就
1: 是
0: 最愚蠢的治疗，那就是等着呀。
1: 对对对。
0: 可是我老犯病啊，一累一生气就犯心绞疼，好几回犯病还拉一裤兜子，再加上睡觉不好，严重失眠，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找老中医看吧，就说我这些症状都是心脏给带的，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好地方。
1: 这个说没错啊，因为心属火，脾属土啊，火生土，心脏不好啊，肯定连累脾胃啊。那心主血脉，心藏神，诸五脏之首啊，气血亏虚了，养不了神了，再加上心肾不交啊，肯定啊严重失眠。
0: 对对，这不后来吧，我因为这身上有病啊，来回跑医院，就听别人说啥，说有个从301医院进修回来的博士，说是看心脏病老厉害了，我就挂他的号。看完我的病历，他就问我啥想法，我说我能有啥想法，我就是想赶快好。

0: 病啊，治好我的病啊，别让我突然挂了就行啊。
1: 那对呀、啊，没错。
0: 这个大夫就让我买这个长效救心丸，说吃这个药啊，不仅不会突然间死亡，更能让我狭窄的血管啊不用下支架，就这么的、我才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后来我治好了，我才知道那石博士啊是您带的学生。
1: 嗯，好啊，机缘巧合啊。
0: 吃了多久见效，我是记不太准确了。反正是不到一副药，心绞疼就不犯了、睡觉也好了，胃肠也好了，就是吃饭也有胃口了。我当时用这个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正好是下完支架一年复查，结果就显示、说是远端狭窄的血管啊，为轻度了。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说轻度是堵多少？大夫说是低于40%了。哎呦，我当时啊，我这心口窝子一下子敞亮了，我长出了一口气、我心里就想，我想着这颗埋在我心脏里的炸弹啊，这可算是给我拆了，拆除了。
1: 嗯，对。
0: 人家老话都说，那孙猴子不是没有人能降服住他吗？你大日如来就是他的克星啊，就能降住他。
1: 哎，对对对对，一物降一物啊、我也一直在讲、只有不对症的药和技术方法，明白吧？
0: 哎，对对。我今天打电话来吧，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到了现在一粒8毛钱的活动了，我就打电话又订了三副药、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可划算可便宜了、比我当时买三副药啊、省了5-6千块钱。我当时用这药如果是现在这个价格，我最少多吃2副药。我今天吧还想问问高教授啊，我这个情况、现在我是感觉没啥不舒服的了，是不是还应该巩固一下疗效啊？
1: 您现在是非常好了啊！如果你不是啊下了有一个支架的话，根本不需要再巩固了，因为这个支架本身呀、它是异物啊，本身就长血栓。如果你再巩固一下啊，我也不反对啊，啊，吃上一副药，一天一次维持就可以了，不错。
0: 行行，这回我记住了，我按你说的做。再一个问题吧，就是老伴儿。他现在来说心脏没啥感觉，做心电图也没什么异常。我吧，因为我本身有心脏病，我就想让他预防预防。你毕竟他也70多岁的人了，你帮我看看老伴儿这个情况该怎么用呢？
1: 年龄大了啊，特别过了60了，100%有动脉硬化啊，这就是不是预防的事了，也是治疗。你也是很聪明啊，中医上的智慧啊，就是治胃病。特别是咱长效救心丸啊，它是活的中药，它是集救心治心护心为一体，用它呢当然可以预防心脏病，就相当于给心脏打疫苗一样，你可以让它早晚这一次治疗啊，不是预防啊，一把都有动脉硬化，用完了一副药然后啊再改成一天一次也可以啊，再用上一副药啊，应该说啊，那么90多岁就不会出现心脏病的问题啊，懂了吧？
0: 哎呦，太好了，高教授，我给老伴儿说，我知道你患者多，时间宝贵，我也不多占你时间了，希望高教授吧，您能长命百岁，多治一些心脏病的病友，我也替咱们心脏病的朋友啊，谢谢你研究这么好的药，那我就说这么多了，高教授。
1: 那谢谢你啊，我们就都好好的啊，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再见。
0: 哎，再见，好，谢谢高教授啊，好，
1: 不客气，再见了啊，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教授你好。
1: 啊，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到现在我用了3周了。我今天呢就想啊，8毛钱的活动最后一天了吗？你帮我看看我还得多少药，然后呢 就是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呢，我也想要，麻烦你送我一个呗。
1: 好啊，谢兰，咱们是老朋友了啊，一定不要错过了咱们最后一天的活动，因为你们用完药以后啊，就知道了长效救心丸这个效果确实好啊，又治肝胆，又治标啊，还救命。一旦错过了，一定要只卖8毛钱的活动啊，那后面买就是原价了，得多花多少钱呢，是吧？
3: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报上名参加上活动。
1: 啊，用了3周了啊，效果怎么样啊？具体什么情况和我详细说一下，分享一下。嗯，
3: 好的，
1: 好吧。
3: 我的情况是2度1型，传导阻滞，心动过缓，人吧老是爱迷糊，
1: 肯定啊，
3: 好几次都是上一秒吧还好好的，突然间吧这心一慌啊就晕死过去了。哎呀，等了1分钟左右吧，自己又好了。刚开始嘛都说是脑供血不足，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大。后来医院嘛检查说我心脏吧，就是背那个盒子，说我是传导阻滞，心动过缓，说
1: 恢复正常了，这样就能快速的啊防止半夜猝死。
3: 哦，高教授，那当时吧孩子也是同意给安装起搏器，我也同意，但是一检查吧就是说我甲减体严重，让我先吃优甲乐补充那个甲状腺激素，然后让我再考虑安装起搏器的事儿。孩子嘛就怕孩子找人嘛，怕我这段时间再出别的什么意外，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呀能保住心脏。后来孩子陆总的专家给介绍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的。
1: 对，
3: 现在高教授我想说的就是人这辈子吧还是多做好事儿，只有多做好事儿老天才能眷顾你。刚开始吧查出来一个毛病的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连只蚂蚁啊我都没踩死过，为啥就让我得这个病呢？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1: 你只是得病了心里着急瞎想的啊，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没多大关系，但是和你的过去的坏毛病有关。人吃五谷杂粮啊还老生气啊，哪有不得病的。
3: 现在嘛我不这么想了，因为吃上咱们这药第三天呢，我就感觉心脏有股那个热流，就像蚯蚓一样从心脏里窜出来到肺里，然后再到这个胳肢窝，
1: 对，通了，
3: 就是顺着这个胳肢窝一直跑到小手指，左边完事儿，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麻麻虚虚的吧，可舒服了。我就和我老伴讲呀，我感觉这药在我身里活了。我老伴就说是不是心脏的脉络通了的反应，就像武侠小说里演的那样，打通任督二脉了。
1: 差不多啊。啊，你老伴说的还没错，看来他懂点医啊，这就是千年活药啊有能量的反应。咱们的檀香药油啊都是活药，能速通啊手少阴心经啊，二檀香醇呢走心于手君心包经，心脏有2条经络啊，药油啊给你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了，还激活了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就是管传导的嘛，窦房结的细胞就是心肌细胞，那么这是极好的反应啊。
3: 哦，我明白了，反正我就感觉呀这药不是一般的药，没吃这药之前呢我不是老迷糊吗，一天到晚浑浑噩噩的拿不起精神头，应该是第5天早上一起床吧，哎呀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往常的起床老是感觉心里面呢空落落的，而且头是不清醒的状态，
1: 肯定不清楚。
3: 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状态，第5天早上起床，哎呀心里面是满满登登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头脑呀特别的清醒，就感觉像是吃饱饭了，身上嘛特别有劲儿，这血压计一测呢这高压105，低压69，这血压上来了，而且就心率每分钟跳58下，我寻思着不是不准，我又测了一下， 哎，结果是59，还多跳了一下。

0: 哎呦妈呀，这心里升上来了，我高兴的就和我老伴说生了生了，老伴还打岔说谁生了，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嗯，好。
0: 高老师，到现在我用了三周了，每天最少都测三次心率，现在心率就不低于60了，就是63、62，有时候还65下，这不是太好了，见谅了吗？
1: 嗯，这就是啊，我们通过活药啊，把这个啊心肌细胞的传导细胞就好了。所以说我讲，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这句话啊用在你身上是太合适不过了。你之前心脏传导慢呀，就是传导路啊都堵死了，窦房结啊传导不动了，现在檀香醇呢啊通开了你手少阴心经和手巨阴心包经，修复好了心肌细胞，窦房结慢慢就活过来了啊，心跳自然就跟上了，跳动正常。
0: 谢谢你高老师研究这么好的东西。高老师，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你看我自从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来啊，再没有出现过就是晕死的情况。我要是继续吃下去的话，是不是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1: 啊，安起搏器的标准啊是心率低于啊40次每分钟，特别是夜间啊，或者是频繁出现啊阿斯综合征，啊就是老出现头晕啊晕倒。你看你用了21天了啊，这个心率已经啊在60次以上了，属于正常心率了，而且不出现啊昏厥了，都充分说明了长效救心丸呀，完全降住了你的心脏病了。啊，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的话啊，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啊放起搏器的问题。啊，
0: 这可帮我们全家省了一大笔钱了，太谢谢你了。
1: 啊、
0: 那高老师，我一共要吃多久呢？
1: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认为至少不少于三副药的治疗。啊，
0: 吃多少我都听高老师您的，你说吃多少我就吃多少。那我就再买三副药的，现在不是8毛钱一粒吗？我现在就报名。对了，高老师，你给赠送的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从哪里领啊？
1: 啊，这个简单啊，通一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活动最后一天啊，千万别错过了啊，不然就没了。
0: 哎，好嘞，好嘞，现在啥事儿？也没有治我心脏病重要，放心吧高老师。
1: 好，那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啊，今天就说到这吧啊，再见了啊，赶紧抢名额。
0: 再见高老师。
1: 再见。
3: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欣赏由施胜杰、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爸爸的日记》。
1: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2: 听说过啊。
1: 这句话怎么讲啊？
2: 你不明白？
1: 不太懂。
2: 哼，胜杰
1: 啊，
2: 不是我说你啊，
1: 是
2: 50多岁人了。
1: 嗯，
2: 说轻点
1: 啊，
2: 你无知；说重点，你这人不孝啊。
1: 这么严重吗？
2: 对了，
1: 那这句话怎么讲？
2: 知子莫如父。
1: 对，
2: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

0: 特别的了解。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儿子打生下来，
1: 哦，
0: 父亲，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0: 哎哎，
1: 你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二那天吧？
0: 对呀、啊，
1: 后半夜两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0: 那天是龙抬头，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刚才请教那是
0: 知子莫如父，
1: 这事儿我知道
0: 啊。知道
1: 啊，我知道啊。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0: 我认为全对。
1: 怎么呢？
0: 你琢磨呀。
1: 嗯嗯，
0: 父亲跟儿子，
1: 嗯，
0: 形影不离、
1: 哎、对不起对不起，
0: 父亲
1: 我得打断您一下
0: 啊。
1: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0: 我爸爸乐什么呀？
1: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0: 哪儿来的？
1: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0: 我小偷啊。
1: 有没有？
0: 没有。
1: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0: 前两件事儿有，
1: 对不对？
0: 不是，我不明白
1: 啊，
0: 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1: 这就对了嘛。
0: 啊，
1: 知子莫如父嘛。
0: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1: 对。不是，你可别多心啊。
0: 啊，
1: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0: 嗯、
1: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0: 我爸爸跟你说的。
1: 对对对，我不是说的
0: 啊，
1: 在日记上写的。
0: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了？
1: 这个可以理解。
0: 嗯，
1: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
0: 是啊，
1: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0: 啊，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1: 嗯，
0: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0: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0: 哦，
1: 所以呢交给我了。
0: 是，
1: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0: 喊什么呀？
1: 说二弟啊，二弟
0: 你等会儿，
1: 等会儿
0: 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管你叫二弟啊？
1: 你别误会 啊，二弟是我小名。
0: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
0: 嗯，
1: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0: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
0: 哎，
1: 说二弟啊，
0: 嗯，
1: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0: 哦，
1: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0: 哦，
1: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0: 哦，还得给我说说。
1: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0: 哦，
1: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
0: 嗯，
1: 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0: 没有问题，
1: 可以吗？
0: 现在你就可以念。
1: 那我就念了。
0: 好，
1: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儿子，
0: 嗯，
1: 记住，
0: 哎，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0: 你说话听着有点别扭。
1: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0: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1: 哎，你数学不错。
0: 对，这什么数学？
1: 好，先念啊，您来看看后面怎么写的。
0: 哎，
1: 三月十日，农历二月初二，雷雨，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0: 嗯，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0: 怎么？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0: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0: 好，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
1: 他是美国人。
0: 哦，
1: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0: 哦，
1: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
0: 嗯，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0: 我记着他干什么呀？
1: 儿子，
0: 嗯，
1: 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0: 多新鲜啊！我。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1: 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0: 我敢宣誓啊！
1: 啊，
0: 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你瞧，你爸爸这本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0: 行了，您
1: 好，
0: 您
1: 往前念啊，
0: 您来。
1: 看这篇怎么写的？
0: 哎哎，
1: 7月12日，阴，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你
0: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1: 家长会我没去，
0: 为什么呀？
1: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
0: 嗯，
1: 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0: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1: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0: 困难时期，
1: 而

0: 且很难买。
1: 是
0: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1: 可不嘛，
0: 天天吃咸菜。
1: 是
0: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1: 您那是夸张
0: 了。你爸爸说：“哎呦，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1: 我也不怕烫着。
0: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1: 愣没吃出来。
0: 爸爸，这饺子真好吃。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
1: 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0: 咱看看后边啊，
1: 您往下
0: 边后边写什么？
1: 哎，
0: 5月20日多云转晴，
1: 这天气可渐缓。
0: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1: 怎么
0: 又结婚又拜师？
1: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0: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1: 人缘好，
0: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洁来的。
1: 对，有你什么事儿、
0: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2: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0: 是、我跟你媳妇儿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1: 对，等会儿咱俩没结婚呢，
0: 你爸怎么结婚？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1: 这话我爱听。
0: 我今天是真高兴，儿子长大了，
1: 是
0: 成家了、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1: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0: 我说您怎么唱的
1: 啊？
0: 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
1: 哦，
0: 美酒飘香，歌声飞，我想跟儿

0: 来来来来，
1: 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2: 我喝醉了。
3: 哦，我爸爸喝醉了。
2: 对，你爸爸喝醉了。
3: 是，
2: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成我不好意思。
3: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2: 你看啊，我喝醉了。
1: 哦，这么写。
2: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
3: 哦，
2: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3: 咱别提这二弟。咱别提这小名，
2: 你爸爸这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3: 哦，
2: 明白了吧？
3: 好，
2: 往下看啊。
1: 哎，您来
2: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3: 怎么了？
2: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1: 那您倒说呀。
2: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1: 您看我这点出息。
2: 看看这天啊，
3: 哎，
2: 8月15日，阳光灿烂，
1: 可赶上好天了。
2: 今天没事儿，
1: 哎，没事儿，你写它干什么呀？这，
2: 我看看下一天。
3: 哎，
2: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3: 您看看，
2: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3: 怎么了？这是？
2: 今天我退休了。
3: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2: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二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1: 是啊，
2: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呢。
1: 是，
2: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3: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2: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3: 这话我说过。
2: 没错，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3: 嗯，
2: 学会了。
3: 是
2: 啊，在网上聊天，
3: 哎，
2: 网上下棋
3: 都会，
2: 网上打牌。
3: 嗯，
2: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3: 我爸爸叫
2: 蓝色妖姬。
3: 对，还真的
2: 时尚
3: 啊，
2: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3: 我爸爸喜欢看
2: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3: 是
2: 最喜欢的一本书。
3: 哪个？
1: 年轻
2: T 恤衫要短一点。
3: 对，
2: 到这儿，
3: 到这儿。
2: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3: 低腰
2: 到这儿。
3: 那这肚脐眼找谁呢？
2: 穿了一天就脱了。
3: 怎么？
2: 拉肚子拉了一宿。
3: 那还不拉？
2: 看看这天可是写的，
3: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三天了，
1: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0: 住院真好啊。
1: 怎么
0: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1: 哎呦，听着都心酸。
0: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1: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0: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嗯，
1: 哎呀，行，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呢？
0: 嗨，您也别难过，
1: 我
0: 您现在啊也来得及。
1: 怎么？
0: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
1: 是，
0: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
1: 我、哦、看
0: 我在病房了，没找着老人家。
1: 那我爸爸
0: 他已经康复了。
1: 哦，
0: 护士告诉我说在娱乐室呢，
1: 往、哦、那玩呢。
0: 我一看老爷子跟一些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
1: 是啊，
0: 老头一看我去了高兴。
1: 哦，
0: 把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1: 我爸爸怎么唱的？
0: 你爸爸这么唱的。
1: 嗯，
0: 日记虽小情意也重，
1: 大唱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1: 大唱
0: 原生节。

0: 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弟，你要记住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2: 谢谢你夸我，
1: 有你什么事？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胜杰、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爸爸的日记》。一个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五湖四海的你我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巩汉林、韩再芬、百青表演的小品《都市外乡人》。
1: 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她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其实呢我的老家是东北的辽阳，还是远郊区的。你这不要出事儿吗？对，为了不暴露身份，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的妈妈讲东北话。我现在就要改口，要用节礼的方言称呼我的妈妈为老某。老某啊，哎呀老某啊，哎呀老某啊，更麻烦了，一改口叫老某，我的妈妈听不明白了，还得讲东北话呀。妈呀，在哪个？你快出来呀。
2: 哎，来了。哎呀，儿子。哎呀，
1: 妈妈，哎呀，妈妈，
2: 叫妈啥事儿？哎呀，
1: 我跟你说，一会儿俺们经理啊就要来看你来了。
2: 哎呀妈呀，那可怪好的啊。
1: 不太好啊，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啊，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
2: 那我说啥呀？
1: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这嘎的话。
2: 妈呀，这一会儿功夫学不会呀。
1: 哎妈，南方话好说，有特点，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不是公鸡就是母鸡，三三腿呀，妈妈腿呀，五根五根的毛闷腿呀，又闷腿呀，撒撒嘴呀，五根五根的妈妈腿呀。
2: 哎呀，这段话好听，鸟语花香的啊。
1: 学两句，哎呀，
2: 学不了。
1: 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学不了也得学啊。嗯，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呀。
2: 那还
1: 说俺俩现在已经都那啥了。
2: 咋的？那经理相中你了？
1: 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
2: 哎呀，金丝猴啊。
1: 妈，你咋还叫我小名呢？金丝猴金丝猴的，
2: 叫的
1: 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我叫高大宽嘛。
2: 对，大宽
1: 就是。
2: 儿子，哎，这么的，妈就为你这个事儿啊，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哎
1: 啊，我跟你说妈哈，其实吧很简单，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

0: 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得啦
1: 得啦。
0: 对对对对，你比方说他还问你，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你就回答他，我吃过的啦，
1: 我吃过的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千万千万记住啊！哎，我只要一哆嗦，你就得啦。哦，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啦。
1: 我记住了，
0: 试试啊！
1: 得啦，得啦。
0: 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儿。
1: 那哪俩字儿啊？
0: 母鸡呀、
1: 啊，母鸡呀、啊。
0: 对，
1: 那我说公鸡行不行？
0: 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哦，
1: 知道了，
0: 咱俩试试啊。嗯呐。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
1: 母鸡呀、啊。
0: 地球有多大吗？
1: 母鸡呀、啊。
0: 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
1: 母鸡呀、啊，我跟母鸡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好啊，没问题了。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啊，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
1: 惊喜？
0: 哎，对，
1: 那得咋惊喜啊？
0: 也是俩字儿。
1: 又俩字儿、哇塞！哇塞！
0: 对对对对。哇塞！
1: 哇塞！
0: 哇塞！
1: 哇塞！
0: 哇塞！
1: 哇塞！怎么来了？
0: 妈，千万别忘了哇塞！还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1: 那这就那这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0: 哎呀，经理你好！
1: 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0: 啊，我现在要给你介绍我的妈妈
1: 啊，
0: 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
1: 哇塞，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0: 啊，对不起，我的妈妈鞋底有点毛病啊。
2: 伯母、啊，你好啊。
1: 啊，我好。得啦，
2: 伯母，你没事吧？
1: 没事。得啦，
0: 没事，坐下坐下、啊，坐下讲话了。
2: 伯、哎啊、母啊，你老今年高寿啊？
1: 高寿啊？ 哇塞，我母鸡呀、啊！
0: 妈妈，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啊，
1: 那我知道啊，那我就不母鸡了。
0: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
1: 68呗。
0: 我的妈妈在南阳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
2: 这南阳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
0: 对。
1: 对啥呀？南阳比这嘎达冷啊。没点儿，那天给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
0: 对对对对对，啊，是啊，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一直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
2: 啊、装了8个空调啊！
0: 啊，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哈、啊，大买卖哈、
1: 啊。啥大买卖呗？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
0: 对对。我舅舅的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
1: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
0: 哎，你不要再
2: 大宽，
0: 哎，
2: 过来，
1: 真是、哎，
2: 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0: 哎，新加坡南洋啊。
2: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
0: 毛啊，就是南洋啊。
2: 你还不说实话？
0: 怎么，就是南洋嘛？我的妈妈叫的嘛。我们老家就是
2: 张大宽。行了，
1: 没事。
2: 真是对不起，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0: 农啊，就新加坡南洋。
1: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
0: 是，伸直了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
2: 你还不伸直是吧？
0: 没有啊。
2: 那好。
0: 哎，等等，我说，我跟你说还不行吗？他不这么的事儿吗？当初啊，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跳蚤。真的，当时为了找工作，我经历过多少的风雨，我走过了多少的坎坷，难呐！真的，难的我这堂堂无耻、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瘦得跟面条似的。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有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

0: 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
1: 就这种事儿，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0: 妈，不行，换人，有啥了不起的？
2: 你说啥胡来的？
3: 哎呀，不是我不信，我看呐，是你不自信。
1: 谁不自信呢？
3: 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哎，再说了，那往上数三辈，大家都是外乡人呢。哎，
2: 人家经理说那话对劲儿啊！
4: 哎呀，今儿可是过年，我搁我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喝的，你瞅瞅。这是东北的老白干儿，妈
0: 的，你不能喝这个，你
3: 谁说我不能喝了？啊！哎呀妈呀，这酒贼辣呀！
0: 东北人，哎呀，
2: 你也是东北人？
3: 嗯呐。
0: 哎呀妈，你看这你把我吓的！哎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没看出来这是哥们儿啊！
4: 大官啊！经理，
0: 啥经理？就哥们嘛。
4: 经理呢？
0: 我不这这、
3: 哎、大婶儿，今儿没经理，都是老乡。
0: 你看，都老乡。
3: 哥们儿，哎呀，
4: 闺女呀、啊，有你这句话，那我还装啥了？烟袋呢？
0: 哎，这儿呢，
4: 我得抽一袋了。哎，这家引的这嗓子，哎呀。
3: 等等，大婶儿，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哎。

0: 婶儿，你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的变化很大，可是我唯一不变的是，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啊。
1: 闺娘，你尝尝，这是地道的关东烟，你尝一尝。
2: 妈，哎呀，
0: 这烟味儿好香啊。
3: 那东北烟都这么香，就是太臭你抽不了。
0: 拿来。
3: 哎，
0: 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
2: 咋样啊？
3: 哎妈，他说我不像东北人。嘿，我这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我不像东北人。
1: 哎呀我的妈呀，你没酒量咱还都喝呢。
2: 你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会粉粉呐、啊！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酒壮怂人胆，
1: 喝多了，这是他二舅说的话。
2: 哎妈，你不管谁说的，我就想说嘛。
1: 说。
2: 芬呐，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
0: 说吧。
2: 哎妈，不行，我还得喝一口。
0: 说。
2: 好，就仨字儿，我饿了。
1: 真谢劲你。
0: 哎呀大婶儿，今儿公司特意为你准备了年夜饭，陪您过年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
1: 哎呦，那可感情好，咱们俩领进去。
2: 等等，妈，我那话还没说出来呢。
1: 啥能说呀，
2: 就仨字你听清楚啊。
0: 说。
2: 哎呀，
0: 说啥呢？
2: 我卖呀。
1: 他说我卖你。
2: 妈，
1: 我母鸡呀、
2: 啊、来，让咱们共同举杯，在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要祝福全国的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还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学习的、打工的、生活的所有的外乡人，
0: 事业进步，
1: 平平安安，
2: 心想事成，
4: 万事如意。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巩汉林、韩再芬、柏青表演的小品《都市外乡人》。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晨、施胜杰合说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这段相声啊，说出了打工一族的心声。相声中那是包袱连连，一定会让您笑声不断。
1: 谢谢，谢谢，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地欢迎我。当然了，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好，自己上来要掌声。
1: 不，不是，别误会啊，别，我不是要掌声，太感动了，我真的没有想到。
2: 不是，你为什么没想到啊？
1: 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怎么回事？
1: 因为我不是本地人。
2: 哦，那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干什么的
2: 啊？
1: 最通俗的称呼呢，说我是打工的。
2: 哦，
1: 公安局说我们是外来人口，搞经济的说我们是廉价劳动力，历史上称我们为流动大军，最光荣的称号是
2: 什么？
1: 盲流。
2: 盲流？
1: 老盲流了。
2: 还老盲流了？
1: 十几年前，我盲目的走进你们这流光溢彩的大都市，眼前的一切真让我头晕目眩。说实在的啊，没进北京之前，我没见过这么高的楼，我没见过这么快的车，没见过这么多的人，没见过这么多的白内障。
2: 白内障？
1: 哦，当时你们北京人看我那眼神，那白眼人比乒乓球个儿都大，都这么看了。他们都说我是陈佩斯的搭档。
2: 谁呀？
1: 老帽。
2: 那是叫你土老帽，
1: 就是这意思。
2: 哎，看你这个穿戴打扮，你也不土啊。
1: 我当年进北京穿的不是这身。
2: 你当年穿的是什么？
1: 有特点。
2: 什么？
1: 我上面穿的是我妈妈那棉夹袄，下边穿我爸爸那棉裆裤，脚蹬我哥哥大头鞋，头戴我爷爷小毡帽，肩扛我奶奶打的行李卷，我嘴里叼着小烟头，我是雄赳赳气昂昂，幸福的徜徉在天安门广场之上，我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
2: 打住！你横晃啊！
1: 横晃怎么了？
2: 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1: 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北京是首都，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1: 你让大伙儿听听，你到了我们北京啊？那北京是你革命家的？那北京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北京？那首都是俺们大家伙的北京，还有我们北京。你看那舌头跟水煮鱼似的。你
2: 我那意思说，你不能拿天安门广场当着长远那么逛。
1: 我革命家，我愿意咋逛咋逛。我爱北京天安门，你管着咋的？我不但要逛，我还要唱。
2: 还要唱？
1: 当然了，我一看天安门广场这么赫亮
2: 啊，
1: 我不在这儿唱，我上哪儿唱呢？我把行李卷往地下一放，我站在国旗下，我是引吭高歌。
2: 唱的什么呢？

0: 好，
1: 伟人说的太对了。
0: 说的什么？
1: 雄鸡一唱天下白
0: 啊！
1: 就我这一嗓子，
0: 怎么样？
1: 把北京这天给唱亮了。
0: 甭问了，你在天安门转悠了一宿，
2: 我也没地方住啊。
0: 好吧，我跟您说啊，您要把这免裆裤换了，唱更来劲。
1: 嗯，那不能换。
0: 怎么不能换？
1: 当初我这身衣服是我们家所有服装当中的精华，
0: 太破太旧了，换身新的。
1: 买身西装，
0: 买身西装。
1: 你给钱。
0: 我的。你没钱呐？
1: 有钱我就不到你们北京打工来了。
0: 也倒是，
1: 现在回想起来，进北京的头一天，我扛着行李卷，我是从清晨我就默默地走到了深夜。当华灯初放，一对对幸福的倩影映入我的眼帘，我一看，这么多的大楼，这么多的房，这么多的窗户，这么多的床，怎么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想着看着，我这七尺呢？

0: 然而我是潸然泪下，
1: 伤心了，
0: 情不自禁的我唱了一首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外国歌曲。
1: 哪首？

0: 阿拉古
1: 流浪歌，
0: 咕噜噜噜，
1: 咕噜噜，
0: 咕噜噜噜，咕噜噜噜，
1: 不是，
0: 咕噜，
1: 他怎么咕噜噜啊？
0: 我饿极了，我肚子咕噜咕噜噜，咕噜噜噜。
1: 你别让他咕噜了啊！赶紧买点吃的吧，
0: 吃点热乎的，
1: 买点热乎的啊！
0: 你给钱。
1: 我给得着吗我？
0: 你给我得要啊！
1: 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你们城里要饭来了。
1: 那您是？
0: 我到你们北京，我是成就我的伟大事业了。
1: 是吗？
0: 你别看我穿扁担裤
1: 啊，
0: 在我们乡村，我也是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
1: 哦，在那儿您是
0: 小学代课老师。
1: 您教的是
0: 音乐
1: 啊？
0: 你知道乡亲们叫我什么吗？
1: 叫您是？
0: 叫我百灵鸟。
1: 百灵鸟，
0: 嗯，
1: 又穿一扁担裤还百灵鸟了。
0: 扁担裤怎么了？我都想好了，我到你们北京第一天，我首先我找李双江。
1: 你找他干什么？
0: 我找李双江，我切磋一下颤音儿，
1: 颤音儿。
0: 然后我找李谷一，我商榷一下花腔。我再找关木村商量商量共鸣，然后我再找蒋大为琢磨琢磨不戴眼镜能不能唱出高音儿。
1: 好，你瞧你研究的人，哎，他们就跟您探讨了吗？
0: 啊。我是扛着行李，我找不着庙门。
1: 看错了，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
0: 拎什么？
1: 猪头。
0: 猪头
1: 啊，
0: 有猪头我留着自己吃呢。
1: 你也不能空着手去啊。
0: 有什么不能空手的？都是唱歌的，有什么了不起？
1: 都是。
0: 再说了，当年老艺术家到我们乡村去采风，还跟我学过呢。
1: 是吗？
0: 嗯，
1: 跟您学什么？
0: 跟我学唱歌。
1: 哪首？
0: 劝酒歌。
1: 劝酒歌
0: 唱得好，
1: 没听见过。
0: 啊哈啦呵呵你呢，啊哈啦呵呵你呢，啊哈啦呵你呢，喝嘞喝你呢，啊哈啦喝你呢，喝嘞喝没。
1: 如苏里床歌改成劝酒歌，
0: 到我们那儿就叫劝酒歌。
1: 我听出来了，
0: 嗯，
1: 您是声音条件好，特别喜欢唱歌。
0: 什么叫喜欢呢？我当初到北京的最大理想是
1: 什么？
0: 要做我国歌坛上的宠物。
1: 对了，哎，
0: 我想好了。
1: 打住，宠物是狗
0: 啊，
1: 歌坛上的新宠。
0: 这叫什么？
1: 歌坛上的新宠。
0: 新宠？
1: 新宠。
0: 新宠不敢想。
1: 怎么不敢想？
0: 不敢想。
1: 怎么不敢想？
0: 大家都知道，全国各地那么多漂亮小姑娘都在北京飘着呢
1: 啊，
0: 哪个不比我水灵？哪个不比我漂亮？宠他们还宠不过来呢，谁宠我呀？说句文明点的词儿吧，我给人当狗人家都不要。
1: 这还文明呢？
0: 实事求是嘛。不信你上街上你看看
1: 啊，
0: 你看那小富婆一个一个抱着狗啊，牵着狗，哎呀，那个喜欢的那个爱呀，你说哪个富婆愿意抱我？说实在的，我不计较岁数。我这要有个落脚的。
1: 哎，行行行，我跟您说啊，咱们他要一想抱咱，咱就不让他抱。
0: 对，
1: 咱们脚踏实地的，咱们能干点什么，咱们就干点什么。
0: 哎，这话我爱听。
1: 哎，
0: 当我一夜成名的理想破灭之后，我也没脸回老家了。
1: 许多人都这么想。
0: 十多年来，你说我在北京，我什么脏活累活我没干过？
1: 不是，你干什么也不少赚呢，一个月五六百，一年下来五六千块钱呢。
0: 说是五六千呢，到开支的时候我一分钱拿不到。
1: 怎么回事？
0: 一到开支，那老板就跑了。那速度比刘翔还快呢，跨过老板桌蹭蹭蹭就没影了。
1: 好吧，遇上赖账的了，
0: 净遇见这个了。
1: 是吧，您说说这些年你都干过些什么？
0: 别提了，太多了。我跟你说说都干过什么。
1: 你说说。
0: 这些年我干过家政服务、再生回收、便民早点、物业保安，我给汽车美过容，我给摩托打过气，我给男人按过摩，我给女人喷过漆。
1: 不，给女人喷漆？
0: 不是，我给汽车喷过漆，我给男人按过，干的太多了，记不过来了。
1: 哦，
0: 太多了。
1: 您干的最精彩的是什么？
0: 那就得说是卖早点。
1: 卖早点？
0: 嗯，我早点卖的有特色。
1: 是吗？
0: 早上起来我蹬着三轮车
1: 啊，
0: 上面拉着炭火炉，我是走街串巷，边走边唱。
1: 怎么还边走边唱？
0: 我顺便溜溜我这百灵鸟的嗓子，
1: 什么都不耽误。
0: 哎，打起鼓来，敲起锣，蹬着三轮来卖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1: 都有什么呢？
0: 有吃有喝有冷饮、馒头、稀饭、酒。

0: 菜盒，姑娘喜欢喝的醋呢，小伙喜欢的烤鸡脖，二锅头烧酒品牌多，又好喝来又暖和，锅贴馄饨三鲜馅儿，热气腾腾的小砂锅来呀。
1: 哇，我正唱着呢
0: 啊！一个戴大盖帽子喊我，
1: 喊什么？
0: 哎，郭松
1: 啊，这是叫你呢。
0: 我说我不是郭松，
1: 您是
0: 郭天。
1: 你是郭天？
0: 我车上有郭天。
1: 要几个？人家听你啊，唱的像郭松，这是喜欢你。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太喜欢我。
1: 看看
0: 这大盖帽，一看我车上东西啊，二话没说，当时就包圆了，
1: 钱都买走了，
2: 全都没收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2: 他说我是无照经营，不容我解释，叮了咣咣，气着夸嚓都给扔在大板车上去了。当时把我气坏了
1: 啊！
2: 我就骂了那个执法的，我打了那个扔车的。
1: 你还动手打人了？
2: 我没动手。
1: 那你？
2: 我没动手，我就把他那个大盖帽扇飞了。
1: 你真敢下手！
2: 不是把我气过，大伙儿评评理啊！
1: 啊！
2: 我在北京，我干了十好几年，我才攒了那么一辆三轮车呀！我还指着这辆三轮，我挣俩钱，将来我回老家呢。你说扔你就给扔车上
1: 了。你不打算在城里发展你的这个事业了？
2: 我不打算，我想也是白想。虽然我当初我在农村我生活我苦了点，可是我活得自在了。自从我到了你们城里，我整天我是灰头土脸的伺候人，我低三下四的我讨好人，都有失我的身份呢。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告诉我，
2: 我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1: 哎，你听着，
2: 我是百灵鸟。
1: 百灵鸟，
2: 你拿我当秃尾巴鹌鹑了？
1: 没人这么看你。
2: 我告诉你，大盖帽啊，你们城里人，你们心太狠，手太黑了，你们想方设法的欺负我们乡下人呢。你们城里人是人，我们乡下人我们也是人。你们城里人用着我们乡下人，干嘛还管着我们乡下人？你们城里人是人上人，让我们当人下人。你们把我们管的本来是人，不像个人。你拍拍你的脸。
1: 不是，那叫拍拍你的脸。
2: 不行不行，你拍拍脸。
1: 怎么拍脸呢？
2: 拍拍你的脸，大伙看看，你有鼻子有眼儿，我也有鼻子也有眼儿。你别看你戴大高帽穿制服，进澡堂子摘了帽子脱了衣服，你身上还不一定有我白的。
1: 你瞧他比的劲儿。
2: 我出气呢。
1: 是吧？
2: 我说这番话把大高帽给说乐了。
1: 没法不乐。
2: 没错，说太对了。进澡堂子，我身上肯定比你黑。
1: 是，
2: 但是秉公执法呀，我一定要清清白白
1: 啊。
2: 咱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首先要做一个守法的人。你说你是乡下人，你说我是城里人，其实要从根上论，倒退五百年，咱们都是乡下人。
1: 这怎么回事？
2: 当初我爷爷进城当帮流，我们全家才从乡下到了城里，成了城里人。如今咱们共同建设新首都，你我都是一样的人呐。
1: 你这话说的多好啊。
2: 他这一说我才明白。
1: 你明白什么了？
2: 我是盲流
1: 啊。
2: 感情他爷爷也是盲流。我跟他爷爷一辈儿
1: 啊，
2: 论起来他还是我孙子呢。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我心里想，我嘴里没敢说，
1: 吓我一跳。
2: 心里想，大盖帽说：“你别激动啊，别激动，我可没拿你当盲流。这样吧，你啊，明天到所里找我去
1: 啊，
2: 我帮你办个执照，光明磊落的做生意，做个守法的好公民。
1: 你看，人家想帮你办点实事儿，
2: 少来这套。
1: 怎么少来这套？
2: 围观的人太多了，老百姓同情弱者。”我这番话把他说的下不来台，他用这话搪塞我，这我还不懂吗？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想啊？
2: 我就这么想。
1: 我第二天你去了吗？
2: 我当然去了。我到那儿，我看看他究竟怎么耍我。
1: 这什么心态呀？
2: 第二天我去了，我到那儿一打听啊，
1: 啊，
2: 感情这大盖帽还是一所长
1: 哦，还是管事儿的。
2: 他帮我办了一个营业执照，还给我打了个欠条。

0: 我没想到你这人心眼还挺好使的，你还白给我1000多块钱。
1: 对，
2: 哎，你什么白给你的？
1: 借你的。
0: 对，不是
2: 赚钱还给人家，
0: 不是送的。你赚钱你得还给我。
2: 你就是啊，
0: 如果事先对你要没有所了解呀、啊，按昨天那个表现就应该把你抓起来。
2: 没错，
0: 我听说怎么着，你在你们那儿还是一个文化名人。
2: 哎，百灵鸟。
0: 这样吧，我这个表。你填一下。
2: 填表干什么呢？
0: 原来这个大盖帽所长和社区办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他让我填个表上团里唱歌去，他帮我圆了那个歌星梦。
2: 你梦想成真了。
0: 当然了、后来通过这件事儿，我跟这个大盖帽所长我们交了朋友了。
2: 是吗？
0: 在他的帮助下，我从小吃摊我干到了连锁店。
2: 嗯，
0: 我生意越做越大。
2: 是吧？
0: 嗯，
2: 你成了大老板了。
0: 所以那不敢当，反正我这个手下有那么10几个小店铺
2: 啊。
0: 由于我的表现很好，我得到了首都劳动奖章。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2: 什么？
0: 我受到了中国妇联的表扬。
2: 好，
0: 中国妇联对我太重视。
2: 哎，
0: 这说实在的，虽然长得漂亮，但是不至于的。
2: 打住，请问您是男的还是女的？
0: 什么眼神？这么半天没看出来。雄性，
2: 是
0: 男的嘛？
2: 那怎么妇联还表奖你啊？
0: 我为那个母亲工程啊，春蕾计划，我慷慨解囊啊！
2: 哦，你回报社会、
0: 当然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咱中国人的美德呀！
2: 了不起。
0: 嗯，在一次激情广场大家唱的晚会上
2: 啊，
0: 我唱了一首自己填歌的词儿，表达了我对大盖帽所长的感激之情，
2: 是吧？
0: 嗯，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2: 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唱一唱，
0: 我在这儿，
2: 在这儿给唱唱
0: 啊。谢谢
2: 啊，
0: 谢谢大家，我给大家再唱一唱
2: 啊，
0: 我自己填的词儿啊，
2: 啊，自己填的词儿。
0: 乡下人啊，来到城中啊，为呀赚钱呐、一个眼儿妞来了个那个大盖帽，他伤了我的心啊，他罚我1003分啊，哎呦。大盖帽啊，他是个热心人儿啊，他呀帮助了我呀一个呀儿哟，滴水那个之恩呐、我要感谢他呀。唱到这儿
2: 啊，
0: 我从兜里掏出一红包来，
2: 他要还钱了。
0: 我请他吃个大锅贴儿啊，哎哟，
2: 不还钱了，
0: 哎哟啊，
2: 这手劲玩的多好，
0: 哪儿啊，锅贴烫手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孙晨、施胜杰合说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评书趣谈》。
1: 演员讲究技巧，
2: 说书当然是啊。
1: 哎，一个人站这儿，汤汤汤汤，滔滔不绝。
2: 对，
1: 用故事情节。得把观众拢住神，
2: 得扣住了您，
1: 不容易。
2: 嗯
1: 啊，尤其这个评书讲究什么技巧啊？
2: 讲究什么呢？
1: 拴扣子。
2: 对呀，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老听众都知道。
2: 嗯，
1: 听相声听的是段子，
2: 对；
1: 听书，听的是扣子，
2: 对。
1: 用我们行话说，这叫拴马桩。为什么拴扣子？
2: 是啊，
1: 就为让您吸引您下次还得接着听。
2: 哎，得接着来，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哎。你越是到高潮，大伙儿越想往下听。他这一拍木头，啪，打住，不说了。
2: 哦，这就再不说了，
1: 给您留悬念，对不对？
2: 是啊，
1: 哎，这叫拴马桩啊。
2: 对，你明儿还得来呀、
1: 啊，明儿还得来呀、啊。
2: 嗯，
1: 你比如说人家说书的啊，说这么一段，
2: 哪段呢？
1: 三侠五义。
2: 哦，
1: 啊，人家扣子拴得好，您不想听都不成。
2: 是吗？
1: 啊啊，勾引就得听，人家一说这样，
2: 怎么说啊？
1: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还有大义是钻天鼠卢芳，二义是彻底鼠韩章，三义是穿山鼠徐庆，四义是翻江鼠蒋平，五义是锦毛鼠薄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2: 这就不说了，
1: 打住，不说了。

0: 就到这儿了。
1: 观众琢磨呀，
0: 是是。
1: 哎呦，上了一位把这些位全吓住了。
0: 谁呀？
1: 这些位都什么人物啊？
0: 好家伙呀，
1: 江湖的英雄好汉呐。
0: 那都是
1: 啊，穿房越脊，陆地奔腾，独自的能为啊，
0: 顶尖子的英雄了。
1: 上来这位把这些人全吓住了
0: 啊！
1: 来的这位了不得了，
0: 是不得了的人物。
1: 哎呀，到底是谁呢？
0: 着急，
1: 他不往下说了。
0: 是啊，
1: 明儿再接着听。
0: 那这就是扣吗？
1: 第二天老早到剧场了。
0: 嗯，
1: 啊，听这说书接着往下说呀，往下一说呀，能把您鼻子给气歪了。
0: 那怎么呢？
1: 他一说这样，
0: 嗯，
1: 咱们书接昨日，几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然间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回头一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0: 嗨，你这一服务生把大家给勾成这样，
1: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0: 那可不是吗？这
1: 啊，一服务生下这样，
0: 你这个扣有点悬了。
1: 哎，他就是为了让您勾着再听。
0: 对对对，
1: 但是说书不容易
0: 啊。
1: 那当然是啊，那得保持精力旺盛。
0: 对，
1: 打一上场，
0: 嗯，
1: 让您看着就得有精神啊。
0: 对，那
1: 身体得好
0: 哦。
1: 一上场，您看这精神劲儿。咱们今天这回书，说的是山西燕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当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答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不慌不忙回头一看，只见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探臂膀，摁奔黄扎宝刀，擦啦啷啷啷，刚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是哼。
0: 好，白眉大侠
1: 就这一压刀，
0: 嗯，
1: 神完气足，
0: 太漂亮了，
1: 精气神呐，
0: 嗯，
1: 得有底子，
0: 是
1: 得有武术的底子
0: 哦，这还得有武功，
1: 经常得向人家练武术的请教
0: 哦，
1: 要不然这动作做不出来，
0: 做时就得漂亮
1: 漂亮
0: 啊、哦。
1: 所以说要求评书演员呢，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对，
1: 有残疾不成？
0: 哦，残疾还不成？
1: 有残疾不成
0: 啊、
1: 哦？是不是？啊，当然了，
0: 啊、
1: 也分什么地方有残疾
0: 哦，还分点地方。
1: 对
0: 哦，什么残疾行呢？
1: 你比如说啊，
0: 嗯、
1: 这位腿脚不好，
0: 是
1: 说书没事儿，
0: 就贾继光说书没事吧？
1: 南京腔。要不怎么贾继光他
0: 不腿脚
1: 说相声不成了
0: 啊？
1: 改行了，
0: 他能说书？
1: 说书啊，
0: 腿那样还能说书？
1: 你别看走道这样
0: 啊，
1: 走道这样
0: 啊，
1: 这一说书您看不出来了。
0: 没事儿，
1: 他能遮挡啊。
0: 哦，
1: 贾继光在边儿没有？
0: 嗯，
1: 在边儿没有。明儿在上场的时候，站桌后头，观众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别往外走。
0: 对对对，
1: 您就站这儿说。
0: 嗯。
1: 观众能发现吗？
0: 看不出来，
1: 即便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0: 嗯，
1: 您也发现不了，
0: 是吗？
1: 那当然，他、
0: 嗯、
1: 能遮眼呢，
0: 能遮哦，能遮住。
1: 但你比如说刚才那压刀啊，
0: 嗯，
1: 没事儿，腿脚不好没事儿
0: 啊，
1: 一压着刀走，你看，
0: 走道不
1: 行，走道不行，
0: 你没看贾继光这正练着呢，
1: 这会儿他正蹦着呢，对不对？腿脚没事儿、
0: 哦，腿脚没事
1: 儿，哎，对呀、啊
0: 嗯，
1: 胳膊不行。
0: 哎，腿没有毛病不成，胳膊有毛病
1: 不成不成，这说不了书，
0: 这不一样吗？差不多呀，
1: 没遮没胆啊，
0: 是吗？
1: 您不能蹲在桌子后头说呀，是不是、啊哦？
0: 这不行，
1: 成不成吧？
0: 是吗？
1: 而且一打上台都不好看，
0: 说这胳膊有毛病怎么会不好看呢？
1: 你比如这位啊，
0: 嗯、
1: 小时候摔着过，落一残疾，
0: 嗯，
1: 这手啊这样，伸不直了，
0: 啊、哦。
1: 这咱北京有一句话
0: 叫什么呢？
1: 这叫拽胳膊啊、
0: 嗯！
1: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书啊？打上场您看着就别扭啊，
0: 不好看
1: 啊！当然是啊，
0: 嗯，
1: 好些动作他做不了啊。
0: 哦，
1: 这一上场就这样。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山西燕白眉毛老师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摁奔黄拉宝刀，擦了
0: 您这是徐良拔刀啊。

0: 节性的拜访，人家大队人马都没来呀。如果真打起来，我说话不算数，我这座少华山还能保得住吗？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冯会长终于打定主意，冲着蒋平一抱拳：四老爷，您别往瞎说了，我姓冯的，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失信用的事儿不是咱们干的。话说一句，王顺交给你们了，少华山的人谁也不准出来，哪一个要设置障碍，我是格杀勿论。好，干净利落，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要不说光棍长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话是拦路虎，医生是渗人毛，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让蒋平啪啪啪几句话把群贼给稳住了。冯奎章吩咐一声：来啊，设摆酒宴，款待四老爷。你看，蒋平还不能驳他的面子。酒席摆好，大家团团归坐。冯奎章是频频敬酒，在酒席宴前，他跟徐良、白云瑞一个劲儿的套近乎：各位，我冯某人不是表白我自己，别看我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小名是个贼，但是扪心自问，我没做过坏事。不信您到少华山周围去了解了解，就知道我怎么回事了。我敢称是公道大王啊，冬天舍棉，夏天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日子，我还周济粮米和铜钱。可是我走这条路呢，也有难言之隐。我希望各位老爷回到开封府上服包青天，如果能高抬贵手，不究既往，允许我冯奎章存在，我真是感恩不尽。方叔安呢，把一杯白酒喝到肚里，晃着大脑袋先说话了：
1: 我说冯大老爷，你甭往下说了，等我干老这几个人不了解你，我可了解你刚才说的句句事实啊，你放心，你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我们也不能脸儿朝里，怎么说呢就怎么办，一定在包青天面前给你说好话，允许你少华山存在也就是了。我干老老叔四爷爷你们说呢？
2: 啊，是啊是啊，叔安说的对，我们几个都是这么想的。
0: 冯奎章大喜，要命人添菜不久。白云瑞那是多聪明，云瑞眼珠一转，心说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个地方不能久待，因此他用手捅了一下徐良。徐良何等聪明，知道老兄弟的用意，小声跟蒋平一嘀咕，四爷把酒杯放下站起来：大寨主，多谢盛情款待，我等还有公务在身，不便久留，青山不倒，露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们可要告辞了。
2: 别介，菜还没上完呢，改日，我相信咱们还

有聚会的时候，告辞了，告辞了。说着，四个人带着王顺下了少华山。冯奎章也看出来了，他们几个人心里头没底，也不便勉强，率领64寨的寨主列队相送，一直送出十几里地才拱手告别。那么到了后文书，这个冯奎章干了哪些事儿？他是不是就学好了呢？咱们另有交代。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蒋平、徐良、白云瑞、方叔安四个人压着王顺。方叔安给出的主意，拿了条绳子把王顺的脖子给勒上，拴到马屁股后头，四个人骑着马架在后头跟着跑。他这样做有两种用意，一个呢，他恨王顺，这小子太缺德，应该叫他受点罪；另一方面呢，这样他不容易逃走，一旦发生意外，双脚一点蹬，马往前一催，就能拖着他，活活的把王顺就拖死，别人抢也抢个死倒。书说简短，一路之上四个人提心吊胆，就回到徐庄。刚一进庄子，家里人知道信儿，南侠玉猫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率领着小七杰、小武艺各位弟兄全都接出来。大伙一看把王顺抓来了，乐得直蹦，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徐良、云瑞接进庄内。到庄内，展雄飞就问他少华山的经过，蒋平滔滔不断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徐良跟展雄飞说：“扎大树，这个王顺好不容易抓住了，可不能叫这个小子跑了，你要派人严加看管。”梁子，你放心吧，他要跑了，你要我的脑袋，我早都做好准备了。世杰呀，在。明杰、卢世杰，你们三个人负责啊，把他押到空房里头，刑具不要撤掉，外边加上20名岗哨轮流守护，一定可不准叫他跑了，遵命。就这样，徐良还不放心呢，还到空房子周围转了一圈，一看果然戒备森严，野蛮说人跑，鸟都飞不出去，他这才放心。当天晚间没什么话，到了次日平明，蒋平和展雄飞着手处理后事。现在王顺被抓住了，可以奏凯班师了，无需要在此多逗留。那么这些大摊子事儿怎么办呢？需要处理处理。他先把总兵大人冯元奎给请来了，首先向冯总兵表示了感谢，冯总兵也客气了几句。蒋平说：“您呐，把军队全带走，我们现在是完璧归赵。”那么因为公务在身，也不到知府衙向知府邓九如辞行去了，请你见着邓知府转达我们的谢意。冯元奎点头，就这样收兵撤队，人就走了。蒋平把电饭账开发了，该谁的欠谁的样样全都铺派好了，然后又找了几个木匠打了一辆坚固的囚车，这囚车是个大木头笼子，把王顺搁在里边，哎，里边还有个小板凳，他往里边一坐，脑袋在笼子的外头，
转圈。

给他垫点布，恐怕把肉皮给他磨坏。把这笼子架在车上，展雄飞和蒋平一商量，派小四杰、小五义，什么事儿也不管，专门看着他。由打这到东京，沿路护送，以防万一。其他的人压着车辆，带着东西，准备了战马，浩浩荡荡起身回京。在路过葵花岗的时候，山西燕徐良把马带住，手打凉棚，光拼命了，风景再好也无暇观赏。今日这才发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何等的绚丽多彩呀！想起自己二次学艺的经过，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白云瑞也有同感。他们到了葵花岗店房里一打听，雅侠女严莹云已经提前三天回了东京了，人家这块的事全都处理完了。因此蒋平他们在葵花岗打了顿煎，休息片刻时继续登城。咱这么说，大伙儿是晚晚的启程，早早的休息，每到一地都严加戒备。特别是蒋平告诉小五义、小四杰，对待紫面金刚王顺的饮食要及时供应，不准亏待他。什么原因？因为他的案情太重了，必须活着把他送回东京，这死在半道上就不好交代了。王顺这小子也知道好不了了，心说这回啊，到了东京就得把我剐了，嘿，我活一天呢算捡一天，不吃白不吃。这小子没事还点菜呢，什么溜虾球啊、靠大虾呀、溜鱼段、红烧海参呢、他想吃什么这就供给他什么。这一路之上，这小子不但没瘦还胖起来了，脑门子吃的倍儿亮。单说这一天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柳屯，在江苏河南交界的地方，有两条道聚会于此，这个地方是非过不可呀，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离着大柳屯还不到十里地，两面是山。山西燕徐良在马上仰面看了看，觉着这个地势非常险要，他把马往前一提，靠近白云瑞：“老兄的，你看这个地方可够吓人的啊！”“可不是，四大爷注点意啊，我看这地方山多林密，容易有匪人出没，弟兄们多加谨慎啊。”蒋平也喊：“注意前队后队都精神着点。”蒋平的话音还未等落地呢，就听这脑瓜顶上好像天塌了似的，咕咕咕咕从左边的山头上扔起一块巨石来，这块石头要上秤腰腰没2000斤也差不多呀。仗凭着大伙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骑马的也好，步行的也好，往两旁一跑啊，这块石头摔到道当中，摔成了八瓣。
只把

0: 几个人面皮给崩伤了，叫那碎石头渣。你说这个大块石头整个把路给拦住了，紧跟着咔咔，路两边的大树还倒了好几棵，把道路是整个给拦住。从种种迹象表明要出事儿，果不出所料啊！正在这时，就见左面的大树之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窜下11个人来，在石喇子后边草丛之中又窜出100多来。这些人全用黑灰抹脸，卷帕罩头，手中拿着刀枪棍棒，拖着强弓硬弩，把道路给横住。为首的是俩人，走到最前边的此人身高8尺挂零，面似银盆，一步银然飘洒千心，高昂牛心发短，剑眉大眼睛，手里拖着5斤的拐杖。大伙一眼就看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开封府的死敌飞剑仙朱亮。在朱亮的身后跟着个出家的和尚，哎呀，这和尚长得挺叫人恶心。什么原因？这人个可不矮，能有8尺多高，肩膀也挺宽，就这个脑袋长得特殊的小，要跟方叔安俩人比在一块儿，那就比没了。脑袋小到什么程度？就好像小孩那拳头差不多，哎，顶多比那能大了3圈，不注意好像个小头鬼啊，剃得倍儿亮倍儿亮的，脸上还有17、8个黑色的麻子。你别看这样，两个小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在肩头上扛着龙虎方便铲，就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把道路拦住。再往后头看，还有个50多岁的人，压围巾，英雄场，手里拖着甚金的3节棍，看半天不认识。至于那100多人呢，那都是打手了。翻江书蒋平早就有思想准备，就知道回京的路上不能太平了，因此也并不感到意外，赶紧把马匹带住，两腿一飘，噌，他跳下来了。站住，把囚车护好，各位小英雄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的囚车给包围了。谁也没有大头鬼方叔安积极，拿着小片刀蹦车顶上去。
1: 别住，
0: 王顺，你小子别他妈高兴的太早了。哦，你盼着有人砸囚车皮木龙把你给救了啊？妄想！我告诉你，要没人救你，你还多活2天，要有人救你，就是催命鬼。我可叫你明白点啊，如果飞剑仙朱亮往前一凑合，我这小片刀先把你眼睛给抠瞎，然后就给你脑瓜子拉下来。方叔安说得出来办得出来。王顺这小子张着大嘴，心里蹦蹦直跳，心说这不是老剑客朱亮吗？甭问，在大柳屯等着救我呢。哎呀，能不能救得了啊？我王顺还有没有出头之日啊？ 方叔安这小子在我旁边待着，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如果谁往我跟前一凑合，他一小刀就得把我宰了，这怎么办？所以王顺这小子装得若无其事，最后把眼睛一闭，他不看了，寻思平天由命，爱怎么办怎么办。那位说飞剑先诸亮从哪儿来呀、啊？前文书咱说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展开了混战。诸亮这小子凭着武艺高强，杀开一条血路，他跑了。他跑到后山罗汉洞，钻到个山洞里头去。诸亮就没敢露面，他的意思是，如果王典、火玉贵打了胜仗，把三侠五义的打跑了，那我还归队。相反的，我就逃之夭夭。好不容易他眯到第二天，偷偷的从山洞出来，找了个高坡往下一看，真好比五雷轰顶啊。他一看叠云峰狼牙剑的旗换了飘扬着大宋朝的国旗，他一看全是官兵，就知道王金龙他们大势已去。诸亮就没敢露面，仗着他地理非常熟悉，走一线天，过悬臂谷，离开叠云峰。诸亮等离开危险之地，找了没人地方一坐，心里这难过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就凭我飞剑仙堂堂的剑客，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呀、啊、他我上哪儿去呢？难道说就此善罢甘休了不成吗？不行，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后来啊，他打定主意了，他赶奔河南登封口嵩山禅鱼寺。找谁呀、啊、找金掌佛禅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小脑瓜，他就是金掌佛禅，禅鱼寺的老当家的，他就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诸亮又跑到那儿搬弄是非去了。等见着金掌佛禅，佛禅盛情款待：“老剑客，您这是从哪儿来？”诸亮未曾说话，口打唉声，老泪纵横。呀，难尽呐！哎，别哭，别哭！哎呀，老剑客呀，您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呀？快把经过详细讲来。好，我说。啊、我说呀，老师傅，我这次到河南嵩山，我不为别人，我为你徒弟王顺来的。
1: 啊，王顺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凶多吉少啊，不用问，不是死的开封府的人手下，就是被人家生擒活拿呀。别看我们爷俩岁数差的悬殊，脾气秉性非常合得来，如果王顺有个三长两短，就好像把我的心摘掉了似的。我怕老当家的不知道，特为来给你送信。飞剑仙

亮，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来找金掌佛禅。一开始呢，佛禅没表态，只是皱着眉听着。后来对朱亮说：“老剑客，贫僧乃化外之人，修行了多年了，不问世事。不错，王顺是我徒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路在他自己走。他要犯法，我也劝不住，这怪他自作自受啊。”老剑客，您来给我送信儿，我感恩不尽，但是叫我出面救他，这我可不能办到。呀，朱亮一看白来了，叫佛禅给回绝了。又一想，不能甘心，还得接茬往下说。他又里挑外撅，说了很多很多的理由，终于把佛禅说的心活了。佛禅说：“这么办吧，老剑客，万水千山来一次不容易，那我呢，恭敬不如从命，跟着您呢走一趟。不过我得了解了解，王顺如果犯了一般的过错，我指定救他。倘若他触及了国法，犯下不赦之罪，贫僧是无能为力呀。那时候我甩袖子一走，您可别怪我无情。”“可以可以。”朱亮心说：“你离开这个门就不由你了。”就这样，金掌佛禅把禅于寺的事情交给徒弟们处理，照顾门户，他扛着龙凤大铲，带着衣钵戒牒，跟朱亮起身了。等走到江苏，他们就听着信儿了。白云瑞、徐良大闹少华山，现决议捉拿了王顺。还听说蒋平他们要把王顺送到京城治罪。哎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朱亮跟佛禅一商量，咱们在哪儿接着呢？他们可发了愁喽，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道路，你知道徐良他们走哪条道？就凭他们两个人累死也办不到啊。后来朱亮蹲下想了想，想起一个朋友来，这朋友住的大柳屯，人送绰号叫神棍无敌将，姓左，叫左坤左少良，是本门的一个徒侄。就这样，他们俩到了大柳屯，一见着左坤，哎，左坤盛情款待，拿他们两个人当成了老爷子了，先茶后酒，就问朱亮和佛禅：“二位这是从哪儿来呀？有什么事儿吗？”朱亮也不隐瞒，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左坤呐，我来求你来了。不管怎么说，咱是一个门户的，你得给你师叔帮帮忙，能不能把蒋平他们所要回京的路线打听清楚？我们要解救王顺，还希望你助一臂之力。妥了，师叔，二话甭说了，脑袋掉了碗那可罢了，只要您发话了就是圣旨，这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我马上就派人打探。这个左坤呢是地头蛇，那手下黑道上的朋友不下千人，他这一发话，底下是闻风而动，大的边小的眼。

0: 四外寻方，最后终于把路线打听明白了。蒋平他们真走大柳屯，左坤大喜呀，跟朱亮说：“师叔，哈哈，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您看，您来对了。他们要走咱的大柳屯，是吗？真是该着王顺不死啊！左坤，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1: 哎呀，师叔，这叫我怎么说呢？要说我的弟子徒孙呐，都划了到一块儿，能有几千？不过有的在挺远的地方，远水不解近渴，眼门前的划了划了，也能有个300-200的，不要多，只求精，知道吗？
0: 你给找200人吧。准备砸囚车皮慕容救王顺，妥了。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按照朱亮的计划，别上大柳屯这屯子里头打来，因为这是个镇店，住着不少士农工商，你在这一打闲得多不方便呢，得上镇子外头。因此他们就选择了野人沟这个地方，事先做好了准备，才把蒋平给拦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翻江主蒋平，一看小弟兄们把囚车护好了，蒋四爷手提分水峨眉刺，走出人群。直奔朱亮。
2: 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飞剑仙。
0: 不错，正是老朽，姓蒋的，我不用说你也明白，把王顺给留下，然后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你别忘了，老朽我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
2: 我说朱亮啊，这个事儿你先放到旁边，我呀先说几句题外的话，不知你能不能听进去。
0: 说吧，
2: 老剑客，何必呢？你这个人挺聪明的，竟办糊涂事儿。就拿你来说吧，你犯的罪还小吗？从阎王寨你就跟官府作对，就因为你身上引出一系列麻烦，从中还死了不少的人。如果我们要把你抓住送到开封府治罪，你也得掉脑袋，你的罪行也不次于紫面金刚王顺。可是呢，我们这帮人有好生之德呀，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毕竟你是为别人办事儿，又这么大年纪了，哎，你能跑了就跑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嘛，你就应该说捡了个便宜。我要换成了你，从叠云峰这一跑，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眯有多好啊，等着风息浪静之后，花俩钱买几间房，院里栽点花草，要愿意的话呢，再养点小鸟，没事找河沟钓点鱼，一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要有兴趣的话，你看你这体格还不错，还能花钱再娶个老伴儿，一度晚年这有多幸福啊！可你就不然了，往死牛鸡就里钻。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你说你傻不？

你觉着你挺得意，在这布置下人马，要砸囚车皮木龙，岂不是罪上加罪？朱亮啊，我也不是瞧不起你，你没照着你自己那模样，就你能不能救得了王顺？哎，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朱亮，话又说回来，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我们爱惜你的能为，可惜你的岁数。如果你现在把人马遣散，把道路闪开，我们还是既往不咎，怎么样？如果你执意不听，非要接王顺，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到了时候可别怪四老爷我要按律治罪，以公治公。呸！蒋矬子，你就把死人说活了，你也打不动老剑客我的心，拿命来！他一晃掌中五斤的拐杖，像猛虎下山一般是直奔蒋平。这蒋平啊，是狗掀帘子全仗嘴，身手他可不行啊。蒋四爷急忙往后倒退身形，看了看白云瑞和徐良，我你们怎么还傻着，赶紧过去给我收拾他。这二位也不敢乐，山西宴徐良稳稳当当走出队伍。贾四叔，您把这个王顺看好了，把这个老匹夫交给我了。小梁子，非你不可。刘山呐，朱亮这家伙可不是省油灯，我心里有数。徐良一走三颤来到朱亮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朱亮你挺好啊，撒西生这想有理了。呸！丑鬼，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你少跟我来这套。朱亮，我看你好像疯狗差不多少，连骑马的人情你全都不懂了。方才我蒋四叔说的都是经世良言，可惜你忠言逆耳，看来你离这死是不远了。好吧，谁让咱们两个人有缘呢，干脆我替你收尸吧。你放屁！急拐杖，飞剑间蹦起来，是轮拐杖就砸。徐良一闪身躲开了。你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吊儿郎当，可要伸伸手那是两回事啊。就见他身随人转，唰，把青色大衣甩掉了，大拇指印崩黄，嘎嘣长亮亮拽出金丝大环刀，把刀在怀中一捧，钉子步一站。飞剑侠，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既然你非要找死，也怪不了沙西人了。你瞧吧，接拐杖，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朱亮眼珠子都红了，往前一近身，这一口气就砸了徐良18拐棍。再看徐良，就像水里那条鱿鱼似的，巧妙的穿梭在拐杖的空隙中间。朱亮累得脑门子都是汗，没打着。徐良这一招叫以逸待劳啊，还故意气他啊。朱亮，你再重新打。

也许这回你能碰上。小辈，我叫你耍贫嘴，招肉肉之上之上之上之上之上，又是十二拐杖，又没打着。朱亮气急了，蹦起来，又十几拐杖，还是没打着。这阵他浑身上下就见了汗了。徐良心中暗笑，这回该我还招的时候。再看他把大环刀十展开，往前一蹦，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跟朱亮就站在一处。这个飞剑仙朱亮可不是省油灯，这老家伙有六十几年的好功底啊，经验丰富。徐良当年跟朱亮碰在一块儿，没法比，也慢说徐良金睛好斗，没两组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也不是朱亮的对手。就因为徐良二次学艺，这能耐猛增，所以才跟朱亮打了个平平，不输啊，这就是这么便宜。因此两人打了六十回合没分胜败。这金掌佛禅在后边观阵，佛禅一看朱亮够意思，为了我徒弟人家泼了命了，我这当老师的能无动于衷吗？哎呀，这个丑鬼这把刀可够厉害的，冷气逼人呢，一旦把朱老剑客给伤着，对我也不利。想到这儿，他告诉左坤观阵，把龙凤大铲一晃，哗的啦啦啦啦啦啦，肉，他就蹦上前，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丑鬼，拿命来！”哗的。轮铲便砸，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看，干什么？俩打一个，那哪行啊？云瑞早就收拾好了，甩掉英雄场锦丝鸾带，摁帽子，皮靴子，手中紧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白瑞一碰，跳过去把佛禅给拦住了，呆，凶僧。这里来，我陪着你。弥陀佛。佛禅一看，哎呦，这小伙长这么带劲呢，跟银娃娃似的。刚才还真没注意，别看这小伙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身后有百步的威风。娃娃什么人？要问我小有名气，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哦，听说过。佛禅没离开禅鱼寺，就听别人对他讲过，心说这就是白云瑞，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云剑客夏侯人的得意门生啊，怪不得这么横呢。我认为他岁数不定多大了，闹了半天是个光嘴巴的娃娃呀。因此金掌佛禅带着三分轻视，白云瑞，你知道贫僧我是谁吗？我倒要领教，我乃金掌佛禅是也。白云瑞大吃了一惊，这家叫金掌佛禅呐、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我听我老师跟我说过，这佛禅的金莲掌在江湖上占着一绝，要怎么叫金掌佛禅呢？今天遇上，我可要多加紧。

玉山，云瑞做的心里头有数，把掌中刀一横，冷笑了一声：“佛禅大师，我不明白，你是一出家之人，大慈大悲，因何拦住官差？莫非你的佛教还高于王法本臣？”白壮士，贫僧有难言之隐哦，我这次来不为别的，我想救我徒弟王顺。你看你们不答应，这才发生了械斗。假如把王顺给了贫僧，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白云瑞啊，不要伸手了，伸手你也白给。别看咱两个人没见过面，对你的出身我料之一二。有个谁，我们少林寺有个风僧最菩提凌空教过你能耐吧？还有个叫公野寿长的教给过你能耐吧？还有夏侯仁老剑客，你受三位名师的真传呐，确实不含糊。但不管怎么说，你岁数在这摆着呢，经验还不是那么丰富的，功夫得到一定程度才行啊。因此说，你要想跟贫僧动手，你是非吃亏不可。看在凌空大师和白云剑客的份上，我不能跟你计较，我也不希望跟你动手。快些把道路闪开，把王顺交于贫僧。白云瑞冷笑一声：“呸！佛禅，你少出狂言，白某倒要会一会你是何许人也。”找到白瑞那脾气够多暴啊，比当年的白玉堂还暴上三分去，蹦起了六尺多高，双手捧刀是搂头就剁。金掌佛禅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招架，抬斜着拿龙凤大铲往上一架，宝刀正劈到长杆上头，半悬空中直闪火星啊，把佛禅吓得一闭眼睛，急忙背大铲跳出圈外，仔细观看，哟，让白云瑞的宝刀把大铲给剁了个口子，没有半寸深也差不多少。仗着他这条铲太粗，要细呀，这下给剁折了。白云瑞也吓了一跳，这才知道人家是宝铲呢，恐怕把兵刃损伤了，跳出圈外，拉过来金丝龙鳞闪电劈，仔细观看，一看刀刃跟当初一样，他这心才放下。不过吓得鼻子全是冷汗呐，心说我这人太毛糙了，再动手可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云瑞大战佛禅，徐良大战飞剑仙，四个人战成了两对，打了个难解难分呐。金掌佛禅一边打着一边挑大指称赞：“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绕兵啊。”这个白云瑞年纪轻轻，果然超出一般，这也就是贫僧我，要换个旁人，焉能是他的对手？我也得谨慎啊，不然不死即伤，看来不动点真格的还真不行了。
他们四个人打的时间也太

长点呢，这个左坤左少良就有点沉不住劲儿了。左坤一想，我这手下有200人呢，我们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戳着，这大清白日的，一会儿军队要来了，一看这干什么，对我们可不利啊。杂秋车皮木龙，这活得快点干，速战速决呀。可是呢，朱亮佛禅都没发话，他又不敢随便行动，因此急得这直冒汗。在对方蒋平、斩南侠、智化也急坏了，心说我们手下也100多人呢，都在这儿杵着，就指着徐良和云瑞，倘若他们两个有点闪失，我对得起孩子吗？因此大家一商议，就打算群殴，仗着人多势众，干脆拼了就得了。哎，谁也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那山喇子后边树林里边溜达出一个人来，这人身高8尺挂0，满脸滋泥，胡子都赶了粘了，身上穿那个衣服啊，跟油布差不多少，补丁摞着补丁，锃明刷亮，腰里系根破带子，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脚丫子踏着一双草鞋，身后背着个黄布的破兜子，鼓鼓囊囊也不知装的是什么，左手拎着个猪肝，右手拎着个糖螺，往脸上一看，这人还是双目失明。哎呀，走起路来真困难，顺山石喇子拐过来，来到战场了，一边走一边还敲着唐锣，踏啦啦啦啦啦，踏啦啦啦，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不灵不要钱，算灵卦，踏啦啦啦，踏啦啦。单说小义是爱虎，他正护着囚车呢，听着这个声音，长身去一看，哎呦，中尉呀，室外的高人。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

进了山口，刘秀也跟着进了山口了。正走到古提岗里边，忽然间就在那边山口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这匹马在山口这儿站住了。马上之人斗丹田一声喝喊：“登！”而正守望前进，留下买路金银。宋千宋万跟众官军听见声音，抬头一看，哎呦，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凶啊？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膀大三挺，上宽下窄，扇面的身子，头大项短，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一双大眼睛皂白分明，塌身跟翻鼻孔，血盆大口，脸边络腮短红须，在腮边扎里扎沙，头上戴着一顶绿缎扎巾，身上穿着绿缎子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下边穿的是红绸的中衣，足下两只薄底快靴，掌中一口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就这人这一喊不要紧，可把这些官军吓坏了，官军唰全都停住了。宋谦宋万这回横啊，因为后边有魏田魏的老爷，而且还有二百官兵呢。宋谦宋万就冲着人喊上了，我说你嚷什么呀你啊，你这小子瞎脸了，你也不看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告诉你，我们是大新朝地面官人，你纯粹是歇了虎子拜北斗，有点作累呀你啊，你有什么能耐胆敢劫我们官人。没想到这人一听晃身形，哈哈大笑，嘿嘿，别说你们是官人，就是那老儿王莽又打此处路过，我也要他的项上人头。宋谦一听这人口气可不小啊，我说你敢通名报姓吗？有什么不敢的？告诉你，俺姓马名武，字子章，人称武瘟神。哎呦，宋完一听乐了，就跟宋谦说：“哥哥，我看今天咱们哥俩算走了鸿运了啊！捉住刘秀，现在又遇上马武，这恶人图可以画着他呢。要是把这马武也拿住，两件功劳合二为一，捉住一个就是万户侯，这两个俩万户侯，咱们哥俩都是侯爷万户侯，嘿，今儿可算活着了。”他们俩这嘀咕呢，马武眼睛好使，他就看见汉太子刘秀了。哎呦，马武心说，我正为找不着太子千岁着急呢，这个殿下千岁怎么让官军给绑上了，幸亏遇上我马武啊，要不然的话他们就给押进城中，交给王莽的地面官员，要是借往长安，千岁的命可就保不住了。马武想到这儿，就冲这官军喊上了，哎，我说你们趁早把汉太子给我留下，咱们是万事全休，如其不然，惹得马老子兴起，把你们刀刀斩尽，任任诛绝。他说着把两只大环眼一瞪，手中这口大刀刀头刀转是呼呼直颤。这官军一看呐，马武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哇呀怪叫，暴跳如雷，真是让人看着可怕呀。这些官军都瞧着马武呢，就在这时候，听古提岗后边的山口有人喊了一声：“对！”这嗓子也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大霹雷，后边喊上了：“哎，你们真是胆大包天，敢把殿下千岁绑走，叫你们知道知道俺何他

厉害，哇呀呀呀呀呀！官军这么一听，心说可叫倒了霉了，怎么前边山口闹瘟神，后边山口闹太岁？大家伙回头一看，后边山口来的正是贺太岁姚琦。这姚琦怎么来了？姚琦骑着马到夹县南关去打酒买肉，天还没亮呢，人家买卖铺户还没开门呢，姚琦先叫门，把人家门叫开了，酒也打了，肉也买了，但是耽误的时间就长了。好容易买齐了，骑着马往回走，回到鬼神庄家门前下马，拉着马走进院子，绕过影壁墙，再往东屋一看，刘秀没了。再看院子里，刘秀这匹马也没了。姚琦心里不痛快，哎呀，千岁呀，千岁，你要是不打算饶我姚琦，就应该告诉我一声，省得让我白跑一趟。他正叨叨念念，他的母亲姚老太太哆了哆嗦由打里院里走出来了。妻儿啊，你把什么人弄到咱们家来了啊？刚才来了一伙官人把这个人绑走了，你呀，你这孩子受上牵连可就轻不了啊。姚琦一听可急了，原来是官人把刘秀给绑走了。娘，您讲些什么？哎呀，什么人让你给弄家里，让官人绑走了呀？这姚琦一着急，他嘴里一出声，手一扎上，啪嚓一声，这酒壶掉在地上，这壶也碎了，是酒也洒了一地，几斤熟肉也扔了。姚琦是撒腿往里院就跑，跑到里院就把大枪抄在手里，然后跑到外院拉着马往外就走。这姚老太太不知道姚琦是为了殿下千岁着急呀。哎呀，琦儿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娘啊，哎，您别多问了，少时便知。说着话，他拉着马到了大门外，任等班杆上马，他刚要走，姚琦心说不对，我刚从夹县回来，怎么没遇见呢？哎呀，嘿嘿，我明白了，这些官人可能是押着千岁刘秀绕道走杨柳岸古堤岗了，奔夹县就这两股道。想到这儿，姚琦一催马，就出了鬼神庄了，直接奔了古堤岗。他人急马快，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姚琦往前面一看，官军正在山道里走着呢，正当中是压着汉太子刘秀。姚琦抖丹田一声喝喊，对，往前一撒马就奔了山口了。这县尉守城官魏田一瞧，知道山口前边山口后边这二位可都不好惹呀，自己的官兵只有200，自己胯下马掌中枪有多大能耐自己不知道吗？魏田知道自己不行，他情急生智，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想出一个办法，移花接木。他赶紧往下传令，让手下官兵给刘秀松绑绳，拿眼神递过去，那意思叫官军你给我好好看着刘秀，千万别让他跑了。官军就把刘秀的绑绳给解开了，姚琦看见了。魏田这时候拨转马匹，用枪一指，就问这姚琦，你是什么人？你在这喊什么？嘿嘿，问我吗？俺是贺太岁姚琦。你是姚琦呀？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姚琦听着这儿，两只大眼一瞪，小子，你把汉太子殿下拿走，你还装什么糊涂？哎，我说姚琦，这句话你可说错了，并不是我拿的汉太子殿下。你别看我当这份差事，

想当初我姓魏的也是大汉朝的子民，虽然是种地拿粮吧，我也得报答国家的水土之恩，我怎么会拿汉太子殿下呢？姚琦呀，你不知道啊，拿刘秀的你看见没有，就是对面山口那个蓝脸红胡子的。我今天操演官兵走到这儿，正碰见他骑着马，还拉着一匹马，马上驮这人倒绑二背，我就把他拦住了。我问他拿的是谁，他说拿的是妖人刘秀，还要拿刘秀换个官做。我一听啊，就劝他把汉太子千岁给放了，哎，他就是不干。这魏田刚说到这儿，就听两声，不多，就这两声，魏田可看见了，马武就把宋谦、宋万两个人杀了。魏田又跟姚琦说，你看见没有，他可杀我们的人。魏田的意思呢，是让姚琦跟马武动手，鹬蚌相争，他好坐收渔人之利。没想到姚琦根本不听这套啊，两只大眼睛一瞪，这鸭耳毫毛一呼耳朵，呸，小子，你满口胡言。说着使尽全身之力一抖这大枪，哎，你接也这大枪不扎。魏田可吓坏了，一看姚琦大枪扎过来了，赶紧用大枪招架，拿自己的枪往出磕姚琦这枪。姚琦多大劲儿啊，浑身的力气由打腰绳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大枪之上，啪，这么一捋这大枪，魏田呐，这枪根本就磕不动。姚琦一看，嘿，小子，你再吃这枪吧，啪！姚琦二次一使劲儿，枪尖往下那么一戳，就把魏田这枪给颤下去了。跟着枪尖往前一递，就扎到了魏田的肚皮之上，扑哧一声就把魏田的肚子给扎了个大窟窿。姚琦大枪这么一颤，呵，再往出一带，魏田这肠子肚子往外流啊。姚琦啪把大枪一甩，魏田的尸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姚琦催马鸣枪往前就扎这些官军，官军是挨着死碰着就亡啊。那姚琦的大枪使开了，下接着很劈尺扑哧，就跟扎蛤蟆似的。这边马武、马子张抡开大刀，是一路大杀大砍，两个人两头躲，哪儿跑啊？这些官军无路可走，在当中受苦，就被姚琦跟马武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一会儿的功夫几乎死了一百多呀。有着机灵的在旁边蹭逃走的，有的带着伤流着血往外跑啊，也就跑了几十个。马武虽然不认识姚琦，但是他猜出来了，这个黑脸大汉肯定是救刘秀的。姚琦看着马武一路大杀官兵，心说，哎，这个也是向着千岁的，不是我姚琦的敌人。这时候姚琦、马武两个人杀着杀着累乏了，两个人一看，嗯，汉太子刘秀踪影皆无。姚琦看着马武，哎，糟了，哎，怎么杀着杀着把汉太子给丢了，哎，不能够，不能够，汉太子，哎，可能是趁混乱之际逃跑了吧。嗯，姚琦一想也对，刘秀哪能不跑啊，可是上哪去找千岁呀、啊、这地面官人可太多呀，而且官经路口、州城、府县全都挂着三张恶人头啊。姚琦着急，这马武更着急呀。姚琦就问马武，哎，蓝脸的好汉，你姓叫何名？哎，我姓马，名武，字子张，啊，胡杨人也，江湖人称武瘟神。

0: 摇旗上下打量马武。
1: 嗯，大闹五科场，天下画影图形，捉拿的就是你马武吗？不错，正是。嘿，
0: 摇旗一挑大指，
1: 真是好汉。
0: 哎，他夸给马武，也是头皮劲儿，也是人缘。马武一看姚琦，也特别喜欢姚琦。
1: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要问我呀，大汉朝灌阳太守姚猛之子，姓姚，名琦，字慈旷，人称贺太岁。
0: 哦，
1: 看起来你是忠良之好，你我二人将来得多亲多近，共灭王莽。哎，开马将来多亲多近呢，这时候咱们哥俩近乎不是一样吗？可是此处无有相案，怎么结拜呀？搓土为相也可以拜把兄弟呀。
0: 好啊，马武一听痛快。这样两个人一轮岁数，姚琦比马武大两岁，姚琦是哥哥，马武是弟弟，两个人呢就把马拴好了，然后在地上搓了一堆土，上边插上三根草棍，这叫搓土为香。两个人冲着北就跪倒磕头了。马武说话了，皇天厚土，过往神灵，既有胡杨马武与姚琦皆为生死之交，将来死生相共，患难相扶，有官同坐，有马同骑，倘若食言，将来天怒了，神怒之。姚琦也说话了，你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凭良心，将来有福同享，有罪同受，倘若有一点虚情假意，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两个人说完了之后站起身形。姚琦既然为兄长，马武是弟弟，马武跪倒在地给姚琦磕了三个头，姚琦用手就把马武搀起来了。哎，贤弟请起。马武就问姚琦，兄长家中还有什么人？
1: 哎，家中只有俺娘。
0: 哥哥，我马武本应当到兄长家中拜见一母，只是因为汉太子刘秀前途多险，我得追随保驾。哥哥，请您替我马武在义母面前问安，容我日后来看望他老人家。
1: 哎，行，哎，你走，保驾要紧，我一定在老母亲面前替你言明。
0: 马武上了马了，他摘刀要走，他往这古提岗这么一看呐，这一道上全都是官兵的死尸。马武可有心眼儿，我说姚大哥呀，你看见没有，咱们哥俩杀了这么多的官兵，你可酌量着。虽然说咱们哥俩杀死官兵没人知道，可倘若要是有人知道了，哥哥这地方你可就住不了了。如果这地方待不了了，哥哥你就陪同义母大人离开此地，到胡杨马家铺去找兄弟我马武。我马武自有安排，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娘俩吃的，保你们吃喝不愁。
1: 好，
0: 姚琦点了点头，行啊，兄弟咱们就这么办了。你放心，我姚琦也不能吃眼前的苦，没人知道我住在夹县鬼神庄，要是有人发现，我马上带着俺娘去找兄弟你了。
1: 姚大哥，
0: 那我可就走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你我弟兄就后会有期了。
1: 好吧，兄弟你赶紧走吧。
0: 两个人拱手而别。马武掌中巨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一催坐下马，离了古提岗，往下追赶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咱们不提马武跟姚琦，咱们再说刘秀。这刘秀上哪儿去了呢？因为刘秀呢在古提岗之内， 看见马武跟姚琦一边一个堵住脸。

0: 两个牲口大杀大砍王莽的官军。刘秀心说，我呀借此机会赶紧跑吧。看着刘秀的官兵，一看刘秀要跑，抖枪就扎。刘秀拨马往旁边一闪，噌把枪抢过来一抽，就把这官兵抽死了。又上来两名官军，让刘秀一枪一个扎死了。刘秀突然间看见一棵大树后边有个山洞，刘秀连人带马就躲到山洞里了。他在山洞里瞧着，马武催马抡刀就杀过了山洞口，刘秀就赶紧出来了，借机会逃出了古铁岗，催马往南跑。到底刘秀逃往何处，咱们下回再说。在古铁岗杀官军的机会，就逃出了古铁岗。刘秀、刘文书借着姚琦、马武两个人在古铁岗杀官军的机会，就逃出了古铁岗。刘秀催马往南走，跑出十几里地去，回头再一看，平安无事了，就把手中的枪给扔了。刘秀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四时，刘秀可觉得肚子里有点饿了，而且想喝水，口干舌燥，想找个地方买点东西吃吧。抬头往前面一看，前面过往的行人很多，再往前走，看见了前边是一座大镇店。看这样子，这个镇店只有几百户人家。刘秀就催马进了镇店了。到了镇里边一看，挺宽的十字大街，这买卖铺户是一家挨一家，往来的行人过往的客商也不少。哎，阵势不算太大，可挺热闹。书中暗表，这个镇子叫安龙镇。刘秀骑着马走到十字街的中心，一看路南有个大饭馆，五间的门面，楼上楼下，这字号呢三个字儿，美珍楼。刘秀啊，心说我到美珍楼吃点饭，然后再走，所以来到美珍楼前，甩正离杆下马，把马拴在桩子上，迈步就进了美珍楼了。等进去一看，里边有多半堂的饭座，就在迎面的条凳上坐着四个办案的官人。刘秀啊也搭着心里有病，他一进去看见这四个官人，刘秀就一愣神儿。他这一愣神儿，这四个官人可就注意上他了。刘秀顺着楼梯腾腾腾上了楼了，在一个桌子旁边坐下了。伙计呢赶紧过来给刘秀倒了一杯茶。客爷，您是一个人吃点便饭呢，还是在这儿喝会儿茶等朋友呢？
1: 啊，我是一个人随意在这儿吃点便饭。
0: 啊，那就请您点菜吧。刘秀随便要了几个菜，要了两壶酒。这伙计喊完了菜名，顺着楼梯下来，到这灶上呢给客人端菜。这时候就走过了一官人，冲这伙计点手，过来。伙计过来了，哟，您什么事儿啊？我问你，刚才上去那位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可告诉你，他是天下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妖人刘秀，你没看出来吗？
1: 哎呦，我哪能跟您比呀？您是官人，我忙着让座端菜端茶，我哪有功夫看客人长什么模样？
0: 别废话啊，我们一会儿要在这儿办案，我们得拿他。他不要菜了吗？他要的什么菜，你告诉厨师傅给他慢点上，给我们容个功夫，我们好办案拿人。
1: 是，我拿话圈着他，不让他走，您放心吧。
0: 伙计进了厨房，四个官人留下两个看着刘秀，另外两个出了美珍楼去调动官兵。刘秀可还不知道呢，他坐在楼上喝茶，一看呢，别的饭座比自己来的晚，叫的菜一会儿就端上来了，可自己叫的菜呢一个也没上来。 刘秀一点手就叫这伙计

哎，我问你，我要的菜怎么还不得呀？哎，客爷呀，我一听您的口音就知道您不是我们安龙镇的人。您呐，您可别看旁边客人要的菜上的快，因为他们要的菜呀，那是现成的调和，您点的菜就不行了。您点的菜不是我们常卖的，有的调和呀，我们得现去买去。客人是一样的花钱，我们就不能两人的伺候。您放心，我们可不是欺生，一会儿您的菜就上来。刘秀一听伙计说的也挺有理，好吧，那我就多等一会儿，你可给我催催。伙计借这机会躲开了，也是活该刘秀有难呢。今天呢，正好安龙镇的官人跟地面的绅士合着办点事儿，所以官人比平常日子多，并不是诚心在这等着刘秀。没想到刘秀进了美镇楼就碰上了，一会儿的功夫就来了30多个办案的官人，大家伙一分散，要在这儿办案捉刘秀了。这官人呢，有的就在美珍楼对面的铺面房上趴着，有的站在街中间。美珍楼门口一边4个，里边的楼梯口这儿把着2个，这就是撒下了天罗地网。楼下吃饭的饭客有的挺机灵啊，一看这个举动，得嘞，没吃饱我认了，赶紧算了饭账，离开这是非之地。可也有真看不出来的，照样坐着吃喝。咱不说这些饭座，咱们单说有4个手底下特别利落的官人，手里拿着铁尺，顺着楼梯就上了楼了。走到刘秀的桌子跟前，就冲刘秀说：“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刘秀一看，心说坏了。可是刘秀经过这些天，刘秀有点沉得住气了，假装没事儿，他就问这官人：“众位公差，难道说有人把我告下来了吗？”“没有，没人告你。既然没人告我，你们为什么叫我打官司呢？”我说：“你也用不着吹着明白装糊涂，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呢？你是妖人刘秀，你还有什么说的？”哎呦，刘秀赶紧作揖：“列位公差呀，你们可认错了人了。刘秀，我可不是刘秀，我姓金，我叫金文书，奉了我家主人之命去办点事儿，要不然我跟你们几位道场衙门也没什么。你呀，趁早少废话，我们现在可给你留着脸呢啊！你不懂那就算了，大概是跟你说好的不成啊，你这是找不自在呀。”说到这儿，官人一瞪眼就抄手办案了。刘秀一看，刘秀也知道楼上就有4个官人，那楼下肯定少不了，自己可是一个人。有道是好汉双拳难敌4手，恶虎不敌群狼，可是我刘秀也不能轻易让他们给我拿走啊。得了，刘秀一狠心，我呀弄死一个够本，打死俩我赚一个，我豁出这条命我跟他们一死相拼了。刘秀刚要动手推桌子，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楼底下一阵大乱。刘秀以为还来了大批的官军呢，其实不是，把这酒楼门口的几个官人看见了，有打正东的大道上来了一伙人，全都是骑马的，足有50-60个，就跟一窝蜂似的就奔了美珍楼了。临近了看清楚了，有20多个，全都是头戴6棱抽口状帽，勒着一对青铜魔额，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穿着长剑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红中衣薄底靴子，每人全都配着腰刀，一看就是王冠。其余的呢都打着裹腿，穿着号坎，都是兵卒。就在这些人前边，簇拥着2个王爵。

这两个王爷，呵，好气派了。左边这位王爷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丈二开外，长得头大项短，胸宽背厚，看面貌面如点漆，黑中透亮啊，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这两只大眼睛就好像同龄相仿，蒜头鼻子，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一步刚然飘洒在胸前，头上戴着一顶乌金五龙盘珠冠，身上穿着一件皂缎色蟒征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外边罩着一件乌油甲，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肋下佩剑，胯下一匹马，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双提胸，在马的铁花梁上挂着一条冰铁盘龙棍，这条棍呐，120斤重，就看这棍的尺寸，估计这棍的分量，就知道这位王爷履历绝对小不了。左边这位王爷身高比右边这位王爷稍微矮这么一点，也足够仗义了，长得膀大三挺，肚大腰圆，青脸红胡须，红胡须也是善满前胸，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一副紫金连环甲，内衬一件绿缎色蟒袍，勒着八杆绿缎色护背旗，佩戴宝剑，这马呢也是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的铁花梁上挂着一口宣华大斧，这伙人呢就拥护着这两位王爷到了美珍楼前，呼啦一下全都站住了，大家匆匆离鞍下了坐骑，两位王爷迈步要进美珍楼，一看旁边八个官人把着门口呢，王爷手底下两名王官不由分说，手里拿着这皮鞭子，啪啪啪啪，就愣往着官人身上抽啊，连脑袋带屁股一通抽，打的官人不敢说话，抱头鼠窜就跑，没办法呀，人家王爷多大的势力惹不起呀，只好跑出多老远去回头看着，这兵卒就跟十几位王官在门口等着，几名王官在头前带路，两个王爷迈步腾腾腾进了美珍楼，到了楼梯口了，这两个王官拿着皮鞭子啪啪照着守楼口官人就抽，这官人呐被抽的大气儿都不敢出，只好闪到一旁，两位王爷顺着楼梯腾腾腾上了楼了，到了楼上，两位王爷站住了，冲着手拿铁尺的官人把眼一瞪，话都没说呀，吓得这四个官人往后腾腾腾就退了好几步，直着眼睛瞧着这两位王爷，两位王爷站到刘秀面前，冲刘秀一抱拳，哎，玉帝呀，一个人在此饮酒有何趣味，来来来，请到我们府中去饮。刘秀愣了，刘秀心说这二位王爷是谁呀、我不认识啊，这两位王爷不容分说，一拉这八仙桌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刘秀两只胳膊往上一架，请。刘秀想不请都不行了，就愣被这两位王爷给架下楼来了。出了美珍楼，有人把刘秀这匹马解下来，这两位王爷就把刘秀往刘秀的马上一搀，说搀呢就等于给他周上马上来了，然后几十个人全都上马了，大家伙就全都往东走下去了。安龙镇的官人站在酒楼门前看着呀，眼瞧着人家把刘秀给拥走了，官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伙一吐舌头，怎么办呢，差事丢了，有人就主张立刻报告安龙总政官。

拜尊寨将军。大家一听有理，马上就飞奔总镇衙门。咱们单说刘秀，他在马上他就问旁边这两位王爷，敢问二位王家尊姓大名。这些人催马往前走着，这黑脸的说话了，哎，我是滨州王屠鼎。青脸的说了，我乃慈州王高凤。哎呀，刘秀刘文书听了是又惊又喜，喜的这两个人是两家反王，绝不会把自己献给王莽，惊的是跟他们两个人素不相识啊。他们为什么把我刘秀弄走？他们想的是什么？打算要干什么呢？刘秀不知道这二位的用意，所以惊恐不定。书中暗表，这两位反王，一个是铜鼎，一个是高凤，其实他们两个人原来都是大汉朝外任的武职官，因为王莽失君篡位了，两个人心中不平，自立为王，一个占据滨州，一个占据慈州，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想灭奸臣王莽。铜鼎高凤时间长了，一共召集了五六万人，跟王莽的地面官人打了几回仗，王莽的官兵是屡战屡败，日子长了，铜鼎跟高凤两人的势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滨州王铜鼎跟慈州王高凤两个人私交甚厚，所以两个人商量好了，留下一部分人镇守滨州，镇守慈州，每个人点齐了15000人，把兵就合在一块了。这些兵丁呢，穿的是新朝的军装号坎，打的呢是新朝的旗号，由打慈州起身，就在王莽管辖的地面之上重新捣乱。这天呢，人马正走到昆阳颍阳的交界的地方，突然间前军不走，中军站住，后军不动了。铜鼎高凤一勒马就问，哎，我兵为何不走？回话的兵士就禀报铜鼎高凤，回禀二位王家千岁，前边来了一位道长，自称是南阳富春山清秀观的道人，姓严，叫严子陵，求见二位千岁。哎呀，铜鼎高凤认识严子陵，听说隐士高贤来了，马上吩咐一声有请。严子陵来到后军，跟铜鼎高凤见了面了，彼此十里，咱们书不细表。两个人就问严子陵，严道长，您见我们二位有何高见？咱们可是有什么说什么呀。二位王爷，你们两个人带着几万大兵，在王莽所管的地面之内出没无常，这么做虽然说可解一时之愤，可是灭不了王莽啊。要是闹长了，嘿，难免身败名裂呀。二位，古人有话，师出有名，其师乃成啊。师出无名，未知贼兵。若以贫道之见，你们不如找一位汉室的宗亲姓刘的人，挑起兴师讨贼的旗号，名正言顺灭王莽，绝无不成之理。哎呀，铜鼎高凤就跟严子陵说，老道长啊，王莽灭刘800户，血溅3000里，大汉朝的宗亲已被王莽杀戮一尽，道长，我们上哪儿去找一位汉室宗亲呢？二位王爷，现有汉高祖9世玄孙，汉太子刘秀想兴兵讨贼，那刘秀年纪虽轻，志向远大，而且文武全才，酒后必成大事，你们为什么不福报刘秀呢？哎，道长，我们到哪里去找刘秀？我告诉你们二位王爷，刘秀现在到长安城前去赶考，而今考试已毕，他不久就要离开长安回归南阳，我想必从安龙镇一带经过。你们这个地方离安龙镇不远了，

你们可以到安龙镇附近去等他，准能见得着他。请问道长，这刘秀怎么个相貌？二位王爷，现在天下各军各县官经渡口画影图形捉拿刘秀，你们看看看看刘秀那图像，画得像极了，跟刘秀是一般无二。好，那么我们就听道长的，就福保殿下刘秀了。严子陵一看滨州王统领慈州王高凤答应了，就跟他们两个人告辞走了。统领高凤就带着三万人马到了安龙镇附近，离安龙镇也就十几里地，扎下了营寨。然后就派着几十名探马到各个咽喉路口等候刘秀。所以刘秀由打古地港逃到安龙镇，这一路之上就被统领高凤的探马看见了。这些人暗中跟随刘秀，而且派人飞报两位反王。所以说刘秀一进美珍楼，统领高凤就得报了，跟着刘秀在美珍楼被捉，统领高凤也知道了。两个人率领众位王官还有亲兵赶到美珍楼，就把刘秀救出来了。走在道上，刘秀能不问吗？统领高凤就把自己的名姓告诉了刘秀，但是他们两个人到底什么想法，刘秀可是不知道。既然不知道，刘秀也就不放心了。统领高凤保着刘秀出离安龙镇，就被暗中保护刘秀刘文书的温神爷马武看见了。这个马武认识统领高凤，这二位保着千岁呢。因为统领高凤的人品马武知道，所以马武啊也知道两个反王绝不会害了刘秀，只当没看见就让他们过去了。马武打算暗中坠下去，暗中保护刘秀。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安龙镇叨叨叨叨叨叨炮鼓齐鸣。马武一把马往回圈，抬头这么一看，由打镇中就冲出来一支人马。马武拿眼睛一估计，这支官军起码有3000之众。3000兵，这兵丁全穿着新朝的军装号坎，打着新朝的旗号都是黄旗。马武明白了，这是安龙镇3000官兵出来追赶统领高凤，要抢回刘秀。马武心说，嘿嘿，别瞧我马武一个人，我一个人就能把追兵挡回去，用不着统领高凤的兵。想到这儿，他勒马横刀，斗丹田，高声喝喊，官兵少往前进，俺呼扬马武在此。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位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千程。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

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

0: 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军医高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位老伙计呢心衰二级，走上两步就呼哧带喘，吃完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以后，现在能扛着大米上五楼了，不带歇的。结果呢，他老伴看他好了，天天使唤他拖地买菜搬东西。那么老伙计就打电话来投诉我说，高主任都怨你我现在身体好得很呐，我家老婆子把我当成驴来使唤了。我就开玩笑回答说，那你想回到以前他赶紧就说别，我还是当驴吧。大家看能让一位心衰二级的老伙计甘愿被老伴当驴来使唤，这就充分说明这个长效救心丸的效果特别好。还用我多说吗？我高明不是什么神医，更不会治百病，但只要是心脏上的事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是心衰冠脉狭窄，甚至下了支架又堵的，你来找我我都能给你搬回来。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我用的不是普通的药，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别的药治心脏就跟拿胶水沾裂了口的瓦一样糊上了，但是一到热水又漏了，我不干那种事儿。我干的事充血给你再烧一个心丸，直接给你第二颗心脏。我不治百病是因为我贪，我贪就贪在我要做就做治心脏那一个。别的病咱就留给别的专家去看，心脏这一块阵地我301高明寸步不让。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只要你是被心脏病折磨，吃了一把又一把的西药，你就吃上长效救心丸。长效救心丸呢见效快疗效短，作用强但温和不刺激，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40多年了，用它救治好的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了。不管是心梗、冠心病，还是早中期的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咱就能把它治好了。现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一副只需要2880元。赶紧拿起电话拨打专线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就能直接联系到我的学生，一对一为你办理。心脏的事拖不起也等不起，早用上早安全。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长效救心丸是急救、治疗、预防三位一体的治心方案？原因全在三香。一香沉香速通心脉，一小时内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全消。二香檀香硬核修复，7天修复心肌纤维化的瘢痕，心律失常连根拔起。三香紫檀焕活心肌，120天心力衰竭彻底的康复。急救治疗固本一步到位，做到真正的心脏康复。 之前呢，我也。

和大家重点聊过沉香紫檀，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檀香。为什么说檀香啊是三香中的硬核修复？三服药后啊，心脏顽疾啊能够起死回生呢？聊到檀香这个中药啊，就不得不提到金元四大家张从正，他写过一本啊《行径别录》，里头啊就记载着一个奇案。在张从正赶路的时候啊，碰见一支出殡的队伍。正常来讲的话啊，咱普通人呐，碰见出殡了，出于尊重的话，要么靠边让路，要么躲开。可张从正啊，他不一样，直接上前呐，把出殡的队伍啊给拦住了。在场的人呐，都非常纳闷啊，人家办丧事，那么你这个人怎么能随便的拦路呢？张从正就问了，你们这个棺材里呀、啊、装的是死人呐还是活人呀？大伙一听啊都懵了，心想啊，这不是废话吗？出殡下葬那肯定是逝者，哪有装活人下葬的道理呢？张从正说啊，你们说的不对，要是逝者的话，流出的血啊是发黑凝固的，可你们看这一路啊，棺材走过的地方，地上滴的全是鲜红的血啊，血色鲜红啊，还往外渗呢、啊，这就充分说明啊，棺材里的人呐、啊，说白了就是没有死透。一旁的家属说，亲眼看着人呐、啊、进了棺材啊。张从中一听更不对了，直接拦住了棺材说，人还是活着，快开棺。家属犹豫了半天啊，才撬开了钉子打开了棺材。棺材盖啊一打开，里头的妇人呐啊慌中带灰，气息全无。张从正啊直接从他的药囊里面取出了啊一撮檀香，点上了，直接钻进了棺材里面，蹲下，手里啊捏着香，围着妇人的五官啊来回的熏啊，同时拿出了一根银针，对准了他的膻中穴啊，一针下去，轻轻的捻转，就半盏茶的功夫啊，那妇人呐、啊、先是咳嗽了一声，接着呢胸口啊开始起伏。就终于睁开了眼睛，旁边的人呢吓得连连后退啊，甚至有个抬棺材的来喊，诈尸了，诈尸了，接着当场就吓尿裤子了。但是啊，下一幕躺在棺材板上的夫人呢愣愣地问，我这是在哪里啊？这一刻啊，家属一边大哭一边呢朝张从正跪下知乎啊，张从正是神仙下凡呐、啊。这就是中医史上著名的七死人肉白骨。你想想啊，人都装棺材里了，靠着一撮檀香，愣是啊给人拽回来了。中医讲啊，人死不是一口气没了就全完了，心脉里的真阳之气啊就像炉子里面最后的一颗火星，看着是灭了，扒开灰烬呀、啊，里头还是红着呢。这个时候啊，用一把檀香，等于啊拿最烈的风啊往炉膛里这么一吹，那颗火星啊轰的一下就着了。张从正粉檀香扎膻中，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只要真阳未绝，一撮檀香下去啊，心气呢就能救回来，这就是回阳救星。不仅如此呢，当年我和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一起做长效救心丸升级的时候，认准了一个理，檀香药用啊
就得用他的魂。

第一步，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把百年的老檀香里面的粗油啊先请出来，这叫去粗取精。第二步呢，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低温无水无添加，把药油啊进一步的浓缩，锁住了活性，大大提升了药效。这叫什么呢？叫精益求精，最后得到的是春活药油。《本草·秋真阳》就有写道，百年檀香之精髓在于药油，药油啊直入心门，通于换心，但三克百年的檀香仅能提炼出0.03毫升的正电荷的檀香醇，就这么一丁点儿，他干的事啊却相当于啊给心脏装了一个不用电池的起搏器。更重要的是啊，檀香药油啊质地温和，渗透力啊极强，能直接钻进啊心肌细胞的深处。每一次犯病啊，心脏都会留下呀受损的细胞和瘢痕，檀香药油呢都能精准的所有的窦房结、方师书这些部位，改善了微循环，营养了心肌细胞，只用7天就能阻断呀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这就是檀香药油的硬核之处。并且呢，三副长效救心丸下去啊，三香药油啊就像一层看不见的盔甲，牢牢地护住了每一寸心脉，血管内壁啊从坑坑洼洼变得光路明净，血里面的坏油脂啊、坏的胆固醇、淤堵啊通通的排出体外，连已经长成的血管内的斑块也跟着啊逐渐的瓦解。这就像这一条啊淤堵多年的河道清淤以后再铺上光滑的护坡，从此呢泥沙呀再也站不上了，冠脉啊不会再堵，心跳呢不会再乱，心衰呢不会再犯。这就等于啊给心脏上了一道终身的保险。心梗、猝死、心力衰竭通通的都靠点站了，一辈子啊给心脏病说拜拜。就比如说我之前啊在301医院会诊一位患者，82岁，是一位啊女高音的歌唱家呢，国家一级演员。她得的是顽固性的室性早搏，2连律、3连律轮番的发作，24小时啊动态心电图跑下来呀、啊、整整是28000次早搏。他和我形容的说啊，他的心脏就像有小锤子在里面乱敲乱打，咯噔咯噔的响啊。他之前先是啊口服了西药安碘酮、美西利，吃了以后啊出现了手抖、加减、早搏、纹丝不动，又做了2次啊射频消融手术，第一次刮了3个月，第二次刮的就更短了，1个月就复发。当时啊给他看病的大夫说啊，再做射频消融啊容易把心脏正常的导电的通路啊给烧坏了，一旦烧坏了啊心跳就会变慢呀、啊、甚至停跳，到时候啊只能得装起搏器续命了。他这么一听啊要装起搏器啊3个字，眼泪啊哗的就流下来了。一个靠嗓音吃饭的艺人身上装了个起搏器，他真受不了啊。那段时间他到了什么程度啊，白天不敢走动，走上2步啊就心慌头晕，夜里啊一躺下就感觉这个心脏啊像翻跟头一样，根本睡不着啊，只能半靠着床。

0: 光头，睁着眼睛啊，等到明天。最危险的一次啊，他在家里啊给学生示范唱《我爱你中国》，刚唱到高音的时候，突然呐、眼前一黑，一下就摔倒在地呀、把学生都给吓哭了。从那以后啊，他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就怕心脏啊又开始造反。最后啊，没办法了，就找到我这。他已经有3个月啊没睡过一个整觉了，整个人呐、瘦了整整30斤呢。等我中医辨证以后，我就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因为他的情况啊太严重了，我让他啊每6小时啊就吃一次。结果呢，在用药的第3天呀、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啊，他就说呀，高主任啊，我昨晚上睡了整整6个小时啊，中间没醒。7天之后呢，他跟我说啊，那种咯噔咯噔的感觉消失了，走路啊有劲了。1个月以后啊，他来找我复查，我给他做了动态心电图，28000次的早搏降到了100次了。他这个情况啊，做到真正的康复。等用了3副药下来以后，他也没有装起搏器，没做第3次手术。到现在已经2年多过去了，他还是活跃在啊舞台上唱歌的。其实啊，像这个老歌唱家一样啊，被顽固性早搏等心脏顽疾折磨的患者，我见的是太多太多了。我坐诊行医啊近40年，做人做事啊看病开方，讲究的就是一个能治就能治啊，没把握的我绝不随便啊开口打包票。在心血管这一块啊，我有底气，更有临床经验。这么多年来啊，靠着1000年3相配伍的长效救心丸，已经把成千上万的走投无路的心脏病患者呢从悬崖上给拉回来了。今天呢，我把这个话撂在这啊，只要你是冠心病反复发作，支架以后又堵了，心衰呀、喘不上气来，或者像这位歌唱家一样啊，心里乱成了一锅粥，长效救心丸都能帮你的心脏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心脏病不等人呐，千万别再拖啊，现在长效救心丸1副药下来啊只需要2880元。现在拨打专线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我的学生啊马上为你办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3相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3相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 用药七天。

0: 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瘢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脚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3: 好好，你好。
2: 之前哈，我自己是买了3盒长效救心丸呢，已经吃了11天了。
3: 哎
2: 呀，我感觉天亮了呀。
3: 哎呦，好啊。
2: 我儿子看我变化这么大哈，就问我药还够不够，不够啊，他再给我买。所以哈，我就想问问您，像我的病哈，吃3盒能好使不？
3: 我得先啊夸下你儿子啊，特别孝顺啊，啊有心了，懂得啊啊心疼母亲的身体。但说到这个用药啊，你得先说说你的具体情况，我给你辩证以后。看能用多少，好吧？
2: 高老师哈，我今年我是67了。我这身子哈一直不好，就一到那个阴雨天儿，哎，换季呀、啊，这浑身这关节哈是又酸又疼啊，发沉发僵，真的就啥也干不了。严重的时候哈，吃饭还得我家老头喂，因为我这手哈就疼起来。就根本不能打弯啊，
3: 僵硬了。
2: 对对对，我6年前我就是做的体检，大夫说我有什么风湿，风湿心脏病。那时候我就开始，对对对，开始吃药了。哎呀，这心口啊总发闷，就像有那个乌云罩在我胸口上，哎呀，透不上气儿啊，就是。走2步路哈，哎，我就累得不行了，就心慌啊。然后我是去年去体检的，又查出心衰，就说我是风湿心脏病拖出来的。你说我也不懂啊，你说我一直吃药，哎呀，什么美托洛尔、地高辛我都吃，你说照样难受，就总觉得这心里哈空落落的，就人吧也爱乱想。躺不下来呀，我就是一平躺哈就憋气儿，哎呀，就总半夜咳醒，一个人哈，我就坐在床上，我这靠着墙，我就想事儿，呀，怎么就是睡不着啊？
3: 听懂了啊，你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典型的常年啊风湿病拖出来一个风心病了，最后啊耗成了心衰，所以你光靠西药啊，美托洛尔、地高辛这些啊。只能临时的压压心慌啊，丁丁症状，它是治标啊治不了根本，挖不掉啊病根。你上面提到所有的症状啊，说白了就是心脏瓣膜啊受到了风湿的损伤，心肌衰弱无力导致的心衰。
2: 哦，高老师，我说出来您别笑话我啊，就是您在广播说什么标啊本的哈，就是我是听不懂的，但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10几天哈，哎，我算明白了，这有心脏病哈，你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就完事儿了。哎，你说我吃完当天哈，晚上我就平躺睡觉哈，哎，就没有那种溺水的感觉了，然后
3: 太好了，
2: 早上我对对对，早上我自己提着菜篮子啊去找事逛一圈，哎呀，心也不慌，走路也不喘了，哎，就感觉哈，就谁把我那个胸口的乌云拨开了，哎，整个人哈轻快老多了。
3: 太好了。
2: 还有哈，就前几天我们这都是大阴天老下雨，你说要搁以前，哎，我就早疼的下不了床了，结果你说我一点感觉没有，就膝盖呀、手指啊，不疼也不肿的，

0: 你说我家老头还给我拿膏药要我贴上，哎，你说我那时候我才发现哈，我一点也不疼啊。后来哈，我儿子也打电话就问我下雨天关节犯病呗，哎，我说我现在一点事儿没有啊，就跟好人一样。对呀，我儿子知道我用这个药哈，就问我还够不够用，他又给我买。我这不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就是我这还得吃多久就算完全好啊？
1: 你吃了11天长效救心丸呀，就这么好的效果了啊？我一点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活药油，也叫活药，自带啊走串呀 啊红透之力，先把你的心脏养好了，心肌细胞给它激活呀，修复好了，让心脏的气血运行正常，人一身气血全靠心脏来统领啊，心脏一稳啊，供血一通，全身的经络不就通畅了吗？那把这个气血就送到末梢啊，关节里面了。你多年的风湿啊，其实和心阳不足啊有很大的关系，气血推不动啊，湿寒淤堵啊在你的关节上出不了，排不出去，只有把心脏调好了，气血流动起来了，那么啊关节的寒湿啊，心脏的寒湿啊才能散出去，风湿关节疼啊也就跟着慢慢好起来了。这就是养心调一身，心好啊病全消。而且我在节目啊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治心7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啊，你一定要坚持吃完三副药，这个风心病啊心衰这些大毛病一辈子啊就远离你了，好吧？
0: 好好好，柯老师，
1: 哎，
0: 有你301军医点头哈，我就放心了。真的有你们这样的军人哈，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啊。一会儿我就让我儿子给我再订2副，哎，那就齐了。那我不耽误您看病了，那您忙啊，高老师。
1: 好，那就到这吧，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现在
1: 啊
3: 每天我在吃这个孟鲁斯特钠。
1: 对对。
3: 就是给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吃这个冲突吧，你说。
1: 啊，放心吃吧，不冲突。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48小时。水蒸气啊蒸馏，再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出来的中药，最后啊制出一滴纯药油，药性啊非常的温和，不会有任何副作用啊，放心用吧啊。
3: 好好好，哎呀高主任，我这个来呢，哎，是想找您给我看看病。
1: 可以可以。
3: 我今年吧我63岁了啊。
1: 哦，
3: 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有7-8年了。以前吧，我是给人家搞装修刮腻子。40出头的时候，就是总觉得什么呢？这个嗓子痒，哎，没事就是总是爱干咳。那个时候吧，年轻也没怎么当回事儿。

0: 出来吧，越咳嗽越频繁了。后来去医院一看呢，说我是慢性支气管炎。医生呢还劝我，说别让我再干装修了。但是你像这个吃饭的活儿，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是吧？
1: 嗯，也是。
0: 后来我就怎么着呢？戴着口罩就接着干。
1: 嗯。
0: 结果后来吧，就又查出哮喘来了。
1: 哎呦。
0: 对呀，再加上我年纪也大了，确实就是干不动了。
1: 嗯。
0: 后来就回老家，算是退休了。
1: 嗯。
0: 现在吧，就是每天都吃药啊，除了这个哮喘的药，还有降压降脂的药。但是没想到前年体检，大夫说我有隐藏心梗。高主任，我说实话，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怎么就心梗了呢？你说？
1: 嗯，你说的这种没有感觉的啊，隐藏性心梗啊，那么西医啊应该叫隐匿性心梗啊，因为啊你有高血压病啊，血脂异常都七八年了啊，有两高。啊，这两个东西啊，就是心梗的温床啊，也就是基础疾病啊。血压把血管壁啊冲的是坑坑洼洼，血脂呢啊一个劲往血管壁里面钻呢，慢慢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把血管给堵上了。再加上你这个哮喘发作的时候啊，是什么感觉呢啊？憋气啊，胸闷啊，喘不上气来。而心梗不是呢，恰好也是胸闷憋气。要知道啊，隐匿性心梗啊发作通常是没有什么感觉，或者即使有感觉啊，但是不太明显。加上你常年的啊哮喘啊，就是你装修啊导致的，导致你根本没有往心脏病上来想。
0: 哦，
1: 这就等于啊哮喘把心梗的求救信号啊给它掩盖住了，这才让你啊有了自个儿心脏没毛病的这个错觉，懂了吧？
0: 哦，是这样啊。赵主任，您这样讲我就明白了啊。我之前我听您在广播上说，只要是心脏的事儿啊，您点头就能治。
1: 嗯、
0: 你看我这个心脏这毛病能治好不？
1: 嗯，肯定能治好啊。
0: 啊，要是肺上吧，差点还能忍得住。这个心脏要是坏了，人不就完蛋了吗？你说？
1: 我要打断你一下啊，不管什么样的病都得高度重视。不过确实啊，那么中医认为心啊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首，心脏那可是皇上级别的啊器官。
0: 嗯，
1: 可以这么说啊，你的高血压病啊、高血脂啊，甚至哮喘啊，说到底啊都跟心脏脱不了关系。因为心主血脉啊，血脉不通了，血压就会高，心阳不足了呢，水湿运化不开啊，啊，痰湿啊就往血管里面跑，就形成了动脉硬化，啊，哮喘也就来了。心梗呢，啊，是这些问题啊积累到最后表现出来一种结果。不过你也别慌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据我的临床经验，三副长效救心丸就能啊解决。
0: 哦，
1: 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的三香啊，一取越南千年沉香，二采纳印度麦索尔老山檀，三绝八百年野生紫檀，三香七药啊，就能给你的心脏提供深层次的细胞滋养。
0: 哦，
1: 以及里头的啊，像天竺黄、光藻等药材，专治哮喘，还能够行气安神。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还会进行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把粗油啊请出来，接着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呢，浓缩锁活增效这个活油。
0: 嗯，
1: 三副药之后啊，不光心梗的根啊给拔掉了，就你这个血压血脂的啊毛病也好了，以后什么冠心病啊、心衰啊、心律失常，通通啊就跟你没啥关系了，明白了吧？
0: 哦，哎呀，赵主任，有您这句话我就放了心了啊。那我现在买的一副药要多少钱呢？
1: 啊，一副药原价是2880元，你第一次用啊，不用多买，先买一副药。

0: 市场保住性命，好吧？
1: 嗯，好，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
0: 哎、
1: 高主任啊。那我就先买一副药试试。
0: 啊、
1: 那怎么吃呢？我买到时候。
0: 啊，像你的情况啊，就按照早晚各一次用就行了。啊，最后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
1: 嗯，好的，高主任，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问一下是高主任吗？
0: 啊，是啊，请讲。
3: 哎，高主任呐、啊，
0: 哎，
3: 我是想啥呢？给儿子订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哦，
3: 你说他呢，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0: 啊，给孩子用啊。
3: 哎
0: 啊，具体什么情况详细说一下啊，我给他辩证一下、
3: 哎、
0: 好吧。
3: 好好好。哎，高主任呐、啊、其实吧、
0: 哎、
3: 我也正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呢。
0: 哎，
3: 有60多天了都。
0: 嗯。
3: 我呢本人吧就有这个冠心病。
0: 嗯、
3: 大夫呢说我这是心脏缺血。
0: 嗯。
3: 你说我以前吧晚上都不敢往左边躺啊。这往左边一翻身就憋气呢，但现在呀想往哪边躺就往哪边躺了，趴着睡都行了。你说前几天我自个儿拎一大筐菜回家，中间呢一回也没歇呀。
0: 好啊，
3: 要是之前我爬三楼那心就得堵得慌了，得歇两回。而且呢胸口这带着肩膀的后边后背那块啊都一起疼啊。
0: 哎呦，
3: 以前隔壁那个张姐呀喊我跳舞我都不去，因为啥我不敢去。
0: 嗯，
3: 不过现在个可不行了，我要不去、
0: 嗯、
3: 我怕那个这一帮老头把我舞伴给拐走了喂。
0: 哎
3: 呀，你说我有这种状态真得感谢你啊高主任。
0: 啊，
3: 哎，
0: 不客气。嗯，
3: 还得是啥呢？301的大夫啊，怪不得呢，挂号啊啥的这么难排呀，都啊。
0: 啊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治好病啊为最终目标嘛。像你说的啊，
3: 嗯、
0: 我就是太清楚啊，咱们301的号啊多难排啊，还有人呢还托关系啊花高价，不远万里的啊，就是为挂这个我的号，所以我才来到啊、
3: 嗯、
0: 多福多寿。啊，为的就是啊，让大家伙毫不费力啊，就能接触到啊，咱全国的医疗资源，都能把这个病啊给它控制好了啊。
3: 哎，对呀，是啊，哎，高主任，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嗯、
3: 你说我这之前吧，还有个毛病呢，牙疼，
0: 哦，
3: 就是一到晚上啊，右边那个大牙啊里头那个肉疼啊，
0: 啊、哦，
3: 那两天一疼起来，突突那么跳着疼。哎，高手摸着外边腮帮子都能摸着一跳一跳疼，只要是我扭了一回家那儿，我这一扭了坏了，这身子一猛了啥的，这牙呀就像那个做根管治疗似的那疼啊。哎，
0: 对对对，
3: 像有根长针扎进去了似的那么疼，疼的我直冒汗。
0: 嗯，
3: 但呢我去牙科人家又说啥呢，我牙齿没毛病，
0: 你看
3: 叫我多休息。
0: 嗯，
3: 那最近呢那个我家的跟前的有个老头啊问我、
0: 哦、
3: 说你那个牙还疼不疼了，我这才想起来不知道啥时候你说牙不再疼了。哎
0: 哦，
3: 哎高主任，这药还管牙疼啊？
0: 啊，你这个牙疼啊不是真牙疼啊，你这是典型的心源性啊啊牙痛，心脏的神经反射区啊就在下颌牙齿这一带，心肌一旦缺血缺氧的时候啊，很多人也会表现出啊牙疼、嗓子发紧，甚至啊左胳膊啊也酸沉呀、啊、也疼。

0: 你吃上长效救心丸以后，心脏供血立马就好起来了。那心脏好了，那么心脏引起的牙疼啊，自然就跟着消失了。所以说你这牙就不疼了啊，不是牙齿的事儿。
1: 哦，哦，是这样啊。
0: 啊，
1: 对对对，哎呀，高主任，我给你打电话吧，我都激动的忘了正事儿了。你
0: 说
1: 我今天打电话吧，一是想问问你，我现在吧两副快吃完了。
0: 啊，
1: 现在呢还用不用再接着吃了？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帮我儿子问问。哎，他今年呢56岁。
0: 哦，
1: 哎呀，爱抽烟喝酒，另外心脏不好。我听他说呢，是高血压引发的心脏病，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这高血压它不稳定，他也在一直吃降压药啥的，吃这个心脏病药。
0: 嗯，
1: 但是他这毛病呢，我想问问啊，吃长效救心丸能不能就和我一样恢复的这么利索呢？
0: 嗯。好啊，你的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我在节目里面一再强调啊，长效救心丸三副治疗，护心17年呐。你只吃了2副啊，症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但只有吃够了3副药啊，3项药油啊，才能在你的心脏啊、血管内壁上形成一层完整的保护膜。像给心脉打成了一层蜡一样啊，再也不堵了，后面才不会出现啊心梗啊、心衰、心律失常这样的大麻烦。所以说听我的啊，疗程别断，把最后一副药续上，3副药吃完了，你这辈子的心脏事啊我就给你兜底啊。
1: 哎，好好好。哎
0: 哎，好，再说说你儿子这个大事啊。你说他56岁啊，老是抽烟喝酒啊，这是坏习惯啊，尽快戒掉。现在也查出了高血压冠心病啊，简称高心病。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烟酒不忌啊，血压不稳啊，心脏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随时要爆炸呀。高心病怎么来的呀？血压长期高啊，心脏啊往外泵血得使劲的啊，用劲啊，时间一长了，那么这个心肌啊它就肥厚了啊，尤其是左心室耗氧量增大，最后心脏就扩大呀，心功能就下降，甚至还出现猝死的。你儿子现在这个严重情况啊，必须用上3副药，因为长效救心丸里面的沉香药油它能疏通心脉啊以及全身的血管，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啊受损的细胞，紫檀药油呢能激活心肌，一副下去护他命，他的胸闷气短啊都能解决。3副药之后呢，后半辈子啊不用担心啊心脏啊出大事啊，把心脏给控制住，明白吗？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嗯，高主任。
0: 啊，
1: 那我干脆就直接帮我儿子赶快把一起定上吧。哎，
0: 嗯，
1: 现在那个这药是不是1副2000多呀？
0: 啊，是的啊，恢复原价了，1副是2880元。嗯，
1: 你看看，药是好药啊，也真治病，就是啥呢，1副快3000多，有点贵呀。
0: 嗯，
1: 高主任。
0: 嗯，
1: 你看我也是老患者。
0: 哎，
1: 你还要给儿子定的这回。
0: 嗯，
1: 哎，买的也挺多的，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子优惠不得？
0: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呀，长寿救心丸呀。
1: 嗯，
0: 一曲越南千年的沉香啊，二采印度麦索尔老山檀，三绝800年野生紫檀，这3种啊药材啊，哪一个不是寸木啊寸金啊？长效救心丸啊，2880元一副，已经是顶着厂家的成本线了，啊，能给出的低价格了啊，啊，再说你就是老患者了，又给儿子定。这份心情啊我能完全理解，但是价格上啊，
1: 嗯，
0: 确实没法再低了，还得请你多多的包涵啊，好吧。
1: 哦哦哦，
0: 制定第一
1: 啊，确实你说的也对，一分钱一分货呀，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而且呢，
0: 嗯，
1: 用上效果还这么好，顶我那个以前所有的那个那个费用治疗了。
0: 嗯，
1: 哎，
0: 是啊，
1: 这也是帮了我省不少钱，确实我理解。
0: 嗯，
1: 行。
0: 嗯，
1: 那我呢现在就去打电话，把自己最后这一副也。

0: 都一块儿和儿子那三副一块儿都订上的。
1: 嗯，行啊，打400电话就可以了啊，我的学生会给你办理好的。最后啊，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哎，好，哎呀，谢谢啊，谢谢高主任，再见。
1: 不客气啊，再见了啊。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高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终于把电话打通了，你这个电话难打。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已经吃了3副半的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1: 哦。
3: 自从吃上到现在，我一次再没犯过病，吃喝拉撒睡，哎呀，样样都很顺心，我这心脏不乱跳了，走路也不喘了。我现在回家上个5楼啊，一口气我就到家了。
1: 哎呦，真行啊！
3: 这不前2天到医院里去复查了吗？查那个心电图、房颤。没有啦，这没出现。医生说我现在比50岁的人这还要健康呢。
1: 哎呦，是已经吃完了3副半的这个患者。我一直在节目里说啊，长效救心丸作为啊千年的活药，3副要用完啊，药效停留啊将近17年之久。我敢说啊，你不仅现在啊不再犯病，以后啊也不用担心啊像心梗啊、心衰这些问题啊，好吧？
3: 哎呦，是是是，真的是太好了，高教授，你说的没错。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自从我这更年期以后，总觉得这个口渴的，就像嗓子眼里着火了似的。一天还爱跑厕所，一天能跑10几趟，而且人总是觉得没有劲儿，脚底下啊，老是就像没根一样，好像踩着棉花似的。再一个啊，就是我闺女看不行，带我到医院去做检查，人家说我这个是糖尿病了。我这67岁那一年啊，又查出来说是糖尿病的这个糖心病，就是那个心脏有毛病了嘛。哎呦，你都不知道，我心里难受纳闷呢啊！你说要我每天都按时吃着呢，病呢还一直往外冒呢，从去年开始就更厉害了，心脏啊动不动就突突突的乱跳，没有规律，有时候跳着跳着突然他又停一下。
1: 哎呦，
3: 哎呀，对，就像有人在我胸口啊关了一下开关似的，有时候啊他又快又乱，一分钟恨不得啊能跳几百下似的，反正就是突突突突突突突的。还有就是晚上一躺下，我感觉我心脏啊在身体里边就像翻跟头的，根本没法睡觉。最吓人的是啥的，有2次啊，我在厨房正做着饭呢，突然就眼前发黑，腿发软，要不是扶着灶台，那直接就摔地上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叫房颤，
1: 冠心病的并发症啊。你知道你这个病怎么回事吗？啊，你同志一旦停经了啊，雌激素啊都是断崖式下降。要知道啊，女性的雌激素啊，它是保护啊心血管最好的长寿激素啊，没了它或者它这个激素减少了，血管弹性啊就逐渐变差，代谢紊乱，血糖啊也容易啊高上来，糖尿病啊找上门来了。糖尿病时间一长呢，糖毒啊它也腐蚀血管里皮细胞，还伤神经细胞呢，心脏的供血啊、传导系统啊，全被这个糖给拖累坏了，最后就成了糖心病。糖心病啊，再往下发展，心里的这个电路就坏了啊，房颤啊也出来了，早搏也出来了， 那你这个心

0: 心脏就乱跳啊，停一下又快又乱，是典型的房颤或者早搏的表现。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再合适不过了。啊，长效救心丸直接治到根本上，因为这个它里面有檀香药油，就像给心脏装了一个天然的起搏器一样，能直接把乱跳的这个信号啊给它捋顺了。加上沉香药油呢，速通心脉，啊，把你啊那个走两步啊就喘、憋气、胸闷啊一并给解决了。以及紫檀药油呢，专门来修复啊每一次心脏发作后留下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损伤。三副药下来啊，相当于直接给你再造了一个啊健康的心脏一样，这个效果。明白不？
1: 哦，嘿嘿，哎呀，我之前要是听到你这话的话，我肯定觉得你说的夸张。现在啊，我这体验了，也知道这个道理了，我都成你的粉丝了。现在不管你说啥，我就知道你说的肯定是对的。我之前啊吃那个曲美他嗪嘛，现在都停了，心脏药我一片都不吃了。降血糖的药，原来一天要吃三片的，现在就吃半片了。空腹的血糖就是6.1、6.2。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自从这个更年期以后啊，我干啥都不顺心，喝水就觉得是苦的。
0: 哎呦，是啊。
1: 吃饭啊，老觉得没有味儿，大便粘的就像那个羊肥蛋儿一样，心里边总藏着事儿。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觉，看谁我都觉得烦。但是现在好了，我现在吃饭觉得香，还有就是大便一天一次，不稀也不干。有时候啊，我大孙子那个大便啊都没我健康，而且啊我吃这药最大的感觉是啥呢？我腿现在不麻了，像是有什么东西打通了我那个肋通二脉了，脚底下像有了根儿似的。
0: 对对，
1: 哎呀，觉得踏实多了。再还有啊，就是前半个月啊，我家二姐孩子满月呢，所有人都问我最近干啥了，气色咋这么好呢？我说我吃了那个长效救心丸了，现在就是没一点心脏病了的那个样子了。好几个人又为我要了你们的电话，说是要用这个药呢，说是看我效果好，都想接着用呢。哎呀，高教授，这个长效救心丸真的是我第二个心脏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啊。你看看吧，金杯银杯啊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啊有效的实力。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正对应着《黄帝内经》里面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啊。神从哪来呢？从心脏来呀。中医认为啊，心主血脉，心主神灵啊。你现在吃喝拉撒睡啊，样样都顺当了，胃口好，睡得香，大便通，腿脚有劲，这就叫啊得神。心气足了，神灵回来了，人就活过来了啊，精气神十足。你现在啊听好，我就告诉你，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给控制好了啊，放心吧。
1: 是是是，是完全好了。哎呦，那高教授，我现在家里还有一盒半呢，我还用吃吗？
0: 啊，不用吃了啊！我高明啊，当了一辈军医了，治病救人啊，从来不拖泥带水的，好了就好了啊，不用再吃了。千年活药啊，药性已经在体内啊，稳稳的啊带着了。那剩下的一盒半呢，你愿意啊，送亲朋好友也行，自己留着应急也行。但我跟你说啊，你留着也是用不上了啊，给变了也好。
1: 哦，我明白，我明白，高教授，真的是太谢谢你了。你把你的地址给我吧，我让我闺女给你做一面锦旗，点上华佗在世，我要送你一面锦旗呢。
0: 不用不用啊，你的好意我领了啊。咱们军人呢，从来不拿群众一等一线的啊，我们治好病是最终目标，你们这病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啊回馈了啊，就这样吧啊，祝你们全家都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高教授，谢谢您啊，多保重，谢谢
0: 啊，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

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0: 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1: 哎，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
0: 别安慰我啦，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我才能算有个家，上孩子那儿都不是我的家，所以你呀，你可真的别丢下我，而且咱肯定能碰上好药，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

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呀、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啊、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她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子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这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
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唱。

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吃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如果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李老师一旦要是那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

0: 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呢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 发酵新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3: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
3: 嗯，
2: 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哈，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3: 嗯，
2: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3: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2: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3: 嗯，
2: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3: 嗯，
2: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3: 嗯，
2: 每天吧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吧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3: 嗯，
2: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3: 这个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了，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包括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2: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还是我老伴听到您的节目
3: 哦
2: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3: 嗯，
2: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3: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

0: 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儿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好，哪个起效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0: 嗯，
1: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好，
1: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0: 嗯，
1: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0: 嗯嗯。
1: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的，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啊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0: 嗯嗯。
1: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啊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个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0: 好，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啊，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0: 嗯，
1: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婆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0: 啊，
1: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0: 哦，
1: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你看一块钱一片怎么样我都能吃得起呀。
0: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就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

0: 要知道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我听您的。
0: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就是前天吧，给我妈订了两副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0: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勒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他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0: 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他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它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呢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3: 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又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0: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3: 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还跟我说就是咱们那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说药劲儿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的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 但人家

0: 就吃咱们这个药，他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嗯，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1: 嗯，
0: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1: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他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0: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1: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0: 对对对，就这个电话。
1: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1: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一块钱一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直接订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上嘛，不是，对不对？
0: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1: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

0: 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是李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也好使唤啊，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你看我现在一用啊，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也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2: 嗯。
3: 哎，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儿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2: 嗯，
3: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以前用的挺好吗？
2: 嗯，
3: 说是我还想接着用，所以说是我还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2: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有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说吧，这个喘气儿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2: 嗯，
3: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哎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2: 嗯，
3: 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就能跟你正常交流问题了，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2: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2: 嗯
3: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你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2: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2: 20多年了。嗯
3: 嗯，
2: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3: 嗯，
2: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它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它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想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它们非常复杂这个病。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那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嗯，
3: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说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
2: 嗯，
3: 这胸口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 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啦。

0: 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这也感觉是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右南这个发烧中药三联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1: 嗯，
0: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是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2: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
0: 哦、
2: 不就不憋着了吗？
0: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2: 啊
0: 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2: 嗯，
0: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2: 嗯嗯。
0: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啊、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2: 说话挺顺畅的 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0: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2: 嗯，
0: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等待这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呀，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怎么起夜了，
2: 嗯，
0: 哎，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你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2: 嗯嗯，
0: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从根上给它拔除了。你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2: 嗯，
0: 等到病好了以后啊，哎，我就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2: 没错、
0: 啊、
2: 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
0: 嗯、
2: 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0: 哎，好好好，
2: 嗯，
0: 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就问一问啊。
2: 好，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2: 嗯嗯，
4: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2: 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2: 嗯嗯，
4: 给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觉得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2: 嗯，
4: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口都行，这不挺好的嘛、
2: 嗯、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1: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哎，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0: 嗯，
1: 消散的差不多了，
0: 嗯，
1: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也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给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0: 嗯。
1: 哎呀，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风湿，
0: 嗯，
1: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一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0: 嗯，
1: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
2: 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0: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16。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愿所有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国际儿童节又称六一儿童节，时间为每年的6月1日，是全世界少年儿童的节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朝鲜、柬埔寨、南非等国也以6月1号为儿童节，部分国家则根据自身情况设立儿童节，如土耳其是4月23日，印度是11月14日，日本分设男儿童节5月5日与女儿童节3月3日，加拿大等国则将11月20日世界儿童节设为本国节日。1942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斯洛伐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并把妇女和儿童押往集中营，88名儿童死于毒气室。为悼念利迪策村及全世界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保障儿童生存权、保健权与受教育权，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理事会议，正式将每年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决定将6月1日定为儿童节。1950年3月30日，教育部通告废除四四儿童节，规定6月1日为儿童节。世界各国儿童节的庆祝方式也各具特色，既体现不同国家的传统和习俗，又洋溢着喜庆和生机。中国会举办庆祝会、领导人题词、文艺演出、为儿童提供优惠社会服务等庆祝活动，日本挂鲤鱼旗、西班牙花车游行、韩国过五月节、非洲国家有儿童狂欢节、伊斯兰国家则有糖果节，展现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一年一度的国际儿童节，为促进儿童成长、谋求儿童福利、保障儿童权利发挥积极作用，成为全球关注儿童发展的重要文化符号。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2: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1: 资讯信息带您走进延边一个温暖的地方，军警联动上演生命至上暖心营救。近日，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珲春森林公安分局联合边防派出所、村委会等多方力量，历经紧张搜寻，成功救助一名在吉黑省界林区失联的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5月23日18点左右，春化森林派出所接到求助称，辖区桦树村村民刘某当日清晨进入吉黑省界林区采摘山野菜，当日傍晚失联，无法取得联系。考虑到事发林区地处两省交界，地形复杂，植被茂密，夜间林区能见度低，温度下降，搜救难度较大，春化森林派出所立即启动联动搜救机制。

0: 经现场核查，当事人身体状态平稳，无明显外伤，民警将其安全护送山下，并交由家属妥善照顾。当前正值春季山野菜采摘高峰期，群众进山作业增多，林区走失被困风险突出。警方提醒广大群众，进山作业尽量结伴而行，提前告知家属行程路线及返程时间，严禁私自深入偏远无人林区，遇突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位扎根边疆的榜样力量，朱继忠。
1: 在敦化经济开发区有这样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五年累计实现产值近60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5000余人就业。带领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是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朱继忠。
2: 20多年来，朱继忠始终扎根敦化这片边疆热土，一心扑在中医药产业发展上。他带领团队秉持取材自然、服务健康的核心理念，坚定不移走质量立企、科技强企、品牌兴起的发展道路。2025年，企业上缴税金8700万元。
3: 公司啊，战略定位中医药健康产业，根据疾病谱的变化，聚焦心脑血管、中药抗炎、儿科、骨科四大产品管线，打造专业专家型平台企业。坚持把企业做强做优，带动产业链的上下游，科研、制造、招材、种植全产业链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华康力量。
2: 朱继忠把科技创新当成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主动对接中国中医科学院、吉林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这些高校等科研机构，搭建产学研平台，建立起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技术中心。他带着团队埋头研发，围绕四大产品线，先后搞出化药1.1类新药3个，中药1.1类、2.2类、2.3类新药各1个。
3: 血栓性面鳞片是公司的核心产品。公司啊，首创血栓性面鳞片血脉双质理论体系。该产品呢，在全国60000余个中药产品中，科技竞争力排名第35位，并获批国家中药标准化示范项目和吉林省科技进步1等奖。
2: 朱继忠还瞄准新制造、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4个方向，加快建设中医药现代技术和智能化产业园。目前公司园区占地16万平方米，其中1期3.5万平方米主体工程已竣工，智能提取车间、智能液体车间陆续投产运营，累计实现产值超2亿元。
3: 我们呢，坚持人才强企，近3年呢，引进硕士5人，本科生162人，并通过招才引智，聘请了多位知名大学的教授，打造高素质的专业团队，为药研发、科技、竞争力等方面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2: 未来，朱继忠将带领公司加快构建一核两级创新业务格局，持续推进2片10亿战略和双青5亿规划，力争15-5期间实现收入15亿元、利润1.2亿元、税金1.5亿元，为我州医药健康产业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统一经济体系的初步形成，伴随着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建构，秦汉王朝进一步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建立纵横全国的道路系统，加强各区域族群间的经济互动，增进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初步形成全国性统一经济体系。一是统一货币度量衡。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币形制繁多，单位不一，不利于全国性市场流通。秦废除6国旧币，统一使用2种货币，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另一种是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

单位的铜钱，称为下币。秦对半两钱的质量形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严禁私人铸币，保障其流通信誉。出土的秦半两钱分布于陕西、山东、江苏、四川、广东、内蒙古等地，可见其流通广泛。元寿五年，汉武帝废除秦半两钱，铸造五铢钱，统一规定钱文为五铢二字，重五铢。五铢钱的流通更为广泛，不止于黄河、长江流域，在朝鲜、越南、日本、中亚地区也有出土。直到东汉末年，五铢钱始终为法定流通货币。即使在王莽改革币制时，民间也流传着黄牛白富、五铢当富的童谣。割据西蜀的公孙述继续使用五铢钱。汉末董卓改铸五铢，也只缩小形模，不改名称。五铢钱信用之强，影响之大，以致后代铸币仍袭五铢之称，直到唐初。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规制也不一致，秦令一法度衡石丈尺，现存的秦国铜权与方升就刻有当年的诏文。汉朝进一步完善度量体系，形成五度、五量、五权单位制，单位间进位关系明确，换算方便。在经济制度上，汉朝推出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将郡国给朝廷的贡品交由均输官转运各地贩卖，以此增加政府收入。平准法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法创立，政府在长安设立平准官，管理均输官存储的物资，贵时抛售，贱时收购，以平抑物价。均输平准实施，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使中央政府掌握的物资大量增加，从而降低了收购和运输成本，加速了区域间的物资流通。二是实行车同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称雄，纷纷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秦统一后，则毁壁垒、掘川防、修治驰道、统一车轨，从而使政令达于四方，实货统一流转。秦代规格最高的道路是驰道。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关必至。秦朝著名驰道有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五关道、西方道、滨海道等。经由四通八达的秦驰道，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咸阳巡视全国，几乎走遍了六国的旧都和重要城市。秦朝统一之前，列国马车车轨不一，道路宽窄有别，交通极为不便。秦朝实行车同轨，要求车辆两轮距离一律6尺，这极大减小了马车损坏概率，提高了行驶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军队、民众及货物的快速流动。更重要的是，统一的交通路网加速了七国故地的融合，缩小了各地差异，有助于大一统的实现。两汉时期，道路的标准化、统一化建设持续推进。在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自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后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鄯善、棒一、昆仑山北，沿河西行至莎车，西出葱岭，可至大月支、安西等国。北道出玉门关，经居师前国、棒一、天山南，
沿河西行。

治疏勒，西出葱岭，可至大渊、康居等国。为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设河西四郡，布以重兵，并在西域道旁屯田，设置亭障，保护过往使节商人的安全。1959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东汉丝河府印，证明此地就是当年东汉屯田的一个区域。秦汉发达的全国性交通路网是各区域经济互动的重要纽带，中原、漠北、西南、南越、西域等几大经济区域由此连结，其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三是开市兴商。秦朝重农抑商，设官制卡，限制商业活动，这一政策到两汉大为松动。史记霍职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官粮，持山泽之境，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时中原与边疆的贸易主要通过官府管理下的边关户市展开，民间私事也十分繁荣。西汉时中央政府对匈奴设有官市，也称胡市，匈奴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吃肉、穿皮革和毡裘，但也需要农业地区的五谷、增帛和铁制工具等。汉人以农耕为主，但也需要匈奴的皮革、良种马和先进的养马技术。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使得汉匈双方都有通关市的需求。西汉时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丝绸之路上的往来商贾络绎不绝。由于商队贸易的活跃，中原的丝绸、铁器、藻井技术等不断向西域传播，西域的马、驴、骆驼等大型畜力、苜蓿、葡萄、石榴、红兰花、胡麻、胡豆、胡蒜、胡瓜、胡桃、胡芹等域外物产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官市贸易的繁荣进一步催生出诸多城镇和驿站，这些驿站为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亦使边关要道上呈现出驰命走驿、不绝于十月、商贾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此时西汉与百越也有经济往来，东北和西南地区也与汉朝有官市性质的贸易。在西南地区，汉与西南夷贸易往来密切，夜郎、琼都等地都曾设边关户市。西汉短暂关闭过蜀郡官市时，巴蜀商人甚至私越边塞开展户市贸易。官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官市贸易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汉朝治理边疆、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官市贸易汇聚了众多北方胡族密切的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充满活力的经济纽带，进一步推动了大一统经济体系的建立，甚至将中华民族的影响拓展到西域之外更远的国家和地区。

0: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

0: 201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6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14度至0上25度；安图多云，0上12度至0上27度；汪清多云，0上13度至0上25度；合隆小雨，0上15度至0上27度；龙井小雨，0上15度至0上27度；珲春阴，0上14度至0上28度；图门阴，0上15度至0上28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6度至0上28度；敦化多云，0上14度至0上25度；安图多云，0上12度至0上27度；汪清多云，0上13度至0上25度；合隆小雨，0上15度至0上27度；龙井小雨，0上15度至0上27度；珲春阴，0上14度至0上28度；图门阴，0上15度至0上28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中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马舒乐、恭喜演唱的儿童歌曲《我们一天一天长大》。歌曲通过儿童视角描绘了孩子眼中的世界，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佛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8: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9: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10: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11: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12: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

0: 一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 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

0: 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看它只能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里相对大点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已经8点多了啊，
2: 是
1: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2: 好，
3: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3: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4: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3: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5: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7: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8: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9: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8: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语

0: 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4: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0: 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6: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特点是我们中国。
7: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8: 我不需要你们帮助，我希望你们帮助我。
5: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签约仪式，并前往招聘会现场巡管调研。
1: 日前，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我州的珲春市、延吉市跻身综合实力100强榜单，分列第13名和第40名。
0: 5月29号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科普守护群众肠道健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31号，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签约仪式，并前往招聘会现场巡管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紧扣延边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精心搭建对接平台，做实做细就业服务，吸引更多青年才俊投身延边，扎根延边，发展延边。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杜瑞主持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延边招才引智宣传片。副州长尹朝辉围绕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和就业环境等方面解读留言利好。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人才招聘需求。延边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杜美玉表达了建设家乡的青春志向。随后，副州长尹朝辉、延边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金欢代表双方签署校地人才合作协议。延边大学副校长朱卫红、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小林代表双方签署校企人才合作协议。9时35分，胡家福宣布延边州携企带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开幕，现场掌声雷动，学子们涌入招聘区，满怀期待地开启求职之旅。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求职学子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企业展位之间，咨询岗位要求、薪酬水平与职业成长空间。胡家福来到现场，与正在求职的毕业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就业意向、简历投递等情况，鼓励大家留在延边就业创业，通过不懈奋斗实现人生梦想。他说，延边自然风光秀丽，就业环境优良，生活舒适惬意，发展前

力巨大，是一方干事创业成就梦想的沃土。这里总有一处舞台，能让大家尽展所长，实现价值。希望大家选择延边，扎根延边，建设延边，把满腔的热忱倾注于这方。